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哈广购物，
0: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啊，好长时间都没有货，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并且套组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现在还是那个冰城老梅花，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啊，跟我们之前吃的那些这个罐头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冰城老梅花的品牌，它的前身还是老松江罐头厂，199块钱一组，20罐。咱们可不是这个普通的那个速成鸡的大白鸡腿啊、不是普通鸡的速成的那个大白鸡腿，它是上等的鸡腿肉，缓化、切块、焯水啊，卤制备用，而且是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就这个散养鸡，大家都知道，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啊，对不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啊、鸡翅没有，只有鸡腿肉一块一块的炖得贼拉烂乎，有的挨着关节地方那个小骨头都能咬动了，你说有多烂乎啊？199块钱20罐，合一罐才9块多钱吧，一罐不到10块钱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啊，它每罐是256克的，每罐是256克，半斤多的，20罐固形物不低于60%啊，20罐才199块钱，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散养鸡，而且呢，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这个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散养鸡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不是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啊，吃着扎不约的，还挺噎得慌的，不是那种啊，而且非常好吃啊。它是小鸡炖榛蘑罐头，没有辣味儿，一丁点辣味儿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特别的香。里边鸡肉多，鸡腿肉多，蘑菇没有那么多，大家完全放心啊。吃过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它的品质相当之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罐头的，都知道非常好吃，您就赶紧打电话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吃过的，您听我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三组的买，199块钱。一组20罐，256克的啊，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啊，199一组20罐，这价格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哎呀，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断货多长时间了啊？原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订购的时候，简直真是疯抢了，好多人原来听说过都没订着过，听着别人订过吃过都说非常好，自己从来没感受过，就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特别难订。那今天倾情回归，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散养鸡的鸡腿肉。之所以咱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告诉大家啊，能够每次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大家都得疯抢，电话都不好打，直播间电话都不好打，为什么每次都抢不着？就是因为它只有鸡腿儿，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里边全都是鸡腿儿。大家仔细听好了，里边全都是鸡腿肉，而且贼烂乎，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普通的大白鸡腿，一吃扎不约的。散养鸡的鸡腿肉特别紧实，是有点发那个奶黄色的那种啊。而且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特别好，榛蘑贼香，肉也非常紧实，里边仅有一点的汤汁儿，还非常的浓郁。所以说想吃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还是免费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它的配料表贼干净，我给你念一下，就是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和香辛料，没了啊，成分特别的安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拿到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不错啊！87996984，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都知道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贼实惠。而且关键问题特别好吃，那肉质特别软，贼拉烂乎，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啊，它不是没有那个鸡头、鸡脚、鸡脖子什么烂糟的这些地方吗？全部都是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那中间的小骨头都给你炖酥了，贼好吃。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介绍介绍，新听众朋友电话

0: 上来了，我跟你说，老听众朋友你都打不进来。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啊，常温储存就行，开罐就吃，还是上面是一个拉环，一个易拉罐，那个拉环一周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256克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全新的生产日期，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多合适啊。散养鸡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腿肉非常的啊好吃，特别香，我不多说了。电话现在马上就满线了，自己打吧，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199块钱啊，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仔细听好了，199块钱，20罐，还是256克，那个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鸡肉罐头，跟原来一样，厂家跟原来一样，品种跟原来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断货好长时间了。199块钱，一共是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嘞，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199块钱，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价格啊太合适了。你说不到200块钱你能买啥呀？你能吃20顿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而且开罐就吃，相当的方便了。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20罐，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接听，抓紧就能有空出的这个电话线，你就能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2: 订一份
0: 啊，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郭女士，固定座机尾号31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可能你都打不进来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吧。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哎，还是过去的那个梅花老梅花？
0: 没错，没错，一模一样的啊，还是过去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奇润食品，还是它的前身，还是原来的老松江罐头厂，沿袭了原来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一套工艺啊。放心吧，跟你几年前吃完了咱们小鸡炖榛蘑那个罐头，现在断货了，多长时间都买不着了，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放心吧。
3: 啊，那好，给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啊，好嘞，报上名了，好多老听众都给我发微信了，说来两组，两组。小鸡炖榛蘑，榛蘑啊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这是我亲自给大家试验的，榛蘑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咱自己在家做都挺牙碜的，对不对？而且那个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吃。五线的李女士，哦，手机尾号1163预定成功。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季先生，手机尾号是4977，报名成功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031，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归了，原来好多人都吃好了，后来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找啊，说海兰呐，你们那个啥时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有货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啥原因断货了？原材料上涨，厂家不给咱那个团购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正常到超市能买着，这罐头都得喝20来块钱一罐啊！你上超市去看吧，19.8块都算是便宜的，好多地方都卖25.8块、24.8块。你去上网查一查也行啊，网上电商平台你去对比一下，好多超市也都能买得到，你就知道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固形物大于等于60%，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亲情回归，大家都知道，散养鸡啊，散养鸡的那个鸡大腿肉非常非常的烂乎，特别好吃，不像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那种啊，白不斯拉那个鸡腿肉，那个肉丝特别粗，完了还扎不约的，对不对？你尝尝咱那个散养鸡，那个肉质是非常软嫩的，非常好吃啊！尝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过去只要是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几乎没有不成为咱回头客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头客老多了。就是断货没有，断货老长时间了，现在好容易有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每罐都是半斤多的，大家打电话吧，87996984。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我要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哎呦，尾号是0396，报上名了啊。三线的万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八

0: 87996984，87996984，跟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牌是冰城老梅花，大家放心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你就请等着收货，你就吃吧，贼好吃，因为它整个那个这个鸡腿啊，野生真蘑，鸡腿是散养鸡的鸡腿肉，里边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部位，没有鸡头鸡脖子给你凑数，里边整个里边的鸡肉全都是鸡腿肉，只有鸡大腿肉啊，一点辣味都没有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小孩能吃吗？能吃，一点辣味都没有。我儿子小时候吃了多少香咱们这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了，贼好吃，特别香。有的时候我都给他热饭啊，带饭的时候给他带到那个保温饭盒里，贼愿意吃。大家试试就知道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辣味啊，没有辣味。欢迎四线的崔女士，手机尾号是0241，已经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过这节那节的，亲朋好友谁家互相串门啥的，我觉得这小鸡炖真蘑的罐头也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呀，便宜呀，你出去吃一顿小鸡炖真蘑得多少钱，更何况咱自己在家做啊，反复做呀，那个咋炖也不咋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感觉那个自己做出那个味儿也不咋好吃，对不对？你自己尝试一下咱们这个就可以了啊，这绝对是高配版的小鸡炖真蘑的罐头了。欢迎五线的袁女士，手机尾号是228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肯定能打进来了啊。现在有空线，配料表贼干净，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你说咱在家做的时候不也放这些东西吗？甚至你比这个放的还多吧。但是啊，人家啊是快火三小时，慢火三小时，就这种啊给你炖出来的上等的24种调料，大家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就人家炖出那个味儿，咱是自己炖不出来的。三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真蘑的罐头？
1: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
1: 好，
0: 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炖一组
0: 小鸡炖真蘑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齐女士，手机尾号是689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你如果能打进来电话就打进来，你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给大家解答。固形物大于等于60%，大于等于60%，这固形物比例可是相当之高的了。我告诉您，打开罐之后，你就会看到满满登登的那鸡腿肉，那野生榛蘑贼好吃，特别香。过去我们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断货多长时间了？这回清清回归了啊，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吧。三线的田女士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3: 对，它一瓶是几两？
0: 256克，半斤多一点儿，阿姨啊，
3: 给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阿姨。好，
3: 好了，
0: 好嘞，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王女士，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4: 哎，对，给我来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赶紧打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您想订就捞不着了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鸡炖榛蘑罐头199元一组，20罐，一罐才合不到10元，199元20罐，一罐才不到10元，256克，半斤多的，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啊，这里边全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没有鸡头鸡爪子鸡脖子什么都没有，只有鸡大腿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榛蘑不多，小鸡儿这个鸡腿肉挺多的啊，大家完全放心，而且一丁点辣味都没有。199元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20罐，199一组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张女士尾号900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亲情回归了。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我已经回不过来电话了，回不过来微信了。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我打过电话发过微信问到了，海兰呐，那个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团购了呢？咋没有了呢？因为原材料上涨，这是啊林地散养鸡，大家知道吗？林地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呢这个鸡肉肉质更加结实，脂肪含量更低，对不对？营养价值相对来讲更加丰富一些。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吃普通那个鸡腿肉炖的了，对不对？自己炖那个一个是不好吃，再一个就是您就知道咱们这个小鸡它是林地散养鸡，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肉质紧实，贼好吃，特别香，入口就是有那种啊，好多人都有那个鸡肉味儿，要不然的话都没有那个鸡肉味儿了，对不对？咱这个林地散养鸡特别有鸡肉味儿。榛蘑，我说这个野生榛蘑是啥意思？因为榛蘑是不能人工培育的，所以使用野生榛蘑。榛蘑本身富含的很多的这个脂溶性维生素，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以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贼方便，开罐就吃。那个易拉罐啊，那个罐上面是有一个拉环，那个拉环一抠开之后，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我跟你说，老两口早上起来焖点米饭也行，做点白粥也行，啥也不用整，直接把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给它打开之后，扣到盘子里边。放微波炉打它1分钟到1分半，直接这一顿饭就完事儿了，开罐就吃，特别方便。而且你很难找到罐头食品里边的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管是中老年朋友吃也行，还是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防腐剂，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配料表贼干净。8799-6984 8799-6984，每罐都是256克的，这不就是半斤多一点吗？每罐都是256克的啊，半斤多一点啊，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野生榛蘑那里边榛蘑真的没有多少，鸡腿肉挺多的。你吃过咱们过去那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大家都知道。欢迎五线的田女士，您好。
1: 啊，行，我给你钱
0: 啊，可以，没问题。
1: 你知道我家吗？
0: 啊，阿姨，等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地址，告诉他啥时候送，给您送到家之后，收到货之后，你再把钱给他就行了啊。
1: 啊，
0: 哎，
1: 行，
0: 好嘞，哎，感谢参与，现货啊。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0: 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5: 啊，对，给我来两份啊。
0: 两组是不是？你原来买过，最早的时候买过我们原来那个，是不是？
5: 对，买过好多次了，
0: 买过好多次。那放心吧，这回啊，亲情回归的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质一模一样，口味一模一样，放心吃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3: 对，我这车里头这个广播，你在那说话，我听着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给我订两组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大家啊，开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把车停靠在路边再给我打电话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哎、
0: 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
6: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多都是咱回头客，都吃过咱小鸡炖榛蘑罐头，贼好吃。四线的这位听众杨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24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打进电话啊，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然后跟导播老师说您贵姓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我们导播老师能记录下来啊。啊，咱们有那个来电显示他能记下来这个联系电话，然后有什么问题针对于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保质期多长时间呢？啊，这一罐是多少克呀？啊，啥时候能给我送啊？这些问题都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因为导播老师非常辛苦，他一个人接听6部电话，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您就跟他报个名就行了，有啥问题都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我给大家解答疑惑啊！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7: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7: 你是海兰呐？
0: 是我呀。
7: 哎呀， 可下来了
0: 啊，可下来了！你原来吃过这个小鸡炖着蘑菇罐头是不是啊？
7: 我没少吃，
0: 没少吃啊！好，对，多了老长时间了。就我家我妈我爸也贼愿意吃。
7: 了那有二三年有。
0: 可不呗，没有货，就是我们一直在申请，一直要货就没有，一直就没有。这回好容易有了，这看来真是老听众了。行啊，随叔叔，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还是给您送到家。
7: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宋女士，您好。
8: 啊，第一组那个小鸡炖蘑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给您送到家。啊、哎，二线的唐。

0: 女士，手机尾号是27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其实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您没按错的话，后面怎么打电话能好往里边抢啊？一直按重播就抢进来了啊！一直按重播，就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就同样品质的，咱就不说啥品牌，咱这个是啊，冰城老梅花，而且还是原来的那个松江罐头厂。好多人，这个他因为他有8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吃过啊老松江罐头厂那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吧，对不对？你就知道了，8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它不叫老松江罐头厂了，现在叫奇润食品。我们前几年团购的时候，它就叫奇润食品了啊，大家完全放心，就沿袭了它整个的管理和技术，所以你完全放心，你就能够吃到就是多少年前的那个小鸡炖蒸馍的那个罐头那个味道了，完全放心啊，半斤多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你上谁家串门，拎上一箱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多好多合适啊，对不对？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份小鸡炖蘑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年前就吃这罐头了，特别好吃。
0: 你看好几年前就吃过，
1: 想吃就买不到了，
0: 没有了，人家因为原材料上涨不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了啊，所以说现在好不容易这是左一次右一次的去申请才给我们拿到这么一点现货，现在是现货，就你今天订完了之后这2-3天就给您送到家，不耽误您吃，放心吧啊。哎，
1: 终于等到了，给我订
0: 终于等到了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02，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就行了，87996984。三线的龚先生您好，龚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啊？龚先生，哎呦，尾号是730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没有啥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没有防腐剂，大家放心吃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赵女士手机号是31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预定成功了，赶紧打电话吧。就是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如果说你原来你的那个亲戚朋友啊，七大姑八大姨，你的兄弟姐妹原来都吃过咱们哈广购物的小鸡炖蒸馍的罐头，但是都觉得非常好吃，贼拉烂乎，因为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到了，哎呀，这节目咋这么火呢？这么多人打电话订这个鸡肉罐头，它能那么好吃吗？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咱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没有什么鸡爪子鸡翅都没有，里边只有鸡腿肉，里边只有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和野生榛蘑，大家听明白了吧啊，256克，半斤多一罐的，固形物大于等于60%，放心吧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6809，已经预定成功了，87996984 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都是打不进来的那个留言，不用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刷屏，我告诉大家咋打啊，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如果您没拨错的话，你不用一遍一遍的往里边说87996984，一遍一遍去按这个号码，反倒抢不进来线。你电话号码没拨错，你就一直按重播，重播占线再重播，重播占线再重播。你可能听到的声音是占线，也可能听到的声音是无人接听，因为我们6部电话同时在闪烁，我们的导播老师是双手并用在导播间接电话，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一下，一直按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小鸡炖蒸馍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好，
0: 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诂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哎，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啊，等着告诉我们地址就行。到时候我们啊、下了节目，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把电话打回去。大家千万别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啊，要不然的话电话我都打不进去。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87996984。等我下了节目之后，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所以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是另外的，我们台里的电话给您回拨回去啊，大家切记切记，到时候。

0: 你整一个陌生号码拦截，你都接不着我电话，咋告诉我地址啊？这小鸡炖芝麻的罐头您就吃不着了，我也送不去呀、啊，对不对？哎，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订小鸡炖芝麻的罐头是不是、啊？
1: 大，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啊，谢谢主持人、
0: 啊。哎，别客气。四线的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473，已经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了好多年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现在也断货了好长时间。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听要好的一些老兄弟姐妹，对不对？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如果他们原来也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你们平时啊在一起打麻将、一起遛弯的时候还说过呢，984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卖了呢？没有了呢？这回来货了啊！而且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啊！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非常好吃。五线的唐先生啊，手机尾号是0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20罐才199块钱一组啊！而且呢，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和一罐不到10块钱，我没算错吧？和一罐不到10块钱，199块钱，你说不到200块钱能干啥呀？20罐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您能吃20顿呢，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相当的省事了，贼拉烂火，是不是啊？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是256克，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啊，它是这个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你再付款就可以了啊，不用着急。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啊，对对对，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2: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2: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配料表贼干净，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啊，鸡腿肉和野生榛蘑之外，就是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没了，就这些，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三线的隋女士已经报上名了。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3: 嗯，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祝女士，您好。哎，祝女士，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
3: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好嘞，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它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啊。上面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启也非常方便，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罐头不好起啊，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啊，您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这个
0: 小鸡炖榛蘑，
4: 小鸡炖榛蘑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好，再见啊，别客气。五线的郭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176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今天赶上特别难得，可能这次到货的挺突然，好多人原来吃好了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长时间都没吃着了，对不对呀？所以现在大家相互转告一下，你可以给他们发个微信。

0: 小时的这个大火，三小时的慢火给它炖出来的。你自己在家你舍得费那个火炖这么长时间吗？贼拉烂火，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酥了，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啊，特别特别的烂火。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你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每罐都是半斤多的，256克的啊。今天的现货大概也就还有个10组20组的了，所以你再不定的话就没有了啊。咱们能听到节目呢，此时此刻听到节目，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这个老朋友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把它订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跟我们之前订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啊，每罐都是256克的，199块钱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啊，冰城老梅花的这个品牌大家就知道了，你知道咱们小鸡炖榛蘑的这个罐头，如果原来买过原来吃过的话，真的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它到货了，你就赶紧订就行了。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1: 订一份
0: 啊，小鸡炖榛蘑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如果你过去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它的这个前身啊，奇润食品，还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就是那个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老松江罐头厂，好多咱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都吃过，对不对？都吃过老松江罐头厂的罐头吧，沿袭了原来的技术管理，整个一套下来跟原来都没有什么区别啊，吃过人都知道啊，那种啊老式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味儿非常好吃。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2: 哎，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料和味道都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不是你平时买那个白不呲啦那个大鸡腿啊，吃着那个肉丝儿挺粗的，完了吃到嘴里还扎不约的，咱这个不是，肉质特别的紧实，还贼拉的烂火，非常好吃。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你吃过就是之后就知道了，非常好吃，而且配料表贼干净。欢迎的是三线张女士，手机尾号是195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 87996984，快火三小时加入榛蘑，慢火再炖三小时，你就知道了。而且啊，我告诉大家，主要原料还是原来那个鸡腿和野生榛蘑，上等的鸡腿通过这个缓化切块焯水卤制备用，榛蘑呢精选清洗浸泡啊，采用上等的啊调料来进行这个熬制汤汁，并且就是加到这个里边那个酱油都不是勾兑的酱油，我们要求的是酿造酱油，对不对？给大家这个调制成的这种这个汤汁儿，哎，非常非常好吃，高温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它没有防腐剂啊，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过年过节走亲戚啊，串朋友的，你上谁家呀？一整箱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你就同样品质，你是上电商平台去看去，同样品质同样颗数的，你或者上大商超市去看，都卖20多块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想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没打进来的啊，想订的现在赶紧打，你要再不订的话，这一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这个现货你又捞不着了啊，这一波又捞不着了，就多长时间断货多长时间了，好多人啊就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吃完咱这个罐头之后啊，别的地方那个小鸡炖榛蘑他都不愿意吃了啊，吃过的人就都知道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啊，大家抓紧时间订吧，87996984，配料表贼拉的干净，拿到手你一看就知道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调料，还有这个鸡腿肉，里边没有鸡头这个什么鸡爪子鸡脖子的，没有，全都是鸡大腿，里边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而且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那个肉啊是米黄色的，不像咱平时买那个大白鸡腿肉丝特别粗，一咬到嘴里是扎不约的那种，不是不是啊，咱们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里边都是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这个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啊，不多说了，马上就没有了，每罐是半斤多的啊，过行物大于等于60%，吃过咱们野生榛蘑炖小鸡儿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吃过的老听众，或许您是3年前吃过，或许您是。

0: 5年前听我们984文艺广播哈广购物给大家团过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但是我告诉您，到现在为止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您原来吃过，现在你都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您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没有辣味儿，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辣味儿，小孩也可以放心的吃啊，里边没放辣椒，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而且呢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非常的烂乎。如果说你担心，你说这个我岁数大了啊，怕这个咬不动啊，你问一问你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快火3小时加上文火3小时去炖，你想它能不烂乎吗？我就告诉你，鸡腿肉中间那个小骨头，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炖酥了，有的那个鸡腿肉那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炖酥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对不对？要不烂乎，咱有这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来团购咱们这个鸡腿肉嘛，对不对？欢迎四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蒸馍罐头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
1: 谢谢哦。
0: 哎，别客气，报上名了。五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58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合不到10块钱。马上节目就要结束，就订不了了。所以想要订咱们小鸡炖蒸馍罐头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0: 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 B 族维生素，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负担，也没有依赖性，非常安全。 B 族维生素呢，咱们之前就跟大家去推荐过，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静修堂的 B 族维生素非常非常的便宜，你到这个药店的保健品专卖店呢，看到过各种品牌各种各样的 B 族维生素吧，但是价格可都不便宜吧，是不是啊？一瓶就得大几十，甚至是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今天咱们大家打进电话订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是179块钱10瓶，17910瓶，每瓶是70粒，一天就吃1粒，所以这179块钱买到的10瓶是700粒 B 族维生素，吃700天的服用量啊！全家人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一起吃，而且这 B 族维生素呢，好处在哪儿？它是无糖型的，外边包装上就直接写着括号。无糖型，糖尿病患者就更得补充 B 族维生素了，预防很多疾病的产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179块钱一组10瓶，一共700片，真的非常非常合适，大家可以横向纵向的去对比，跟你去这个过去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包括咱们在药店买的国产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你都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而且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平时经常吃素的人群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因为 B 维生素 B 呀，它不是单族的一种 B， 而且它是有8种营养元素的。为什么叫 B 族啊？它是一个大家族，它里边有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和生物素，所以这些是要一起补起来的，一起补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呢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就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这不用多说了，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79块钱10瓶，700粒，一天吃1粒，一个人吃能吃700天，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去吃。静修堂大家都知道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 所以呢，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好多人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看着过吧，好多板蓝根都是净修堂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啊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完全放心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10瓶，这价格简直太合适了。就是平时啊长时间熬夜压力比较大，胃肠不好，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烂嘴角烂舌头的，缺乏维生素

0: 做 B 族的这个主要的表现的，还有肚子大、水桶腰、身上的肉特别松散、长时间体重啊根本就控制不了、控制不住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因为 B 族维生素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糖分和脂肪的有效代谢。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现在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 B 族的，你赶紧定，要不然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上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
0: 是海兰。
1: 订一份
0: B 族
1: 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谢谢谢谢、
0: 哎、嗯，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哎，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出屋了，也减少运动量了，这个时候好多人的代谢都会下降，代谢一下降了，对我们人体造成的负担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不好消化，不容易帮助我们代谢掉更多的毒素等等等等，所以 B 族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呀，它能够帮助身体糖分和脂肪有效代谢，非常非常不错，很多的亚健康状态的人群现在都在吃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按照大家打进的电话的顺序依次来进行接听啊。欢迎的是六线的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可不可以用医保卡买呀？
0: 啊，不可以。啊，咱们节目里边是就是团购的价格，你可以到任何一个药店都可以买到这个，或者保健品专卖店，包括超市都可以买到 B 族维生素。那你要非得使医保卡的话，你就可以买其他品牌的啊、哦，只要是正经的 B 族就行，里边别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就可以啊、哦。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真的太合适了，无糖型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平时你到哪儿去买，这个一瓶可能都得好几十块钱，咱们才合到一瓶17.9块，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女士，你好。
3: 太合适
0: 了。孙女士啊，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好吧，手机尾号是0028，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周先生尾号是6713，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4: 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0: 哎，
4: 那再见。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订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到货，现货不多，就这一两天。关键问题是说，你那医保卡里的钱不也是钱吗？你花那么贵的价钱去买，在咱们节目里边能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想订 B 族维生素的，现在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因为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团购多次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把它拿成礼，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因为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少皆宜，全家都可以一起吃。最关键一点就是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啊，179块钱呐，吃700天的服用量。二线的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组是不是？
5: 对，
0: 好嘞，
5: 一组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赵女士，你好。
6: 哎，我要订 B 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哎，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好，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7: 我要订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其实这 B 族啊，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或者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自己上网查一查 B 族是干啥的，为什么要补 B 族，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在吃 B 族，你就知道了。有很多疾病到医院的时候看病的时候，医生除了给你正规的临床用药之外，都会建议你吃一些 B 族，对不对？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们吃点骨维素加上 B 族啊，对不对？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是不是建议你们哎也加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啊？四线的卢女士，您好。
8: 喂，你是海兰吗？
0: 哎、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8: 我请问一下，
1: 那个药就是血糖有点高的，可不可以吃？
0: B 族维生素首先一点，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营养素，是属于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咱们这个呢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它上面就写着括号无糖型，所以。

0: 以呢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不是血糖有点高的，正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吃，没问题啊。
1: 那我吃二甲双胍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
0: 它俩不影响，二甲双胍是降糖药，它俩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它是食品啊。哎，
1: 啊，
0: 还有啥问题吗？
1: 那你帮我订一瓶，帮我订一组呗。
0: 好，我帮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大约什么时候能送货、
0: 这一两天就送去，现货啊，不用等
1: 啊。现货哈、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179？
0: 179十瓶，没错，每瓶是70粒的，十瓶是700粒、
1: 啊，
0: 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啊、哦！哎，好嘞，
1: 好，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哎呦，等的时间太长了，尾号是7357，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李女士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等着接电话。换接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
2: 一组
0: ，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87996984，87996984，我抓紧再接听两个电话，然后给大家去继续讲菜哦。抓紧打电话订17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明先生您好，
3: 订一组维生素
0: 啊，一组 B 族维生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要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好嘞，
5: 好
0: 了啊、哦，
5: 谢谢，
0: 哎，别客气，
5: 哎、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我想问一下子，
0: 您说，
6: 脚上长那个湿疹感染了，这吃这个行吗？
0: 脚上长湿疹感染了，那你得针对那是病毒啊，你得针对那个、
6: 啊、
0: 对用药啊。得上医院，临床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你得用药。这不是 B 族维生素能够把你那个感染，因为它是病毒，细菌病毒。啊，
6: 是啊，
0: 你用药。
6: 哎呀，又针灸，又照，又那什么，可费劲了，这是一个多月了。
0: 那你得上皮肤科好好看一看啊！但是呢，如果说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因为代谢不咋好啊，或者是体内因为过多的毒素堆积呀、啊、导致的这个体内的病毒比较多呀，就是让医院去看去的时候，大夫也让他吃点 B 族的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哦。但具体脚上的这个湿疹长的这个小泡泡是什么东西，你得到临床医生那里让他好好给你检查一查是什么，得用药
6: 啊。
0: 那他不是说单独的治疗你脚上面的这个。我们有很多真菌感染的 啊，这个很多脚气病的患者都在吃 B 族啊、哦。
6: 谢谢您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欢迎六线的林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7: 是，
0: 好，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潘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荣女士你好，
9: 我想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尚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10: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梁女士，你好。梁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11: 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还没有订上 B 族维生素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哦，我建议你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给它订上，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它是可以常年吃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可以常年吃的，因为你平时蔬菜水果、肉蛋奶，包括一些谷物食品当中是有 B 族维生素，但是它远远不够咱们这么大一个身体所需要的，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三线的季女士你好。
11: 哎，海兰，我订两组维生素、
0: 哎、啊，两组 B 族维生素，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别落下啊、哦。
1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一组啊、哦！大家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聪明了，上药店去对比了啊，看这个品牌那个品牌都看了一圈，回过头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来订这个维生素。

0: 179十瓶，17.9一瓶，一瓶17.9能吃两个月，70天，吃两个多月，70天才17.9，你算算一个月多少钱，一天多少钱，太合适了，对不对？六线的刘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就这净秋堂啊，被我们称之为国货之光，啥意思呀？有好多啊，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价格，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好好的去体会体会，你就知道了。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啊，回头客老多了，而且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啊，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都买过去了啊，全都在吃。有好多大家庭啊，一个大家庭都在吃咱们 B 族维生素，因为价格太合适，太便宜了。87996984，赶紧订。五线的何女士，您好。
2: 哎，
0: 那
2: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179，179十瓶啊。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来，大家自己打电话订，抓紧时间啊，我一边给大家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天吃一片，随餐吃，因为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依赖性，非常的安全，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但营养素啥时候吃吸收最好啊？随餐吃，你吃饭的时候就把这 B 族吃了啊。87996984，欢迎六线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4: 哎、
0: 啊？换人了，
4: 海兰吗？
0: 哎，是我，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组，
4: 我订一组，
0: 好嘞，
4: 我订一组，
0: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4: 哎、
0: 给您送到家，
4: 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打，一会儿继续讲菜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十瓶。179十瓶，每瓶70粒，十瓶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所以我为啥建议全家人一起吃啊？三线刘女士你好，定 B 族是不是刘女士啊？啊，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二线刘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0: 哎，抱歉，久等了啊。B 族维生素，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哎、
0: 啊，给您送到家、
5: 哎，
0: 别客气。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8: 哎，好了。
0: 哎，要订 B 族哈，好嘞、
8: 哎。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咱们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一定要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您的家庭地址啊。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家庭地址在哪儿，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话说价格是真便宜啊，179十瓶。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258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我等电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了，特别感谢海兰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真的是你要感谢我们的团购专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他在比对产品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审核产品资质啊在这个给大家去竞价的时候，真的是付出了很多，这个过程不跟大家去详细讲解了，但是就是能够给大家拿回来这个价格，我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对比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咱们经常中老年朋友拿着医保卡经常去逛药店，是不是 啊咱别乱给自己开药，但是呢营养食品该吃的时候咱一定得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内很多的营养都是缺乏的，营养素一旦缺乏了，它的身体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代偿期，是啥意思啊，就是说 说你的身体每个组织器官给你干活的时候，它都得吸收营养吧，对不对？你不给人吃饱饭，人家能给你干活吗？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给他吃饱饭，你这个东西他也得给你干活，你的眼睛需要的那些。

0: 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但是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它也得帮你看见物体，对不对？那么就缺乏营养的状态它就带病工作，叫带长期，就是在调动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身体其他的营养帮助你这个眼睛去视物，即便它已经营养不良了。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身体进入代偿期就是我们的一个亚健康状态。那你本身我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都不建议大家咱们的身体出现代偿期。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教给你做的这些美味菜肴，哪怕你一天吃上一道两道的营养菜，咱们的身体可能也会汲取一些营养，不管你吸收多少，吃了就比没吃强，是不是？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海兰是不是？
0: 哎，是我。
1: 哎，我想订一组 B 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
1: 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嗯，别客气。87996984，四线的哦。手机尾号1687，董女士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直播间电话大家自己去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 B 组维生素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啊，给我订一组 B 组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2: 谢谢啊，谢谢。
0: 哎，别客气，等着接我们电话送到家啊。哎，三线的耿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509，预定成功了啊。六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2865啊，138的这个手机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欢迎的是六线的何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已经
3: 就是一组，
0: 一组 B 组是不是？好嘞，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这个 B 族维生素啊，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身体代谢脂肪、代谢糖分的。所以，而且咱这又是无糖型的，对不对？上面就写着呢，包装盒上写着（括号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179块钱十瓶，179十瓶。179十瓶啊，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钱十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87996984，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

0: 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4: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984老年学堂就在你。

0: 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年龄大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五脏六腑的滋养，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吃多么高端的补品，一定要把营养补进身体当中，未必非得吃人参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些东西吧，好虽好，但得恰到好处的运用。普通老百姓用这些东西养生，实难是做到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节目的陪伴吧，咱们也吸取广大听众的经验，一起获得健康。赖赖大大的，老态龙钟的，手脚也冰凉，干啥都没力气，走道走多了还累，要选择补养营养的滋补身体的东西，得选择既能滋阴润燥的，又能温补肾阳的，还补身体又不上火的。那你想想，什么不上火啊？什么不上火？大海当中的有一种东西不上火，就是海参。海参抗疲劳，疲劳乏力呀，肾虚脏气衰退呀，而且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虽然海参不叫免疫力啊，它不是划等号的，但是您瞅瞅免疫功能需要的，免疫功能强大的营养素，海参可是特别多的，全面的包含了维生素 E、 18种氨基酸、镁、海藻粘多糖、牛磺酸、海参皂苷、 EPA、 DHA。 这 EPA 和 DHA 它是脑黄金啊，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啊特别有帮助啊。脑黄金啊，就是我们大脑清亮，脑子好使，然后不迷惑不迷瞪的一天啊。哎，我们都需要这个 DHA EPA， 年龄大了更加需要。还包括盐藻多糖还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可是平衡血糖的，对于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来讲，一定要多吃海参。不止吃完了有劲，它还有酸性粘多糖帮你平衡血糖，越吃血糖越平稳。还包括 B 族维生素，优质的蛋白质，一根海参大概 71.3% 左右全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你想，你每天吃两块大豆腐、一块大牛排、三个蛋清，都不及海参蛋白质含量这么的比重这么全面。还包括锌呐、铁呀，你瞅瞅我捣鼓的这些还没捣鼓完呢，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又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你看这海参太有营养了，里边的胶原蛋白，表面上看好像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好，对不对？然后让紧称皱纹特多的，眼眉中间有皱纹的，鼻梁子有皱纹的，眼角有鱼尾纹的，还包括我们说骨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呀、铁呀、氨糖啊、这些营养素粘合到一起的重要的粘合剂。骨胶原蛋白丰盈的话，骨关节就腿脚利索有劲。那其实看不见的五脏六腑的衰退也跟严重缺乏胶原蛋白有关。你像我们心肝脾肺肾结缔组织，就连结的地方的那个结缔组织也需要胶原蛋白啊。所以胶原蛋白不缺乏的中老年体

林正就紧张，状态好，就不像别的同龄人，这胸部也大了，臀部也大了，五脏六腑都下垂，还包括什么脱肛啊，胃往下坠啊什么的。胶原蛋白挺重要的，但是咱额外单不能买胶原蛋白口服液什么的，挺贵的呢啊，一个月得三四百。所以我觉得有条件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适合坚持补营养的，还是得补海参，海参真挺好的，但是得坚持吃，这里边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盐藻多糖，丰富的精氨酸，丰富的赖氨酸，丰富的锌钾硒镁铜，好多营养成分。所以呀，我们可以效仿古人的一些做菜的方式或者养身体的方案。清末民初的著名医家叫彭子义，他写了一本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案例，这里边提到的是海参大补肾中之阳气，黑豆大补肾水，水火均足，水平风平，疏泄碎止，凡肾家亏损及年老肾虚，真有不可思议之妙用。凡此方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服之终身，不仅能够驱病延年而已。就是说海参对肾阳啊，五脏六腑的这个衰退都有好处，就你常用它来喝，对于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里边还记载了一个做法，就是用那个黑豆不是温补肾水的吗，适量的黑豆，然后呢用黑豆水煮好的黑豆水，你可以这个加海参炖煮一起来服用。海参味甘咸，性温，入心经、肾经、肺经，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好处。比如说有位男士啊，60多岁，他是糖尿病啊10多年，一直是吃西药维持。那咱都知道血糖那个不平稳吧，你说吃西药吧，就是好了坏，坏了好，来来哒哒，永远不能彻底平稳。然后后来啊，这个肾脏亏虚的情况特别严重，皮肤也黑，耳朵嗡嗡响，脑子嗡嗡响啊，经常上厕所，半夜起夜特别的多。然后呢时间长了，脑子嗡嗡的，视力也不好，眼睛总是迷瞪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就喝黑豆海参汤，坚持喝了三个月，特别有收获。还有啊，一位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啊，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健忘，手脚凉，你说健忘应该是70-80岁才有的事儿吧，他40多岁就健忘啊。而且呢经期疼痛不适，月经不调，还有就是啊有那个这个子宫里面有一些肿胀啊，这个肿痛啊之类的啊。然后他也喝这个海参和黑豆汤，也是3个月啊，非常有帮助。还有一位老年人86岁，几乎就是小便失禁的，都得带成年人的尿不湿，走道没有力气，食欲不好，耳嗡嗡的，脑子也嗡嗡的啊。然后他也是喝这个黑豆海参汤，一些情况都完全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这些个医案是在书籍当中记载的，白纸黑字记载的海参黑豆汤的一个经典案例。发没发现一件事儿？海参和黑豆搭配挺好的，再一个得坚持。

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在生活当中想选择海参来补营养的话，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推荐给大家，就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尤其是啊，有些叔叔阿姨们啊，他上外边买啊，买不着可新的，要不干的了，要不半干的了，盐干的了，淡干的了，就是不知道买哪个行，然后呢还挺贵。那我们节目当中的海参啊，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团购了20多年没有涨价，市场指导价980一斤，现在团购价仍然是300块钱一斤的 TT 皮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购价格，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有大点的，有小点的，但一袋一斤这个重量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啊！现在啊，咱们有特别好的一个买赠活动。为什么呢？也是感恩回馈大家20年的信任和喜欢。再一个，也确实上秋了，上冷了，温度凉了，就凉了，寒了，我们就要温和补之。人参、鹿茸、枸杞子、冬虫夏草是好啊，又贵呀、啊，但是虚不受补，咱普通老百姓没法坚持住。海参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坚持去养身体，你也可以效仿书籍记载的呀，对吧？那你有黑豆熬粥，然后把我们即食海参切。

0: 碎了放进去就行，再咕嘟一会儿温乎温乎就行了，因为海参是即食的，缓化就能吃，缓化就能用啊。87996984，我们的海参肉刺坚挺，底足密实，海参金丸毫无损，对吧？它的品相非常的棒，确保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确保是没有人为干预的，然后70度低温熟化，带气冷冻储存，比较大限度的保留海参刚捕捞上来那个状态的当时当刻的比较好的营养，这一点都给大家保20多年了，300块钱团购价，是不是？好多听众常年吃，6斤一组1800吗？6斤一组1800啊，能吃，就是你要是天天吃，天天吃啊，能吃2个半月左右。但如果你3天吃一根，或者1个礼拜吃3、4根，那能吃大半年，对不对？特别合适跟划算。87996984，平均60根左右的海参，87996984，18006斤，现在来订购。现在买6斤一组的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儿，5袋大连青虾仁儿，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白白净净的，胖胖嘟嘟的哈。我们熬粥、煲汤、包包子、包饺子、做馄饨，给孩子切丁、炒饭、炒面都行。大连青虾仁儿啊，特别好看的品相，品质挺高端的。市面上这一袋子青虾仁儿，咋地也得50-60了。那给大家赠5袋子，赠5袋子，每一袋子200克，加起来总共是2斤啊。特别合适，87996984，现在的套组组合，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87996984，1800团购价格，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海参，87996984，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2组。
0: 要2组。吃过吧，是不是？
2: 吃过，
0: 对不对？
2: 虾仁挺好。
0: 你看，我一猜就是很多听众吧，一开始没吃过的，都是先订一组尝尝。像您这种一下订2组的，可能是吃过，认可它的品质。我给您订上，现在还合适呢。6斤呐，18006斤海参啊，这个没有变化，咱们20年的团购都是这个价格，现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曹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
1: 要6斤海参。
0: 好的，6斤定上了啊，6斤海参1800，能吃好几个月，就是你要是天天都吃，我每天早上雷打不动，那我们能吃2个多月，然后如果我们3天吃一根呢，对吧，能吃小半年儿。87996984，有请一下关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3: 哎，你好，咱这海参真挺不错的，上次我也赶上赠虾仁了，然后拿回去包的海参虾仁馅的饺子，那我再订一组吧。
0: 好的，你可挺会吃啊。我给您订
3: 上
0: 啊，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对，我要1组海参。
0: 好的，6斤给您送5袋青虾仁，赠品一并送货到家啊，大家请好吃啊，定要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别让自己5脏6腑啊太早的衰退。但是你这么一想哈，你说那个大肘子，肘子皮晃晃悠悠的，嘚嘚瑟瑟的，油汪汪的，这里边其实也有胶原蛋白，不得不否认大肘子也是有营养的呀，血红蛋白呀， B 族啊，铁呀，钙呀，胶原蛋白呀。但是你能够通过大肘子去天天补营养吗？那不请等着血管堵了吗？然后呢，你想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也挺好的，那10年以上的人参真的1800一斤的，多昂贵呀。但是你得有真正需要的情况下，比如说啊，真的我们说身体状况啊，这个大受重创啊，大伤元气了，然后你在中医的帮助和指导下，你用什么人参或者是冬虫夏草，对不对？是不是天山雪莲、灵芝之类的，那你得会用，或者需要的时候用。普通老百姓咱们就是亚健康状态呗，赖赖搭搭的，有点5脏6腑的衰退，但呢也不太特别严重，你说还犯不上吃药打针，就这看节上大家学海参来养生特别有帮助，尤其是久病体虚的啦，赖赖搭搭总也不能彻底康复的，生产生育的啊，身体当中有一些什么那个手术康复阶段，破了个小口啊，或者拉了个大口啊，对吧，我们需要快速伤口愈合的，还有包括年老体弱的，气血不足的，手脚凉，走道走多了累哈，然后呢频繁上厕所，其实有的情况就是肾源的不足啊，比如说你头发哗哗掉，手脚特别凉，腰也酸叽溜的，还包括频繁上厕所哈，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其实你想想这些其实都是跟肾源的不足有关，所以人家书籍才介绍了黑豆啊、海参粥啊，你也可以试试坚持3个月，你去体会体会呀。有请玉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 赠五袋青虾仁。
4: 哎，给我订一组吧。
0: 嗯，好的，赠五袋青虾仁。阿姨是不是吃过我们的海参呢？
4: 我头一次订。
0: 啊，头一次订啊。
4: 啊，我听你们说的挺好的，我就订。哎，我就是起夜频，老掉头发。
0: 是吧？
4: 啊，
0: 肾源不足的情况，阿姨坚持吃一个阶段，坚持吃啊，好吗？
4: 一天吃一根啊？
0: 可以呀。像有严重的一些问题跟症状，建议大家每天早上吃一根，而且你直接
4: 空腹吃，
0: 空腹吃最好，空腹吃最好。阿姨，为什么？因为海参好消化、好吸收，精氨酸、赖氨酸很活跃，然后它直接空腹吃，直接能被小肠吸收营养，特别快速有帮助啊。
4: 啊，
0: 我给您订上啊，缓化就能。87996984，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5: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六斤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6: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六斤
6: 一
0: 组的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7: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7: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啊，
7: 赠那虾仁也可好了，
0: 啊，
7: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寻思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如果市面上你看啊，我们逛超市也有卖的，就是好多种品类嘛啊，样态，比如说在那个水箱里边。对吧，大玻璃那里边哎，那个水咕嘟咕嘟的啊，有一些海参附着在那个玻璃壁上啊，然后你那个老远看挺老大的，其实你真正的就是透过玻璃以后看水里边的那个海参就没有那么大了，是吧？像那种啊，一般来讲七八十块钱一根，我记得看某一个超市啊，88.9，说还特价呢啊，就那个我们的品相都照那儿都不差。团购六斤一组海参赠五袋青虾仁，赠五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哎，这个青虾仁也特别的好，个头还挺大的，肉头筋兜的，剥了皮儿去掉壳的还不用麻烦，缓化就能蒸鸡蛋糕啊，包包子包饺子呀，熬个海鲜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简单。但是哈，我们的优惠赠品白给大家五袋青虾仁，但不能这一袋也价值七八十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换算起来真的太优惠太合适了啊！一个组合海参六斤，然后现在来团购够的话，六斤一组赠送五袋青虾仁。有请胡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9: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9: 啊，吃过。你订过三次了
0: 啊，看来吃挺好。嗯，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点衰老啊，脑子迷迷瞪瞪啊，咱们就有意识的多吃点海参。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脑功能损坏，智力下降，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怕细菌病毒的侵扰，要增强免疫功能，但是免疫功能是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叫免疫功能，说这个东西就是免疫力，你吃了你免疫功能就好了，不是的，而是说这个东西里边有维生素，有蛋白质，有氨基酸，有 DHA EPA， 有很多营养成分，是所有的营养成分构建成你整个的免疫系统的。所以我们在想，啥东西有营养而不上火呀？人参是好大补元气，你得会用，你不会用也白搭，会虚不受补，全都浪费了。而海参不一样，海参海参海中人参。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0: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六斤，赠送五袋青虾仁，是不是阿姨？
10: 对对对，
0: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10: 吃过
0: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市场指导价一斤就要980，包装高端的1000多，市面上也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就没有我们这个品相这么好了。咱们是啊，你看的一根一根的，当然是有大有小，因为是自然生的，所以有点大的有点小的很正常。然后你看它的饱满的状态，圆咕隆咚的，肉刺坚挺笔直。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要六斤。
0: 六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12: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李女士你好，要六斤，
11: 哎，
0: 是不是？
11: 你

0: 5588。
1: 有请王先生，你好。
0: 哎。
1: 哎，16斤海参是不是？
0: 对。
1: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我来一组海参。
1: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儿。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哈，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赠送5袋青虾仁儿，赠品数量可特别特别有限。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
0: 您好，订6斤海参。
1: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赠品数量有限，抓紧报名，别一会儿打不进来电话。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3: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1: 好的，6斤
3: 是吧？
1: 哎，对，赠送青虾仁，您也是吃过吧？是不是啊？
3: 哎，对，之前吃，但是没扔过虾仁啊。
1: 嗯，是的，对，所以赶快趁这个好的买赠，抓紧时间订购，多囤点啊。赵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哎，要6斤。
1: 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徐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我给您盯上。
5: 只有一组。
1: 好的，盯上一组啊，送货上门，赠送5袋青虾仁啊，都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可以煮一个白菜炝锅面。关键是要把海参放进去，白菜炝锅面都这肉丝儿啊煸好了哈，然后白菜放进去了，加水了，下面条子了，面条煮好了之后，我们再把海参切碎、切丁、切块、切片，或者你整个浪一根直接放进去泡一泡就行，就能吃，可方便了啊！蘸点爆汁，蘸点酱油，早上起来空腹吃也没问题。咱们都说木耳是促进肠道蠕动的，洋葱是扫清血液垃圾的，对不对？那我们都说你再配点那个小番茄，这就是维生素也有了，然后呢优质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 DHA、 EPA、胶原蛋白都靠海参，那么咱们就拌一菜，这个拌菜非常有营养价值，就是木耳泡好了整一小把，然后整点洋葱一个半个的，我们再把那个海参一根两根的看两口子吃还是一个人吃，切成段，因为它缓化即食的嘛，切成段，你再放几个小番茄，整点捞汁一拌，哎呦，这样的早餐太丰盈太健康了，一下子摄入老多老多的营养价值了，因为一根海参就50多种营养，这也不是我随便说的，我看书介绍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海参感兴趣，你也可以找一找相关的书籍，或者现在智能手机很方便啊，你就用智能手机去搜一搜，比如说《本草纲目》海参，你瞅瞅《本草纲目》当中是怎么记载海参的，它真的是很好的东西，只不过市面上吧品牌多，质量呢有高有低，价格良莠不齐的，咱不知道怎么选，对吧？有的特高端的咱还坚持不了吃，因为高端的太贵了，对吧？那你看看每到年年节节之前，就是很多大型超市不有那个卖海参的专柜吗？一盒子海参挺漂亮的，一盒干的啊，2000多块钱，那你说发不完了就10根8根的，2000多块钱啊，就10来根海参，那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对吧？那确实坚持不住，我们这个太亲民的价格了，你这么想，一袋海参1斤，然后里边有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平均10根，偶尔还有11、12根的情况存在呢，那6斤就是平均60根啊，平均60根1800，是不是挺合适的？87996984，该是补养身体的时候了。87996984，石女士你好，要几斤？
6: 要6斤。
1: 要6斤是吧？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哎，我想要6斤。
1: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依然。
1: 哎，
7: 我订6斤。
1: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邓女士你好。
8: 你好，我要订6斤。
1: 订6斤。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肾气不足、肾阳不足的人挺多的。那我看那个书籍介绍哈，介绍的说啊，这个老中医就是给那个患者把脉，说患者把脉主补就是肾阳的，关于就是在关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关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啊，你说虚成什么样了啊，是不是？我们说有的脉一摸啊特细，然后呢特滑，就证明不实诚啊，不实诚就有问题啊，它不是细的问题，它就是已经虚的都几乎摸不着了。然后也可以用此方啊，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就是海参黑豆汤那个。那我们这一部书籍叫做原运动古中医学第七卷，原运动古中医学第七卷古方下篇肾气丸正论，清末的书嘛，就有点拗口啊，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个三言两语当中也能够略知一二。黑色入肾，海参和黑豆都是黑色的，一个是血肉。

0: 极品，一个是食谷之江，这是给大家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的就白话文就能理解了。而具体的书是这么说的啊，消渴小便多，消者肝木失根，风动消耗津液故渴，风动疏泄故又小便太多，是乃难治大病。诸本肾气丸的原理，用辽刺参、小海参一枚、黑豆一把煮烂，实极效。因此病乃形质亏损，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此方一味血肉之品，一味古时之精。你看看古代书籍，清末的书是这么记载的。它这里边有一句话说的，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就是你用那个草本的一些草草那些东西，花花草草的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什么蒲公英啦，比如说什么旱莲草啦，不是花花草草的那些草本的一些药材能够解决的。必须有这种海参丰满灵气的东西，血肉有情之品来进行干预。梅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 十斤。
0: 十斤，好的，感谢信任。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 你好，给我订六斤的。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海参，海参在海底下雇佣，就大家可以上智能手机搜一搜这海参的灵性。它怎么个有灵性？海底下雇佣，它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海底下的环境啊，你把它切成两半，三五个月重生了，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沙嘴，就是它会这个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说啊，是不是？你上网上找一找，查一查，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是要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身体这个溃烂的、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得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0: 张先生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吧，咱们名额有限。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一下，咱团购20年了，没问题的啊，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团购20年的品质，性价比真好。就是其实啊，咱们到市面上看哈，也有价格稍微更加便宜一些的，但是听众都买过呀，好多听众都跟我说过，依然呐，外边那海参是便宜，但真不行啊，都没有什么刺儿。那可不呗，大家擦亮眼睛啊，早市我都看到过，说也是即食海参，然后呢，但它没有独立的包装啊，即食海参，然后那个一大筐往那儿一摆，即食的，说回家就能吃，然后也没有什么刺儿。大家看看，如果那种没有那个凸起的大肉刺儿的那种，那就是海茄子，那东西多便宜啊，也没有海参这么丰沛的营养，一定要擦亮眼睛。李女士你好，
1: 要一组啊，
0: 一组6斤是不是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啊。谢谢陈阿姨的信任，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请安女士你好，订上6斤海参是吗？
2: 对，
0: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啊，87996984，尽量给大家记好了啊，尽量安排87996984。每一斤都是单个一根一根的独立包装，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的一根一根的包装啊。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个重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个头大的呢，可能就8根，上面4根，下面4根，上面一排，下面一排。然后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的，可能10根。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跟大小颜色是没有关系的啊。87996984，现在6斤一组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给大家回馈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李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6斤海参是不是？
3: 啊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3: 啊，以前没吃过。
0: 啊，尝试一下，肥甘厚味的东西肯定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造成负担，它没有，它很轻盈，哎，它很温和。温和的补养，有那么多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没有负担，这东西真好，高蛋白质、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的东西。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嗨，你好。
0: 哎，
2: 有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市场指导价1斤980。大部分情况就8根9根，有人呢专门就是让我们售后人员去挑那个就是8根的，他觉得特别漂亮，送人好看，这个都可以满足大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啊，一组。
0: 好的。
4: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0: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6斤海参。
4: 啊
0: 和5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4: 啊、好了，谢谢、
0: 嗯。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6斤，给您订上了，侯叔叔啊。不多交流了，侯叔叔在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海参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大家上网找找，那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男士哈，对吧，那应该多补点这个精氨酸特别丰富的海参。海参也被誉为海洋八珍之首，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又丰富，然后呢又均衡，又贴合人体的需求，这个是挺难做到的，就是海参不可替代的地方。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参啊、冬虫夏草啊也有很昂贵的价值所在，但是啊得分体质分用法，用对了锦上添花，对不对，治病救人的，那你用不对虚不受补啊。古代它不叫海参，就叫土药，天天吃，每天给自己摄入那么老多的营养和能量， DHA EPA 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铁钾锰磷 DHA EPA 就是很多很多营养的，对不对，哪怕你只吃半根，是不是直接早上空腹吃，直接被小肠吸收，然后肠胃不好的，你就效仿古书籍的医案记载，小米汤，小米米油的那个部分特别修复胃黏膜，小米汤熬好了，然后咱们可以放点山药粉，然后呢再把我们切好了切碎了的海参，或者不切碎也行，你整个浪一根温水一冲直接放里，就是其实很干净的，不用冲都行，因为是自然解冻的嘛，你放粥里一会儿就热乎了，温乎了，你就拿勺子把那个海参怼一怼，和粥一和，越是胃糜烂的啊，打嗝嗝嘎的，胃肠不舒服的，你就这么吃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有太多的精氨酸赖氨酸，还包括那个胶原蛋白， 哎，对于各种黏膜的溃烂啥的非常。

0: 好，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吃胃肠不好的，你就这么吃。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对，但是那个，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0: 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1: 啊，一起吃可以啊，
0: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啊，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钟南山院士快九十岁了，九十岁了啊。他说自己的早餐，哎妈，相当丰富了，什么都有啊，是来者不拒啊，什么都吃，吃的特别特别的杂啊，什么紫薯、红薯、燕麦粥，还包括奶，又喝粥又喝奶，就什么都吃，就可杂了，对吧？肉啊菜啊什么都有，但是人家的早餐特别丰富吧，对吧？他说早餐要像皇帝一样吃早餐。中午，因为人家九十岁仍然奋斗在工作一线嘛，中午有的时候就是工作餐了啊，就没那么讲究。然后如果在家里吃饭，他也是把中午餐安排的挺得当的，挺好的。但是晚餐可吃的特别少，所以啊，我们就也效仿钟南山院士一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呗。早上起来，我们尽量吃的丰富，紫薯啊、红薯啊、地瓜呀、燕麦粥啊、黑芝麻糊啊、鸡蛋呐，拌的什么小菜啊什么的，海参呐、蛋白粉啊，咱们就都吃，黄瓜籽粉啊之类的，咱就都喝都吃，当然吃呗。还有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换着来呗，对不对？每天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次海参也行，那这不早餐挺丰富的嘛，对吧？那晚餐咱们就相对吃的清淡一些，少一些，胃也没有负担，而且呢是有利于我们健康长寿的。团购六斤一组海参，赠五袋青虾仁。有请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2: 吃过。
0: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你好，哎，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六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赠送五袋青虾仁，赠品数量可特别特别有限。87996984，李先生你好，
5: 订六斤海参，
0: 六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6: 麻烦您好，我订六斤。
0: 好的，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一斤，对吧？六斤一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了。您可以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4天吃一根，1个礼拜吃个2-3根都可以。所以细水长流，能吃好几个月。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7: 你好，我订一组。
0: 你有没有发现吃太饱的情况下有人心脏供血都不好，哎，吃特饱，哎，这心都难受，是不是？吃特饱晚上消化不动食物了，然后呢就在胃里堆着，也排也排不出去，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晚餐还是少吃。道理咱都懂哈，就是得坚持，你知道道理我也懂，但让我晚餐吃的特别寡淡也有点控制不住嘴，但是尽量做呗，是不是？咱买来海参回家，我们尽量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2天吃一根也行，名额有限啊，因为咱老朋友知道，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都能订的。下档节目你不信你试试，下档节目打不电话来没有订购的出口。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一组海参赠五袋虾仁，是不是？
7: 哎，是是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7: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原来的人呢会觉得海参很神奇，因为海参在海底下你给它整成两半，或者它受到了天敌的一个侵害，然后就只两半了，或者受伤了啊，它会自己自身进行修复，这个叫做细胞的再生能力。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原来不就神乎其神吗？两半的海参在海底下3-5个月重新生长了新的底足，新的这个五脏六腑，新的那个沙嘴儿什么的，就重生 生了，大伙儿可以上智能手机上查一查，对吧？这个海参就像分身术似的，你把这个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铁片子呀，铁丝儿子呀，对吧？你塞在那个海参身体里边，然后过一个阶段，它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它可以排出异物而自己摆脱，自己自由生长。这叫海参的这个非常好的细胞的鲜活的修复能力，你说不服不行吧？它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生物。但是好在这个生物啊，人类可以享受，而且从中医学的角度认为啊，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机能的衰退的一个营养补充，补虚损啥的，还是有很好价值的，因为里边有赖氨酸、精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5: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

0: 87996984 87996984，有请李先生要几组海参啊？
1: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赠送五袋青霞仁一并送货啊。哎，李先生等电话，接电话就行了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订上给大家赠送这五袋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大连青虾仁，您是包个饺子呀，炒着吃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切丁炒饭炒面啊，咋吃都行，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一并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赠您五袋青虾仁，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斤一组1800，额外给大家我们的青虾仁五袋呢，五袋呢啊！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市面上指导价一斤都得70-80，两斤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150-160-170了啊！所以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冯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来。刚才说那一成堂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一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3: 对，原来买过两次，挺好的
0: 啊。一成堂的即食海参一袋一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现在六斤一组海参1800，咱团购价格没有变化，然后额外给大家五袋大连青虾仁啊，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用了。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订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订过。
1: 我订多回来，订好年了。
0: 赠送五袋虾仁，每一袋200克，加起来是1000克，就是2斤重2斤重啊。这样品相的虾仁，外边一斤都得70-80呢，是不是？所以换算下来太合适了啊！87996984 87996984。订购六斤一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800，六斤，然后额外给大家五袋青虾仁啊，每一袋200克呀，实不实惠？1800六斤海参，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87996984。哎，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然后六斤即食海参搭配五袋青虾仁都给你一并送货啊，87996984，赵女士你好。
3: 哎，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六斤海参啊，87996984，六斤一个组合赠送五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大家抓紧报名，咱赠品数量有限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6: 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赵女士你好
7: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海参，那个咋卖呀？我是头一次订，
0: 一袋一斤，然后里面可能8根，也可能11�根，因为它是自然生的，所以。

0: 有大有小，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是肯定保证的啊。你就可以化了就能吃啊，因为它是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等于你站在海边上把它捞出来，现捞现吃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一些程序，比如说把肠子肚子去掉啊，70度低温熟化呀，氮气冷冻储存啊，包装 Q 弹爽滑，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就是但凡是咱们了解到的海参优质的一些特点，咱这都具备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加盐不加糖，它真是太好了，六斤一组送货到。家啊，
1: 就是一组是赠那个，刚才你说是赠几袋虾仁，
0: 对，因为咱们原来就是小20年一直这么团购，6斤一组，300一斤团购价平均，因为是批发，所以是6斤一组嘛，赠送的是5袋青虾仁，大连5袋青虾仁，手剥剥皮的那种啊，这个没有壳，特别的实诚啊，谁买谁合适，
1: 那就给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不会让您失望，您吃吃试试啊，给您送货到家，大家抓紧订87996984，咱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就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要几斤？
2: 6斤
0: 啊，6斤给您订上。季节转换过渡阶段，身体虚的，手脚凉的，然后自汗盗汗的，咱们这个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缓化计时，6斤一组送货到家。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3: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叶女士，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

0: 天涯。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定上给大家赠送这五袋大连芹虾仁，剥好皮儿的大连芹虾仁，你是包个饺子呀，炒着吃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切丁炒饭炒面啊，咋吃都行，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一并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在古代书籍《随机均匀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当中都记载了海参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呀、啊，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胃都很好。那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它、了解它，因为很多人开始吃海参，为了进行养生保健。那你要是气血不足，鸡汤煨海参呢？海参木耳烧豆腐呀，对吧？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好的，六斤给您送货到家。吴女士，你要几斤？吴女士，哎，
2: 对，六斤。
0: 好的，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斤？
1: 订六斤。
0: 哎，六斤海参给你订上。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个软骨素，这个软骨素就是帮我们补充软骨、骨膜、骨油的营养的。越是筋骨无力呀、啊、腰腿疼痛啊、滑膜滑囊受损啊，越应该补补海参当中的这个粘多糖，以及这个我们的骨胶原，是不是？它很有营养价值。再就是血管怕堵的，怕胆固醇脂肪太高的，怕动脉硬化的啊，怕你血管壁堵塞了有垃圾的。 DHA EPA 脑黄金 Omega 3这么活跃的海参你赶快补上，每天半根或一根。所以六斤一组的海参，如果咱们两天吃一根或者是隔一天吃一根，那六斤一组海参能吃老长时间了，四五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我要六斤。
0: 给你订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你好，订两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就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两个六斤的，就额外赠送五袋，再加五袋的芹虾仁。海参当中有硫酸软骨素，皮肤越差的，没有弹性的啊、哦，你想让自己啊，哎呦，从内而外气色好。你就现在照照镜子，脸色特差的，嘴唇颜色惨白的，你赶快补补海参。海参当中有好这个提高红细胞活性的营养物质啊，哎，越是常吃身体越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赵叔叔，有人给您回话。哎哎哎啊，送货到家。哎，谢谢您的信任啊，有人给您送货，赠品一并送到家啊。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要两组。
0: 要两组，哎，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两组就是两个六斤，赠十袋呢，赠十袋啊。给您订上了啊，十袋青虾仁给的这个梁阿姨送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7: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产后术后身体素质太差，手术康复阶段，那你说手术康复阶段咱们真的需要细胞黏膜快速的恢复它的活跃度，伤口长得好，你就得吃胶原蛋白丰富的，粘多糖丰富的。那海参当中脱颖而出，当仁不让，鹤立鸡群，它那里边的粘多糖老丰富了啊。然后越是血糖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越怕自己血管堵吧，因为你要血管堵了，可不就请等着比如说血液流通不畅通，然后心梗啊、脑梗啊，头也晕，头也迷糊，因为它过血过不得顺当吗？手啊脚都麻麻咧咧的。所以要吃DHA EPA 特别丰富的海参，因为它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7: 要一组。
0: 好的，陈阿姨给您订上了啊，赠送五袋青虾仁一并送货啊，感谢信任、
7: 哎、谢谢，
0: 祝您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哎，
11: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
1: 那六斤。
0: 要六斤，肉刺筋挺笔直的。你看那大肉刺四到六排，肥嘟嘟、肉乎乎、圆滚滚的大肉刺啊，特别的坚挺。团购价格1800，六斤，每天吃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是辽参刺身，咱们这是即食海参，70度低温熟化的氮气冷冻技术，就是70度熟化，它没有高温破坏，保留海参全部营养，打开袋就能吃，品质这么好，肉嘟嘟、肥乎乎、肉刺坚挺笔直，好海参的品质咱这都具备。孙先生你好，六斤是不是？
1: 对，
0: 好的，给你寄下来了。有请赵女士，你好，
2: 有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你好，给我订六斤的。
0: 订六斤给你订上。阳气不足，年老体弱，会觉得自己啊老态龙钟的那种感觉。补养海参的时候，如果你也想给身体增加一点原动力，补补营养的话，吃点海参吧。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1: 六斤。
0: 好的，六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9: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张女士你好。
9: 哎，我要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气血上不来，没有劲儿，喘气费劲，补补海参。你像海参皂苷、粘多糖、微量元素那个汞啊，充分的利用铁元素形成血红蛋白。血上来了，供血好了，咱就不憋挺了，有劲儿了，气血亏虚的，手脚冰凉的，也就有很好的一个原动力了。低脂肪，高营养，对不对？高蛋白质。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所有的那个富贵病、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等，咱怕自己心梗、脑梗，日常的营养补充就坚持吃海参。益成堂的即食海参六斤一个组合，1800六斤，每一斤都是一个袋儿独立包装一斤的重量。现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啊，白白净净的，肉肉透透的哈。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六斤。
0: 张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市场指导价980块钱，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孙先生你好，六斤是不是？好的，给你寄下来了。87996984，到不了海参得吃两个六斤，就12斤，12斤两组呗，等于啊，一组就是六斤海参搭配5袋青虾仁。张女士你好，
9: 哎，我要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玉成堂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单根独立包装的，确保自然。

生的，确保海底底波，确保三到五年壮年身啊，六斤安排送货1800，吃4-5个月没有问题，还剩5-6组的名额，还剩5-6组的名额可以订购，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元阳之气，抗病能力。正气存内，才邪不可干。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800六斤，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您继续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您继续往里打电话订，我是主持人怡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这句老话啊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哈，而是护血管、稳血压、控血糖、降血脂的黄金饮食法则。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早餐糊弄对付一口，午餐外卖，晚餐呢大吃大喝，长期下来呀，三高容易找上门，血管呢也是越来越脆弱。其实呢，只要把三餐吃对啊，大家呢不用苛刻节食，也能远离心脑血管的风险。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就来共同分享哈、讲一讲如何从一日三餐开始养护好啊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说这一日三餐呢怎么吃。哎，我跟您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学习过后，您照着做就对了。首先来说一说早餐。这个早餐呢咱们一定要吃好，为什么呢？早餐能够唤醒身体，稳定血糖，经过了一晚上的空腹，身体啊在早上是急需能量的。吃好不等于吃得特别的油，吃得特别的撑，而是说要营养够，搭配全。咱先来说一说早餐的营养需要的优质蛋白啊，从哪儿摄取呢？比如说鸡蛋、牛奶、豆浆、瘦肉当中可以哈、摄取，尤其是鸡蛋和牛奶。牛奶和鸡蛋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餐啊，一定要知道优质蛋白我们应该吃点啥，是不是啊、好，另外呢，优质的碳水，大家可以选择燕麦、杂粮粥、全麦面包、红薯，加上点蔬菜或者是坚果，就更完美了啊。这是优质的碳水应该如何摄入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吃呢？你就会发现这样吃上午啊不饿，而且呢精神头还特别的足，还能够避免午餐暴饮暴食，防止血糖大起大落啊。这就是早餐为什么一定要吃好，怎么样吃才更科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午餐。这午餐呢一定要吃饱啊，为啥呢？因为它能够撑住全天的能量。中午啊它是耗能的最高峰啊，必须要吃得够，但是七八分饱是最合适的。你千万不要吃的哎呦特别的撑，我这一坐都感觉这肚子啊哎呦胀得厉害哈，千万不要那样去吃。搭配也是有公式的啊。首先来说一说主食。主食呢大家可以吃点杂粮饭呐、糙米饭呐、荞麦面呐、生活当中啊精米精面呢，其实大家呢一定要不要顿顿都吃啊，我们穿插一些，像今天说的这个杂粮饭就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你像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二米饭呐、高粱米饭呐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杂粮饭，是吧？再来说说蛋白啊，优质的蛋白质在中午咱们可以吃点啥呢？吃点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特别是这个鱼肉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多吃一些深海鱼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深海鱼啊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与否，哎，它有着非常大的

0: 帮助哈，因为深海鱼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像虾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虾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也是特别的高，而且老年人啊吃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吃这些你会发现我不用担心会发福发胖，是不是？
1: 是，
0: 他们是高蛋白但是却是低脂肪类的食物。蔬菜咱们要吃一些绿叶菜，比如说黄瓜、芹菜等等啊。另外呢，番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红柿哈。这午餐咱吃对啊，下午不犯困不低血糖，也能够避免晚上饿到乱吃，是不是？所以说你说午餐呢，它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晚餐咱们一定要吃少，为啥呢？要给身体减负啊。因为晚上啊，人体代谢会比较慢，消化变弱，如果你吃的多、吃的晚、吃的油，其实是最伤血管、最容易发胖的。食量上呢，五六分饱就可以了，不饿就成。时间呢，尽量大家选择在7点之前吃完，晚上7点之前一定要把晚餐结束掉啊。搭配上呢，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少量的杂粮或者是粥类，大家记得要少油少盐，哎，来进食。晚餐清淡，那要少吃，减轻我们的心脏还有胃肠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我的血脂啊、血压呀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吃对三餐，养护好我们的血管是特别重要的哈。对血糖很好啊，早餐是稳血糖，午餐是控峰值，晚餐是减负担，胰岛素压力小，远离糖尿病的风险啊。三餐控制好，吃得好，对血脂也好。为啥呢？它减少了油脂的堆积，降低了坏的胆固醇，血管不堵不硬化，对血压也好。你看控盐啊、控量啊、不暴饮暴食啊，减轻啊我们的心脏压力，血压就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长期坚持，你就会发现，哎呦呵，血管干干净净的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提示大家，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呢一日三餐是特别的重要的哈。那刚才呢婉婷也说了，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其中有一项大家呢可以哈，这个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虾呀，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因为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营养元素呢也是更加的丰富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它是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这一组里面有20罐，其中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只需要199块钱。那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婉婷提示大家，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啥呢？今天订购一组，也就是20罐鱼罐头的听众朋友，我们额外还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的这5罐啊，口味您自选。你说我想加5罐黄花鱼味的，没问题。你说我想加5罐5香带鱼口味的，也没问题。根据您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也就是说啊，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一共有25罐的鱼罐头，又有这个5香带鱼，又有5香黄花鱼，特别的好吃啊，朋友们。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论是带鱼啊，还是黄花鱼啊，朋友们，这都是大海深处的美味啊，不能够人工养殖啊，都是靠深海捕捞上岸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丰富的啊。关键是咱这鱼罐头啊，不齁不咸。早起啊，你煮个白米粥，你要说，哎呦，我就吃点咸菜吧，要不然光喝白米粥没滋没味儿啊。咱东北人的口味愿意吃点有滋味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

0: 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这种高脂啊、高盐类的食物不建议大家去多吃，是吧？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吗？是不是？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罐头，你可以开盖，非常的鲜美可口，而且又不咸又不齁，口味是哈。咸香口味的朋友们哈，它不是特别的咸，符合我们的啊用餐需求。最主要的是啊，它是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添加色素，没有添加辣椒精，最主要的是这里面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又健康又美味哈，拒绝任何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谓的那些添加剂啊。可以说咱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大海深处的美味端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199块钱一组，买20罐赠您5罐，到手足足的满满登登一大箱25罐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5箱带鱼罐头，精选的是野生的小眼油带鱼，是冷水带鱼啊，肉质相当紧实了，营养特别的丰富。就这鱼罐头，为啥说每次一到团购的时候电话特别多，订购的人可多了？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牙口不太好，是不是？像牙齿松动啊，牙齿缺失啊等等，你让老年人吃鱼，他挑鱼刺特别的困难，非常的费劲啊。大家都知道吃鱼肉啊，特别深海鱼对于我们健康很有益处，但挑鱼刺它是大问题呀，对不对？那这款鱼罐头我跟你说，就是鱼骨头都是酥烂入味的，轻松咀嚼，轻松吞咽，肉嫩骨酥，你不用担心鱼刺卡喉的危险，老人呢、小孩啊，咱都可以放心的来吃啊。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听好了，价格199块钱一组，买20罐鱼罐头，赠您5罐鱼罐头，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是25罐啊！这个鱼罐头啊，我跟您说，人家采用的是高温杀菌，没有防腐剂，常温下呢可以保存24个月呢，适合咱们家庭存储，非常的下饭。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行，这个鱼罐头特别的好吃，而且订购的人特别多，
5: 啊，
0: 我们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不停打电话，我这眼前啊，这个热线电话一直在闪闪闪，好多人都在抢这个鱼罐头，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关键是还有赠品，你看，20罐199块钱就已经挺合适了，咱还加赠给您5罐呢，是不是啊？更合适，关键是它特别的好吃
5: 啊！
0: 你没胃口了，感觉吃啥啥不香，你就开开一罐，哎，用它一拌大米饭啊，做个凉拌菜都特别的好吃，可香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199块钱，买20罐赠5罐，到手足足的25罐啊！有请4号线的金女士，你好，金女士，欢迎您。

0: 您订鱼罐头是吧？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鱼罐头啊，开盖计时啊，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平时咱可以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搭配个面条啊、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用它来下饭都特别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啊，朋友们。鱼骨头酥软入味，不会卡到喉咙，您可以放心的去吃啊。老人呢、小孩啊，吃起来都特别的香，朋友们相当下饭了，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抓紧抢线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3: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4: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有请五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5: 哎，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吗？嗯，
5: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鱼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打进电话别着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了，多合适啊，是不是？咱就说啊，你上趟商场啊，去个超市啊，199块钱，咱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咱这到手的可是沉甸甸的一大箱，满满登登的都是爱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6: 哎，
0: 欢迎您。嗯，
6: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7: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7: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8: 哎，
0: 好嘞，哎，再会。
8: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6: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9: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9: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9: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9: 好，
0: 嗯，
9: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0: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10: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10: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0: 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1: 哎，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1: 哎，我来一组，
0: 好，
11: 好，
0: 再会，
11: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江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嗯，欢迎您。 刘女士，
1: 我买那个什么。

0: 组。
1: 行，好嘞，哎，啊、尝试一下，好不好？
0: 给我来一组啊！
1: 嗯，好嘞，哎，再会。
0: 哎、麻烦了、啊，
1: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2: 哎，您好，给我来一组。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给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2: 好，
1: 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3: 哎，
1: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所以呢，大家想订购鱼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每每一到团购鱼罐头的时候，订购电话都特别的火爆啊！有的朋友特别的着急，说能不能尽快，快点给我送到家。如果您是有特殊情况，我非常着急，想要快点送货到家，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 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啊。如果您特别着急，您想让客服啊赶快给我送来，尽快送来，是不是？可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被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好的，听众朋友啊，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啊。这个鱼罐头啊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因为啊不愿意做饭了，懒得动弹了，不愿意下厨房了，咱把这鱼罐头一开罐，特别的好吃美味，相当下饭了哈。如果说哎呦愿意邹两口，平时得有点虾酒小菜啊，这鱼罐头你一打开，五香带鱼啊，五香黄花鱼啊，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说了一些哈，保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吃对食物啊，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血管减负了啊。血管堵塞了，大多是吃出来的。长期啊，高油啊、高盐呐、高糖的饮食，会让我们的血脂和血压升高，堆积成血管垃圾，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长此以往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生活当中呢，有些食物咱要坚决的少吃，就比如说肥肉啊、动物内脏啊、油炸食品呐、还有腌制的咸菜呀、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啊等等，这些食物啊会升高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加速我们的血管硬化，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哪些食物我们要坚持多吃一些？比如说新鲜的蔬菜，还有低糖的水果啊，粗粮啊、杂粮啊、深海鱼呀、就像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美味，是不是啊？另外呢，还有像豆制品呐、坚果呀，哎，大家都可以多吃一些，一定要坚持多吃。为什么呢？因为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清理掉我们的血管垃圾，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弹性。那饮食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那就是每天啊，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大家呢要少食多餐，三餐一定要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啊。晚餐一定要清淡少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0: 有几个关键的细节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很多人就忽略了。比如说这个早餐呢，你别只吃碳水，就有的人只吃面包啊馒头啊，一定要搭配蛋白质和蔬果，这样血糖是更平稳的啊。
1: 小怪兽，
0: 那午餐呢，别吃得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也更容易感知这种饱腹感。再就是呢，晚餐不要太晚哈，睡前3小时尽量不进食了，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肠胃和代谢的负担。
1: 什么新吃的物种？
0: 另外呢，三餐之外大家可以加餐，比如说上午或者下午可以补充一些水果呀、坚果呀、酸奶呀，哎，避免正餐过度饥饿。
1: 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
0: 那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健康啊不是靠吃药，而是藏在每一餐。不用节食，不用极端的去忌口，但是只要记住，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搭配清淡均衡，就能够稳稳的护好我们的血管，守好我们的健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对待一日三餐，让我们的血管啊更加年轻，身体呢更加舒坦，家人也更加放心。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4: 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5: 上文书说道，崔大人见小蜜蜂盯着女儿美人图，二目发直。崔太守

0: 到河南崔家集，告诉我的老父亲，叫他给他孙女儿快找婆家立即送走。就这样，崔安来到了崔家集，把这封信往上一递，崔老太公一看就傻了，夫人急得直搓手。崔小姐也没了主意，爷爷娘啊，往哪儿嫁呀？得了，我出家吧，我叫那小蜜蜂死了心，我出家为尼。夫人说，孩子啊，那哪行啊，我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出家了，我和你爹老来谁伺候啊？不行。公爹啊，你有没有法啊？老头子说，我有啥法啊，你们这叫我出啥主意啊？就在这阵儿，两个丫鬟说话了。两个丫鬟，一个叫金针，一个叫虎刺儿。这俩人心直口快，能说会道。哎呦，夫人小姐，嗨，别为难，不就是给小姐找个女婿吗？太容易了。你说要是贴出告示给小姐您找婆家，还不得挤破门槛子呀？小姐说，住嘴，我也不能茄子黄瓜一块数，扒了个脑袋就是人呢。提媒的不少，但是我发过誓，我要找的人呐，年龄大的不要，年龄小的不要，高的不要，矮的不要，胖的不要，瘦的不要，黑的不要，白的没血色的也不要，光会文的不会武的不要，光会武的不会文的不要，我要文武全才者。你想这么高条件上哪儿找去？现在我就是降低了，哎，也没处找啊。哟，小姐耶，当初啊你是想的高，现在你可得将就点儿。将就不行啊，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谁也不认识，上哪找着合适的？嗨，有办法呀。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讲过，古代有一个女的抛彩招夫，那就说你呀贴出告示，叫多少男人都来，看好谁，把彩球就打在谁身上，就嫁给他，这不就行了吗？住嘴，抛彩招夫这是过去文人呢瞎编的，谁家女孩往台上一站，千人瞅万人瞧的，多叫人笑话呀。哟，小姐耶，你要不好意思站在台上抛彩招夫，那你可就得出家了。崔老太公闻听捋捋胡子乐了，嘿嘿，你还别说，丫鬟出了主意挺好，文静啊，就这么定。爷爷，那怎么能行呢？我也不好意思啊。
1: 想着别法啊，
0: 金针虎刺啊，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事儿都弄得小姐也高兴也找着合适人？有办法呀。这么办，就说您明天呢是寿诞之日，村子里唱大戏，我们请几个戏班子来这唱。小姐呢给他搭一个看台，挂个纱帘儿。小姐往外看，看得清清楚楚，外边往里看看不见，谁也不知道我家小姐啊以看戏为名，实际再选丈夫。只要看着合适的，她就可以拿彩球扔下去，打中那个人就是我家姑老爷子。你看怎么样？
1: 哎，行行，呵呵，文静啊，这招挺好啊。
0: 崔小姐脸腾就红了，又一想，甭管怎么地，能找着合适的郎君最好了。既然这样，爷爷，那我就听您的。就这样，村里贴出告示，崔老太爷过生日要唱大戏。村里人觉得奇怪呀，不两个月前老头过完生怎么又过呢？哦，过旺了。嗨，咱管那个嘛，他天天过才好呢，唱戏他拿钱，对，看戏连夜请戏班子唱几天没准头，夺着崔小姐找完丈夫夺着算。搭好看台，小姐每天在纱帘里边往台下瞧，干嘛呀？找丈夫。这个消息啊已经传出去了，家里人暗暗把消息传出去，故意的叫四乡八寨都知道，除了看戏崔小姐选丈夫。

0: 你想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这些男人能不来吗？那些浪荡公子纨绔子弟恨不能啊能把崔小姐弄到家里。所以这光梳头净洗脸在戏台下等着。一连三天，崔小姐在纱帘里头往外看见没看着合适。这个人太俗气，这个人太老气，那个嗨太野性，没有一个中意人。嗨，看来我不当嫁呀。既然不该我出嫁，何必叫我爹爹爷爷为难呢？我出家。金针说，你忙什么呢？今天才三天呢，五天十天半个月。哎呦，这要那么长时间呢，小蜜蜂还不得来抢亲了呀。到了第五天，崔小姐不想来了，金针虎刺啊愣把她给拖来了。姑娘往这一坐也不细看了，准是没合适的。就这阵儿，大道上传了一阵马褂罗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这个道是个胳膊肘弯，正好围着戏台下边转一半，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姑娘抬头一看，哟，马上做个小相公，二十上下岁，中等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似粉团，细眉朗目，鼻直口阔，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扎大带，背后背剑，闪劈开场，德胜沟鸟船挂个大包裹，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让吕布，好似三国年间的马超冲生。哟哟哟，姑娘立刻精神了，哎呀，这个人背着宝剑，而且非常儒雅，文武双全，相貌堂堂。金针虎刺啊，嗯，你看骑马那个人呢如何？俩丫鬟一看，哟，小姐，给您道喜。嗨，这可太好了，这要是给我们当姑老爷子，我都替您烧香念佛。快出去，您好眼力。哎呀，人骑马要走过去怎么办呢？就这阵儿，来人下马，把马拴好，往前一凑合，站在高坡，居高临下往台上看，谁呀？不是别人，女侠单灵玉，是漂亮，那是大姑娘啊。崔小姐不知道啊，崔小姐也顾不得害羞了，溜脸就出来了，站在台上看单灵玉。她一看，周围人也看，看着单灵玉不好意思，扭头要走。金针着急了，小姐别让她走了，快扔快扔！说着把盘子递过来，这么大，金漆托盘，里边有这么大的彩球，彩球有排球大小。八个角用丝线锁绣，每个角下边啊有小铃铛。哼，这个玩意儿在日光下一晃，金齿金鳞的。后边呢有一挂链子，链子后边是红绒绳。小姐一看，得了，快扔吧。这边套住红绒挽手，拿着球一甩手，是哗楞楞楞楞，奔着单灵玉打过去。单灵玉以为是谁暗算他。打的暗器，他没见过，也不知道啊。一伸手，砰！他把彩球抓住了。周围人一看，什么？崔小姐归你了，不行啊，把他整死吧！呼，就把单灵玉给围上。尽管单灵玉会武功，你也不能跟这帮老百姓动武啊！他抱着这个球啊，哎，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小姐崔文静一看，噗呲一笑，扭头他走了。单灵玉倒着个链子绳子一会儿缠在球上，你们干什么？揍他！崔家的家人呼啦就过来，手持棍棒，闪开闪开，躲开，乒乓，这一打把闲人打开了，呼啦把单灵玉围在当中。哎呦，哈哈，公子，给您道喜道喜，走走走走走走。啊，上哪去？上哪去？姑老爷子，跟我们走吧。金针虎刺儿两个大脚姑娘也下了彩台，来到切近。哎呦，姑老爷子，快走吧。天地桌摆好了，洞房也准备好了，赶快拜堂成亲吧。啊，单灵玉听这话，粉面通红。什么什么？拜堂成亲？姑老爷子？哟，等等，二位丫鬟姐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你手里拿着什么呢？这不是彩球吗？告诉你，本宅主人姓崔氏，这么回事情。我家小姐抛彩招夫，这叫平天由命，打到你了，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说明你和我家小姐是天生的一对儿。哎，我告诉你啊，我家小姐文武全才，相貌端正，琴棋书画无一不通，选上你是你们家祖坟冒青气了，走吧。哎呦，单灵玉哭笑不得，想不到我这大姑娘倒招亲了，娶大姑娘这像话吗？在野马坡碰上个蔡向南，在这个地方又碰上抛彩招夫的，看来女人出去真不容易啊。是啊，女儿装受欺负，换了男人装还有大姑娘相中的，这不像话。二位丫鬟姐姐，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请你转告贵宅小姐，就说我有急事在身，没工夫到你家。招什么亲呢？我不是来招亲来了，我是到前敌打仗去啊。呦呦，什么什么？记在河边站就有望水心，你不是来招亲，你凭什么在这站呢？你要是从这大道过去，这彩球不就打不到你身上了吗？怎么着，你还想放赖呀？我可告诉你，我家老爷是四品皇长，我家千金小姐把球打在身上，就算许给你了，要得要，不要得要，你要是不要的话，把你绑起来。这不像话，招亲你得两厢情愿呢，你跟我们说不着。不行，我得走。当当，哟，我说这位相公啊，你可别为难我们，我们是当佣人的，你说我现在把你放走了，小姐能饶我吗？还有夫人能让吗？我们就得挨打呀。你有什么话和我家主人说，我们当奴婢的什么也做不了主，你可怜可怜我们，你去吧。啊，他这么一说，单灵玉心软了。好吧，既然如此，我见你家主人。哎，我有马，来给牵着。再看下边看热闹的等着招亲呢，熙熙攘攘呼啦全散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的，嘿，你小子真有福气。哎呀，我们崔家集的姑娘叫他整走了，可气。不表人们议论纷纷，再说单灵玉心乱如麻，嘿，这是喝凉水塞牙缝，赶到这儿，哎，到里边我说个什么呢？怎么能解释清呢？这已经来到崔家门前，有人将马给牵到后院，刷位引流，家人呼啦过来了，郭老爷子给您道喜了。哎，别这么叫，别这么叫啊，这事情没成呢。郭老爷子，进门就算成了。里边请，让到天井当院，有人急忙往里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传出话来，老太爷子叫你觐见。紧跟着领到书房，启玲珑低头卡门前，单灵玉来到里边，抬头一看这屋里头很阔呀，墙上挂着挑山字画，名人的对联，迎面八仙桌，太师椅上坐着位年迈老者，年近七旬，鬓发皆白呀，头戴古铜色逍遥巾，断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大红中衣，白袜子，厚底斧子履，一步银须胸前飘洒。老人长得慈眉善目，身后啊站着个四十来岁的夫人，单灵玉一看就明白了，大概那个夫人是小姐的母亲。这个老员外是谁呢？旁边有人说了，哎，这是小姐的祖父，快上前施礼。崔老太公看了看单灵玉，哎呀，乐的眉毛都开花了。文静他娘啊，你看，哎，我孙女就是有眼光， 你看长的这个公子长得太好了，这个脸蛋儿，是啊，山林这脸蛋长得是真漂亮，就好像扒着皮的鸭蛋在烟灰盒里打六滚，送在房檐上，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再拿回来，水灵灵嫩潮潮颤巍巍的那么漂亮，白的放光啊，嫩的出奇呀，好好，眼角眉梢带着英武之气，是正人。小伙子还不给爷爷磕头吗？老人家在上，晚辈有礼。怎么说话？
1: 我是文静的爷爷，
0: 你得叫爷爷。老人家，您等等，我还有话说。老人家，我到这儿，别着急，来坐一坐呀，赐座。单灵玉坐下，随后把彩球交给了从人，从人放在盘子里，摆在八仙桌上。小相公，既然你接了彩球，就是我孙女女婿，赶快沐浴更衣，拜天地吧，也了却我这份心事。老人家，谢谢你的厚爱，我不是招亲，我是送彩球来了。怎么不乐意？凭我孙女嫁给你，你还不乐意？你打着灯笼可都找不着啊。我这孙女儿，那是我家的眼珠子，是宝贝儿啊。老人家，不是我不乐意亲事，而是我不能招亲，我有事啊。大概您知道吧，现在于文国的贼人久进中原，占了山西大部分土地，眼看兵奔黄河，有志男儿其中反贼，烧杀抢劫，胡作非为，我要投军去啊！听说边关失守，驸马柴绍戳旗招兵，我去投军。两军阵前要是交战，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在这要招了亲，一旦在疆场有三长两短的，岂不是把你孙女坑了吗？崔太公听这话乐的眉毛胡子都揪到一块儿了。好好，呵呵，你小小年纪有此雄心大志，到前敌报国杀敌，好样的。我也听说了，哎，边关失守，于文贼进犯大唐，老了没用了，不然我也去，冲这个你也走不了。来这成了亲，然后你再去。吉人自有天相，不像你说那样到疆场就有危险，哪有那么多的事儿啊。不要紧，我孙女她乐意，我乐意，摊啥事办啥事儿。现在拜堂成亲，明天早晨呢，我派人把你送过黄河，你看怎么样？单灵玉心的话，狗皮膏药还沾上了。老人家不行啊，婚姻大事得父母做主，媒妁之言。你说自己怎么能做主啊？自己做主乃为不孝啊！等我找机会和我爹娘商量商量，然后再给你们送信儿，你看怎么样？小伙子，你别看我老了不糊涂，你只有推脱。你要一走，我上哪儿找你啊？啊，你左推右推，我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爹叫什么名字，你是哪的人呢？啊，我现在家住河南嵩山金凤寨，祖居山西潞州天堂县。我的爷爷姓单名通，字雄信，我的父亲单宝，单天星，我的名字叫单灵玉。啊，单雄信是你什么人？是我的祖父。你叫什么？我叫单灵玉。啊，哈哈哈哈，这个亲事成了，一家人一家人。老人家，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行了， 想当初

也有两下子。40年前我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衙门里当过师爷，和善通善雄信我们认识，别看他是陆林的头，我是衙门里当差的，咱们俩不错，经常在一块喝酒，称兄论弟，没磕头的弟兄，我们两家穿堂过屋，妻子不避，那我就是你爷爷了，我给你当家了。孩子，咱们是亲上加亲，友上加友，多好啊。山灵一想，糟了，怎么说也不行啊，干脆我说实话，我是女扮男装，是女孩家，不能招赘。他往周围一看，家将都在这，耳目甚多，院里站着一堆人，多有不便，倘若走漏风声，为这件事可就毁了我了，我就不能到前敌去了。哎，老人，这可怎么办呢？老人家，哎，叫爷爷，不要说了，我给你做主了。张三李四啊，快点扶你家姑老爷子沐浴更衣，叫他换一换，赶快拜堂成亲。是，姑老爷子，走吧走吧走吧。上前一搀，灵玉吓坏了。哎，别，新的话，我是女孩啊，沐什么浴，更什么衣呀、啊？金针虎刺进来了，哟，老太爷呀，小姐都准备好了，天地桌摆得了，赶快叫姑老爷子过去拜天地吧。来来来，我们搀着搀着。单灵玉一看，有嘴也难分输，得了，拜完堂再说吧。凡都是女孩家，我也不算坑的。到洞房，我见着崔小姐，把实话跟她说了，她是明白人，就能把我饶了，将来她爱找谁找谁，我呢好奔我的黄河岸。单灵玉万般无奈，赶紧换了身衣服，来到了前边一看，唱戏那波人呢都回来了，怎么喝喜酒啊？古药班子来了。就听前边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咚，来啊，拜天地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快入洞房。呵，这个热闹，单灵玉急得汗都下了里外，衣服都透了，叫人家摆弄啊，就像那木偶一样啊。有人还说呢，哟，你看这姑老爷子多好啊，长得比我们小姐都强，你看人家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这个耳，这个轮，这个嘴，这个唇，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啊，小姐有才有貌，选上这么如意郎君，哟，我们给你道喜了。单灵玉心里烦，把袖子一甩，不喜不喜。嗯，什么词儿啊，没听说，道喜不说喜，不给赏钱，他的好，把脸蛋子这么一嘟噜，不喜不喜，有这样人吗？长得挺好，跟丧门神一样，别理他。就这样一个个善不搭的都躲了。此时丫鬟婆子把这两人送进洞房，随手把酒菜摆好了，子孙饽饽长寿面。然后金针虎刺说，姑老爷子看没有，我家小姐蒙着盖头呢，您呐用这杆秤杆把盖头给挑下来，该喝交杯盏了。今天呢我们不讨喜钱了，明天早晨来要喜钱，我们走了啊。说着脸出来，随手砰把门关上，屋子里静下来了。单灵玉想，这阵儿我该说实话了，要说实话非打起来不可，我得怎么和他说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呢，去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啊，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那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通的电话。首先请接的听众朋友是在六线上，这位是常先生，是一位大叔。大叔你好。
6: 哎，你好，丁克。
5: 嗯，大叔您说。嗯，
6: 我寻思啊，我家这个玻璃吧，昨天中午就我在屋里休息的，啪就炸了。
5: 嗯。
6: 但是谁也没人碰它，就是炸了。
5: 嗯，
6: 炸了，结果上物业去吧，物业说。

0: 不管，
1: 你得看你的房子进户几年
0: 说
1: 了。
0: 已经进户了，已经我进户3年了，说已经过了那什么了，那个他不管2年吗？
1: 对的，嗯，
0: 我们已经超了，超了。
1: 嗯，
0: 我说你这不是我们资格，它自动炸的，我又没碰它。
1: 跟物业没有关系的，因为玻璃本来就不是物业的，明白这意思吗？玻璃是你的专有部
0: 明
1: 分，
0: 白，
1: 专有部分的话呢，就得
0: 是，
1: 看是否在保修期。一般呢，咱们家里边的
0: 啊。
1: 玻璃呢，保修期像这种玻璃自爆啊，再保呢，通常是2年。那么，
0: 对，
1: 如
0: 两
1: 果
0: 年，
1: 你
0: 对，
1: 是
0: 两
1: 进
0: 年，
1: 户2年以内呢，咱们应该找的是开发商，开发商呢负责维修或者是更换。啊，其实就这个事儿跟物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0: 那行，我知道了，
1: 嗯，如果说
0: 放
1: 呢，
0: 心，我，
1: 如果说2年之内呢，物业这边是要协助咱们联系开发商给咱们进行维修，它是有质保的嘛，就是保修期内呢去找开发商。然后呢，人为损坏呢是谁损坏的，申赔偿。那物业呢是要管公共区域的，你像楼道里边的玻璃，那就是物业去管了。那么过保的专有部分的玻璃呢，是咱们业主通常自行处理
0: 那
1: 的。
0: 不
1: 嗯，
0: 用了，
1: 除非你证明是
0: 咱这个，
1: 他的确是有一些严重的质量问题，严重的质量问题呢，依旧是可以向开发商进行主张，但依旧不是物业。嗯，好不
0: 物
1: 好？
0: 业没有那个什么，给我们联系那个开发商的那个什么，
1: 就
0: 这
1: 是
0: 个他
1: 说，
0: 的，咱我们自个联系是不是？
1: 对，你要是说呢，没有开发商联系方式呢，上物业这边咨询开发商联系方式是可以的。您说物业是不是可以给你提供帮助？我认为是可以的，比如说提供开发商的电话啦，这些的都可以到物业去问。但是物业这边的确对于专有部分的玻璃，它是不负责的。嗯，
0: 那知道了。
1: 好不好？
0: 那开发
1: 嗯。
0: 商，咱要问开发商，开发商能不能，他就过了保质，他咱这不是我这不是那个自个儿整炸的，自
1: 我
0: 个儿
1: 知
0: 自动
1: 道。
0: 炸的。
1: 咱们不说吗？这个东西是保修期是2年，2年之内就不用去探讨，开发商就肯定要负责。但是呢，如果是2年以外呢，通常是不管的。但是咱们刚才也讲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那么也可以继续主张。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小区多户都有这种情况啊，这家炸完之后那家炸，然后咱们调查完之后呢，发现这个玻璃是什么呢？发现这个玻璃它是假冒伪劣产品。就它不是那种标准的品牌，或者呢没有什么认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即使超过2年了，咱们肯定还是要找开发商，因为你用的玻璃就是假玻璃。你当时跟我说的是什么什么牌子，或者呢你当时说是什么什么认证的，但是后来我们一调查呢，发现这个玻璃根本都没有任何的认证，啊都不知道这个玻璃的来源，就我们业主已经掌握这个线索了，你这个玻璃就是不明渠道的小作坊产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即使超过2年，也可以找开发商。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你们这个小区进户3年了，就是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然后你发现你家其他的玻璃呢，包括角什么的，你都有这种，有些玻璃是有一些认证标志的，你发现，
0: 有一定的标志，
1: 对呀，那其实就是一种偶发现象。那这种偶发现象呢，就是过了2年，咱们即使找开发商也用处不大，但是依旧可以联系一下。假设有一些开发商是很多大品牌的，假设咱们现在哈尔滨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开发商，那这些开发商呢，有可能你超过2年，他也会管你的。所以我的判断是，你还是应该跟物业要一下开发商联系方式，给开发商打个电话。嗯，尤其是你们的小区，如果比如，有一些小区它还有在售楼盘的，比如它又开发了3期、4期，它还有在售楼盘的，它一般也会管的。嗯，好不好？嗯，好，
0: 谢
1: 哎，
0: 谢
1: 再
0: 的，好的。
1: 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咱们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倾诉。直播电话是87996984，一会儿要听其他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 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单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单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2: 下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手机话费的事儿是吧？四先生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四先听众朋友你好，四先生，沈女士啊，哎，沈阿姨你好，
3: 千鹤您好，
2: 嗯，你好，
3: 我是移动的手机啊，每个月吧多扣1块钱，因为我是老年人，我也不会整这些东西。上个月我上那个我家得到底安置片吧，我跟营业员说了，他已经打电话当我面，他说他没有这个项目，你给他取消了。但是这个月的话费吧，
2: 什么项目啊？
3: 来了清单了，啊，又来了，不知道什么项目，已经扣了2年多了。
2: 你得查询是什么项目啊？
3: 这是说不上，我也不知道什么项目，就每个月多扣1块钱。
2: 是你得知道是什么项目，我才能替您去沟通啊，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移动营业厅去表达呀。就是这每个月，你正是因为你整不明白，你才需要去营业厅，你问他我这1块钱是什么项目，为什么扣我这1块钱，这1块钱叫什么，能理解吧？
3: 套餐是30块钱呢，就每个月多扣1块，扣2年多了。
2: 你得知道这1块钱是啥，咱俩要是不知道是啥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沟通了。你得自己清楚的知道这1块钱是什么，问清楚这1块钱到底叫什么内容，把这个知道了，然后你跟我说。然后第二个事儿呢，是你要知道你的服务密码，服务密码呢是6位数的，我就可以替你操作了。这两个呢是前期的准备工作。 第一个准备工作呢，是知道这一块钱到底叫什么项目，你拿一个纸和笔去抄下来，他告诉你是什么你就记下来。第二个呢，你要知道你的服务密码，服务密码要不知道的话，你在营业厅你设置一下。
3: 好的。
2: 六位数的服务密码，现在你知道服务密码吗？
3: 不知道。
2: 那你对呀，就是这两个你都不知道就都不行，尤其是服务密码很重要。你那个一块钱到底是什么项目，如果你不知道，你知道服务密码。

0: 服务密码我也能给你查，因为咱们如果进到你的后台系统呢，中国移动它要求我们三方操作的话需要验证一个6位数的服务密码。
1: 好好，
0: 嗯，能理解是不是？嗯，那行，
1: 你
0: 就到营业厅去问这两个事儿。如果第一个事儿问不明白，但是你的那个6位数的服务密码也得问明白。啊，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哎，
0: 嗯，那行，
1: 谢谢。
0: 啊，好，再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是石女士啊，石阿姨您好。
2: 秦鹤你好。
0: 你好。
2: 慢性病，我想问你，慢性病需要什么手续？
0: 慢性病您得看是具体什么疾病，不同疾病它的标准不一样。你想申办哪种啊？
2: 糖尿病和那个高血压。
0: 糖尿病和高血压现在的审核都是比较严格的，一般都要求是有一些合并症的。啊，
2: 我现在有合并症。
0: 那您就带着你之前住院的检查的一些诊断呐、啊，住院的病例啊，这些是必要的材料。这些材料带好，就能够证明咱们这个病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啊，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之前的诊断病例都准备好，然后你的医保卡、身份证准备好，这些东西带齐之后呢，您就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或者是和兴路38号的黑龙江省红十字医院，这两家医院任选择一个作为你的申报医院就可以了。
2: 我在那个呼兰医院不行吗？
0: 可以的，呼兰当地也有的。呼兰当地应该是呼兰人民医院。
2: 哎，对，我们归呼兰管。
0: 对呀，那你就上呼兰去办也是可以的，但是材料是不变的。嗯，
2: 就是那个检查，就是老年人检查那个单子，那个单子最近检查的好不好使？
0: 不一定，你得把这个单子拿到医院去审核一下。嗯，具体好不好使，审核医院来去帮您看。你就上呼兰区第一人民医院就可以。
2: 啊，那我知道。
0: 嗯，
2: 再一个，我们家那个老头儿，
0: 嗯，
2: 他那个有工资可以报慢性病吗？
0: 慢性病和工资没有关系，工资是养老金。
2: 啊，
0: 慢性病是咱们医保体系当中的事儿，他俩本来就是两个体系，就不搭嘎，这俩东西互不影响，啊。
2: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
2: 谢谢庆哥。
0: 好嘞，啊，再见。
2: 啊，好
0: 嗯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六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庆哥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得是肝硬化3期，完了那时候是看说4期就是肝癌。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一大二院或者肿瘤的大夫，我想去重新看一下。
0: 一大二院的是吧？
3: 一大二院也行，肿瘤也行，就找个专家。他是男士，52岁。
0: 稍等。
3: 哎，
0: 肝硬化的话，上一大二院找一下感染科的梁明教授。
3: 梁明。
0: 梁就是栋梁的梁，明是明天的明。
3: 啊，梁明。啊。
0: 嗯。
3: 啊。啊，我就用那个搜一下，他就按他的名搜一下，完了看看他什么时候出诊哈。
0: 对，栋梁的梁，明天的明，梁明。
3: 啊，肿瘤医院有大夫吗？
0: 肿瘤医院这边暂时没有。嗯。
3: 啊。
0: 一大二院的感染科的梁明啊。
3: 啊。
0: 哎，
3: 男士女士，他是一个。
0: 梁明老师应该是男的。
3: 啊。
0: 你在那个网站上挂号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照片。
3: 啊。
0: 啊，虽然说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吧，因为有些专家咱们是见过本人的，
3: 啊，
0: 有一些专家是没有见到本人的。梁老师我是没有见到本人的，
3: 啊，
0: 但是听名字应该是一位男士。嗯，
3: 那我挂以后到那我看那家。
0: 对，就是你挂那个网上挂号的时候能看到就是主任的照片。
3: 完等我去看病一下，听您。
0: 那没问题的，因为这些都是通过咱们医院官方打过招呼的专家。
3: 啊，嗯。
0: 啊，都是通过医院官方咱们联系他们的这个宣传处，通过宣传处跟他们打的招呼。啊，嗯。
3: 啊，好。
0: 好不好，
3: 谢谢啊，秦和老师。
0: 好，
3: 哎，
0: 嗯，好嘞。
3: 哎，谢谢。
0: 嗯，
3: 打扰了，再见，
0: 嗯，
3: 拜拜。
0: 好，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四线听众朋友是前一阵修车的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4: 秦和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4: 那车开回来了，还是你们媒体厉害，表示感谢。
0: 啊，明白，就是那个车您是让 4S 店修，结果他说一直有个件儿没到，是不是？当天咱们帮您联系了，给他打电话来着。
4: 那还打你那个电话完了啥？
0: 嗯，
4: 给你办完了，这开回来了。
0: 行，没问题，
4: 啊，
0: 修好就可以。
4: 我就跟他查，嗯，表示感谢。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4: 我昨天的事儿，
0: 嗯，
4: 你能听见吗？
0: 您说一下昨天遇到啥问题？
4: 我坐365啊，车吧坐过站了，
0: 嗯，
4: 到站了8:20了，护士阿姨给那个110打电话了，110打电话，110出警了，完了给我送到啥，送到家门口，完我又坐的55，我就这也表示感谢。我这个那个车里的话，我现在录音，他不让我录，完我他下车的时候，我把他车牌号记下来，我先
0: 他是怎么着到站没停吗？
4: 啊，
0: 是到站没停吗？
4: 啊，他都给我拉过劲儿了，365。
0: 是我的意思是，本来应该到那一站，他没停车吗？直接就往前开了。
4: 没有，过劲儿了，完了，给我拉过站了。
0: 不是，
4: 我
0: 问您是说他到站没停，还是咱们自己疏忽？
4: 到终点了，给我拉终点了。
0: 你咋没听明白我的话呢？把你拉到终点，是你自己没下车，还是他前边？
4: 啊、对，我没下来。
0: 啥叫您没下来？
4: 我到终点我没下车，我下车了，那没有车了，没车了。
0: 那跟人家有啥关系啊？这个车队有什么问题吗？
4: 对啊，跟他没关系。我就是啥、完后我那给警察我那报警了。
0: 对呀、
4: 啊，
0: 跟这事儿跟车队那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4: 对，跟车队没关系。
0: 嗯。
4: 我你看那过点了，我没有车也打不着车，后我直接拿的跟挂110了，报警了，把出警给我拿给我拉到车站，完我那啥坐车回来的。
0: 嗯。
4: 我寻思啥我。把那就警察的哈那个车牌号告你，表达跟那感谢一下吧。
0: 嗯，他应该就是那个车队终点站的管片派出所，应该是这个。嗯，一般他们就近分配的，就是那个车队终点站对应那个派出所。嗯
4: ，5700。
0: 嗯，警车咱们就不说你车牌号了吧，好不好？既然警察同志他不留姓名的话，咱们就这么地吧。感谢他，但是肯定就是这个多少路车，你跟我说一下。
4: 365
0: 路，就是这个365路终点站它对应的派出所。
4: 对，
0: 就是它对应的派出所。嗯，一般都是就近分配警力的。好、哦、那感谢警察同志对您的帮助。好吗？
4: 好，
0: 聊到这再见了啊。我以为您说这个车进站没停，然后您坐过站，其实不是，就是咱们自己忘了啊，坐过了，坐到终点站去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的听众朋友，这位是马女士，马阿姨您好。
1: 你好，秦哥，
0: 您好，马阿姨，您说。
1: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想跟你麻烦你点事儿。我是咱们本地的，我妹妹在嫩江，她是我就听你的节目，那个国免医生不专门治这个跨框的吗？
0: 啊，对，是的，
1: 他就是吧，完了那个脑梗，就是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7-8年了，但是他一个腿能走道，这边拄着棍儿他也能自理。完了这去年嘛，完了在屋里走着走着，这个腿一软就拽了。拽完了这两个腿都不好使了。现在就是卧床不起，起不来，在炕上拉炕上尿的。我那天听你的节目，你说的那个国免老师。能治这个病，因为他在嫩江，我想麻烦你咨询他一下，看看咱这个病能治能不能会走道，我再让他来。
0: 是不是最开始就是脑梗引发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如果是脑梗引发的就可以，一般就脑外伤的不行啊，就脑梗引发的这个后遗症，偏瘫啊、半身不遂啊、走道跨框啊，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一下，
1: 如果说行，我就让他来，要不他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跟您说一下。你们要拿着他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让郭明老师去看。如果他在外地的话呢，你去哈尔滨本地，你们到郭明老师这儿去拿他的这个视频呢、他的报告啊传给你们去看一下，带他去看一下也可以。因为具体的能不能做手术他得评估，不能说光通过这一句话去说肯定是能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这个病是郭老师擅长的，但是你光这么说，因为每个人他的身体的情况不一样啊，你不能说这个人郭主任他这个面儿都没见到就告诉你能做手术啊，那也是不科学的。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大概我应该大概能
0: 我都跟你讲了，这个病就是人家看的病。
1: 哦，
0: 人家就看人咋听不明白话呢，人家就看这个病的。但是说你的妹妹能不能看，他得根据你妹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你们如果害怕折腾他，那起码你们在哈尔滨的人拿着他的视频，就这个人他现在的视频是什么样的，还有他的一些检查报告传给你。你得说你们这边的人拿到郭老师这，让郭老师先初步去看一下他的目前的结果能不能达到做手术。因为这个毕竟是要做微创手术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会更科学一点。你单纯的就问我说这个病他能不能看，那正好是他看的病。因为人家他之前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他的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都是偏瘫的恢复，包括像什么沈阳啊、长春的这个患者都是到哈尔滨找他来治这个偏瘫的。然后咱们前面也有那个听众都已经是好像他80多了还是多少，那个年龄都年龄非常大了，那郭老师就跟他说建议，就跟家属说的是建议他不要做了，因为就这么大年龄呢做效果可能也不会太好，但是那个家属坚持要做，做完之后达到家属的心理预期了，有效果是不错的。所以我才要跟您讲说这个病就是人家郭明老师最擅长的，就是偏瘫的恢复。但是呢你具体说能恢复到100%多少啊，能恢复到多少程度啊，比如说能够下地走啊，还是说能够流畅的走啊，还得怎么做，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跟郭老师详细聊啊，你们有诉求的呀，是不是？能恢复他也得恢复到啥程度啊，你要说恢复跟脑梗之前100%恢复，那有可能达不到，是不是？那他能恢复到10%几啊，那是不是得根据他目前的一些报告还有他的一些诊断来去决定。所以呢最好就是让你的妹妹他的孩子，那就是你外甥或外甥女呗，把他所有的病例呢给你们发过来，或者是呢先别折腾他，是不是？
1: 行，
0: 让他的家属把他的病例报告都带回来，然后多拍一下他的一些视频，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现在也方便嘛，手机都能拍视频，把这些视频啥的都记好了，拿给郭主任去看，郭主任一看跟家属交流说，哎，他这种情况大概能恢复多少，你们要能接受就来做，然后再把他整到哈尔滨来。
1: 那我整完了就是挂个郭主任的那个。
0: 郭主任他是礼拜一的号。
1: 啊，行。
0: 每个礼拜一上午一大二院郭免啊。
1: 好。
0: 挂他的号。好不好？
1: 好。好。
0: 行。
1: 谢谢你啊。
0: 好。
1: 不挂号是没啥看，得挂个号是不是？
0: 对，得先挂号。医生
1: 挂号他本人来不了，我挂个号呗，我就找他就这个看嘛。
0: 你
1: 看看他的病历。
0: 你还是用他的名挂号啊？
1: 啊。
0: 你可以用他的名挂号啊。
1: 挂号不人本人来不了，那不
0: 本人来不了没事啊，你就说你就说你替他来拿东西呀、啊，因为像这种偏瘫的患者、
1: 啊，
0: 可能有一些的确在外地就来不了的。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你还是用他的名去挂。然后你跟他讲说呢，我是他姐姐，他呢在外地，他在嫩江，他来不了，因为他已经都瘫痪在床了，是不是？我现在呢就把这个照片还有视频他的报告郭老师都拿给你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妹妹能不能做，能做的话呢我就让他往哈尔滨来。
1: 哎，
0: 嗯，就这样好不
1: 好？
0: 好，
1: 谢谢你啊。
0: 那行
1: 啊，好了，再见。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邀请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这个郭斌老师的确大家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喜欢的一位主任，因为他把这个技术带到咱们黑龙江，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而且呢他的科研成果非常的丰富，有的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他的临床经验多，并且呢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是在偏瘫这个方面是知名的专家。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些咱们都是可以找郭勉医生来看一下的。而且呢郭勉医生呢他除了看偏瘫，你像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他也非常擅长的。前一段时间医师报还报道了郭勉老师的这个团队做这个糖尿病族啊，糖尿病族的恢复，这个也是啊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包括呢各种脑肿瘤，就这些就神经外科的一些微创手术，咱们就找郭勉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郭勉，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怎么写啊？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呢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字儿，然后全名是两个字，郭勉，郭达的郭，加冕仪式的免，郭勉。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医大二院出诊，星期一上午找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伙的，这都是打过招呼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无限，无限听众朋友72岁，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嗯，您好。哎，您说。
2: 我跟您说一点事儿啊，就是我老头在海南啊，他出了车祸。
0: 嗯。
2: 他是7月19号出的车祸，然后呢就是现在是过了九月了吧。就是差不多不到两月，不到两月呢，他车祸呢已经那什么了，就都已经做完了，就什么呢？这个，他是对方是全责，因为对方闯红灯，然后呢把他骑自行车，完把他撞了，撞的那个什么，就是说他胯骨粉碎性骨折，粉碎性骨折吧，这不现在这个从住院一直到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家属啊也没来看，现在呢突然间呢打电话，我还说的要解决这事儿，解决这事儿呢，后来我们说你解决问题是啊得解决呀，但是现在他说啥呢，他说我们就给你住院费钱啊，2万多，住院费花了2万多，他说他就是给你2万多，后来我们说这不可能，然后后来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再就没有音信了，没有音信，昨天又来个电话，他说不行，我们这孩子应该是孩子给创的，好像是这个女孩子，他说我们要上学了，要上大学了，把这问题解决了。后来我就说那你拿多少钱啊解决呀，说私了，后来说多少钱，他那就住院费呗，医疗费呗，反正他现在就说这个，我们也没答应，他说你那不行，得等一等吧。你像我家这个情况，应该是因为咱没经历过这事儿啊，是吧？但是我也听了你
0: 得确定一下，对方是啥车？
2: 对方是摩托车。
0: 摩托车之后他是不是跑了？我刚才听咱们导播老师讲，
2: 嗯，是走了，跑了。
0: 对，他跑了挺严重的，这个就是逃逸了。
2: 但逃逸吧，在那个就是交警那块吧，他没写逃逸俩字儿。就这个没体现、
0: 嗯、
2: 没体现、
0: 那你得跟交警部门说呀，说他跑了，没有救人。

0: 所以得看一下咱们交警部门这边对此是不是有记录啊，他有没有写清楚这些内容啊，还有对他当时的车速啥的有没有一些认定啊。
1: 他是闯红灯，这个说了，
0: 然
1: 后逃逸，
0: 闯红灯之后呢，对呀、
1: 啊、
0: 要如果说他为了逃避责任离开现场，一般就构成了逃逸。这个不影响他逃逸的认定。
1: 一开始前吧，这个交警跟我通个电话，就是第一次前我通个电话，通电话吧，完我说这个当时没给我们送到医院，是路边的人。
0: 我怎么有点印象呢？你
1: 去的有的印象。
0: 那你们还没去海南吗？
1: 不，我们去了，我们家亲属去了。
0: 亲属去了之后，有没有跟海南交警局确认这件事？他逃逸了呀。
1: 就是这件事情嘛，是这样的。完了，但是呢，一开始前交警说他是逃逸，完了然后呢，后来现在吧，没写到他那个那什么上，就是他不得有一个那什么印证书嘛？印证书上没有，像是我们就是起诉的话呢，你没有这几个字也不行。
0: 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没有体现出逃逸的字样吗？
1: 没体现，就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全责。就体现这个了，别的没，我看没有。
0: 就是交通认定书上没写逃逸，不等于逃逸的行为法律上不存在。
1: 对，他就没写，根本就没写。
0: 就是有可能不写，但是不影响。但是
1: 不写也不影响。
0: 对，不写就是不一定影响，只能是这么说，好不好？但是你们坚持呢，要认为他是有逃逸的，邀请交警部门呢对他做出处罚。就是即使是认定书上不写，也要求你就跟他讲说，那他这是交通逃逸啊，对他是要有处罚的，得有一些行政处罚的呀。是不是？而且呢，要跟交警部门讲，我们未来要去起诉他的呀。我们要去起诉他的时候，我要主张他是逃逸的呀。我要有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监控啊，证人证言啊，就这些的，还有交警部门的一些证据。好不好？到时候呢，法院或者是检察机关，如果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那就由检察机关介入了。如果不是涉嫌刑事犯罪的话，到时候法院也会根据事实去审查逃逸情节。也就是说，你们最好还是要跟交警部门说，他这个是有逃逸的。逃逸呢，就是你们收到认定书之后呢，可以向上一级的交警部门书面上申请复核。那么这个复核当中要求补充逃逸情节。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咱们错过了，现在仍可以找到交警部门，就跟他说，那他这个逃逸这个事儿，那未来我们起诉的话，交警部门你得给我出证据，因为他就是逃逸了，是吧？之前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这儿也有一些证据，就是你比如说啊，你可以跟交警部门说，你这边有跟交警部门的通话录音，因为的确你们之前是通过话的，对不对？我印象当中是打过电话的，交警部门也说他是逃逸的。然后在诉讼过程当中啊，在民事赔偿当中直接上法庭出具对方逃逸的证据，请求法院独立认定。如果案件进入到刑事程序，也可以请求检察院进行监督的。对，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尽快整理一些像监控录像啊，目击者的一些信息啊，就这些，或者是附近有没有一些摄像头啊，要证明他的确是逃逸的。好不好？
1: 这些证据得到交警要，管交警要，因为交警他们也是查出来的嘛，就是在摄像头上查出来的。
0: 是啊，所以说你们这边要跟交警部门这边联系啊。调监控啊，找目击者呀，现场的一些留存呐、这些都要用啊，是不是？这个未来对于咱们还是有用的。好不好？
1: 那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然后，就说赔偿的时候是他着急要这就是他肇事家着急要处理的。
0: 那你得看你的老伴儿他有没有伤残鉴定，因为按照年龄上来看呢，他获得那个误工费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1: 他人真是上班呢，他就是在班上的时候。
0: 那你就证明他的收入。如果他真的在班上的话呢，就是他最近一年左右或者两年左右的一些平均收入的证明，虽然说他的年龄大了，但是咱们肯定有一些微信的收入啊，他发工资或者这个他上班的话打到银行卡上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呀、所以如果说年龄大的这种已经

0: 过了劳动年龄的人能不能主张误工费呢？依旧是能，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那我们就得向法院来出具，他最近1到2年或者是1到3年他的平均收入。那么假设这个人他是打金啊，那么肯定就会有一些每个月的月工资的到账，这个就是咱们误工费的直接证据。
1: 嗯
0: 嗯，用这个来去证明，这样的话呢，他不就是有休养期间的误工费吗？这就是一大笔钱了。
1: 嗯、对对对，
0: 就说咱们先说大笔钱都是什么啊？
1: 嗯，
0: 大笔钱是什么？就是治疗费，肯定是一大笔钱、嗯、啊。那么超龄人员呢，也可以主张误工费。这个误工费呢，就根据咱们的证据来去显现了，证明我们是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的，
1: 对、嗯，
0: 好不好？
1: 有人证明，
0: 对，
1: 可以证明。
0: 这个就是第二笔钱了，就是误工费。接下来比较大额的钱呢，就是护理费。护理费呢，咱们在医院期间雇人护理了，那就是有一些票据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没有票据的，比如说亲属护理的，那么就根据行业标准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也是有可以计算的，你可以按照当地来计算。一般呢，各省标准不同。比如说，咱们要是有人是不上班去照顾他的，像儿女。那么儿女就提供自己的收入证明、
1: 嗯、
0: 证明我因为照顾父母我这边工作耽搁了，有相应的一些证据，那就按照实际的情况去给护理费。那么如果说呢，像您这个年龄去照顾他，咱们就没有一些稳定的收入的话呢，就按照比如说服务业的标准呢、啊、或者是按照每个人每个天100多块钱吧，140到180之间去给，这个就是护理费。所以你们大概计算一下护理费需要多少钱、
1: 嗯、
0: 那么这些天数呢都是依照诊断和医嘱，
1: 嗯，
0: 医生说需要护理多少天，它这是有天数上的一些证明的。所以咱们总结一下，比较大的费用就是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这些就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呢，要确定一下他会不会落下伤残鉴定当中的伤残。伤残的话呢，10级、9级、8级评级不同，给的伤残赔偿金就不同。
1: 嗯，
0: 对应的就有伤残赔偿金以及呢精神抚慰金。所以他现在伤情是什么样呢？
1: 他现在一直下不了地，都是高人伺候。
0: 你不能说光说下不了地，你得说他是哪受伤了，是哪里、哪里骨折了呀，还是什么？
1: 胯骨，就像股骨头那个地方那个胯骨嘛。
0: 股骨头他有置换吗？
1: 骨折了，不，他就是给他是。反正就手术了，手术了。
0: 有股骨头置换吗？
1: 股骨头没换啊。
0: 没有股骨头置换，但是骨折了，是这意思吧？然后打了钢钉钢板。
1: 对对对对。
0: 有钢钉钢板。
1: 对。
0: 是吗？需要，那肯定需要二次手术啊。基本上得二次手术之后才能进行伤残鉴定，看看能不能鉴定上10级，这才可以的。鉴定上10级的话呢，它就会有关于伤残赔偿金了。嗯。但是有些呢，有些也不必等到第二次手术，就是得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1: 嗯，
0: 有些要求呢是必须是医疗终结，有的是他临床效果稳定以后就可以鉴定了。嗯，部分机构可能要求拆除之后再去评级。那有一些比如说非关节部位的骨折呢，那么固定了就不影响评级了，这就不一定。好不好？所以说这还是要跟医生来确定一下是否能够评上十级呢，就要取决于他的功能恢复情况。
1: 医生这么说的，因为他十几号20几号
0: 嗯，
1: 8月27号上医院去了一次、
0: 嗯、
1: 然后医院呢叫他3个月还去一次，半年去一次，就是6月还得去一次。医生说的你还得来到这复查，但是第一次复查这一个月呢，说复查的说还行，恢复的还可以，这个就是说那肉长得还刀口什么挺平的，没什么问题，也没感染也没什么的啊。完了说还得来查呢，这么说的。
0: 嗯，是的。然后这个伤残的事呢，因为得根据他稳定之后的鉴定机构的评级来决定，所以能评到多少呢我也不敢说，但是咱们争取往10级上评。如果评到10级呢，还会有伤残的赔偿，再加上相应的精神抚慰金吧。嗯，大概就是这些。
1: 现在我吧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说他这个肯定的，他下不来地肯定的了，因为骨折嘛，他肯定下不来。 然后呢，一直是像就是一直像瘫痪一样，这人就是拉屎尿、
0: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1: 都在床上，
0: 那不可能，
1: 他什么？
0: 那不可能，
1: 他那是。
0: 我跟你说，那不可能，就是他肯定就是短期内是这样，但长期他是能恢复的。长期能恢复的话呢，他肯定也能下地儿。但是呢，我指的是他的行走能力，应该这个年龄上来看，就不一定像以前那么灵活了。不一定像以前那么灵活的话呢，到底能鉴定上几级？那这个得依据他就伤情稳定之后，由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他的恢复情况来去评级。但是你说这个人就一直瘫在床上，那不太可能，
1: 不能是吗？
0: 对，那不能。对，那不能的。那要是真的完全瘫痪在床了，那评级就太高了。这个事儿还是要跟当地的医生去沟通，要了解一下他大概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多长时间能走啊，能恢复啊。所以这里边也会存在一定的费用，就比如说他后期恢复是不是需要一些康复费用？那这个也要考虑到。
1: 对，我也这么想。
0: 对，那你就大概是你能想到的是都可以主张的。
1: 对，他这里确实有个康复恢复啊。
0: 对呀、能想到的都是可以主张的。
1: 你看他年龄段吧，他身体可好了，就是上楼100斤的东西，光上五楼。
0: 那您这样，您再考虑考虑，还需要有哪些是咱们刚才没有讲到的？您先想一想，然后后边有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您继续讲啊。
1: 好的
0: 啊，
1: 谢谢，
0: 你就再考虑考虑，看看还有哪些你想问的啊。好嘞啊。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稍等，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在六线吧。刚才这位还没讲完是不是啊？咱们编辑提醒我没说完，我先把这个事儿讲完，然后再请六线。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嗯，
1: 那个就说他做伤残鉴定，这个什么时间作为好？他现在 俩月还不到呢吧。
2: 嗯，

0: 今天是13号，17号才2月。
1: 嗯，
0: 因为他现在还不能动呢，
1: 对呀，是啊，
0: 还
1: 这个
0: 在
1: 不就
0: 床
1: 得
0: 上。
1: 稳定之后才，
0: 稳定之后，大
1: 嗯，
0: 于就是说他稳定之后没有期限嘛，就是说1个月、2月、3月的，正常来说，
1: 嗯，
0: 正常来说伤筋动骨要能动的话，也得100天吧，他
1: 那不，依
0: 能
1: 据
0: 下
1: 他的
0: 去
1: 伤
0: 啊。
1: 情稳定情况，鉴定机构会建议你什么时候鉴定比较好。
0: 那我们现在第一步还得跟鉴定机构打个招呼吧。
1: 一般不用，你还是要等它稳定的，不用那么快。
0: 现在不到2月，3月。
1: 3月好像还达不到鉴定的时候，它伤，现在伤情不是还没稳定吗？
0: 他都现在也下不来地儿，也是在床上，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的，还是这样的。
1: 是啊，嗯，那就等等看吧。
0: 那我就说有没有时间限制这个伤残鉴定？
1: 伤残鉴定，你们可以跟。伤残鉴定机构可以确定一下，根据他受伤的部位以及恢复情况来定。嗯，看看他什么时候鉴定比较好。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那
1: 对，
0: 这个得跟当地的那个鉴定机构是
1: 对
0: 吧？
1: 对对，鉴定机构也不只是一个的，一般就是要等他整个治疗基本上结束了，嗯，伤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所以稳定的主要是指它的治疗已经完成了，功能状态呢在合理的观察期内不会再有明显变化了。但它现在你主要是它都不能下地儿，是不
0: 不能
1: 是？
0: 下地，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肯定不是很好的鉴定的时机，
0: 对对对对对对，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不是很好的鉴定时机，
0: 对，
1: 再等一等看吧。
0: 再等一等，再等1个月或者是2个月，
1: 嗯，这不一定。有的比这个可能还要再长，
0: 还要再长，
1: 对，
0: 那也可以，但
1: 要
0: 是
1: 根
0: 就
1: 据他
0: 说，
1: 的伤情恢复情况来定。
0: 对对对对对对，恢复的不好还不能去
1: 是的，是的。
0: 就说这个恢复不好不能去鉴定，是吧？
1: 嗯，是的。嗯。
0: 这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肯定得起诉了，他就什么那些啥都不给，就给你医疗费，别的不管。就说那我们肯定得起诉，我们到法院起诉时间呢，有没有限制呢？
1: 嗯，
0: 就说到法院去起诉，这个时间有没有限制？说一
1: 哦，
0: 年呢，两年之内呢？
1: 你先把鉴定做好，然后再到法院进行起诉。当然，诉讼肯定是有诉讼时效的限制的。一般情况
0: 那像
1: 下呢，就是大家尽量是在3年之内去提起诉讼。但是这里
0: 几
1: 边还
0: 年？
1: 要3年。
0: 3年用不了3年，三年
1: 对
0: 之
1: 呀，
0: 内，
1: 肯定是用不上3年的嘛。
0: 我就想一年之内就把这问题解决
1: 不
0: 了，
1: 是说
0: 因
1: 一
0: 为，
1: 年之内你去解决，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咱们最重要的得进行伤情鉴定，这不是以你的主观来决定的。你说一个月
0: 对
1: 就
0: 对
1: 鉴定，2月就鉴定的，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得
0: 对
1: 看他的受伤的部位和功能恢复情况，来去
0: 对对对，
1: 确定伤情鉴定的时机。鉴定
0: 对对
1: 好
0: 对
1: 了，
0: 对，
1: 都稳定了，你再去起诉啊。你什么都没稳定呢，你去起诉，不也不行吗？所以这个事情咱们都讨论过很多次了。我觉得我。对您家的指导已经说的太多太多次了，你都心里边大概就已经知道咋回事了，就是咱俩就没有必要，再去探讨这些细节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说的，回去之后呢，先算账，算一笔账，这些费用加不加吧，自己先加明白。如果对方跟你和解，给你多少钱，你是能和解的。我感觉大概率是不能和解的，因为对方的钱不会太多。那你不就又重新又回到原点了吗？咱们就不能再说车轱辘话了，你就回去得找交警部门去确定，他这边的什么那个逃逸情况是不是？把对于你有利的证据都固定好，为了打官司做准备，打官司之前呢要把伤情鉴定做好，好不好？咱们就不再啰嗦了，行吗？
0: 我明
1: 嗯，
0: 白了。
1: 啊，好，
0: 那
1: 哎，
0: 好。
1: 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听众朋友，六线上。请进，您六线上是严女士，严女士您好。
2: 你好，小哥。
1: 嗯。
2: 我是那个啥，我那个土地，那我就是那个，十亩地长半亩，连长2次，长1亩十亩地，他就没给我长。我那阵跟你说一回，我没拿到书记的电话，我现在拿到书记的电话了，我找他了，他说，那个没有国家没有那个政策， 我感觉着大稳定小调整。
1: 您说的土地情况，你大概给我讲一讲什么情况？
2: 就是我们屯子里立办这个土地证的时候，完了，一亩地长半亩，连长两次。别人都涨了，我得还。
1: 什么叫一亩地涨半亩，连涨两次？你那个九八年土地台账上是多少？
2: 台账上那阵，台账上就是现在这个数，人别人都涨上了，没给我涨。
1: 你得看台账上是多少。
2: 台账上还是早先那个数，我现在还是跟台账上一样。
1: 你台账上一样，你就不错呀。
2: 不是。台账上那只人，他们又涨上。
1: 你不管他们多少，你的地不少，就是很难找的。你那没有依据的。
2: 那大队书记承认也没给涨呀。
1: 就是承认没给你涨，你的台账不变，你这些东西就是不变的。你很难。
2: 啊。
1: 嗯，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的台账是依据。
2: 他说，大队书记说，他说你那个有政策给涨，没政策不给涨，他这样说。
1: 就是这个意思呀。就是说现在不给你涨了，因为你小调整拿什么去给你调啊，人家是维持九八年土地台账不变的。
2: 不是，我这土地多二亩多地就使不了，他就是账改一下子。
1: 什么叫多二亩多地？账凭啥给你改啊？你那个账是改不了的，九八年台账是很难动的，阿姨。
2: 啊，
1: 谁能去动那个台账啊？这个台账是动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你这个事儿我是打不了招呼的，因为你的地你想要多分，你想让它那个涨，那你就得跟村上去讲。
2: 啊，那就行了，那
1: 是不是得你自己去跟村上去讲？
2: 谢谢你。
1: 他答应你说给你往上涨，给你调，那就行。我个人感觉他是不可能给你吐口的。
2: 啊，他说有政策了就给你涨。
1: 那有政策啥政策？人现在政策是不变呢，阿姨。
2: 嗯。
1: 人现在政策是维持九八年土地台账不变呢。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村上其他人台账有没有变化。你实际公众面积涨了，他们的台账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我再跟你讲的是台账，1998年土地台账分多少就是多少，那个台账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
2: 别人都变了，就没
1: 别人也不可能发生变化，台账是不可能变的，因为台账九八年形成了就是形成了。
2: 啊，
1: 你说他实际分得的地可能多了，这是有可能的。
2: 啊，那
1: 就是他地慢慢分的多了，这是有可能的。然后他那个确权证上能不能说？
2: 他就因为那时候地多，按垄查的，别人都涨了，就没给我涨。
1: 我没太弄明白你所说的别人都涨了是怎么涨的？
2: 就是那时候分地的时候按垄查的，不是腰的，完了都多。
1: 他都多，那他那个亩数也不会发生变化呀？
2: 亩数上升了。
1: 那亩数上升的不也是在九八年上升的吗？不是九八年的打根上就人就上升了吗？
2: 那个也不跟九八年一样了。
1: 什么叫只有九八年那一次？九八年是依据，你不管查根查垄，九八年是依据，那个台账是不能改的。
2: 别人都改了，
1: 别人都改了，得在九八年去改。
2: 不是。
1: 那你要是说降这个事儿，那我不跟你降。因为这是国家政策，能明白吗？你们村不可能去改国策。1998年的土地台账已经确定了，那个台账上是有你们的亩数，那个是不得随意更改的呀。你现在跟我探讨的是说你们自己村把98年台账改了，那这个我没看到，我不能说可以。因为人家其他村的九八年台账都是稳定不变的，那凭啥你们村要去改九八年土地台账呢？
2: 我们全大队都改了。
1: 凭啥去改呀？
2: 人家给大队书记大队上，
1: 那你咱们要降这个事儿，就给你村上打电话，我问他看他改没改九八年土地台账。你可是说你
2: 改没改账，我不知道。
1: 那你刚才降什么呢？那你是说你信誓旦旦跟我说他们把台账都改了，你都没有看到的事儿，那你没有看到的事儿，为啥要去下结论呢？
2: 啊，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好了。
1: 你都没有看到土地台账，你现在就告诉我说你们村上的人都去改了土地台账。这怎么能搞特殊呢？你得有证据证明才可以的啊！你说你们村上的人都有证据证明，你以为改土地台账就是你们大队就能改的吗？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它是要必须要审批的，而且它要报乡镇和县级主管部门要批准的，能明白吗？它不是说你村里边随便想改，你们一个大队就可以改的。 因为我们讲台账，它既有底册，还有合同，还有权证，还有缴费记录，还得有乡镇的农经站，还得有县农业农村局多重审批备案的。这个是土地政策。你如果说你们村上人把台账都改了，那层层审批上面都报批通过了，那就得咱们就得倒推，就得去查。不是说你们村那个大队会计上那个账上咔咔一划随便就去改去，那不行。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他想去划想去改就能改的东西。啊，阿姨，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一拍胸脯跟我说他们都改了，所有人都改了，那我不跟你讲这个事儿。但是从我这看那是不容易的。啊，就是你们大队搞那个特别，你们大队自己动土地台账，这个事儿风险很大的。啊，他能不能去改那我不知道。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他啊，请他之前呢有一段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三线听众朋友，65岁，赵女士啊，赵阿姨您好，
3: 幸哥你好，
1: 嗯，
3: 那个你。

0: 我哥吧是残疾人，他那个搁农村敬老院，他搁农村敬老院嘛，他那个现在他到冬天了打不了饭，完了给他接到这儿来，接到哈市来了，完了接到我家，我家有网，他的手机是老年机，他想，你这个节目挺受欢迎，他也每天听，他想让你给呼吁一下子观众。你有闲置的手机，他想要看个视频，
1: 你的意思
0: 你
1: 是
0: 给，
1: 想求助一台智能手机，是这意思吗？
0: 对，
1: 我们正常是不给这样帮助的。
0: 是我那个他是残疾人，太可怜了，搁农村敬老院，他打不了饭，给他接了，我家条件
1: 我这
0: 不
1: 么跟
0: 好，
1: 你讲，阿姨，我为啥说我要先拒绝你？你今天讲了，你今天讲这个事儿了，如果有人愿意去提供帮助，那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我为啥说我要拒绝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但必须是极难筹判的事情，你要
0: 对，
1: 说就
0: 他残疾人，
1: 跟他
0: 他
1: 残
0: 就
1: 疾没
0: 不
1: 有
0: 能，
1: 关系。你
0: 对，
1: 现
0: 他
1: 在
0: 不
1: 讲的
0: 会
1: 是
0: 有
1: 要一个
0: 手
1: 更
0: 机，
1: 好的智能手机去看视频，这个是他已经丰
0: 对。
1: 富他的生活，那不行。假设说这个人他连电话都没有，说随随便便一部手机能打电话就行，说他连电话都没有，联系不到他，我认为这个就是极难筹判，是这一类的。说这
0: 他
1: 个
0: 是
1: 人
0: 老年机，他要想看个视频，确实。
1: 想看视频就是更高的追求了，这个就是属于不属于极难筹判了，
0: 行，那麻烦你了，
1: 明白这意
0: 再
1: 思
0: 找
1: 吗？
0: 啊。
1: 我们讲就是帮，一定它是有度的。如果说他
0: 那
1: 没
0: 麻
1: 连
0: 烦
1: 个
0: 你。
1: 手机都没有，只是需要一个打电话的手机，能打个电话，这个我100%会帮你的。但如果说他已经有手机了，想要一个更好的能看视
0: 他
1: 频的
0: 的
1: 手
0: 手机
1: 机，
0: 是
1: 这个已经违反节目原则了，阿
0: 老年
1: 姨，
0: 手机破的，
1: 已经
0: 好。
1: 违反节目原则了。这个就是你
0: 那
1: 家
0: 行。
1: 属，你想给他买，就你们自己去买了，
0: 那
1: 不就
0: 好，
1: 不属
0: 麻
1: 于
0: 烦
1: 咱们
0: 你
1: 节目的帮
0: 了，
1: 助范畴了，这个就是更高一个级别了，好不好？但是你播了，如果有人给，我肯定会告诉你的。如果有听众他家有闲置的，说我愿意给他一个看视频的手机，有不用的，捐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会联系你，这个你放心。
0: 行，那
1: 但是
0: 麻烦
1: 事
0: 你
1: 儿
0: 了，
1: 我必
0: 先
1: 须
0: 找。
1: 说清，这个不在咱们节目正常救助范围之内啊。
0: 那好，好
1: 好
0: 吧，
1: 啊，
0: 谢谢
1: 再
0: 你。
1: 见啊！这个已经超过了我所理解的极难筹判了啊！如果你要是说咱们有一些很难的事儿啊，就是特别为难的事情，你要是觉得我找到我拒绝你，那是我的问题。但这个已经超过那个范畴了，阿姨啊，您能理解就最好了，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想打个招呼是不是？五线上听众朋友，一二三四五，五线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阿姨您好。
2: 哎，庆和老师您好，我挂的是张璐老师、张璐大夫的那个号去看眼睛，是周二9点至9点半的，我想请您给张璐老师提前打个招呼。
1: 好的，没问题啊。那咱们说一下他的那个号吧，
2: 他那是周二的9点至9点半的，
1: 名叫啥？
2: 我的名叫刘桂花。
1: 刘桂花是不是？
2: 对，
1: 稍等啊，我记录一下，我发过去。
2: 好的，谢谢您。
1: 稍等啊。稍等啊，好了，我发过去了啊，放心吧。
2: 好的，
1: 那
2: 谢
1: 好
2: 谢
1: 啊，
2: 您，
1: 再
2: 庆和
1: 见。
2: 老师，
1: 哎，听众朋友，如果呢到医大四院啊，可以呢关注一下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啊，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得了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就感觉到自己呢到处求医问药，到处求医问药看不好。那么都可以呢，去看一下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呢是外阴白斑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从事的这个科研呢，包括发的这个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外阴白斑的治疗呢，就已经都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想去找王立双老师。王立双教授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在医大四。那么，尤其是呢，他看病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带来非常耐心细致的诊疗， 再加上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总是到一些小地方啊、不正规的地方去看，容易落下病根啊，或者是诱发癌变呢、耽误病情的，都转过头来到医大四去找王丽双老师。他出诊呢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一二三四五都出诊。那听众朋友呢，如果说呢想要去看这个外阴白斑，就去找医大四的王丽双老师去看外阴白斑就可以了。好不好？他看这个病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呢，就直接找王老师就行。他呢又很耐心很细致，包括呢咱们前段时间接通过好多电话去表扬他，也有很多人慕名去找他。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排队去看外阴白斑的。再来重复一下，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找王丽双老师啊，王丽双教授，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吧？那么我们一会儿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啊，一定会关照大家伙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上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三线张大叔，张大叔你好。
3: 这个事儿。这个市场地边市场跟前有块地呀、说这个市场的气落些灰，这有没啥说法？
1: 什么？
3: 市场土地啊，搁市场跟前，市场的粉尘呢，把地都给盖一层了。
1: 那肯定他要赔偿你呀、对你有影响的话他就要赔偿你，这不影响你的耕种了吗？影响你耕种，影响你耕种有实际损失了，那他就要赔偿你的呀。这个是你跟市场之间要谈的。他在生产过程当中他得有一些除尘作业的。他如果说非规范操作，但一般市场都没有那么规范，尤其是见到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他对你周围的耕地产生了影响，粉尘落到你的耕地了，你要减产，那么他就要有赔偿。包括时间越来越长，它那个粉尘出来了，你那个土地其实慢慢土壤结构会有一些改变的，
3: 对，
1: 那个地就越来越不长。
3: 对
1: 对，那你都得主张赔偿的，是可以主张的。那你就得跟他商量，如果他要是不赔的话，就得起诉他。是可以的。
3: 那这一亩地那有没有标准的？
1: 那得看你实际损失，这个得评估。对，得根据你地到底是种什么，然后实际损失是多少，向他来主张。
3: 还要多少有标准的？这有不能滥要，是吧？
1: 是的，是的。你先有一个预判预估，然后再跟他去谈，好不好？那行。
3: 哪不会估啊？
1: 你减产多少，影响多少，这个损失是多少？大概你心中是有预判的呀。好不好？那行，好嘞啊，聊到这再见了。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 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继续来聊。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烦恼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往这边打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0: 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六线听众朋友，36岁，一位家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说。
1: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孩子小孩是出生的时候就有一颗那个色素痣，它是长在膝盖上方，然后它现在能有小拇指指甲那么大。然后因为它是今年它在长，所以说我想看看主持人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哈尔滨哪个医院看小孩的这个色素痣比较好的。
0: 您听我说，这个呢咱们得到医大六院找皮肤科张峰老师，然后呢他是非常知名的皮肤科的专家，你找他看了之后啊，你问问他能不能够通过皮肤科的一些治疗控制住，或者让他得去辨，就是这个痣到底对于孩子未来有没有影响，需不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手术治疗，然后再转到外科去看。就是第一步先去看皮肤科张峰主任，由张峰老师呢先去判断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先由他去看。
1: 医大六张峰主任，
0: 对，
1: 他是哪科？皮肤科。
0: 皮肤科主任张峰，医大六的，就是江北那个医大六，你应该肯定知道，家长都知道。然后挂皮肤科张峰，挂他的号去看。
1: 然后再去转，
0: 就是问他，对，听
1: 他
0: 的，就是说是在皮肤科看，还是比如说张峰老师跟你说这个痣啊，可能得到外科去做手术了，那么再听他的建议就行了。好不好？
1: 那要是小孩经常肚子疼呢？
0: 肚子疼应该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田之良儿内科，医大二院儿内科田之良教授。田就是田地的田，执是执法的执，良是栋梁的良，田之良。
1: 儿内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他要是查过敏源呢？
0: 过敏源查就比较多了，但是我们查过敏源的话，一般建议是上医大二院有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科是专门查过敏源的。这个科的负责老师呢叫习广鹏，习是出席的习，习广鹏，出席的习，习广鹏。
1: 好，
0: 也
1: 是医大二啊。
0: 对，医大二的，
1: 谢谢主任。
0: 对，咱们汇总一下。首先呢看孩子这个痣，上医大六院找皮肤科主任张峰，他去评估。然后呢看孩子肚子疼，上医大二找儿内科田之良。如果想查过敏源呢，上医大二院找变态反应科习广鹏，好不好？这都齐了。再见啊。好，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五线要找人，是不是？五线上刘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
0: 你好。
2: 我想求你找同事。111中的谢云霞。
0: 之前他是老师吗？
2: 对，他是老师。
0: 明白，谢云霞
2: 老
0: 师。明白，
2: 他是老师。
0: 您也是老师，他也是老师。您叫刘云梅，他叫谢云霞。
2: 原来我在那儿，现在我转到外边，那是太平的。
0: 明白。
2: 我俩同事。
0: 明白。好的，好的。
2: 好多年没见面。我这两天老想他，做梦怎么想的。
0: 行，您叫刘云梅，他叫谢云霞，是不是？
2: 云是江竹云的云。
0: 好的，没问题。 我都已经登记了啊。

0: 谢谢。
1: 那您的电话是86202513，对吗？
0: 对，在我座机。
1: 行啊，好，那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0: 谢谢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再说一下，电话是86202513，86202513啊，86202513，86202513啊，这个联系电话是86202513。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是感觉到胸闷吗，还是什么？我看一看啊，稍等啊，胸部长了个疙瘩，是不是？四线上王大叔，王大叔你好。
2: 哎，金河你好。
1: 嗯，您说。
2: 我那个前四五天洗澡的时候吧，就无意当中就摸到我左胸。那个乳头下面疼，我就没在意，结果过了这四五天吧，这疙瘩长得可大可大的了，长得可快了，而且疼的还加重了。我想请您给我找一个医院或者好医生帮我检查一下。
1: 这个疙瘩长在什么位置？您再跟我说一下。
2: 就是右胸，
1: 右胸
2: 乳头，就是乳头。
1: 右胸乳头上吗？
2: 下边里边
1: 里边在里边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皮里好像是皮下，皮下。
1: 嗯嗯嗯。看着
3: 多少有点
2: 有点发肿。
3: 看着多少有点大。
2: 现在摸的可明显了，原来刚发现前就是有点疼，没有疙瘩。现在这一天我摸的长得像大拇指盖那么大了。
1: 行。咱们之前倒是也有男性患者去找过医大二院的郭宝良老师，我再帮您跟医院确定一下，看看这个男性的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他，好不好？之前倒是有，你等我消息，有消息我再联系你。在右胸的乳头的下方，然后感觉到摸着有一个像硬块似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啊，多大这个硬块？咱俩确定一下。
2: 大约能有大拇指头那么大拇指盖那么大了。
1: 好，大拇指盖的，我都记录了，放心吧。好，
2: 好嘞，
1: 好，再见。哎，
2: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线，三先生58岁，孙先生，孙先生你好，是看糖尿病是不是？
4: 啊，对，你好，清河老师。就是麻烦您介绍一下，看糖尿病70岁的老人，看糖尿病去哪个医院找哪个大夫？
1: 糖尿病是看医大二院。宋海，我看看啊，医大二院，向莹老师，
4: 啊，向莹老师，
1: 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向莹，
4: 内分泌向莹，
1: 我确定一下，
4: 谢谢您，
1: 确定一下，没问题，是他，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莹，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4: 谢谢。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上，刘先生，您好，
5: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5: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个大夫看头疼。
1: 头疼是医大二院看头疼的李磊，神经内科李磊。
5: 神经内科李磊。
1: 李磊，三个石头那个。三个石头那个磊啊，三个石头那个磊。
5: 李磊。
1: 对。
5: 啊，周几啊他？
1: 他是礼拜几出诊？我看一下，我这没有登记他出诊信息，你得自己去查一下。我看了一下，我这手机里没有他登记，好不好？只登记他名了。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啊，好，再见，
5: 谢谢。
1: 哎，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刚有空余。各位听众朋友，从开播到现在，可能你打不进来，电话刚能打进来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

0: 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膳食酒网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长白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那个麻烦你找那个我家那个我姨家我哥，这个都好几十年了，就是他叫金连海，那个到现在我就是好久不见，我也打听了，这个都说给我找，那也没有动静。我寻思麻烦你看那啥，他原先在响槟林厂工作。想槟林厂工作，现在想槟林厂吧，这么多年好像没有那个地址，黄了是咋的？我问了多少人也没有。我看就是说的，那个看能不能那啥，他要听着了，给我来个电话，完了我好跟他联系。我寻思他过得咋样，我想帮帮他。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意思想跟他见面，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1: 嗯，可以的。
2: 那个看谁就是。听众要是知道小槟林厂在什么地方，吉林，他说吉林省的，就不吉林省大了，就不知道吉林省在这吉林省的这小槟林厂，就这个在什么地方。我要是直接去一趟嘛，不知道什么地方，谁要能知道告诉我一声，我也谢谢他。
1: 可以的，那咱把名字都重复一下、
2: 啊、
1: 好不好？
2: 那个我哥家，我哥他叫金连海，我姨夫吧叫金辅臣，我就知道他那个两个名。完了，关键我姨夫这么大岁数就没了，就是关键是他儿子。完了，我寻思他有一年上我们家来过，我寻思他要是到哈尔滨来上我们家来，就这一门亲戚。完了，到现在找不着。
1: 嗯。好的，那您电话要重复一下的。
2: 我电话是15246771919。
1: 可以，没问题。15246771919。
2: 还有件事儿，那个就是我家亲戚嘛，在农村嘛，他要看那个，就是卖那个，就是那个，要说那腿呀、啊，要手术，就是静脉炎呢，是啥的，静脉曲张。
1: 静脉曲张的话，上
2: 一大医院，一大医院的哪块有？你给我。
1: 一大一呀、啊，上一大一找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我先把您上面这个事儿跟您核对一下。您的名字叫刘顺利，然后您姨家的哥哥叫金连海，电话是15246771919，是不是？我把这个定一下，15246771919，15246771919，15246771919。
2: 对对。
1: 嗯，
2: 谢谢了，
1: 嗯，
2: 完了那个，我就是他静脉管那个脉管炎的，就是静脉曲张，反正想手术，完了和眼睛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白内障要手术，他想在一个医院就一天来都能看了，完了能哪个医院能一起都给看了呢？他就想一天来，就是把这个是那个这两个病都全部看了。能吗？这一天
1: 不一定，得看医生的出诊情况，
2: 是不是啊？
1: 对，
2: 我给他说了，完了他说的，完了我说人家那个亲和老师就给介绍的大夫可好了，完了我那天就说那个白内障有个那啥，完了我就在那个有时候我天天听你广播，完了我
1: 白内障的话是一大一的那个张璐或者是一大二的孙大卫，这两位
2: 都行哈。
1: 嗯
2: 嗯，那也行，完了那静脉曲张呢，就是那个一大医院的呗，也是
1: 静脉曲张是一大一的血管外科的韩志阳。
2: 啊，那行，谢谢你了，老那个老师。
1: 啊，好，嗯，
2: 那好，
1: 嗯，
2: 再见。
1: 好，再见啊，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上是孙女士啊，孙阿姨您好。
3: 你好。
1: 您也是要找人是不是？啊，您是孙阿姨的女儿是吧？嗯。
3: 是的。
1: 嗯。
3: 我们家原来吧在那个道里住，后来搬家以后就是原来座机就是不用了，
1: 嗯，
3: 很多就是我妈没有那个原来存电话号码了，所以说她这个老同志跟她关系挺好。我妈妈是83岁，然后她原来在那个南岗区粮食局找这个同事大概是70多岁，
1: 嗯
3: 嗯，大概就这样。然后她的电话我刚才跟导播讲了，我还要再说吗？
1: 您要向这个电波前的听众公布一下，然后说一下你母亲的名字和她的名字，咱们再校准一下。嗯，
3: 好，我妈妈的名字叫孙兰英，就兰花的兰，英雄的英。
1: 嗯，
3: 她的电话是18145599723。
1: 嗯，然后找的这个老同事叫啥名？
3: 叫傅乃芬。
1: 好的，没问题，我都帮您登记了啊，一会儿再拨一下。
3: 好，谢谢。
1: 好，放心吧。
3: 哎，
1: 嗯，好，再见啊。来说一下，这是孙兰英啊，孙阿姨要找寻老同事，老同事呢叫傅乃芬，大概70多岁，这个傅乃芬的年龄呢比孙阿姨要小，因为孙阿姨呢都已经80多了嘛，是原来南岗区粮食局的职工，联系电话呢是18145599723，18145599723，18145599723。18145599723。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事咱们都可以来聊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五线听众朋友是王女士啊，王女士您好。
4: 哎，您好，听众老师。
1: 嗯，您好，您说。
4: 我挂了一下周二那个韩志阳老师的号。
1: 好，没问题，我帮您打招呼。
4: 你跟说一声呗。
1: 你把您的患者的名字告诉我。
4: 哎，对对对。啊，就我本人叫王建梅。
1: 王建梅。
4: 哎，对对。
1: 好的，放心吧。
4: 啊，
1: 嗯，
4: 你给说一声啊。哦，谢谢。
1: 哪个院区啊？
4: 那什么，一大一。
1: 在南岗这边的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好的，放心吧，放心。啊，好，
4: 王建梅啊。
1: 嗯，好，
4: 谢谢，
1: 再见。
4: 谢谢。
1: 哎，另外听众朋友，如果呢到一大一啊，咱们想看一下刘天佑老师，我把他的出诊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刘老师呢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像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有这个便秘啊、有痔疮啊，都可以找刘老师去看，尤其是像结肠肿瘤叫结肠癌、直肠癌也可以找刘教授，因为刘老师呢他是非常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啊，普外科的专家。他呢像在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当中，尤其是结直肠这个领域的学术会议啊，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很厉害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慕名找他去做一些复杂的疑难的这种啊结直肠的手术，所以呢您家的病患是这种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你说我得找一个手术经验丰富的、临床经验多的、态度好的、知名的，那你就找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是这个治疗咱们都去找一下啊刘天佑啊，刘天佑教授。 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关注的，除了像刘天。

0: 题，就是结直肠的或者是便秘痔疮的都找他就可以了。天是天地的天，佑是保佑的佑。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星期二南岗院区，星期三群力院区，普外科、便秘科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下一位六先生听众朋友是表扬赵芳老师是吧？您好，
1: 是的，
0: 刘阿姨您好，您说，嗯，
1: 清河老师您好，
0: 您好，哎您好，
1: 感恩你清河老师，
0: 哎谢谢您的支持，
1: 感谢您推荐的赵芳老师，
0: 嗯，
1: 我现在说一下啊，我写了几句话，
0: 嗯。
1: 医大二院好医生，他的名字叫赵峰，医术精湛，医德好，手到病除我没烦恼，祝愿医生身体好，幸福快乐每一秒，谢谢老师。
0: 嗯，好的，没问题啊，嗯
1: 嗯，
0: 好，
1: 谢谢，
0: 那聊到这儿了，哎，好，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众朋友的分享好吗，来吧，然后还有想订咱们的山楂碗啊，红高粱酒啊，有这两款产品，然后节目呢应该还有不到20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参与节目呢就早点往直播间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好吧？来吧，稍后咱们去听大家问题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听众朋友宋女士，宋女士你好，宋阿姨。
2: 哎，那个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天天听您的节目，非常感谢。我今天有这事儿啊，请你帮忙。我想那个要那个江北那个福利院的电话。
0: 那个阿姨，因为有过争议，这个电话咱。

0: 不再提供了，我把这个福利院的名字告诉给您，您跟孩子说一下，在那个地图上就能查到。这个福利院的名字您记好，叫安康社会福利院。
1: 安康社会福利院。
0: 安呢就是安全的安，康是健康的康。
1: 嗯。
0: 安康社会福利院，你就跟孩子讲，那个地图上一查就能查到地址和电话。因为咱们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问我们电话，然后把他介绍过去之后，把这个人在养老院里摔倒了，跟着养老院呢就有一些矛盾，能明白这意思吗？然后我们就不再提供这个养老院的电话了，因为毕竟吧，这个老年人有的时候在养老院，涉及到一些问题，咱不太好处理。然后好像搞得我们跟养老院有合作似的，其实是没有啥的，就是一种公益介绍。所以我只能是把名字告诉给您，这个是不犯问任何问题的。然后呢，但是查电话呀、地址啊，你就自己去查就行了。
1: 在哪儿查？
0: 在那个地图上，什么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上都有的。安康社会福利院啊。
1: 好嘞。
0: 好，
1: 谢谢了啊。
0: 别客气，好，再见了。
1: 谢谢。
0: 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

0: 好，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新大叔你好。
1: 哎，清河你好，
0: 你
1: 我想咨
0: 好。
1: 询点事儿。啊，你好，我想咨询点事
0: 您讲。
1: 儿。我这驾证，西医驾证，12月27号到期，提前到啥时候能提前到几多少号？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哎，谢谢啊。
0: 您今年是65岁，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C1 驾照是在今年12月份到期，我看一下。
1: 对，12月27号。
0: 稍等啊，我让
1: 对，
0: 咱编辑去
1: 提
0: 查一
1: 前
0: 下
1: 多
0: 资
1: 长
0: 料。
1: 时间能写？
0: 稍等啊，
1: 嗯，
0: 稍等，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的90天之内申请换证。
1: 啊，超过90天不行是吧？这我现在
0: 原
1: 就不
0: 则
1: 行
0: 上
1: 了，
0: 是
1: 是
0: 九十天之内。
1: 不是？啊，90天之内是
0: 对，准备好的材料，本人身份证原件。机动车驾驶人身份条件的证明，也就是我们体检报告，然后一张一寸的白色的免冠照片。体检呢可以去互联网医院或者是车管所的体检机，体检呢是6个月以内是有效的。体检的证明是6个月内有效，但是换
1: 就
0: 证
1: 体
0: 呢
1: 检提前啊，体检就提前
0: 也可以当时去检，它不有那个自助体检机吗？然后换证的话是在60天之内，90天之内。
1: 90天之内啊，
0: 对，
1: 那我就得九月
0: 九月
1: 二十
0: 份，
1: 七号以后啊，
0: 对，9月份开始，或者
1: 九月
0: 是
1: 二十
0: 十
1: 七
0: 月
1: 号
0: 呗，
1: 以后
0: 10月、
1: 呗。
0: 11月是比较稳妥的。好，
1: 那好，听课，我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啊，
0: 再见，
1: 哎，好了。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上是打招呼是不是？是于桂松，于阿姨，于阿姨您好。
2: 你好，庆贺。那个，我周二去挂的刘天佑的电话，10点到10点半呢，让你请你给我打声招呼。
0: 可以的，没问题。
2: 好，谢谢哈。
0: 你把你的名字再告诉我一下。
2: 啊，于桂松。
0: 于桂松。
2: 对。
0: 好的，没问题啊。
2: 那好，谢
0: 于
2: 谢。
0: 桂松，我已经记录了啊。于桂松，桂花的桂，
2: 谢
0: 松树
2: 谢
0: 的
2: 哈，
0: 松，是不是？
2: 感谢。哎。
0: 好的，放心吧，挂了刘天佑的是吧？
2: 是刘天
0: 好，
2: 佑，对，
0: 那您是看什么疾病？我再登记一下。
2: 就是这便秘科，
0: 好，便秘，没问题，放心吧。好，下一位六先生，六先生这位大叔，大叔你好，大叔你好，哎，六先生你好，
3: 我哪儿？
0: 到您了，到您了，可以讲话了，
3: 我这土地的事儿。
0: 到您了，您说话呀。
3: 83岁，我土地86年给我来个公社干部，给我把地给打出去了。我想要土地，你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0: 86年的地，现在是以98年台账为准的。你那么年代久远的事很难找啊！你98年的时候人在哪儿啊？
3: 不是192，哎呦，我说错了，我那个是19……16年，反正头10年的事儿，我找多少回这找土地，
0: 我问的
3: 来
0: 是
3: 的
0: 1998年你分到
3: 人啊，
0: 地了吗？
3: 我这是啥地都这台账地全对，完了来个公社干部把我地给人打去了，
0: 那你啥地不对呀？
3: 我这土地给，哎呀，我给你打好回电话了。
0: 那你啥地不对呀？
3: 你想怎么解决？我找公社，找个公社，没上县里找去。
0: 你
3: 我
0: 现
3: 要
0: 在
3: 想
0: 说话
3: 要
0: 都说
3: 这，
0: 不清楚，我都不知道你啥地不对，啥地对。你名下的
3: 就
0: 地
3: 是，
0: 台账上有多少？你看过98年土地台账吗？
3: 台上的全都对，
0: 又台账又
3: 就
0: 全都
3: 是，
0: 对了，台账上的地是多少？
3: 零
0: 你告
3: 一
0: 诉
3: 六
0: 我，
3: 年，
0: 你不
3: 就
0: 要跟
3: 想
0: 我说
3: 起来
0: 2016年的
3: 零
0: 事
3: 一
0: 儿。
3: 六年公社来干部，
0: 不要
3: 把
0: 说
3: 我土地
0: 2016
3: 给
0: 年的事
3: 打
0: 儿，
3: 去
0: 我
3: 了。
0: 问你98年土地台账上你是多少地？台账上是多少地？98年台账是多少地？
3: 我台账是20亩地，
0: 20亩地，你台账是写的20亩是吗？那你现在有名下有多少地在种？你正在种多少地？
3: 我现在剩10亩了，
0: 剩10亩了，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去打电话，我问村上就
3: 不
0: 可以
3: 是
0: 了。
3: 你啊，
0: 把村上电话给我。
3: 村上的电话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就去找村上电话，找到之后告诉我就行。
3: 我找师傅明天给你打。
0: 对呀，你得把村上电话提供给我，我去打电话帮你核证啊，是不是？好，再见啊。 好，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想报旅游的话呢，咱们有一个三省联游要去福建，而且去广东和江西，这个行程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参加的话呢，一会儿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咱们报一下名。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程呢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食呢，咱们是能够尝到什么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客家宴呢，包括福建的海鲜餐呢，大家都可以吃，好不好？还有就是呢，我们在行程里边呢会给大家安排像南普陀呀，厦门这个鼓浪屿呀，包括集美学村呢，这些都可以看啊。另外呢就是像南澳岛啊，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啊，长汀古城啊，包括咱们去南昌啊，可以去看一下南昌的一些景区的一些景点啊，都可以去的。所以这个行程呢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出去玩的，就是看山看海，并且呢咱们这个行程里边呢还包含了土楼，也就是说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对福建感兴趣，然后对武夷山感兴趣啊，对天游峰感兴趣，都可以在行程当中找到自己心仪的点啊，这个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你要说这个景点的话呢就非常全了，长汀古城啊，南江土楼啊，南澳岛啊，启航广场啊，潮州啊，潮州古城啊，包括东山岛啊，还有这个南门湾呐、啊，厦门鼓浪屿啊，南普陀呀，还有环岛路啊，集美学村啊，还有老院子呀，包括平潭呐、啊，龙凤滩的沙滩呐、啊，还有呢，像这个武夷山呐、啊，包括大红袍景区呀，云窝呀，还有品尝大红袍这个茶呀，还有晒步岩呐、啊，天游峰啊，就是这个景区景点，各位听众朋友啊，将近20个，而且呢，咱们一玩的话呢，就是玩8天的时间。这里边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南江土楼村，这个土楼是很好玩的。土楼呢就是外表看上去有方形的，有圆形的，你近处看呢土楼是非常的宏伟壮观的，远处看啊，尤其是在山顶看土楼，它就像一盘盘菜。我记得我去看土楼的时候，导游就这样给我介绍说，这个叫四菜一汤。四菜一汤的话呢，就是指5个土楼在一块儿，看起来呢就是摆在餐桌上的5盘菜啊，这个故事呢大家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呢听一听导游的介绍。厦门的鼓浪屿呢被称为海上花园，能够感受到万国风情的。另外呢到厦门的话一定要打卡最美的海岸线，它叫环岛路。另外到福建的话呢还得去邂逅人间浪漫的集美学村，也是非常漂亮的。就咱们给你介绍的这些景点呢都是很好看的。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会额外赠送环岛路的航拍，另外呢有特色餐的升级，包括呢土家宴呢、包括呢客家宴呢、还有呢海鲜餐呢、茶宴呢，这些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价钱方面呢是3699的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而且呢往返呢咱们是要玩8天的时间啊，往返呢玩8天的时间。从这个南昌进，就是咱们从哈尔滨呢飞往南昌，再从南昌呢回到哈尔滨啊，咱们一共呢是往返呢8天的时间，全程呢都是有工作人员去陪同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行程当中要去把这个福建玩透啊，还有就是要去广东。广东的话呢给大家选择的去潮州，这个潮州古城啊也是必去看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大家一听到潮州就想到潮汕美食，是不是？而且呢这里边咱们还给大家增加了武夷山的行程。去武夷山的话呢就是要品茶，武夷山除了风光好呢还能喝到正宗的大红袍。还有就是行程里边呢又有古城啊，有长汀古城，另外还有岛啊，这里边又增加了南澳岛和东山岛。所以就是这个行程里边呢，不论是你旅游是喜欢看自然风光还是喜欢看历史，你总会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而且呢价钱挺便宜的，3699玩8天的时间，是要到应该是咱们要从10月10号出发吧，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啊。没错，10月10号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出发的时间呢是10月10号啊，10月10号出发。所以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就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联系一下了。跟主持人海兰来联系好不好？您是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的。加微信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电话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那大家呢去跟海兰联系一下就可以了，让海兰呢详细的去向您介绍一下，好不好？再来说一下，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15045804664，可以呢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好吗？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就找咱们主持人海兰，行吧？节目最后呢，大家想订点酒的话呢，通过咱们那个场外电话去预定就行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咱们想要团购上这个放心的好酒啊，大家就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就可以了，好不好？通过场外电话预定，58791984，58791984，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红高粱酒，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这个酒呢是99块钱的，能够买到6瓶，一瓶16块钱。而且呢，咱们前两天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呢，每天都是喝一点这个酒，还有听众朋友有时候喝的多点，喝7-8两都说没啥事儿。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这个酒虽然好，但是还是得适度适量，好不好？别喝多啊。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9: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1: 我
10: 的妈！
1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老弟，
1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7: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
18: 剧场时间。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0: 哎呀，小丽呀、你家孩子那些东西你都准备好没呀？咱马上咱就出去玩去了。
21: 准备好没有？我带的老全了。
20: 妈呀，每次出门
21: 都是。你知道为啥吗？我已经上网做攻略了。那个现在这不暑假吗？人老多了，你就在外边排队就得排老半天了。那孩子。

0: 孩子挺累当的，那进去不得吃点喝点啊，那都没有体力了还能玩吗？所以我把给咱这几个孩子都带了好吃的，糖啊酸奶呀、啊、小食品呢、啊、我都带齐了啊，你看我这大书包、哎、
1: 小丽啊想得真周到啊，不像芳芳啊，芳芳什么都没给我们带啊，真的是、啊、
2: 我带啥呀，我自己的化妆品我都装不下呢，我还给孩子带。
1: 我跟你讲，不说了不说了，快往这个博物馆里进吧，外面太热的，热死了热死了
2: 啊我跟你讲啊，这上海自然博物馆那老漂亮了，孩子进去的时候你就撒欢让他
0: 多拍点照，多拍点照、
1: 哎、这个空调空气给的好足啊，好凉快啊，在里面啊。
2: 妈妈妈妈妈妈，这个是真的吗？
1: 什么真的、啊、这里都标本啊，我跟你讲啊，
0: 这孩子
1: 有的是真的、哎、有的是一会儿你看一看啊，
0: 这个做的挺真的，这标本多像真的呀，
2: 妈妈我想跟他拍照，
0: 你摸摸就知道真假了，你看看他动不动弹不就得了吗？
1: 妈妈那里太挤了，
0: 这孩子
1: 往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哎、多啥呀，妈告诉你啊，
0: 哎，里边人少，
2: 大小伙子别害怕，你翻进去，你翻进去，你离那个标本近点，不行你骑在身上，妈给你拍个特写，给你爸发过去、哎、
0: 他在摔着，你给他抱进去，你
1: 就哎呦快
0: 掐俩胳膊就抱进去了，
1: 这里面有一条小路啊，这个路应该是之前灭绝的路、啊、现在有标本啊，快点孩子们钻进去看一看、啊、
2: 来来来，妈妈妈妈钻进去，好，进去人少，
0: 儿子你骑上面，你骑上去、啊、妈给你拍照、啊、来
2: 妈我这儿给俩耳朵、哎、你看你这样行吗，
0: 来比个耶比个耶，儿子
3: 耶耶，
1: 拍拍完之后发到网上，儿子你就火了啊，快拍快拍呀，摸一下啊，对你骑到上面抓他两个鹿角啊、
2: 嗯、妈妈我是不拍了，我饿了，
0: 哎呀这一天呢，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带的吃的来、嗯、看这边上来、
1: 哎、
0: 这边
1: 有
0: 个台，
1: 那边牛喝的，
0: 哎你过来，你先把这个酸奶喝了，
1: 谁家孩子，谁家孩子，快
2: 是不是喊咱们去
0: 啊，
1: 谁家孩子，这里边
2: 别管
1: 攀爬、
2: 啊、我跟你说
0: 啊，出来咱都拍完了，出来行行行行，
2: 那帮人咋都拍呢，
1: 来这几个孩子谁家的家长啊，这是
2: 我家孩子，
1: 你家孩子没看到这些不能攀爬吗，不得入内吗，
2: 别说那些，那刚才其他家长爬的时候拍攀爬你咋不喊呢，
1: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这块咱们有常规有规定啊，这
2: 不能拍，不拍了不拍了，出来
1: 这边写着请勿攀爬提示语、嗯、
0: 行了行了，反正也拍完了、
2: 啊、妈妈那个
0: 你还看那个孩子、嗯、俺搁那又摇又晃的又搂又抱，你不去管去，管我们来，
1: 孩子谁家家长，来出去出去，
2: 妈妈
0: 喝酸奶，来来来，
2: 这没有垃圾袋我就放这了，
0: 你就放在边上吧，那不有台吗，你就先放那，来来、嗯、你先吃，别整身上，放一点去，来来吃这个，吃这海苔，来、嗯
2: 真好吃、
0: 啊啊、
1: 哎呦
0: 这个雪饼、
1: 啊、这么些东西 啊,
0: 啊来把面包吃，面包吃了，儿子一会儿你还饿了，
1: 吃饭了咱们几个，
0: 这个还有我还给咱仨孩子，一个孩子带了一个小热狗，来把这热狗吃了，来
4: 现在这年轻
0: 人饿、啊、
4: 带孩子可真是不行，这是太不文明了，
1: 这谁在那乱说话呢，
2: 你别管他、啊、你管他们干啥呀，
1: 哎你带韭菜盒子了是不是，韭菜盒子给我拿一套尝一尝，
0: 别管你管那闲事干啥呀，老头子您这说人家都不满意，到时候
2: 我就看不下眼，那孩子酸里去家长都不管，还怂使重视
1: 的，这不是你家开的啊，有些人真的是多管闲事啊，
2: 他就是吃完那些垃圾就往那一扔，你就一点素质都没有，你都回去的、你看他打电话，
1: 再给我拿一下我看一下啊，韭菜盒子啊，
2: 喂你好，
0: 不是老头子，你给谁打电话呢，
2: 喂
1: 哎你好，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投诉他们，咱这头是那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咨询处吗，
1: 哎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2: 我们今天我跟我老伴俩上午到咱那去旅游了啊，我说咱得加强一下管理啊，
1: 嗯您是指哪方面，
2: 这个今天我们发现啊，就咱的动物标本呐、啊、
1: 嗯
2: 那好多孩子都钻进去摸那个标本照相啊，那家长都不管呢，
0: 对你告诉他，那北极熊都摸秃噜毛了，
2: 哎呀妈呀，那个标本
0: 那我们咋拍照啊，
2: 哎呀你说那玩意儿能保护好吗，还有那个现在那个游客多孩子多，你说咱得派人加强管理呀、
1: 啊！啊，谢谢您叔叔，感谢您的反馈。
2: 垃圾呀、啊，扔的哪都是，那孩子吃的东西、嗯、一点文明都没有。
0: 老头，你再问问他，那过去咱去看那个博物馆前，还有那些活体呢，那海星啊，啥玩意儿呢、咋都没了呢？
2: 我老伴问你说，之前去有那个活着的动物呢？
1: 是这样的啊，叔叔阿姨是这样的，以前咱们有那个海星馆都是开着的，是可以互动摸的，但是后来游客太多了，海星啊都给摸死了啊。现在呢、
2: 啊、
1: 开放活体动物参观呢，
2: 不是都给摸死了，
1: 没法开放
2: 了，那你怎么还让他摸呢，
1: 现在我们也是在加强管理，特别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确实呢我们人员呢管理有待加强，
2: 小伙子、我跟
1: 你
2: 多说两句
1: 啊
2: 我看那个展区里边你们是放了提示那个20多张啊，说请勿攀爬呀，但那孩子和家长控制不住啊，那家长咱也不知道咋的，就让那孩子放过去就摸呀。
1: 是的，我们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不行，咱就设置一个什么曝光平台，你把这些不文明现象都给他拍下来，你在网。

0: 早上你给他传播，你给他曝光一下。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让他长长记
1: 性。别激动，老头子，你慢慢说。
0: 哎呀妈呀！
1: 别激动，别激动啊、哦！别激动，慢慢说。那我跟他说。
2: 放心，阿姨，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的。感谢你的反馈啊！感谢您，感谢您。
1: 哎呦我的妈！这一天。这是近日啊发生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事儿。就每年到暑假，博物馆肯定是家长愿意带孩子去逛的。第一，让孩子呢去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些这个文化呀、历史啊，对不对？第二呢，博物馆一般都是不收门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这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人气火爆啊，但是人流暴增之后啊，不文明现象随之出现，有人硬闯展区和展区亲密接触。哎呀，那孩子骑着那个标本呐、搂着抱着呀去，还有人在展馆里乱扔垃圾，吃完的那个果皮呀、什么饮料瓶啊、酸奶盒子呀、面包渣子、面包的袋啊，都扔得满哪都是啊，真是让很多的馆内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很无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哈，不只是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员比较多的，对对对，这种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也是非常之多的。你像那个安徽临泉县博物馆啊，曝光那个不文明行为，就部分这个群众到馆内脱鞋，随意的就躺在那个就是大家休息的一个凳子上，损坏展馆模具等等啊。另外福建漳州市博物馆曝光的不文明行为是啥你知道吗？展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模型一屉包子，一屉什么这个馒头啊，这让他们
0: 皮儿给摸没了。
1: 啥皮儿摸没了？给那包子都给薅走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完了就整个假的那个塑料做的那个烤鸭的模型，把那鸭子脑袋都给掰断了。
0: 太不文明了。
1: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啊，文明需要大家文明对待。文化啊，咱们去博物馆里边其实珍藏着太多太多人类文明的结晶了，但是需要我们市民游客凝心静气的去倾听和感受，管理好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后面来参观的人留点更多的文化和文明啊。
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你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2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 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

0: 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清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三袋两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六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呐，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耗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啊、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大单啊，87996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哎呀妈呀，姐妹呀，
0: 你说
2: 好像来北京呢，你说你逛啥呀？
0: 那到北京了，你不得逛一逛古玩市场啊？
2: 哎呀妈，你懂吗？
0: 懂不懂的？
2: 还整个古玩？
0: 那对呀，
2: 你吃个肉丸得了呗，我就说咱俩上潮汕吃牛肉打丸。
0: 你不知道现在就这种古玩古钱币啥的、
2: 啊、
0: 老值钱了，特别有收藏价值，我跟你说，你今天到手7000-8000，明天可能转手7000-8000，你知道不？
2: 妈呀，下午咱俩就去济南了，你上午，
0: 现在你不懂吗？
2: 哎，
0: 这就叫那个什么，
2: 我也听说了，是不是叫三里屯那块卖东西啊？
0: 对呀、啊、
2: 是三里屯吗？
0: 咱这叫机票回旋镖，搁这块中转一下10多个小时的时间，咱不搁这儿淘点好东西再上济南去玩，走走走走，买
3: 南来的北往的有头有脑的啊，想要收藏古币的往这儿看了啊，往这儿看了、啊、
2: 妈大哥，你这是哪，是三里屯吗？这块
3: 这是潘家园，三里屯往那头走。
2: 你看我就说不是三里屯吗？对，潘家园卖古玩
0: 就搁这儿吧
2: 啊、
0: 嗯、这是专门，我跟你说，这块不光是很多的这个，你看看盘的串儿啊，
3: 买什么
0: 啊古玩呢，
2: 我这个小姐妹
0: 可是能淘到好东西，
2: 要买那个什么，
0: 你别说我又买，
2: 要买冥币是不是？
0: 你干啥呀？这人好好的，一下就给整没了。
2: 你买啥玩意儿？
3: 我跟你说，我这人民币没有，其他都有啊。
2: 他要买古钱币、
0: 哎，
3: 古钱币有了，你要买多少钱呢？
0: 哎、这个挺漂亮啊。不是，咱先不说钱啊，咱得谈
3: 缘。
0: 你是 说我要能在老板，我要在你这相中一个，就这种古钱币，
2: 嗯、
0: 那不是得看缘分吗？这东西都看眼缘。哎，我一瞅这个叫什么？ 这
3: 个叫奇祥通宝古钱币。
0: 你看，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啥说道？ 我怎么看着这个这么顺眼呢？
3: 您真是看着了。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山是一重关，重合日当午，这事儿有点土。
0: 不是，
3: 啊，
2: 这厉害呀！
0: 哎呀妈，你看人一套一套的，就冲着这科
2: 就得买，
0: 就得买。
3: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历史，
0: 几块钱
3: 啊。几块钱，我给你讲完你就知道了啊！这是清代同治皇帝登基之初啊，那慈禧太后联合叶欣等人发动了政变，废止了祺祥年号，停住了祺祥钱，改用同治年号。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呀，仅存世69天，哎，所以呢，这个存量非常稀少。那
2: 哎呀妈，总结一句话就是稀缺，是不是？
3: 稀缺，可以说是清钱第一大珍。
2: 多少钱？
3: 50000块钱一个。
0: 妈呀，那也太贵了。
3: 这还贵，我跟你说，流通起来以后18年之后，我跟你说这东西得上百万。
0: 哎，你卡里还有多钱？
2: 我多少钱我不买呀。
0: 咱俩跟他讲讲，咱俩凑凑钱呗，我这钱不够。我跟你说啊，你看仅存是69天，
2: 我这就出来玩。
0: 啥叫物以稀为贵？
2: 20000块钱。
0: 那跟他，那咱俩跟他讲讲价呗。
3: 20000块钱您上三里屯吧。
0: 哎，我这里还有16000。
2: 36000
0: 行不行啊，老板呐？
3: 最低一口价49999。
0: 不是啊，那你讲了吧，
2: 便宜
0: 的钱呢？你就36000，你要能卖，俺俩现在立马给你支付。你要不能卖的话，俺俩就走了。
3: 来，36000，
0: 真走了，
3: 一兜都给你来。
2: 哎呀，哎呀妈呀，上这逛完累死我了。你说咱到这趵突泉，咱拍点照吧。
0: 那必须的呀。
2: 一会儿去宾馆，咱吃点海鲜。
0: 我跟你说，你也就跟我出来玩，有这种特种兵式的感觉，你知道吗？
2: 你这哪是特种兵？
0: 不白来一回。
2: 哎呀妈，你这是急行军呢。来吧，拍个照。哎，
0: 来，
2: 我有个想法呀，小丽啊。
0: 啥想法啊？
2: 你
0: 先站远点，站远点。
2: 古钱币了吗？
0: 哎，快点，没人了，你快站到趵突泉那，
2: 我
0: 给你拍。
2: 你先别给我拍，你不有那古钱币吗？你就是跟这个趵突泉，你给我拍，你给我拍一个古今的那种交换的那种轮回的那种应景的那种。
0: 啥意思呀？你给我，我给你搁钱眼里啊。
2: 我给你搁钱眼里，
0: 不是
2: 你不一直在钱眼里吗？
0: 这样
2: 你钻钱眼里，
0: 我知道了。你站在那儿，完了拿着这个钱，完了我从这个钱眼儿拍个照片，完了把你放到钱眼。哎呦我天哪，这创意太好了！我跟你说，
2: 来吧，
0: 来，古今同框，我的姐妹就在钱眼里。
2: 古今同框就在钱眼呀！
0: 你
2: 妈呀！
0: 哎
2: 妈呀！
0: 你看你，你别动了，我还没拍上呢。啥玩意儿？
2: 我钱币呀。
0: 不搁你手里呢吗？刚才呀，
2: 我是，然后你不让我摆个 pose 吗？喊口号吗？我就古今同框，我的
0: 钱币。摆 pose 钱呢？
2: 我的钱币一下手就从这手滑了，妈妈滑趵突泉里去了，
0: 掉里头去了。
2: 你许愿吧。
0: 哎呀妈呀，别许啥愿呢？36000块钱买的呢，你赶紧下去捞去你啊！
2: 我下去捞去
0: 啊！
2: 我下去捞还有我了吗？
0: 那你得下去啊！
2: 我下不去。
0: 36000块钱没了呢，那我不会游泳。
3: 您二位怎么了？您二位怎么了？我是这个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
2: 妈呀，你可来了呀，大哥呀！
3: 不是，
2: 快听我跟你说呀！
3: 不是，您怎么二位怎么发生什么危险
2: 了？哎呀妈呀！俺们可早上先去的是潘家园，到北京去潘家园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说呀，
3: 不是潘家园的事儿咱管不了，咱就说在景区你
2: 不是你听我说呀，那你不说它延续不了啊？说有一个古钱币是当年说那什么慈禧太后
0: 就69天呢，
2: 对，
0: 就花了69天，祺祥通宝，
3: 花69天
0: 没了，掉泉里
3: 了。
2: 什么69啊？36，买了一个古钱币，我们就说这到
0: 大哥，你会游泳不？
3: 不是你
2: 没听完呢？
3: 二位啥意思？我没太听懂。
2: 他把我放钱眼里了，然后我这个钱眼里这么，我还没等钻出来呢，钱就没了，掉多趵突泉去了。哥呀，
3: 就是您买了一个钱币对吧？
2: 36000，我出20000呢，这可是我全部身家性命啊，大哥呀！
0: 俺俩总共就凑够36000块钱。
3: 那个，
2: 你想想招啊！
3: 行，我知道了。
2: 钱币掉趵突泉了。
3: 哎呀，二位您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有那个水下探测器啊。那一会儿呢，我跟我们那个中队说一声，咱们水下探测器
2: 有招啊，
3: 就能给你捞出来啊。
2: 有招啊，
3: 有招，有招，别
2: 着急。大哥，我以身相许。
3: 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2: 以身相许，你都不干，
3: 你这主要是你这样的，谁能干呢？是不是？
0: 这公园管理人员真是好人呐！
3: 哎呀，他是好心呐。
2: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就刚才跟我们讲的是几乎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女士。然后呢，手里面呢有一个古钱币，这个古钱币呢还比较值钱，想拍一个古今的同框的一个画面，结果呢不慎呢就掉到水里面了啊，掉到趵突泉的泉池当中， 然后景区呢也是获悉这枚珍稀的古钱币已经被成功的打捞出来了，交到了这个。

0: 李先生的手中啊，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先生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两次发文讲述这次难忘的经历，然后他还晒出了这个吉祥通宝的照片，称就当许愿了，希望未来有人能够打捞上来交至博物馆。然后结果呢，哎，失而复得了，这个感觉真挺好，还挺让人感动的啊。
1: 确实是感动，但是啊，第一个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拍照片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容易，那个什么旁边有水、有湖、有海、有啥玩意儿的哈，你这是掉到趵突泉里了，人家能给你那啥？你要上三亚海边拍个照片，掉海里了，那探测器也捞不上来呀，是不是？所以，这种贵重物品还是自己要保存好啊，尤其出去玩去的时候。
2: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7: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6: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6: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7: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8: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0: 喝呀兄弟，
11: 心里有事儿喝不进去。
10: 你拉倒吧，你不肚子里有菜吗？你不刚吃完吗？那咋的了？愁眉苦脸的，
12: 家里一些事儿呗。你就说现在这女人啊，她要
13: 想先是这二位的水煮鱼，您菜上齐了。
12: 刚提到女人你就来，
10: 谁到了？这服务员太不会来事儿了，这家伙
12: 太让我伤心了。
10: 咋的了？
12: 现在这女人呢，太让你伤心了。
10: 不是你跟老那个姓樊的女的，你俩不分手了吗？
12: 分了
10: 啊，
12: 现在有纠纷了。
10: 纠纷了？你俩啥纠纷呢？
12: 她说我拿她针了。
10: 拿她针，你还那根线不行吗？
12: 那针价值高啊。
10: 啥针呢？如意金箍棒？
12: 金针。讹我，
10: 讹你啥了？
12: 哎呀，也不算讹吧。
10: 说呀，你说呀。
12: 他就说啊，说之前嘛，说这个看转账记录给我转过69000，
10: 嗯，
12: 我给他转了8000，
10: 啊，意思我。

0: 就可以模糊这概念呢？
1: 哎，
0: 谁说呀？那之前他还真借过我钱呢。
1: 他不是
0: 借过我10万块钱呢？
1: 外地人吗？不是吗？
0: 啊，对呀、啊。
1: 你听这语音，你咋听你也听不出来是还还是还呀？
0: 他要是还，那就是我这钱他还给我，正常逻辑。
1: 对呀、啊。那你还还他啥钱呢？
0: 他就上哪告我，咱有理，是这意思不？
1: 他要是还呢、
0: 哎，
1: 那可能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情侣之间。
2: 那老妹儿呢？来，
0: 把这个鱼水煮鱼这盆端回去重做，多杀4条鱼，一点配菜不要，往里搞，搞里头。
3: 我再给来，你上一份来。
2: 要4份，
3: 来4份水煮鱼齐了，
1: 是不是啊？
0: 哎呀，我天！
1: 你明天你就跟他掰着去，这事他都不一定能掰成明白。你确定啊？
0: 你
1: 俩没有其他的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0: 啥记录没有？
1: 欠条呢？
0: 啥欠条？
1: 借据、收据啥有没有啊？
0: 那上哪整去啊？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清官都难断。去吧。
0: 你好，樊女士。樊女士
3: 啊，你好。
0: 现在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也不想以更加亲密的语言来称呼你，我就叫你樊女士。
3: 你叫什么无所谓。
0: 樊女士，
3: 你叫什么无所谓，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牵扯了。那关键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呀！你以后啊，
0: 你欠我那些我就不要了。
3: 你把欠我的钱还
0: 我
3: 就
0: 不要了。
3: 烦不烦女士？你烦不烦我？不要紧，你把钱还给我呀！
0: 我不要了。
3: 这什么人？什么你不要了？
0: 我就给你了。
3: 什么给我了？你欠我的钱什么
0: 给我了？我欠你啥钱呢？大姐，你之前借我10万块钱，我怎么又欠成请你欠你钱了呢？是你跟我说了什么转账记录，转账给我6万9，我又转账给你8000，意思你拿转账记录说这还欠我6万1。
3: 对呀、啊、
0: 对
3: 呀、
0: 啊。啊，我欠你6万1，是这意思不？
3: 对呀、
0: 啊。你有啥证据啊？
3: 那我当时我不是说了吗，在微信群里边。
0: 你说啥了？
3: 我不说我还给你6万呢吗？
0: 大姐你大姐，我真不知道你是这样，咱俩虽然不谈恋爱了，但是你不能说得死着皮脸皮，你这家伙还来讹我呀。
3: 谁讹你了？那不有证据的吗？咱
0: 们有证据说话吗？来，我给你听，这是说你还给我6万吗？你说这明明是我还给你6万，我还给你6万。
3: 啥时候朝你借钱了？
0: 借我10万，
3: 你有证据吗？谁还给你6万呢？我说我还给你6万，
0: 你就说的还。
3: 我说的是还，那是多音字。
0: 你仔细听听，
3: 你这什么人呢？咱们法院见。
0: 法院见呗。
1: 咱们今日开庭啊，针对呢樊女士啊，和这个季先生，你们二人呢曾经是情侣，但是因为这事儿呢闹掰，现在呢我们法院开始开庭。那经过审理后认为啊，这个语音当中如果是还的话，能佐证季先生关于出借10万元给樊女士的说法，
0: 没错，
1: 6万元属于还款，
0: 还我的。
1: 那要是指还呢？那结合你们双方成为情侣的关系啊，以及那聊天的语境，这案的这个涉款项啊，可能是赠与、出借或者是其他往来，无法认定为是借款。这个虽然呢，这季先生提交的语音微信啊，未完全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是呢，已经导致你们双方啊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这个事儿呢，已经呢，核心的事实存疑。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我们的原告樊女士啊，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呢，也没能够向我法院呢提供借条、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的证据，无法证明这6万元款项呢，它的是否是借款。那最终呢，咱们法院认定啊，樊女士方呢举证不足，判决驳回您的诉讼请求啊，来。必停暂停啊！咱
3: 哎，不是法官大人，那欠我的钱就不还了。
0: 我不要了！哎呦我的妈！
3: 哎，你看这多音字儿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咱还真得说明白了。你就像写这个借条和欠条的时候，之前我们就说过，谁借给谁？你说我借老弟6万块钱，你说是我朝他借了6万，还是我借给他6万？所以说平时啊，有的时候。说话一定得说明白
1: 了，不是姐，
0: 少给点就行。
1: 你凭啥借他钱不借你二弟钱呢？
3: 那不是，那你
0: 我姐从那会儿搭出去了，
1: 搭出去12万，这都。
3: 所以说这个多音字哈，就是这个江苏南通的樊女士和季先生，他们俩身上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哈。原来曾经是情侣，2021年双方存在多笔资金的往来，其中这樊女士啊向季先生合计转账6万9，对方呢则向他合计转账8000。双方关系破裂之后，这樊女士以季先生未偿还借款为由，

0: 将其诉至崇川法院，要求他偿还61000本金及相应的利息。但是人家就说了，法官审理认为啊，他其中的一条语音听着不咋清楚，说的是我还给你100000元啊，他们俩存在借贷关系啊，原来就借了，还说我还给你60000块钱，是我又给你了60000块钱，听不清楚。所以说啊，这个法院最后审理认为，樊女士作为原告，除了转账记录之外，没有能够提供借条、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的证据，也无法证明60000元的款项是借款，最终认为这个樊女士举证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你看，所以平时不管说话说清楚了不行，好好，要是那个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清楚的，练练普通话吧，对不对？哎，说话得说清楚了。还有一点，要写字儿的话，就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写清楚了啊。
1: 不行，标个拼音吧，后面。
2: 有用、
3: 有趣儿、
2: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3: 新闻烙出新滋味儿，
4: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5: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媛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晒式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媛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晒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素媛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晒式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6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6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元，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儿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它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2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酒定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 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一箱咱们自己喝，两箱送双方父母，一箱呢送客户朋友，五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两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呢限购五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五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是一箱六瓶，六瓶整整一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子六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这干嘛呢？上个厕所，20分钟了没出来，掉里边了。
6: 我处理点工作。媳妇儿，
0: 上厕所处理工作去了？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能不能不干这事儿？
6: 媳妇儿，你
0: 这一大早上起来的。
6: 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一点啊？你说你这成天除了骂我就打我，你这玩意儿。谁能受了啊？我
0: 怎么的？七年之痒了，还没到七年你就痒了是不是啊？
6: 我一点都没痒，我对你老有兴趣了。媳妇儿，你这样，那个马上你过生日了，我给你个惊喜，行吗？我给你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绝对能治好你的臭脾气。
0: 那你要说送我点礼物啥的，不行的话，你再蹲一会儿。
6: 你看看，我就说吧，哪个女孩不喜欢礼物的？你知道我给你送这是啥吗？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
6: 水豚吗？
0: 真的假的呀？
6: 哎呀妈呀！
0: 别老整那个玩具糊弄我啊！我不稀得要，
6: 真的
0: 多大人了，整那玩意糊弄我，
6: 真是真的，
0: 真卡皮巴拉，
6: 我都给你聊了，就是没长大呢啊，成年的。
0: 哎呀我的妈呀！
6: 母水豚，
0: 那老公你可干点好事儿。
6: 妈，你最喜欢那玩意儿了。
0: 那我太喜欢了。
6: 那我就你，那你要既然这么喜欢，我就跟他讲价，我就定了。
0: 那定啊！
6: 我这真不是忽悠你，
0: 必须得定啊！
6: 我当你面给他打电话。
0: 哎呦我的天哪！
6: 你别说话，媳妇啊！
0: 没，不行，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6: 蹲啥呀？你都给他打电话。王哥，
7: 哎，你好，这里通下水道，卖黄金，然后倒腾文物，然后呢还那个卖动物。你
6: 媳妇儿
7: 问哪个业务啊？
6: 王哥，那个是业务比较多啊。你那个我，
0: 你整这玩意靠谱吗？
6: 你咋不靠谱？在网上我给你联系那个买水豚，母水豚。
7: 咋的？这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0: 卡皮巴拉，
6: 卡皮巴拉
7: 啊，那玩意儿啊，
6: 啊，
7: 卡鼻涕拉，鼻涕拉虾那个啊，知道了。
6: 那个昨天我给你那个价行不行啊，大哥？我还能往上聊点
7: 玩呢。那5000块钱，那都不如买条小狗了。我跟你说，85000啊，就85000的价。
6: 八万
7: 不？那你再往上聊一聊，
6: 还聊啊？
7: 玩呢，我这是正经的小动物，老可爱了，情绪稳定。
6: 82000就这么地吧，
7: 成交了，就这价吧。
6: 行，那大哥你得把它给我护好了，然后你咋，你得给我怎么运过来呀？
7: 他那玩意儿活物也走不了那啥，走不了空运的，
6: 就走水路呢。
7: 水路那淹着咋整呢？给你走陆运吧，到时候支付那个那啥，你先这样，你先给我支付一下5000定金啊，然后第二天呢你再把剩余的钱给我转过来啊。
6: 宠物啥时候往这走啊？
7: 转完之后呢，运输大概一天吧，24小时就能到你家了啊。然后到时候这个雇车的钱得你自己出啊，我从这个济南这头给你干、啊、
6: 包车呗，
7: 包车吧。我跟你说，我认识个哥们儿，你正常你要给网上找那个雇车得3000-4000，他你给他2700就行啊。
6: 那行，那你明天那个装货的时候你给我录个视频我看一看、啊、
7: 哎呀放心吧。
0: 真的吗，老公？
7: 必须的。
0: 真给我买卡皮巴拉了？
7: 明天就往这运了。
0: 我天哪！都说你知道卡皮巴拉它以什么著称吗？

0: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喜欢那玩意儿。
1: 我太喜欢了，你看我这一床的卡皮巴拉玩具。他被誉为情绪稳定大师，你知道吗？你就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样子，老招人喜爱了。
0: 你情绪稳定点行，回来你多向他学习
1: 啊！你要给我整回来，我跟你说，
0: 情绪贼稳定。
1: 你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0: 王哥呀，我看了那个，现在不是说的刚运走吗、啊、我咋看那卡皮巴拉那鼻子上有点鼻涕呢，不能冻着它吧？
2: 哎呀，正常，这整点分泌液呢咋的了，没事啊。
0: 那行，那我们就搁家等着接货了啊。
2: 再一个呢，这两天到你家呀，也没准那啥认生呢，你得多跟他交流交流啊，培养培养感情，跟家熟就好了啊，往你怀里直扑呢。
0: 行行行，那我把尾款给你起、啊、转过去了，七万七啊。
2: 啊，转吧转吧转吧。
1: 这就是卡皮巴拉呀，我的天哪，真的是活的。
0: 活的就活的，媳妇儿她回来两三个小时了，你说我喂她吃她咋不吃东西呢？
1: 你先别说，人家情绪稳定大师，不是咱俩得给她起个名啊，对不对？多可爱的卡皮巴拉呀。
0: 你给她起叫啥名、
1: 哎、太招人稀罕了
0: 呀，
1: 太可爱了。
0: 媳妇儿你别可爱了，这咋还拉稀了呢？你看
1: 多钱买的，老公？
0: 82000啊。
1: 那咱就管他叫82000吧。那个卖家
0: 不
1: 说了吗？得
0: 听不听啊？他拉稀了，
1: 不得跟他多交流吗？是不是太这个咱家这个环境他太生疏了？
0: 我问
1: 那个什么82000啊？你那个你咋拉稀了呢？
0: 你问他哪知道啊？
1: 那不得跟他沟通吗？
0: 王哥。那个回来、
2: 哎啊、
0: 回来
2: 下水道、啊、
0: 哎呀行了王哥，我那个买卡皮巴拉的
2: 啊，
0: 那个
1: 够他，咱家82000拉稀了，
0: 回来一天了，我们给起名叫82000，然后不吃东西拉稀呀，粪便不成形啊。
2: 哎呀我跟你说，折腾的这道上的这叮咣，你想想你折腾24小时肯定给累挺之后呢、你得缓一缓啊，那就睡个觉给安慰安慰，别老跟他玩啊，你让他歇两天。
1: 完了、
2: 啊、
1: 老公啊，他不是不吃，他不是拉稀呀、啊、他不动弹了，
0: 死了
1: 呀！这咋办呢？我的82000啊！
2: 我大姐好像真买过了，这怎么这情感用的太浓厚了？
1: 说一个男子啊，花82000，在网上购买了卡皮巴拉，到货之后拉稀死亡，这事儿得怎么办呢？你说这个法院最终啊，怎么去判的？记者获悉，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近期对一起水豚买卖合同纠纷案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卖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卖家退还买家59290元，花82000买的，哎呀，好容易退了将近6万块钱，那还有2万多块钱没退回来呢。这真是啊，
0: 挺可惜的。
1: 对，所以说要提醒咱们大家哈、啊，在网购的时候，你买这种，这种东西，尤其是活物，对不对？所以它属于异宠啊啊，相关的这个法律风险和道德责任是不太好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了解相关的知识，去规避风险啊、哦。
3: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4: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1: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 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儿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儿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儿、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面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之后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你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呀、啊、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一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期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6瓶，不是一瓶啊，是6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6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6瓶，之前6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就有礼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8458，58791984，打04515879198，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 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最多你限购五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一箱，送父母两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一箱，五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984，最多五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4，去订。好了，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我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1: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6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6盒赠2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2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2盒。

0: 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八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八盒，没有活动的就是六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海兰，哎、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您好，第二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4: 哎，原来买过
0: 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5: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好嘞，
6: 两组吧。那
0: 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9: 欢迎三线。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对，
0: 好，
9: 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1: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
11: 了，没了呢，
0: 就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有2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6盒赠2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哎，
5: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100 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是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13: 是的，非常好。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4: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4: 嗯，太好了，订、
0: 哎、
14: 两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15: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6: 对，你说一下子这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16: 好
0: 嘞，感
16: 谢
0: 参与，
16: 哎，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7: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可是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8: 哎，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8: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十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爱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对呀、那个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9: 160袋、
0: 对对对。
9: 这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7: 你好，
0: 哎，
17: 电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6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说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9: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0: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PP 100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14: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20: 你好，两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
0: 哎，
21: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

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他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八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他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他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你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10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5: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4: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

0: 咱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五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呢，四联益生元呢，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10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 那十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他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

0: 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益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那来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7: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8: 海兰你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8: 哎，
0: 好，
8: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0: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0: 行，那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1: 你好，这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
1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1: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 现在是

0: 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一百型益生菌，善乐 UABC 一百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十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一百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U 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 UABC 一百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6: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6: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7: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8: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了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9: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 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9: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12: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

0: 出厂活金属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山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2: 嗯。哎，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听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4: 啊，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4: 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6: 订一组益生菌。
0: 嗯，我给您报上名。
6: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6: 哎，好的。
0: 哎，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啊，订一组、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8: 哎，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哎、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马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9: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0: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1: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2: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2: 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13: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0: 线的郭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丁义生君是吧？
1: 哎，对。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丁义组义生君是吧？
2: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我丁义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4: 啊，我听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4: 确实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5: 哎，
0: 要定益生菌是吧？
5: 啊，定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定益生菌呢？
6: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定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7: 哎，你好，给我定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8: 哎，你好，定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0: 哎，好的，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11: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1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100 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额外多了2盒，多了40袋，8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6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

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掌握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幸福984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我们聊一聊啊，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吃出健康和美味。而现在这个季节啊，一定要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最近呀，支原体感染的、甲流的、病毒细菌侵扰的、感冒的、发烧的太多了啊。那一旦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这呀，这一住院调理呀，就不知道啥时候能出院了。所以我们都现在啊，储备着能量，储备着健康，好好调理。但是你也别着急，一般来讲咱们都说你感冒期间哈，对症吃药，好好休息，多喝温水，喝点鸡汤，补点维生素 C， 哎，吃的清淡一些，哎，然后咱可能就康复的快了。所以现在有一些发烧啊、感冒啊、小病小痛的一些折磨跟困扰啊，没关系啊，您通过幸福味道节目找找一些资源和一些启迪，咱们看看吃点啥对于身体健康有好处，对症的吃一些营养菜谱，哎，咱们就把身体很快的调理好了。我是主持人怡然。一个人感冒，比如说得了什么甲流了哈，全家人都跟着遭殃。但是有这么几道菜，就是你啊，在近期一定要多做做。这个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我们都说维生素 C， 它是抗氧化的，而且呢，能够解毒，提高免疫力。那您知不知道为什么维生素 C 这么重要啊？我们说身边有人感冒了，哎呀，咱赶快哈，赶快把那维 C 给补上吃上。对吧？那如果自个儿感冒了，那你在对症吃药的同时，你是吃阿奇呀、啊，你还吃头孢，不管吃啥，反正你吃药啊，什么速效啊，什么感冒胶囊之类的啊，不管你吃什么药，对吧？营养师或者大夫也都说，你把维 C 补上，你这不好得快呀？因为维生素 C 它非常重要。它为啥在我们说感冒啊、发烧啊，其实不只是感冒发烧啊，包括什么牙龈出血啦，皮肤特别的粗糙、麻麻咧咧啦，哎，还包括我们骨骼吸收营养，其实维生素 C 都很重要，往往被大家忽略了，因为它必不可缺，所以我们要了解了解维生素 C。

0: 肉丁儿。哎呀，这一听又好吃又好看，不用寻思，肯定是一道营养丰富、颜色丰富多彩的一道菜，肯定老人孩子都非常非常适合吃。先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白细胞我们都知道，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生病啊、感冒啊、发烧啊，或者是中老年听众去调理我们的什么肝胆之类的问题哈，哎，我们都说，哎呀，白细胞低可不行啊，你得让它想办法升上来。白细胞是身体免疫细胞，身体免疫细胞它负责干啥呢？抵抗细菌病毒的感染，就是白细胞无论是对抗病毒还是对抗细菌，对抗你其他这个不良因素的干扰和感染，它都是一把好手，它太重要了啊。而维生素 C 就是促进白细胞的生成，促进白细胞在身体当中的稳定，维生素 C 就帮助大家捍卫我们的健康，捍卫咱们的免疫功能。那你说它重不重要？老重要了。那给您推荐的这一道彩虹牛肉丁就是饱含维生素 C 的一道菜。那具体怎么做？那这个彩虹都来自于哪些颜色、哪些蔬菜呢？马上给大家揭晓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接下来啊，依然就给您介绍这一道彩虹牛肉丁。其实刚才就有听众问，那依然我吃点啥能补维 C 呢？哪些菜有维 C 呀？好多听众都在问哈。我们大概说一下，一会儿再详细说。比如说彩椒、芥蓝，还有那个小白菜、青椒，水果当中自然就是橘子啊、橙子啊，哎，包括大枣啊，这些里边啊维生素 C 含量都挺高的。一会儿咱们再细细分析一下，就是不同的这个蔬菜也好啊，水果也好啊，大概100克当中哪种水果维生素 C 含量达到了多少，哪种水果偏高一点，哪种水果偏低一点，咱们好有所选择的来吃。先来说这个彩虹牛肉丁。那么顾名思义，彩虹就是颜色很丰富啊。我们选择的有彩椒，彩椒就有老多种了，红色的彩椒、黄色的彩椒、绿色的彩椒，对吧？我们都准备一点啊，因为彩椒当中有大量的维生素 C， 还包括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 和很多的营养物质。维生素 C 抗氧化，延缓皮肤的衰老，促进白细胞的生成。您经常吃类似于彩虹牛肉丁这样的菜，自然而然集中的在这个阶段，维生素 C 就在我们体格子当中了。哎呀，维生素 C 在体格子当中好像就饱了，饱啥了？饱平稳了呗，饱健康了呗，省着被身边的感冒的、发烧的、甲流的来侵扰跟感染，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说常常念叨着，哎，得提高免疫力，抵抗免疫力。最重要的是维生素 C 是特别简单的一种维护免疫力、提高免疫力的方式啊，它并没有多么的神秘或者多么的复杂啊，很简单，维生素 C 含量高的东西你就多吃点就行，是不是挺简单的？我们准备的材料有牛肉200克左右，红椒四分之一个，绿彩椒四分之一个，黄彩椒四分之一个，洋葱四分之一个，大蒜三四头啊，然后呢适量的盐、料酒、生抽、淀粉、等等。咱把这牛肉啊切成小丁小块啊，尤其是如果您要给孩子来吃的话，这小丁啊小块就更加小一点更好。中老年听众叔叔阿姨们，如果牙口不是特别好，你说我怕牛肉啊万一买的不好有点硬或者有点柴哈，咬不动，那您换成更加软烂的猪里脊、或者是鸡肉也行，看咱自己的选择啊。相对而言，牛肉当中含铁量、含血红蛋白稍微高一点，那更有营养价值啊。牛肉切成小丁小块，我们刚刚那些材料不都准备好了吗？哎，这时候你就发现了哈，这盘子当中啊，

哎呀，这绿色儿啊，象征着郁郁葱葱的这个草的颜色，而这个红啊、黄啊、洋葱的紫啊，又象征着花花朵朵儿，映入眼帘的一幅春色满园图啊！就天天吃这种菜，心情也好，是不是？而且它背后透露着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那么老多的营养。大蒜给扒一扒啊，我们切成蒜末。如果家里边啊有那个就是这个压蒜末的那个机器哈，咔咔咔一打一压也行。这时候咱们把那个牛肉粒儿当中啊，你撒点料酒，撒点生抽啊，整点小淀粉，抓吧抓吧，搅拌均匀。再加一点油啊，然后我们腌个20分钟左右就行了。我们这时候锅里倒油啊，大概这个油温60成熟就行，然后60成热啊就行。咱把那个蒜末放进去给爆香了，然后呢，差不多蒜跟这个油啊充分融合了，蒜香也出来了。咱们把腌好的牛肉丁放进去，你再扒拉扒拉，然后呢，你可以小火啊炒到牛肉变色就行。这时候咱们把那个一盘子啥呢，满园春色放进去，就是刚刚切的一些丁儿，特漂亮特好看啊，绿色红色这个紫色哈，就放进去，然后再扒拉扒拉翻炒一会儿，很快就能出锅装盘了。那也提醒您哈，就是在这个牛肉腌制的过程当中，咱不是已经放了一些调料了吗？所以这彩椒的口味偏甜，我们炒的时候啊，其实不用再放其他的调味料了啊，你削削微微加一丢丢一丢丢的海鲜酱油，或者加一点点的蚝油就差不多了，不放海鲜酱油或不放蚝油也行。那你看看呈现在咱们面前的这一道菜，就有高维生素 C 含量，高铁含量，是不是又补充蛋白质了，又补铁了，又补充维生素 C 了，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健康了啊。刚刚还有听众来问说，依然我这个嘴干眼睛干，听你说也得补维 C， 为什么呢？其实你知道维生素 C 啊，我们刚吵吵着啊，经常会有人念叨俗话讲啥，说这个要想不感冒，维生素 C 少不了。还有人吵吵啥呢，要想皮肤好，维生素 C 少不了。其实无论是各行各业，无论是男女老幼啊，咱们都知道维生素 C 的重要性，只不过平时咱不太知道该怎么补。比如说啊，这个我儿同学哎，包里揣着那个维生素 C 软糖，我儿还说，哎，那可好吃了，妈你给我买点。那你看小孩儿，这个包里都揣着维生素 C 软糖，而现在你看哈，我们逛超市卖水果的都会标注着这个橙子啥维生素 C 之王，是吧？然后还有卖什么化妆品啊、面膜啊、护肤品啊，包括饮料啊，什么小饼干、小面包啊，对吧，都会标注着这里边含有维生素 C， 酸奶当中都会有说标注维生素 C， 还有我们说大街小巷那么多的什么奶茶、果茶，尤其是果茶，老多果茶的那个名字也叫什么维生素 C 之王啊，什么维生素 C 美白饮等等等等，对吧，它很普遍，只不过我们很难从饮食上直接摄入那么全，咱们才会出现免疫功能低下呀，眼睛干啊，鼻子干啊，嘴也干啊，因为这些都是皮肤，包括外边的皮肤和我们里边的黏膜，是不是都是皮肤，对不对？不是说肤，皮肤，肤是月字旁加个肤，不只是说我们露在外面的，还包括我们的这个黏膜组织。维生素 C 就是维持黏膜血管的完整性，所以当我们缺了的时候，不止皮肤表面干，鼻黏膜啊，这个眼睛啊，嗓子啊，这都干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C 缺乏了，它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帮助血管有弹性，血管没有弹性了，就经常会容易出现牙龈出血呀，皮肤有瘀斑呐、哎，然后呢，脸上长斑啊，这些个情况。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C 缺乏，你自然而然那个白细胞的能量就低，白细胞就弱，就变少了，那就抗病能力就没了，你不请等着受病毒细菌的干扰吗？所以饮食上建议大家吃啥，我已经给大家总结了，给你捋吧捋吧啊。刚刚就有听众来问，那哪个东西含有维 C 高？咱们以100克为例，100克的这个单位为例啊，酸枣当中100克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大概830到1000多毫克，那你要说那100克的这个酸枣得有多少呢？大概也就5-6克。再就是啊，
红椒，就刚刚我们

0: 炒菜用的那个红椒啊，100克的红辣椒，就是彩椒里边的红辣椒啊，100克当中有159毫克的维生素 C。再就是山楂里边，哎，100克当中有89克的维生素 C， 油菜呢有51毫克的维生素 C， 柠檬啊是40毫克的维生素 C 啊，然后还有苦瓜，苦瓜是100克当中有84毫克的维生素 C。其实你看，捣鼓的这些都有点啊，橙子也有哈、啊，樱桃也有，大枣也有，但是你听听那量都不高。有一个特别高的，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哎呀，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呐，货比多家呀，找了好久好久啊，因为咱们都了解，市面上啊，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哎，含量越好的，纯度越好的，价格就越高，是不是？那我记着好多年前，咱们那时候不都生病发烧感冒啊，病毒感染啊什么的啊，对吧？肺炎之类的，对吧？有一个医学专家就建议要补充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啊，抗病毒啊，对吧？你抗病毒的过程当中，你就算康复阶段啊，对吧？我都好得快，是不是？那个时候大伙儿疯抢啊，那药店那个柜台维生素 C 一抢而空啊，供不应求啊，都买不着。甚至有些什么代购之类的都得加价往出销售，对吧？哎，那个时候维生素 C 就大火。其实不是说只有我们面临问题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补，你现在没啥问题你就补着，问题不就不找你了吗？是不是？所以又有怕自己感冒发烧，又有这个皮肤粗糙啊，眼睛干皮肤干，或者有贫血的人。我记得我怀孕那时候啊，打那个铁剂，然后大夫说那你嚼点维生素 C 咀嚼片吧。我说为啥呢？他说你补这个铁剂啊，因为你缺的太严重了，怀孕大概中晚期都会缺点铁，对吧？那打那个铁剂输液打针啊，然后让我嚼维生素 C。 医生说你这个维生素 C 吧是促进铁剂的稳定，你别补了白补啊。我说啊，那我就每天嚼点维生素 C。 你说说怀孕的时候大夫都让我补维生素 C 呢啊。另外如果您现在磕了碰了呀，手术康复阶段呢，你也得补维生素 C， 它呢促进伤口的愈合，还有就是骨骼的强韧程度也靠维生素 C 的参与，它能够让钙呀磷呀蛋白质啊胶原蛋白呀、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让骨骼的健康更稳定。所以如果你在补钙补胶原蛋白补软骨素，你也得补点维生素 C 啊。经常生病感冒的，或者你家孩子经常生病感冒，你也得补一补。但是刚刚咱们从那个蔬菜水果当中了解到了含量太低不行啊，给大家找到了鼻祖，老祖宗，对吧？就是各种瓜果梨桃蔬菜都不及我们的净修堂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00克当中，我就给您说这个数据，你就明白了啊！100克当中包含维生素 C 的含量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在众多的品牌当中给大家找到的啊，这个可是12500毫克，100克当中。你说刚才那些什么橙子啊苦瓜呀那些东西只有100多200多几十而已，而这个是12500，不是1250啊。反复强调一下啊，这是每100克当中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就完全够了。哪怕你饮食上不吃那么多的还有 VC 的瓜果梨桃蔬菜，你也能够补足了，所以就解决了大家的问题了。不知道吃啥能够补，又不知道吃多少能够补得上来，每天嚼一粒就行。这个就是呈现在您面前，我们前一个阶段，哎呀，团购负责人啊费老劲了，货比多家，反复的去挑选，包括资质证明啊，检疫合格证啊，生产批号啊，以及相关的 VC 含量的一些指标的一些印证证书等等等等，都给大家把关了。再一个还有价格呢，同样这么好品质含量的维生素 C 啊，在药店你去问问叔叔阿姨好信感兴趣，您问问，你说呀我想找那个维 C， 100克当中含有10000多毫克维 C 含量的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啊，然后你问问药店，差不多都得100多90多，国外进口的得200多一瓶子，而我们的团购价格给幸福味道的听众十足的安全感，十足的信任度，咱们这儿啊多合适，您来听一听啊。尤其是家里正在有人感冒发烧，正在受细菌病毒的折磨， 或者您啊也想让骨骼的营养摄入的更好，稳定性更强，或者您现在皮肤麻麻咧咧的，皮肤干、嘴唇干、眼睛干、黏膜干啊，还有就是容易口腔溃疡，容易牙龈出血，或者您现在也贫血呢，你补铁呢，你跟我似的，你也得补点维生素 C， 让铁更稳定。那如果你也想补，大家赶快来听听啊，这款维生素 C 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啊，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因为它含量好啊，对吧？100克当中有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啊，那可是远远高于一斤、两斤、三斤、四斤的瓜果梨桃啊，是不是？那谁也不能一天我吃三斤大枣、两斤橘子吧，累死了，是不是？胃肠牙也受不了啊，牙都酸倒了，对吧？所以我们赶快补维 C， 一片里边，一瓶里面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啊，10瓶一组，市场指导价700到800不等，那甚至得有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值了，因为市面上同类差不多含量的都得100左右啊。那您现在来订购，只要199，只要199啊，您没有听错。所以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容易生病，感冒发烧、细菌病毒感染，为了让咱平平稳稳的、健健康康的啊，全家人都跟着健健康康的啊，别说一个人感冒全家人都遭殃，挨个感冒，是不是就跟排队似的，咱可以打破这个魔咒了啊。咱们如果有了维生素 C 每天补充，身体嘎嘎好，抵抗力嘎嘎强，是不是？87996984，一会儿啊咱继续给大家分享啊，比如说夏仁八戒兰啊，西红柿炒蛋啊，西兰花炒牛肉啊，啊就可以通过这些食疗菜既补维 C 又享受美味，而且你每天补一粒维生素 C， 心情也好，状态也好，远离感冒发烧生病，是不是？就算感冒了咱也好得快。87996984，一组10瓶，只要199。遗憾的是批发价格这么低，但是数量有限啊，咱们本档节目就50组，团购完了这50组的批发价就今天就结束了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维生素 C， 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给您订好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大家抓紧速度啊，跟我们导播老师只要说姓名啊，提一下这个来电显示，我们导播老师能看到啊，提一下你的姓名就行，导播老师就能记住您家的电话了，然后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可得提高速度，因为咱们只有50组啊，先打进来电话的听众就保准能够买得到啊。杨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杨阿姨呀、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维生素 C， 是不是？
2: 啊，对对，啊、
0: 好的，杨阿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啊，订、
2: 哎、
0: 好
2: 谢谢
0: 放心啊，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哎、啊，也要维生素 C， 是不是？嗯，好，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你看看，先把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啊，老聪明了啊，咱们真的是名额有数的，就50组，就50组。订上了，咱们享受到的是团购价格啊，87996984，199一组10瓶，一瓶60粒，而且这个还挺好吃的，哎，甜滋的，酸不溜的，对不对？哎，这个甜甜酸酸的，我们嚼着就像小零食似的，老人孩子都能吃。包括你看啊，如果是15、16，脸上爆痘痘的青少年也可以吃啊，没问题的。中老年听众想让自己骨骼更加坚韧，更好的把什么软骨素啊、氨糖啊、蛋白质、钙呀、更好的稳定到骨关节当中，也得补维生素 C。常年口腔溃疡、烂嘴饺子的，也得补维生素 C。你长期补一个阶段，你就明白了。而且这个含量如此之好，你补个几天，你就有深刻体会。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哎，都线了，188尾号是7426的张女士，给您订好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另一位张女士，你好。
4: 哎，这个 VC 它是嚼着吃的吗？
0: 是的，嚼着吃，咀嚼片儿哈、
4: 啊，
0: 咀嚼片。
4: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啊，就想找咀嚼片儿，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嚼着吃方便。
4: 比较好。
0: 啊，酸酸甜甜，容易坚持啊。而且你知不知道它这个 VC 含量，每100克当中12500毫克，在这儿团购。
4: 啊，
0: 那可不，在这团购多合适，同类的这个含量到药店我都问过，都得100多一瓶啊。我给您盯上了啊，咱们这儿19910瓶，10瓶，一瓶吃60天是俩月啊，10瓶是20个月，1年08个月， 所以这是一个人吃啊，一天吃一粒儿，一年零八个月。反正我是觉得这 VC 啊，你买这一组全家人都吃，你就不用。

0: 饭一个人吃多久，因为这个完全适合全家人一起补，对吧？咱们全家人乐乐呵呵的，都少生病少感冒，多好啊，是吧？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好的，定下来了。哎，刘阿姨啊，
1: 我想问问你，糖尿病人能不能吃啊？
0: 啊，能吃，阿姨放心啊，放心，能吃啊。我给您定上了啊，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荣誉出品的中华老字号啊，它有200多年传承的历史了。那当然，200多年之前人家叫药铺。对吧，那个时候也没有维生素 C， 那个时候只有中药，只不过随着历史的更迭，百年的传承，他现在也得这个出品一些老百姓信得过的一些营养补给品，比如说什么这个软骨素啊，对吧，叶黄素啊，是不是对吧，辅酶 Q10 啊，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老百姓需要，他也算是国货之光，出品出产生产这些让人信得过的东西，你看看人家这 VC 含量老信得过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瓶60片，嚼着吃，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嚼着吃就行啊，酸酸甜甜，特别容易坚持。1瓶60粒，一瓶吃2个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你就抓紧时间，放心定。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当然会占线了，咱们幸福味道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价格，东西真是好，对不对？货比多家啊，货比多家啊，就是咱们节目也确确实实受老百姓欢迎，影响力也挺大的，老多品牌跟咱合作了，东西不好不行，哎，我们的负责人非常负责任啊，东西不好不行，再一个价格降不下来也不行，你知道吧？有一款国外进口的，含量也比较不错，但是团购价格降不下来，也不给咱团购，是不是？所以东西好，价格低，给咱团购，所以叔叔阿姨们放心定，谁买谁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导播老师挨个接听大伙的电话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5: 您耐心拨通87996984，87996984，这么好的维生素 C， 大家没有听错，现在就有微信有人问，依然呢，这含量没整错，那么高吗？对呀，对呀，比我们吃3斤大枣、2斤橙子、4斤苦瓜，比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堆儿，维生素 C 含量都要高。所以饮食上咱不太会吃，有的时候吧，还有一个事儿呢，比如说你刚刚那一道彩虹牛肉丁哈，如果你烹调的时间过长，油温过高，那你变成炸了。是不是烹调时间过高，然后温度太高，也容易造成维生素 C 的流失。你菜式里边有了，但你做完了就没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额外补充就变成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了。额外补充维生素 C 是老多人常年都在做的一个养生方式，如果您还没有做到，可不请等着感冒了呀，病毒感染了，细菌感染了等等啊，对吧？可不请等着又掉头发呀，又容易口腔溃疡，又容易烂嘴饺子，或者是你补的那个钙呀，补的这个软骨素啊，好像没有特别好的稳定性哈。哎，你赶快补一补维生素 C。87996984，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要维生素 C 对吗？
6: 是我。
5: 王女士是您，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定组维 C。
5: 好的，定一组维 C。王女士第一次定吗？
6: 对。
5: 啊，好的，给您定上了啊，冬天备着点，不感冒不生病啊，给您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定，咱们只有50个名额，你看就这一会儿，就这一会儿快20个了吧，对吧？太受欢迎了。87996984，87996984，这还有在导播间订没有接近直播间的听众呢，是吧？一个组合只要199，你抓紧时间报名啊。维生素 C 不足，身体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由于啊白细胞减少，哎，因为白细胞是身体的免疫细胞，负责抗击病毒和细菌的。但是维生素 C 呢，如果缺乏了，白细胞就没有能量了，就减少了。维生素 C 是促进白细胞生成的，它是健康的卫士，对吧？它负责消灭入侵的病原体啊。但是你维 C 不足，白细胞就低，白细胞低就杀伤力就下降，杀伤力下降那就是抵抗力下降，你就会受到病原体的感染，所以嘎一下就感冒了，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如果你身体当中维生素 C 这些小健康卫士特别的强大，都是冰更别这个冰将，就是 工匠能力特别强大的这个一些强大的战士和卫士，那咱就少生病少感冒呗，特别容易明白的道理，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组199，十瓶一组，抓紧时间报名啊！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
7: 你好，定一组。
5: 定一组，好的，张先生，第一次定吗？
7: 第一次
5: 啊，给老人定很孝顺，祝您老人家健康。您这个意识非常好，因为老年人特别怕感冒，因为一感冒吧，就会诱发什么呢？就是心肺功能的衰竭，对吧？那你再折腾到医院，好几万都不止啊，又 CT 又拍片儿，对不对？挺难受的，老人家还遭罪。所以老人家维护一个平稳的状态，少生病少感冒特别重要啊！我给您定上了啊，哎，
7: 好，
5: 哎，
7: 谢谢，
5: 送货到家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8: 给我来一组，
5: 一组，好的，定下来了。什么样人怕感冒呢？老人家怕感冒，尤其是本身有一些原发疾病的人怕感冒，还有一个比如说鼻炎的人怕感冒，一感冒哎呀这鼻炎就又发出来了，拐带出来了，还有就是哮喘的人怕感冒，一感冒啊一坑咔的哮喘又勾得出来了，尤其是这么寒冷的环境特别怕，所以维护平稳的状态，维生素 C 赶快补上，87996984。甚至啊，就是我在感冒期间啊，我都会嚼两粒儿。哎，虽然我们这含量很高很高啊，但我好像心理因素似的，就觉得嚼两粒儿好像靠谱，心里踏实。那嚼几粒儿哈，好的可快可快了。就算感冒了，你赶快嚼几粒儿，好的也快。没感冒的，咱们就提高提高咱们的身体的免疫机能呗，补补营养呗，总是好的呢，对不对？87996984。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菜啊。虾仁八戒兰，虾仁八戒兰，哎，这个吧就是相对而言挺好入口的，挺爽口的，素个愣的，对吧？芥兰当中也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虾仁又有蛋白质，芥兰大概250克，干虾仁一小把，这里边也得搭配点青红椒，加搭配点青红椒啊，颜色又好看，然后呢又比较入味儿，又补维生素 C 了。锅里边啊是热锅凉油啊，放入泡好的虾仁，你煸一煸，煸炒出香味儿，我们倒出来备用。然后我们再呢倒一点点油，把我们的那个焯好的芥兰放进去扒拉扒拉，再把虾仁烩进去就行了。彩椒丁也是最后放，再扒拉一会儿，咕嘟一会儿就行了啊。这个我们的芥兰也是有丰富维生素 C 的，然后呢颜色也漂亮，而且红彩椒往里一放，是不是又绿色的又红色的，哎，虾仁又是黄色的，看着也非常的好看，好看就好吃，是不是？87996984，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9: 你说是我呀？
5: 是的，是的，张阿姨，哎，
9: 我要一组就是。
5: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了，有人给您回话，阿姨啊，送货上门啊，87996984，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9: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这个 C 是十字旁的那个 C 还正常的 C 呢？
5: 阿姨呀、啊，您得把身边的收音机调到特别小的声音，现在您家收音机声特别的大呀，特别的大，哎，我们就只能听见您家收音机这里哇啦哇啦的声了啊。
9: 我就想问，咱这个C是十字旁这个C，还是咱正常的C啊？
5: 食品级的维生素C。
9: 食
5: 品级的维生素C啊。
9: 不是那个十字旁那个C啊。
5: 你是说字儿啊？就是 ABCD 的C。
9: 是这 ABCD 这个C啊。
5: 对呀、啊，是啊，维生素C嘛。维生素 C 不是有维生素是多种的，比如说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有维生素 K 维生素 P， 它是 ABCD 的 C 啊。
9: 啊，咱这个维生素 C 跟那个药品那个 C 它俩有什么区别吗？
5: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就看这个品牌申请到的是怎样的一个批文，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含量比较高，它就是维生素 C。如果你想补维生素 C， 您吃这个没有问题啊。
9: 行，反正我一直都吃咱家这个白金粉。
5: 谢谢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啊。
9: 我就来一组。
5: 行，阿姨谢谢信任，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就行了啊，不多聊了，阿姨家听收音机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呀，这时候名额就过半了，一共就50组，大家可得抓紧啊，87996984。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啊？
10: 给我来两组吧。
5: 要两组，咱们这个买一组全家人都能用，你是要送人吧，是不是？
10: 我送人了，我家那个人多，但是
5: 啊，家里人口比较多。好的，我给您订上啊。嗯，订好了，放心啊。87996984是咱们幸福味道好多听众啊，有的时候给妈妈家买，爸爸家买，岳母家买，岳父家买，兄弟姐妹都买，对吧？战友朋友同事都买，对不对？就好多人都是这样，有好多好多东西都是一下订好几组，是不是？给大家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这个维生素 C 到药店该怎么选，是这么回事啊，它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充的一个方案，当然得是选含量好的药，对不对？您如果找不到含量好的，咱们幸福味道不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吗？你找不到那个含量好的，你就选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是相对而言，就是市面上你到药店能够买到的啊，同样含量好的维生素 C 100克含有12500毫克维生素 C 的，100克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达到了12500毫克，我都到药店问过啊，就同样含量的差不多都得100多，国外进口的200多呢，所以你干啥花那钱，咱们批发价多好啊，参与团购多好啊，199一组10瓶，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哎，这维生素 C 吧，又叫做抗坏血酸，是我们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对吧？就人体如果缺了维 C， 容易得什么坏血病啊、牙龈出血呀、牙齿脱落呀、皮肤敏感啊、粗。

0: 尤其现在环境比较有那个寒邪燥邪嘛，就你现在照照镜子啊，比如说你扒拉扒拉你的脖子，脖子往上一抻，哎呀麻麻咧咧，一个领子一个领子似的，有点像那个疙疙瘩瘩球球咧咧的鸡皮似的，那就证明咱们严重缺乏维生素 C 了。你说还有维 C 的面膜都得好几十一片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真的是从饮食上由内而外的补，多重要是吧？87996984，199一组十瓶，87996984，还剩20几个名额，咱维 C 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维 C 呀？
2: 哎，我想要一组维 C。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0: 好的，订一组维生素 C， 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目前呢，有两条线路空余啊，又有两条线路空余出来了。刚刚有好多听众说打不进来呀，依然啊，你现在赶快往里打，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维生素 C， 我们选含量好的，咱们这个含量多好啊，100克当中有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啊，您没有听错，板上钉钉的，值得信任的，品质高的。当我们身体缺乏维生素的时候，咱们这样啊，依然给大家做一个普及。我曾经是看过相关的就是医学方面的一些书籍啊，比如说包括什么维生素对于人体的影响，什么生命时报，什么健康周报等等，我都累积过维生素的相关一些知识。比如说啊，维生素 A 缺乏容易得夜盲症，哎，然后发育迟缓，免疫功能低下啊，然后维生素 B 族缺乏容易什么皮肤痒痒啊，有脚气啊，维生素 C 如果缺乏容易皮肤毛囊有出血点，皮肤表面容易造成血小这个小血管的那个脆弱易破，导致毛囊出血，牙龈出血，牙龈感染啊，皮肤粗糙。维生素 C 与胶原蛋白合成，胶原蛋白是皮肤重要的结缔组织，合成不足的时候皮肤就粗糙了，甚至出现鸡皮疙瘩，你看像鸡皮疙瘩球球搭搭麻麻咧咧那种啊。维生素 C 是抗氧化剂，它大量的存在于皮肤当中，所以你发没发现，要想皮肤好光滑白，哎，那你就得补充维生素 C 啊。好多演员常年都在吃维生素 C， 因为他得创作呀，得搞艺术啊，得皮肤好啊，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啊，如果维生素 C 缺乏的比较多，影响了蛋白胶原蛋白的合成，就会造成关节的肿啊、疼啊、胀啊。所以叔叔阿姨，如果你在补钙、在补氨糖、补那个胶原蛋白，维生素 C 你也补上，这样才能够把那几样东西一起稳定住。还有就是，如果你现在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啦，或者是磕了碰了，哎，这些个情况啊，或者简单的，比如说，哎呀，刀片刮了，或者是铅笔扎了，或者说那个做菜的时候，哎，切了个小口，就算这些问题啊，或者有点什么刺伤、烫伤、热水刺着了，这些皮肤的所有问题，如果你想让它好得快，维 C 赶快嘎嘎给补上啊，嚼着吃多方便啊！咱们这个87996984，87996984，还是20几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你抓紧时间报名啊！87996984，一组只要199。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4: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5: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
5: 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87996984。有请一下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这是维生素 C 呀，要想少生病少感冒，不生病不感冒，是不是咱们身体当中得体格子强大，也就是免疫功能强大。但其实免疫功能强大重要的是咱白细胞得丰富，白细胞就像一个一个小战士的，是不是？就像小战士啊，拿着刀拿着剑抵抗所有的这个细菌病毒，对吧？那如果你身体当中这个护卫战士没了，哎，这个越来越少了，他肯定会打败仗啊，就被病原体打败了。病原体打败了，占据我们身体当中的主要的角色了。那你不就是被细菌病毒感染了吗？你要不就阿奇呀、头泡啊、嗓子干呐、疼啊、咳咳咳呀，哎，流鼻涕啊，这个鼻涕个血流，鼻涕如何了？是不是？整的这鼻子都红肿了，甚至感冒之后鼻炎复发了，或者甚至是没有鼻炎，由于感冒没这个治好，拖拖拉拉的拖了成鼻炎了，感冒没治好，拖拖拉拉整成哮喘了，老多这样的了。还包括中老年听众感冒了，完了又发心肺功能的衰竭了，细菌病毒感染了，对不对？

0: 老多这种问题了啊，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别看小小的维 C， 是啊，挺简单的，维生素 C 哪儿都有，比如说橙子当中有，蓝莓当中有，樱桃当中有，对吧，就来瓜果梨桃，比如说那个什么苦瓜当中也有。但是大家想不想过一件事儿，有是有，它含量够吗？一点都不够，所以你必须额外补，对吧。如果说简简单单，我吃点大枣，我吃点苹果，吃点橘子，我维 C 就够了，那还有人感冒发烧生病吗？就没了呀，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想就明白这个道理了，额外补充甚是重要。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哎，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四线的王先生你好。哎，
1: 你
0: 是要订购维生素 C 是不是？
1: 对。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哎，送货到家，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请一下曹先生，是要订购维生素 C 片对吗？
3: 好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
4: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咱们幸福味道不就是研究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如何来养生保健、食疗调养吗？元阳之气不足了，可以先用简单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比较安心，比如说用生姜和大枣。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本身就是热的东西，对不对？枣也是，大枣是补气血的嘛，哈。那么你把这两样煮水来喝，哎，您看看，能不能够多多少少有点改善和帮助。当然日常呢，你也可以用点像是桂圆啊、黄芪呀、专门就补气的嘛，或者党参啊，党参啊被叫做气血双补的小人参，性味平和，归肺经、胃经的、脾经的，天冷的时候养养肺呀。而且现在这个季节，脾胃和肺气特别的重要，而且肺胃相连，都是息息相关的。肠胃不舒服，然后呢会有这个胃寒呐、反酸水啊、消化不动食物啊、吃点东西就胀肚啊，本身可能啊脾阳不足嘛，那你用用党参补补咱们的小脾脏，是不是？这小人参确实挺好的啊，又补气血又很温和。还有就是咳嗽喘，你也可以用这个党参。本草纲目就提到了党参治肺虚益肺气，肺是气的一个主导，而党参入肺经，改善咳嗽啊、气喘啊、气管炎什么的，哎，这个胸口呼噜呼噜的像小风箱似的这种，哎，都有改善啊。参考一下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药材基础的鸡方用量，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书啊，党参黄芪各十克，中气不足啊、咳嗽气喘啊、气虚啊、特别容易疲劳啊、特别怕冷啊、哎、手脚凉啊，都可以用党参十克、黄芪十克，哎，补中益气，提高免疫力。这个鸡方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症状来自己判断，哎，用法用量啊。党参我也曾经看过资料，你熬粥喝都行呢，大枣、党参、大米熬粥喝也是补中益气的。相对而言它不像人参那么的讲究，人参就得适合这样的体质那样的体质，一般人不适合，不是，党参是可以的啊，补肺益气啊、健脾滋补气血，党参都行，熬粥啊、泡水都可以。或者你就喝点咱那个团购的那个党参豆浆粉，不也挺好的吗？你省着自己不会搭配，是不是？这不也是非常非常讨巧的一个方式。党参是入脾胃和肺经吗？咳嗽气管不好，手脚冰凉，身体元阳之气匮乏，你都可以喝一喝呀，挺不错的。我也在喝，特别好喝，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药味儿，代替了自己煮水呀、熬粥，代替了那一部分麻烦，代替了一部分所谓的药味儿，冲完了放在保温瓶里喝喝一天，多滋润啊，是不是？而且从营养学的分析角度来看，高膳食纤维，而黄芪是补气的嘛，气血充盈了，

元阳之气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很好的适应环境。而且咱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郑重承诺，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特别的粉末细腻，而且不容易沉淀，不容易结块，给大家元气满满的一天嘛。所以会吃的人，会养生的人都健康，对不对？哎，更何况是中老年听众啊，阳气不足，肺气不足的，你冲点黄芪党参豆浆粉，嘎嘎好喝，还嘎嘎有营养啊！广州白云山品牌的啊，234年了，是国家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啊！哎，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出品的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营养很全面的，这里边呢有黄芪、党参、山药、红枣、枸杞子、桂圆、阿胶，而且同时又有豆浆的营养成分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非转基因的豆子啊，这样一融合非常的健康。上学的孩子，比如说初中高中了，你可以偶尔喝点啊，中老年听众应该每天都喝，每天都补充黄芪、党参、枸杞、桂圆、红枣的营养成分。咱们这一盒里面有七袋，每一袋25克，市面上这一盒得70-80，50-60啊。但是你看看咱们的价格啊，一盒175克，一盒里面是7包，一条一条的竖条的那种，或者你叫7包也行，7条也行，每一条25克，每一小包25克啊。咱们是按组订购，因为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团购价嘛，按批发嘛，批发你就不可能一盒两盒，不可能一条两条，10盒是一个组合啊，市场指导价500-700不等，你现在来订购10盒一组，只要139，只要139啊！最早咱们团购的价格10盒一个组合是200多，一直给大家讲价到199啊，189啊，一直讲到139啊，因为咱们谈来合作也不容易，再低的价格就合作不了了。本身这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谁买谁合适，而且这个是市面上的一种新大配新组合新创业。哎，你说你倒推到几年之前都没有党参黄芪豆浆融合到一起的，所以这是在业界当中是新组合，新的一个创业啊，新的流行趋势。如果您现在元阳之气不足，脾胃不和，打嗝，胃寒，消化不动食物，或者您现在肺胃咳嗽咳咳的都不得劲儿，肺胃都虚啊，都需要补啊，而我们的党参又是入肺经入脾经的，又对我们的脾胃好，对我们的肺子好，这一搭配没治了。而且像阴虚火旺的呀，嗓子眼不舒服的啦，然后咱元阳之气不足，手脚凉的，中气下陷的啊，我们都可以补补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10盒，抓紧时间报名。正气不足的话，年老体弱，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然后气血亏虚，手脚冰凉，这都是正气不足的表现哈。睡不好觉，消化不动食物。那么我们用一用这个黄芪和党参，它对于咱们升高元阳之气啊，消肿啊，利水呀，生津养血呀。红枣又是补益气血的，养血安神的，健脾和胃的，气血不足的都可以来用一用啊。而桂圆啊，阿胶也都是补气血的，越是中气下陷，阳气不足，赶快喝一喝啊！一组10盒139，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10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党参黄芪豆浆粉，营养很全面的，黄芪、党参、山药、红枣、枸杞子、桂圆、阿胶，而且同时又有豆浆的营养成分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非转基因的豆子。

之气不足，脾胃不和，打嗝，胃寒，消化不动食物，或者您现在肺胃咳嗽咳咳的都不得劲儿，肺胃都虚啊，都需要补啊。而我们的党参又是入肺经入脾经的，又对我们的脾胃好，对我们的肺子好，这一搭配没治了。而且像阴虚火旺的呀，嗓子眼不舒服的啦，然后咱元阳之气不足，手脚凉的，中气下陷的啊，我们都可以补补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正气不足的话，年老体弱，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然后气血亏虚，手脚冰凉，这都是正气不足的表现哈。睡不好觉，消化不动食物，对于咱们升高元阳之气啊，消肿啊，利水呀，生津养血呀，红枣肉是补益气血的，养血安神的，健脾和胃的，气血不足的都可以来用一用啊。而桂圆啊，阿胶也都是补气血的，越是中气下陷，阳气不足，赶快喝一喝啊。一组十盒139，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感谢收听幸福味道，下期见，会啊。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参加节目进行沟通对接交流。发布个人信息相亲交友，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平台，但是呢，在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绿色阳光的健康的正能量的交友空间。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粉丝留言，看看大家遇到怎样的情感烦恼和爱情方面的谜题困惑。卫东你好，我在网上啊认识一个男的，我俩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了，我俩看过两次电影，吃过两次饭，其中有一次饭呢是我请客的。这一个多月吧，我的感觉呢就是每天问候我比较多，情绪价值提供的很不错。虽然我们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呢我偶尔也会闹一些小情绪。昨天我跟他开玩笑说，美容院要充卡5200块钱，然后我就等他回音儿。从呢晚上8点等到第二天上午的8点，我又等啊等啊，等到第3天的8点，然后给他发个信息，发个问号，什么情况？结果呢，出了个小红点啊，他把我拉黑了。卫东，男人就这么不经受考验吗？他把我拉黑了。我想说，小姐妹，你太瞧得起我们这些单身的男生了啊！你动不动的充卡5200，充卡5200，没钱，真的。你啥条件呢？你认识就是一个多月，半个来两个月左右，完之后充卡5200，充卡5200。我想跟你说一声，小哥哥做不到，没钱。你这种情况吧，就是非常容易让他把你当成骗子啊，亲爱的朋友。然后呢，就是很多女人说，卫东，那你说我不拿考验，拿啥考验呢？啊，考验他长得黑不黑，长得白不白？就是两个人见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就是他主动的愿意为你做些什么，你拦都拦不住，真的。你一拦的时候他生气，哎，如果说呢他没有主动想为你做些啥事儿的时候，你直接跟他提出来，他会觉得你拿他就是大脑袋，用咱这个各方面的民间说，就是拿我脑袋大呀，你就拿我啥也不是呢，你用你这样说呢。然后呢，就是循序渐进的来吧，反正我觉得吧，两个人在一起沟通啊，交流接触啊。女孩的这个不贪婪，然后呢更能够给男人留下一个特别好的好感。其实你说男人心里有没有数？有数，他知道主动对你好。如果说他一直还没有对你好的话，那就是说明啥呢？你在他心里边的各方面的位置吧一般般。我说的有点现实，但是你可别生气哦。哎，来朋友们，这是一个失败的相亲交友经历吗？也不算失败吧，考验了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分量嘛，是吧？你别动不动5200、5200的啊，朋友们，男生那钱也是一点点挣出来的，真的不容易。接听各位电话了，温馨提示大家，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吧。首先有请我们第一位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啊，请讲。
1: 我是离婚的，
0: 啊，孙先生
1: 没有孩子，
0: 以前参加过节目，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1: 参加过，
0: 婚姻
1: 一个打电话没有，
0: 那说明你说的不好呗，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对吧？没有子女，
1: 对对对，
0: 身高173，体重130，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道外，
0: 自己有房子吗？
1: 有房子，
0: 一个月收入多少啊？

0: 引游，
1: 旅旅游啊，
0: 引游
1: 野游
0: 吗？
1: 野游，
0: 嗯，
1: 上南方野游，
0: 啊，一溜溜的就是引游，
1: 野游就是旅游的意思呗，是不是、啊？
0: 就溜达，就溜达去呗，上南方。
1: 那这算啥优点呢？这是你一个个人习惯，咱没听说谁溜达溜达给自己溜达的浑身上下都。
0: 赶紧做饭呗。
1: 对呗，那你看咱老师提问题怎么回答的，就是不对葫芦呢？那我们孙先生想找寻多大年龄段的女士啊？
0: 我想找50-60的呗。
1: 啊、哦，50到
0: 有没有工作无所谓。
1: 50-60之间的有没有工作无所谓。那你就是说，
0: 有点钱，
1: 你自己各方面对于你们的生活状态有哪些规划和想法吗？
0: 我找个过日子的顺心就行了，有眼缘就行了。
1: 啊，那我们孙先生尾号8320，是不是啊？确实，确实，我们孙大哥不善言辞。咱讲话就你说这一个，这说这些东西，谁对接你，跟你谈恋爱那就怪了事儿了。你说的一点都不好，嗯，真是这个不会太会表达呀。那行，那我们孙大哥咱就走实惠范儿了啊、哦。哎，没有花言巧语的雕饰，就实实在在的安稳过日子。身高173，体重130，尾号8320，家住到外区。那有合适的50-60之间的女士，欢迎你来关注啊。嗯，尾号8320，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没有，因为我人能够对一个的，有没有这个？
1: 嗯，没有对接交流的，那就再听节目。再见了，我们孙大哥啊、
0: 哎哦！好了，
1: 哎，再见。你咋整？你是大哥这？大哥吧，他不会说啥，朋友们，是不是啊？我现在是咋的呢？卫东说的每一句话对大家的这个导向性太强了，我不敢轻易的夸了。因为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吧，我是经常给大家夸，我一夸完之后呢，我们这些那个60多岁的50多岁的小姐们小美女们是真疯狂往上对接之后，大家体验感不好呢，就是魏东你看你一夸我们就以为他相当不错，我不敢随便夸了，因为不知根不知底儿，咱不敢夸。来，这回有对接的了，郑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啊，请讲。
2: 我要对接2631。
1: 给谁对接？
2: 给我自己。
1: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0。
1: 70岁了，2631、
2: 啊、
1: 今年是75岁，身高1.8米、
2: 啊、
1: 体重呢160、
2: 啊、
1: 您的收入情况咋样啊？
2: 3100。
1: 啊，婚姻状况是？
2: 丧偶的。
1: 嗯，身高体重呢？
2: 1.65米，130斤。
1: 哎，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南岗。
1: 嗯，家住南岗区，几个子女呢？
2: 我就一个女儿。
1: 一个姑娘，也结婚了。
2: 对。
1: 你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刚才说
2: 丧偶的。丧偶的
1: 啊、哦、那你平时业余时间都干些啥呀？现在呀，
2: 早晨上儿童公园打打乒乓球，走走步
1: 啊、
2: 哦、白天就休息了
1: 啊。那你家就住在儿童公园附近那儿是不是
2: 啊？对，在革新街
1: 啊，革新街那边。那我看看周先生，75岁，身高180，体重160，那你跟他唠一唠吧。
2: 行、
1: 啊，
2: 好，谢谢魏董
1: 啊。
2: 啊，
1: 不客气，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杜先生，来，五路线的杜先生，你好。6089，杜先生。73岁的杜先生。哎呀，不好意思啊，贵先生，看见了、
3: 嗯、
1: 看成杜了。
3: 嗯。
1: 那个贵先生多大岁数了？
3: 今年虚岁73。
1: 啊，什么婚姻状况啊？
3: 上楼。
1: 家住在哪儿啊？
3: 现在搁南岗繁荣街。
1: 啊，繁荣街这块儿。
3: 嗯，
1: 几个子女啊？
3: 4个姑娘。
1: 啊，一共就4个孩子，都是姑娘，是不是？
3: 对。
1: 您退休工资咋样啊，贵先生？
3: 我一年，我是老农民，我一年劳保20000，有一份地。
1: 啊，一年劳保20000，完了之后呢，地这还能出点钱，就是一年到手的收入能够在4-5万左右。
3: 达不到，保守说3万多块钱吧，咱不能说、
1: 啊啊。那你现在住那个繁荣街，这是自己买的房子，还是四个姑娘给你买的？
3: 孩子给买的，我吃喝拉撒睡都是孩子养了我。
1: 啊、哦，那可不呗，四个姑娘都结婚成家立业了，一个一个月拿出来1000，你还一个月4000呢，是不是？
3: 我钱还不是问题。
1: 嗯，反正咱实话实说，那你找老伴儿了，不是您一张嘴了，那有媳妇儿的老太太啥，有的那么大姨啥的，有点馋，可能每个月就不能像你现在花的吃喝标准了。那可能是这个月这是排骨，下月今儿。

0: 完了之后呢，不光吃排骨筋儿，隔三差五的还买个围筋儿、纱筋儿，哎，这可都是是消费的一些呈现了。嗯，那你想对接谁呀？
1: 那个昨天那个尾号姓李的9318，
0: 76岁，比你大两三岁，大三岁吧？
1: 拉倒，岁数不主要，就看两个人投不投缘嘛。
0: 嗯，那反正就是说跟那个另外一半在一块儿生活过日子，就是他不是说一个人，得互相那个关心爱护，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哎，那行，那您跟他唠一唠，看看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有感觉啊。
1: 嗯，
0: 我再问一嘴，您多高个啊？
1: 哎呀，我也没量过，年轻却是1.7米，现在可能得差点
0: 啊。那行，那你看看吧，他1.59米，你现在就1.69米的话，你俩看着也可以的啊。那行了，嗯，给对接过去吧，9318，嗯，9318给对接一下。
2: 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
0: 来，我们接下一个朋友电话啊，四路线的听友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魏总，你好。
0: 哎，请讲。
3: 那个，我给我儿子那个对接一个。
0: 嗯。对接尾号告诉我。
3: 8502。
0: 啊，李女士家的姑娘，你儿子多大了？
3: 36岁。
0: 干啥工作
3: 的？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3: 设计师。
0: 啊，我知道了，这是那个、
3: 哎、
0: 在那个龙塔附近上班那个，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嗯，家住西大直街的那个1194。
3: 对，俺家就搁鼓上医院这个这儿。
0: 啊，鼓上医院西大桥附近那儿哈。
3: 对对对对。
0: 行，那你俩家这孩子还可以的呢啊，33，你家36，那你儿子上一阶段有没有在我节目里边对接啥的？你给他。
3: 没有。
0: 好长时间没对接了哈。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33岁，这个163/103斤，可挺苗条。姑娘收入4000左右，那
3: 好好好。
0: 那你看看俩人能不能合适？那你儿子这个一般来说周六日休息几天呢？
3: 周天休息，今天那个出去了。
0: 啊，今天一整天其实他是休息的，完出去溜达溜达。
3: 出去也是办事去了。
0: 啊、哦。反正他一个月收入也6000多呢，是不是、啊、
3: 对对对，6000，完了扣了五险啥的、
0: 嗯、
3: 净剩6000块钱。
0: 嗯嗯，身高是1.8米吧、
3: 那个、
0: 我记得。
3: 啊，体重1.8米，
0: 嗯，
3: 体重那个140斤。
0: 嗯，你看这李先生儿子，大家关注关注，单身女孩36以下的，个高一点的，1.62米以上的，尾号呢11941194啊。人李先生和他夫人，李先生和李夫人俩人的工资收入也挺高的，家里边孩子这可以说一切都不愁。嗯，那我把那个8502给你啊、哦，你记下号码。
3: 谢谢谢谢。
0: 嗯，来8502给对接一下子。
2: 自己心中的英雄。
0: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傅先生啊，你好，傅先生。
4: 哎
0: 哎，请讲。
4: 啊，我是。我农村的。
0: 农村的，我看我们导播告诉我说你家是赵州的呀。
4: 赵东。
0: 赵东的呀。
4: 赵东的。
0: 嗯。
4: 什么那个那什么公社的。
0: 下面不有这个镇吗？赵东的下。
4: 捞州镇。
0: 啊，你家是捞州的呀。
4: 啊。
0: 哎呀，好好，我知道，我去过你们那儿。
4: 啊、
0: 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家就在那个捞州那儿。我要说出名、
4: 啊、
0: 没准你都能认识。那我问一下您。
4: 啊，
0: 你们家那是不是也种大米啥的，还种苞米啊？
4: 种啊，全是稻子
0: 啊，全是稻子哈、
4: 啊。
0: 嗯，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你们那块就开春的时候呢，在那个水边啥捡那个有那个臭鱼，你知道吗？
4: 啊，那有刺。
0: 有的是啊，捡那个臭鱼啊，
4: 身体有刺。
0: 嗯，那你那个几个孩子呀、啊？我们傅大爷这儿啊，
4: 我
0: 啊，
4: 一闺女一个小子
0: 啊，那孩子还真不咋多。那你现在老伴去世之后一直自己在捞州着自己生活呢？
4: 那
0: 不、
4: 嗯、生活。
0: 那你那个多少亩田地呀、啊、一年收入咋样啊？
4: 我这个一年管卖地10000多块钱。
0: 啊，自己也不种了，就包给别人种吧，10000多块钱是不是
4: 啊,
0: 啊
4: 对对
0: 啊，
4: 儿子不搁家，姑娘不搁家。
0: 儿子姑娘在哪儿啊生活啊？
4: 都哈尔滨。
0: 哦，那也不远。嗯。这个也有外孙子，也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啥的，是不是、
4: 啊、那这都有。
0: 嗯，那反正逢年过节的都回来看看你哈。
4: 对。
0: 嗯嗯，那你想找个老伴儿， 就是
4: 想找老伴儿。
0: 想找多大岁数呢？
4: 找比我大的都行，比我小的行。
0: 您是78了，要是比你大的就是80以内，或者说呢比你小的那就是
4: 80内的，80以外的行，多大岁数给我做饭吃行。
0: 给你做饭吃啊？
4: 啊。
0: 嗯。嗯，那别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素质还行。
4: 我身体素质没啥病，啥病没有。
0: 啊、哦，那你现在没有老伴儿的时候，你这口饭咋吃的呢？
4: 这几年都是个儿够吃呗。
0: 反正其实也不是说单纯做饭的事儿，你关键是要有个陪伴呢，对不
4: 对？
0: 对
4: 对对。
0: 哎，
4: 但是那姑娘给我打电话，儿子打电话，
0: 嗯，
4: 就找个做饭的，他是你给我陪伴的，我就两套房子。
0: 你在农村两套房子呀？
4: 啊。
0: 哦。
4: 我一厂半地。
0: 嗯，
4: 我还有钱。
0: 身高一米几啊？
4: 身高我没腰过呀。
0: 那就是大家自己大腰母这么多的生活阅历，自己多高个心里边还没有个数吗？
4: 个是不矮。
0: 多高个？
4: 中等个吧。
0: 你这中等个一下给我概率呀、啊？有没有1.75米吧？
4: 有1.75米是有。
0: 啊、嗯，那就是1.75米左右吧。反正你可不胖，才120斤，家种大米，哥不说吃啊。
4: 大米有试
0: 试。是啊，那可不胖。嗯。
4: 这老伴儿他妈那这是俩人吃也够用啊。
0: 嗯，反正找老伴儿吧，你天天给造大米饭可够呛啊。你各方面的、嗯、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呀，该整蔬菜整蔬菜，该整肉整肉啊。
4: 是
0: 啊
4: 呀。
0: 啊、嗯，反正孩子们就是你这个收入各方面，一年10000来块钱儿，俩人吃，反正就最终也不一定剩啥。儿子姑娘不知道能不能支援点儿。能支援点还行，
4: 对，
0: 嗯，
4: 儿子支援。
0: 那你说这儿子姑娘对你这后老伴儿好点儿，他们不也省心吗？
4: 那是我、就是。
0: 要不然他们一天天扯肠挂肚的惦记我那个爹，是不是？
4: 你说真对呀、
0: 啊。真是那回事儿。所以说你儿子姑娘给人家后来的老太太，咱大人点啥啥的，这都不犯毛病。
4: 那是不是？
0: 真是那个事儿。你这各方面做做孩子思想工作，要真有情投对意的，对咱自己后妈啥的继母啥好点儿。老太太跟我在一起，农村耐就来耐就去，那容易呢？咱说呀，
4: 还有大园子可大了，两套房子。
0: 嗯，反正你那你们身体素质好啊，就是像我们这都觉得大园子干不动的，又撅又刨的，够呛啊。那行，我们傅先生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不是？
4: 第一回打电话。
0: 嗯，他尾号3135，要有肇东捞州附近的哈，愿意过田园生活的，上线年龄不限。哎，愿意陪伴的过农村日子，关注一下3135，
4: 两
0: 套
4: 大
0: 房子，这个都挺好的，严丝合缝的那个大砖房啊。
4: 啊，都大砖房
0: 啊，那行。
4: 两套房子。
0: 嗯，好，到时候你和老大娘你俩在一块儿，你住一套，他住一套，多好啊。
4: 那更带劲了，这照顾照顾
0: 你。好了，再见了，傅先生啊、哦。
4: 好了、
0: 哎，
4: 谢谢你了啊。
0: 哎，傅先生尾号是多少呢？3135，朋友们。3135啊，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想关注关注傅先生的个人情况，也是一个老年人，捞州那边吧，我去过一次，嗯，就是纯纯的农村啊，完了之后呢，种水稻啥的，哎，整个的这个空气环境还挺好的呢，啊，朋友，如果说呢，感兴趣大家呢，关注关注，交流交流啊。哎呀，在节目当中吧，大家就是通过电话对接，您心里边吧要有一定的什么呢？弹性度。什么叫弹性度呢？就这个人，你听他声音的状态，不代表他实际的长相和样子，你得有给自己一个范围。你比如说78岁的大爷啊，完了就是咱们有一些阿姨啥，期待对方年轻。你说再年轻，78岁了，能年轻到哪儿啊？上两天我们有个大爷说，是卫东啊，我想找老头啥的，不能有眼袋，眼睛太大了，我感觉不香，香不中，不能有老年斑。那有的时候岁数大了，有个袋呀，有个斑呢，这都很正常，就看你自己要的是啥。你要是岁数大了，颜值控特别邪乎吧，这玩意儿也挺霸劲啊。那如果说咋样行呢？通过我们相亲交友部落俱乐部行。我这两天呢，从那个周四开始啊，我就组织大家呢，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单身男女的相亲交友俱乐部。我们这个是设置门槛的，不是谁都能进的。因为这个为啥要设置门槛呢？我们也是研究了，根据以往的组建群的失败经验，你不设置门槛，啥人都进来，完了之后呢，大家搅和的乱泱泱的，没有合适的管理规则，真是不行啊。昨天呢，我们开了个小会儿，正在研究说下周啊，周五之前吧，咱们看看最晚可能下周六日啥的，把这个活动呢给它出炉。我如果说不能参与的话，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领大家一起活动活动。 这个单身呢男女俱乐部啊，花落东家的主要是啥呢？单身人士进来了，不在群里发布信息，我们就是给大家呢组织线下活动。哎，你比如说像我说的似的哈，搞个小联欢呢，或者是搞个小娱乐呀，或者说大家呢一起呢 AA 制聚个餐呢，你这样呢可能见面之后，哎，你这一个男士一下子见了十几二十个小媳妇儿啊，当然这些这个小媳妇儿都单身的，对不对？哎，你一个女士呢，哎，见了这个十几个二十个这个小爷们儿啊，咱说呢这个老大哥呀，老大哥肯定也都单身的，就必须单身的人士才能进，我们这是进行严格的审核的。而且我们设置个门槛儿，门槛是啥呢？十块八块的设置一下，哎，完了之后呢，到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呢，转化，比如说有活动了，给大家买点纪念品啥的，对不对？就是一定要设置门槛，不设置门槛谁都来，这是不行的。所以说呢，那个年龄段啊，五十多左右以上的都可以。如果说你也想进来的话，抓紧吧。我们现在呢都已经满一个群了，现在是第三个群开始呢，让大家进入。在里边乱发信息的，就说我什么什么情况乱发信息的，直接给你删除啊！完了之后呢，记住微信号也是电话号，现在呢就拨打完加微信进入吧。根据情况，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觉得合适你就进来，不合适那你就继续参加节目，没关系的啊！哎，进那个单身俱乐部的朋友记住了，微信号1788408450。1788408450 1788408450 1788408450啊，1788408450。就是这样的线下活动，我们会争取呢，就是每周都会推出。然后呢，那个男女比例呀、年龄段啊，我们都要这个严格的，就是沟通啊。报名的时候我们筛选一下，哎，看看年龄段差不多的。大家呢这个来搞戏啊，这样的活动，这样呢也丰富了咱们单身人士一个人在家的业余生活，然后呢也加速大家呢相亲成功配对的成功率啊，朋友们。所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大家呢如果说想进群的话，哎，记住了1788408450啊，1788408450，现在呢就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吧，1788408450啊。下面有请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5: 你好魏东。
0: 哎，
5: 又来麻烦你了
0: 啊。没事别客气，您说。
5: 我给我儿子征婚。
0: 小伙子做啥工作来着？
5: 在铁路工作。
0: 啊，35岁未婚。上一阶段有没有跟您家孩子对接的？
5: 也有
0: 也有，
5: 不太合适。
0: 嗯，反正不合适，就是俩人聊聊的，互相就都没动静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啊，那就是说长相啥的呀，大家没太相中。江先生家儿子挺好的吧？你看在铁路系统上班，还是正式的，五险一金都有。
5: 对，
0: 嗯，反正咱孩子个头这不像你们期待的185左右，咱孩子是1米7左右，168、169吧，是不是啊？
5: 对，对，
0: 哎，体重150，结实的，壮乎的。他有过当兵经历吗？是转业回来的吗？
5: 当兵的。
0: 啊，转业回来的，完了之后呢，就分到铁路系统了。
5: 对，分到铁路系统。
0: 嗯，工资收入是
5: 6000左右。
0: 哎呀，挺好的。那女孩这儿啊，朋友们呢，我去年啊，前年我一个小伙子也是168，完女孩呢是个护士，1米59左右。哎呀，俩人过得可好呢，都生小孩了。
5: 对对对，
0: 就是说大家不一定非得说男子汉呢，不一定非得说1米85的1米90的啊就有安全感，168、170、172左右俩人在一起呀，啊，男子汉的胸襟博大，对家庭有责任感，这是你女人幸福一辈子的大事儿。然后呢，江先生家儿子这是啥呢？脾气性格挺好的，是不是啊？
5: 对对，
0: 工资收入还稳定，有房有车啥的吗？
5: 有，
0: 房啊车啊都有。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们一块儿呢？
5: 这个独居
0: 啊。住哪儿啊？在哪儿买房子了？
5: 道里。
0: 道里区。道里区是高层啊？
5: 高层群力
0: 啊，群力那块儿。嗯，那他上下班开车啥的还行？
5: 道外那个也有房子
0: 啊，
5: 就是搁道外住。
0: 道外也有房子，
5: 离单位近。
0: 嗯，单位近啥的。那么我们这个找女孩，这多大年龄段范围呢？
5: 就是班的班的就行，稍微小点最好。
0: 行，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吧，这个上学完了之后工作，他们的心态你看都是32、34、35了，那个心态呀都跟小孩似的，真的 包括您家儿子可能工作之后吧，他有个部队的磨砺，看着非常稳重成熟。但一般的女孩32、33岁了啊，她可能那个思维方式啊仍然是哎还很简单，还很那个成熟，还很那个就是纯真的状态呢。35以下单身未婚的，就是1.58米以上啊左右的。
5: 儿子是大专学历。
0: 嗯，行。那如果
5: 刚回来上学校了
0: 啊，那个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9858小伙子这尾号9858哦，9858。嗯，有对接的吗？
5: 谢谢、啊、
0: 没有对接哈。
5: 没有。
0: 嗯，那好嘞，再见哦。
5: 谢谢魏总，谢谢魏总。
0: 哎，别客气，再见。四路线的何先生你好。
6: 哎，魏总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啊，你好。
0: 那今天是对接还是啥呀？
6: 今天我还是征婚。
0: 不刚征完吗？
6: 啊。
0: 嗯。那还想征啊？
6: 啊。
0: 你上一阶段不对接来的吗？咋样啊？
6: 对接那个人家上湖南了。
0: 上河南了？
6: 湖南。
0: 啊，上儿子姑娘那儿去了。
6: 嗯。
0: 嗯。那你看不跟你对接吧，在家待挺好，跟你一对接之后马上出门了。那你介绍一下自己情况吧。
6: 我介绍一下，我是临沂的嘛，临沂的，身高是1.7米，体重120。
0: 嗯，
6: 工资啊，那一年到头是30000多块钱。
0: 嗯，
6: 就这些。
0: 目前呢，在这个外边打工呢啊。反正打工的地点呢，也就是
6: 在大坝山庄里。
0: 你不用跟我说那个名儿，我们也不去啊。那个就是说在外边打工呢，完了人家老板对他挺好的啊。我们何先生，想找一位另外一半，希望对方呢多大岁数范围呀？
6: 70多岁的就行。
0: 行，反正我们这位何大爷是咋的呢？嗯，在这打中山庄打工上班啥的，有收入，一个月呢能达到什么呢？2000多块钱儿，满农村有点地儿，是不是
6: 啊？
0: 嗯，农村这个地儿这儿呢，一年能有个几千块钱。
6: 一年到头能有10000来块钱。
0: 嗯，10000来块钱儿，反正就真心实意寻觅另外一半儿啊，大家看看有没有房子。没房子，农村这儿没房子。嗯，他一直在山庄上打工啊，就是农村这也没啥房子。那尾号呢4615。嗯，有想对接交流的关注关注。再见了我们何先生啊。哎，再见啊。痛了伤口。哎呀，你说这个大爷哈，他就是单身这么多年了。反正就是说优点是啥呢？如果说有咱们阿姨，您家也有房子，是老头挺好的，就在一块住吧，在我家这生活也行。那我觉得你问问他能不能上你家这来，跟你呢就是望个门啊，收拾个院啊，他都没问题。嗯。你要是说跟他呢在一起呢，就是上他那个打工的地方，跟他在那打工也行，因为他有山庄啥的，各方面吧不缺屋子，你就可以跟这老大爷一个屋住。反正你是在外面打工，住这个工作单位就觉得缺少了点生活的这样一个休憩自然的感觉，是不是啊？来，朋友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大家可以拨打啊，现在打电话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咱们现在呢3路线、5路线有空余，可以说一说个人情况。完之后呢，想相亲交友对接啥的也可以啊。0451-8799-6984。还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我也想进那个单身男女俱乐部，多大岁数啊？基本上都是50岁左右或以上吧。嗯，男士、女士这呢也是哈。这个48、9啊，50啊都行。这现在是咋的呢？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啊，女士特别多啊，那家都是大美女。我那天那个在群里边，我一瞅说，哎呦呵，我说这姐姐们真漂亮啊啊，这一个个的。完了之后呢，咱们这次呢就是要求的是什么呢？严谨、安全、可靠，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了。哎，想进这个俱乐部，我们设置门槛了啊！你别看个3块、5块的、5、7、8块的，设置个门槛就把那些呢别有用心的人就给过滤掉了，你知道吗？大家记住了，报名微信和电话是一个，能加微信的你加微信，要加不明白微信的话呢，你就那个打电话也行。 1788-4084-580 1788-4084-580 1788-4084-580现在呢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加这个微信啊。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的，咱说身体当中零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哎，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 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10 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呢就非常之慢。而这辅酶 Q10 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戴这个广诊披件，而且呢戴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10 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10 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十秒二十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十秒二十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在肉类当中提取呢，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10 九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九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10 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

0: 一到了进入到八九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 时，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审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审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呢。你吃着辅酶 Q 时，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然后我们今天呢是最后一把机会啊，在节目当中下单立减9元的时候了。那今天凡是订辅酶 Q 十的，给大家呢立减9块钱啊，优惠一点是一点，所以说今天呢，这个您收到货的时候直接给您减去9元啊、哦。预定电话400-39-0139，立减9元，今天订辅酶 Q 十的都有享受这个福利啊。来，咱再有请傅女士，您好，傅女士，三路线听友，您好。
1: 你好。
0: 喂、哎，请讲。
1: 哎，你好，我给那个侄女征婚
0: 啊。您侄女啥情况？您说一说。
1: 啊，侄女是89年生人，然后是体重是130吧、
0: 嗯，
1: 那个身高是171，那个是医院的那个体制内的医生，然后有过短暂婚史，不是过错方。
0: 给我打过过一次电话，是不是、啊？
1: 没打过。
0: 第一次来呀？
1: 嗯，第一次。
0: 公立医院的医生。
1: 对。
0: 啊，那条件其实挺好的。嗯，
1: 挺好的吧，但是这孩子也确实是有一点个人的那个怎么说缺点吧，一是医院的工作吧，他有夜班，
0: 嗯，
1: 然后呢他是农村自己考出来的，就是特别努力那种，就是性格中工作比较认真，比较投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和男孩子相处呢他就不太会，就是有事儿说事儿，没有事儿就是谈情说爱，风情万种八面玲珑，这种他肯定是不会。这不能说是，
0: 就是他的性格里边吧，就是耿直，完了之后呢理性的东西太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没见过他跟男生哈交际低呀，撒个娇啊哈，这个柔情蜜意的，就是把对方当做自己的依靠啊。他是属于什么呢？一切我自己能解决的不需要啊，不需要
1: 对
0: 方。那可能这跟这个从小嘛成长的经历，或者说性格使然有关，是不是啊？
1: 您太厉害了，他父亲去世的早，
0: 嗯，
1: 这个家里他奶奶呀、妈妈呀，他是主心骨，
0: 对的，
1: 就是很多男孩子都干不了的活，他都是第一时间真的非常快速的处理完了工作。
0: 那他上一段婚姻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1: 持续了有差不多1年吧，
0: 嗯，
1: 那个大概的矛盾就是他的工作确实是挺忙，有夜班，
0: 嗯，
1: 然后这个男孩子呢是个妈宝男。就是甚至花5毛钱都得跟妈妈汇报一下，这男孩子没有朋友，也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说呢，那男孩子也是个好孩子，但是就不像个男孩子，然后我这个侄女呢又不像个女孩子，就他俩正好就性格就错位了。
0: 那我看看您说完，就是说大家听的也很亲切，尤其咱俩对女孩性格分析大家也都听懂了，孩子是好孩子。当时就是说他找寻另外一半的多大岁数范围的呢？
1: 其实吧，他 他那个挺简单的，他是说他都不一定说对方有多多帅呀、啊、或者是必须是体制内的呀、啊、必须挣多少钱的，他要求的那是就是性格别特，就是包容，有点包容度，就支持他这个工作。我有时候也说他，我说你能不能把工作放一放。他跟我说那个意思是他这个工作稍稍一那个出点
0: 松懈了哈。
1: 他说我这手上我不想沾着血，不想沾着人命，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还挺较真儿，挺认真那么个孩子。
0: 行。
1: 然后呢，他我感觉他最大的是想让这男孩子包容性强一些。
0: 两个人在一块儿啊，就是彼此之间吧，他都有一个平衡感，真的。你比如说男生对咱们家这个姑娘这儿哈有包容，那么就是说咱们女孩这儿能够给予她的某些面，肯定是让男人呢有男士呢有幸福感。你比如说咱家女孩这儿对老人特别的善良，对不对？男孩的这个家长啊父母啊，即便年纪大了，咱家姑娘这儿也不嫌弃啊，耐心细致。哎，
1: 他奶奶他姥姥他就是实话实说，接屎接尿的，就是你就是这个时代的孩子，我觉得都少，从来也不嫌弃。和单位病人也是交口称赞的。是一个好孩子，但是确实不太会，可能长辈会更喜欢一些，男孩子可能不太喜欢，就像您说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是觉得我家这孩子吧，自己性格上确实有他的问题，但是呢，确实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特别孝顺、特别善良，身高也行，长得也挺。长得也挺好看，我觉得娃娃脸，就像个小丫头片似的，就是。
0: 那男生最大年龄段咱就定40以下，
1: 可以的。
0: 40岁以下的关注一下傅女士家的侄女啊、医院的医生，短婚未育类型的，工资收入6000以上，然后呢，男生的个子也高一点。178呀或者180左右啊都可以，尾号呢1357，跟傅女士来沟通沟通，对接交流交流。希望男生这儿呢，一个是什么呢，心胸豁达，另外一个呢就是成熟稳重一些，能够看通透看懂了，哎，彼此呢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平衡感，这是婚姻能够走向长久的一个核心奥秘啊。大家记住了，尾号1357。那你这儿听节目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我没有，我也是今天头一次
0: 听
1: 节目。
0: 行、
1: 我也是刚开车那点。
0: 那好嘞，
1: 谢谢您，
0: 别客气，再见了。
1: 谢谢
0: 傅女士啊。哎，好，再见啊。哎呦，你看看家里边哈、都说这孩子挺好的，那咱们也关注关注。刚才通过傅女士介绍，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女孩她的性格特征哈。男生如果说呢40或者41以下，哎，工作收入稳定，关注关注我们的医生女医生呗，1米7的个头，130斤，身材非常标准。男士呢个子高一点的，178或者1米8左右，尾号呢1357，是傅女士这个联络方式啊。男士未婚的，短婚未育的都可以啊，来沟通对接。求自己来读。下面我们有请何女士啊，你好何女士。
2: 哎，你好，魏东。
0: 哎，
2: 我想对接一个那个就是铁路那个小小子，就是9858吧。
0: 啊，对呀，9858呀。你
2: 啊，我有一个
0: 妹
2: 妹，是我叔家的。
0: 多大了？
2: 妹妹，
0: 你妹妹多大年龄？
2: 37，38虚岁吧。
0: 啊，比小伙子大，小伙子35，91年的好像是。那你妹妹干啥工作的？
2: 我妹妹在书店当主管。
0: 啊，然后呢，身高体重咋样？
2: 1米68，然后身高也就是120多斤，挺标准的小姑娘。
0: 身高1米68，体重120多斤，对不对？
2: 嗯。
0: 那个女孩
2: 就是一般小小子能相中她，她行。
0: 那关键我们这小小子就是说个头，这是也是168左右，行吗？
2: 哎呀，不挑了，你这个岁数不能挑了。
0: 女孩文化程度咋样？
2: 中专。
0: 嗯。这小伙子应该说本人挺结实类型的，因为也有过当兵的经历，现在呢就回来在铁路系统上班了。自己这也家里也有房子。那你唠一唠吧，虽然年龄吧女孩比男孩大个1-2岁，我觉得问题不大，关键看两个人相处的咋样呗、是不是啊？
2: 对呀。
0: 那我把那个
2: 小姑娘也有房子。
0: 小姑娘家是在哈尔滨本市的。
2: 对呀、爸妈都退休，是我叔啊，是我亲叔。
0: 他家也就这么一个孩子呗。
2: 俩孩子，哥哥结婚了，条件可好了。
0: 你是第一次给你这个妹妹对接吗？
2: 是的，
0: 嗯，
2: 不会堆结实，是我爱人帮我整的。
0: 那行，你爱人很厉害。那个你电话别挂断，我导播会把那个先生，就是徐先生啊，江先生，
2: 哎，
0: 号码告诉你，就男孩爸爸号码告诉你，你记下来哦。来，
2: 行，谢谢你，卫东，哎，
0: 把这个9858给对接过去。真正的过来人啊，就会明白，其实呢，爱情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更多的是什么呢？两情若是久长时，最终奥秘合适啊，能够互相的兼容彼此。朋友们，你说谁没有个性啊？你有，人家也有啊，对不对？现在吧，大家呢都上班，你不光男生，女孩也是，人有的女孩的收入比男生高得多得多，但是呢，就看女生要的是啥。你要的是一个知心的爱人，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这个角度那个方面能够互相的取长补短，完了之后呢能说到一块儿去，甚至吃喝玩游乐购都在一块儿去，哎呀，这日子就差不了啊。主要是什么呢？观念理念得相同。嗯，就是说也先怎么说来着，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类型人。说的可能就是比较这个言简意赅哈，就俩人在一块过日子，他必须是脾气性格很接近，然后俩人呢才能够在问题发生矛盾冲突上比较少一点。五路线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3: 哎，你好，导播老师。
0: 我卫东了，接进来了啊。
3: 哎，卫东老师，
0: 你上一次呢对接那个不行，不合适，俩人是吧？
3: 不行，不太合适。
0: 嗯，
3: 他那个条件好像和我的不太对等。
0: 嗯嗯，那你想找工资收入高一点的女士？嗯，
3: 主要是啥呢？因为我这个第一短板是房子不达标，因为不是电梯房，
0: 嗯，
3: 而且不在市区内，这是一个。
0: 嗯，
3: 第二短板是我个不算太高，
0: 嗯，
3: 其他条件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0: 嗯
3: 嗯，所以来说呢，也许不太广泛吧，也许知道的情况。嗯，所以见着两个有的个别的吧，也许咱们没达人家标准，人的标准，
0: 嗯，
3: 但个别呢还没。有的人还没达我的标准，
0: 嗯，
3: 也有吃过两顿饭的，也许不太认识，就散了，就拉倒了。
0: 啊，
3: 有这么情况，嗯。
0: 那反正就是说，大家吧都有内心当中自己的晚年生活的规划，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而且就是咱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女士朋友们跟那个40年前、50年前，就你们年轻大小伙子时候还不一样。你现在人家这个女士凡是找老伴的或多或少的人在经济上也都不差啥，你看她说什么我让你给我拿几万表达表达心意啥，那是她说拿，但是她可不一定说比男士穷，真的条件啥的也都不差。所以说呢，就是女士呢有的呢可能说既要还要，既要对方呢经济优渥，还要对方呢英俊帅气，对吧？那么有的呢可能是说各种性价比取中了，反正咋啥样的都有。那您呢就是发挥自己的优势吧。啊，一个是啥呢？
3: 好了，
0: 比较稳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希望对方和你这儿吧，俩人呢能够把这个生活呢规划的更加的精彩一点。高先生尾号3318，看有合适的关注他吧。79了是吧？
3: 对。79，对。
0: 身高165。
3: 多老师多播两遍。
0: 体重130。那你得说你的择偶条件呢，你没说你条件呢。我们好几个阿姨想嫁给你，完之后吧收入低一点。但是你好像还不干。
3: 第一呢是一定是啥呢？丧偶的。第二一定是不麻不母的。这啥呢？最好他住房条件比我优越的，可以的欢迎我。
0: 那就在您家住不行吗，大爷？你家你现在住的不也挺好吗？
3: 我那是啥呢？我那个记忆不是在，对，这是一个。另外啥呢？另外我的房呢是步行梯。
0: 那怕啥的呀？我们大姨能上去，你上不去吗？现在？
3: 我上去，
0: 你上去是柔柔的，是不是？
3: 对，我
0: 们有大姨，要是也能上去，也不也行吗？
3: 现在就
0: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女士这儿，如果说条件就不就也是跟你一样，没有房子，上你这过去呗，不行吗？
3: 那怎么说呀？他要如果认为在居住。在近郊住他可以能接受，那也可以，
0: 也可以，是不是啊？我觉得行，
3: 最好他条件好吧，我可以，他欢迎我呢，因为我可以哪管是从那个什么生活条件上我多付出一点努力。我的爱好还是还爱好旅游。他要条件好，比如海南有，我还可以 这个陪他上海南也可以。
0: 嗯，那咱们听明白了，各位阿姨们，嗯、哎，高先生尾号3318啊、哦，想关注的了解了解3318。
3: 对，70多岁就行。嗯，
0: 你是这些阿姨他们是咋想的呀？他们寻思有个老头上老头家住完、啊，他自己的房就租出去了，这么一个月租金不能赚1-2000吗？真是这回事儿、嗯，就寻思想，
3: 啊，这确实那样。
0: 嗯，是他们是这么寻思的。哎，或者是怎么的呢、
3: 嗯？
0: 你上他家，你那房子呀，你那房子在郊区也不好租，不太能租得出去。
3: 我这
0: 就只能搁那搞着了。
3: 嗯，
0: 那行吧，再见了，高先生啊。
3: 好，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再见啊。风暴狂舞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下一位朋友，我们再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4: 哎，你好，
0: 魏东，
4: 那个魏东老师。
0: 嗯，您说。
4: 哎，我想征婚，又来麻烦你
0: 啊。征婚，来，咱关注关注吧。多大年龄了？
4: 67。
0: 身高是？
4: 1.68米。
0: 体重140斤左右。
4: 对、
0: 之前发布过你的意思，好像哈。
4: 啊，对，来过。
0: 上次发布完之后，有人跟您沟通对接呀？
4: 没有。
0: 一个打电话的都没有啊？
4: 有打电话的，好像以前见过。
0: 啊，以前见过面，你说冥冥之中他还真的就总想惦记着你哈，但是已经被你这拒绝了。
4: 有很多年的，那我都知道他联系我，我就我不联系了。
0: 嗯、啊，退休工资4000左右，哎，条件还不错，离异的，几个子女啊？
4: 哎，一个孩子在外地。
0: 一个儿子吗？
4: 对。
0: 嗯。那你现在日常生活都怎么规划的呀？每天都干什么呀？
4: 嗯，我这生活很丰富多彩，
0: 是吧？
4: 嗯，
0: 那个，
4: 我出去参加活动
0: 啊、
4: 唱歌
0: 啊，
4: 就是溜达锻炼吧，也就是现在，没啥事儿啊，因为孩子不在，这个本市也没啥事儿，所以说现在就是锻炼身体。每天吃好饭睡好觉。
0: 嗯，做饭啥的自己都会，料理家务都擅长，是不是？
4: 嗯，
0: 家住哪个区域啊？
4: 我现在是在属于消防区吧，跟南岗接壤的地方。
0: 住房是高层吗？
4: 对。
0: 嗯，那你说，来说说你的择偶条件和标准吧。
4: 我想找哈市的和上海市以及上海周边城市的，男士，年龄在65，到72岁之间，身高呢1.73米以上就行，主要是看素质各方面，不烟少酒，不养宠物的，这三观正，身心健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劳保收入得多少？劳保收入这？
4: 收入。6000左右吧，
0: 啊，
4: 为什么呢？
0: 嗯，
4: 因为我在过些年，我就要到孩子那个城市去，一线城市去生活。
0: 你儿子在上海呢？
4: 对。
0: 哦，那可不呗，岁数大了都得奔孩子去了啊。
4: 那是啊，那老了那不得指孩子？我上那养老院也得孩子给我交费呀，处理问题呀。
0: 嗯，
4: 是不是啊？嗯，
0: 行。那你要是说在哈尔滨找着合适的了，你要是去上海的话，还托管你进城了呢？啊？
4: 这就是我在近期不上上海，就说以后岁数大了，有这个那个想法。
0: 那你说我们要是有这个伯伯或者是老大哥跟你过日子，都过得顺眼了，就是各方面都是严丝合缝的，贴切了。你要上上海，给老头扔着，老头还闪一下子呢。你还
4: 那不能扔啊？那就带着呗。
0: 给老头带走啊？
4: 啊、哦，那为啥我说要工资高一点呢？领老头上上海过去呗，
0: 能适应吗？夏天啥的，吹空调，热得乎的。
4: 夏能走的时候，夏天回哈尔滨
0: 啊、
4: 就是近几年还不一定呢，不想去。上海那个气候啊啥的，不是太适应的。
0: 那可不呗，真是那回事儿。咱尤其是咱在哈尔滨，这都已经惯了那个清凉一下的感觉，到那可真是受不了。嗯，那我们王女士，大家关注一下尾号4303，要求男士呢就是工资收入得在6000左右的，是不是？
4: 6000左右
0: 的呢？哎，我们这位王女士长相漂亮不呢？年轻不呢？
4: 都光叫美女啊。
0: 哎，你看看啊，168的身高140。

0: 40斤啊，人称江湖小外号美女啊，哎，好嘞，再见了，王女士啊，哎，
1: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啊，再见。这是我们王女士啊，王阿姨的个人情况。那男士，这如果说您觉得您条件可以啊，觉得彼此之间很合适，哎，您跟我们王阿姨沟通沟通，交流一下。她的尾号呢，4303，4303。以前呢，在我节目里边呢也发布过，但是她说找另外一半吧，希望对方呢工资收入呢丰厚一点啊，这样两个人过日子啥的也不费劲儿啊。尾号4303，4303。有朋友问我红肠的事儿，红肠来一波，今天也是红肠咱们选购的机会啊。然后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问了一下，我说咱家这个红肠今天有没有了啊？朋友们呢，我就问一下，这个粉丝群里边说魏老师啊，昨天没盯上啊。伙伴们，眼瞅着哈，剩个半拉月左右呢，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家里边亲人伙伴朋友都多。然后这样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愿意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你买点咱阿列克谢的红肠。我们这个红肠嘛，跟你以前吃到的口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啥呢？咱这个是用这个猪的后腿肉，再加上纯牛肉，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给您的制作而成的。咱这里边不放鸡肉，也不放鸭肉，就是说拒绝低成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烤的干巴的，油汪的滋儿滋儿，就是香啊！曾经呢，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红肠呢带了一箱子，大家伙切着吃，你一咕噜你我一块儿，哎，纷纷的点赞说这红肠真好吃。阿列克谢红肠啊，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的手艺，而且呢在一个咱制作的时候呢，是我们下订单现做完了之后呢给咱们现发，都是新鲜日期的。这款红肠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打造是啥呢？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所以说很多人说一吃红肠怕咕囊一下子吃口肥肉，咕囊一下吃口肥肉，你选咱这个，本身咱用牛肉做的，它就瘦溜，而且呢味道口感相当之不错。我们给大家呢一斤一个独立塑封，一斤一个独立塑封，这样呢就是说你要不撕开这个袋儿，哎，你就先打开一包吃，那四包呢你不吃，你放冰箱里边冷藏的话3月都没问题。我们那个塑封袋可厚了，就这一个塑封袋，你在线下小店里边你让他给你塑封都得要朝你要2块钱。朋友们，阿列克谢红肠我们199块钱给大家带来5斤啊，朋友们，哎，而且这款红肠呢不是小作坊的，达生给咱们生产的，达生企业那个淀粉含量、肉类含量我们给您指标，就是我们保您肉质含量在90%以上，这个呢是金灿灿的数字啊，朋友们，哎，那都是选择那个是特级的牛肉，再加上上好的猪后腿肉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红肠啊。咱们这个呢你掰成一咕噜一咕噜吃，里边没有大肥肉筷子，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把这红肠呢切成小片儿，有愿意炒麻椒的炒麻椒，炒辣椒炒辣椒，我告诉你，红肠你炒个辣大辣椒，炒个小麻椒啊，那味道就不一样的清灵和鲜。然后呢你切成小丁炒个蛋炒饭，太有滋味了。这款红肠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粉丝优惠，199.5斤，大家是不是一直吃的这款？我们今天做个福利价啊，179给大家5斤，咱直降20元。为啥？因为呢快到中秋节了，恰巧我中秋节那两天呢我还休息，这福利别错过，好不容易申请来的。然后呢进入倒计时了啊，这两天咱这次福利可能就要结束了。179给大家带来5斤，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这个呢你是自己吃，好吃营养美味，放心，肉的品质咱每一批进账出账台账都非常清晰，你送给朋友够面子。咱这个呢是每一个盒包装盒各方面都非常精美啊。我们上一阶段有一个大哥也是魏东，我您的红肠吃完之后呢，我买了8箱子送给外地的朋友啊，做生意的这个非常地道，对不对？阿列克谢红肠俄式风味的，还不齁也不咸啊！我没说嘛，老炉明火烤的那个果木熏烤那个滋味特别好吃，而且不放鸡肉不放鸭肉，你知道吧？你放鸡肉鸭肉有的时候你吃的有点发柴了吧唧的，没有个肉那个梗就劲儿。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只限今天预定啊。今天预定的朋友，你明天我没有名额了，人家卖你199，你到时候别说我说话不算数。今天此时此刻打电话179啊，哎，400-390-0139，1795斤啊。英雄。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直播间热线呢，想这个征婚呢，发布个人信息呀，咱都是公益的，发布个人信息啊，哎，而且保护好大家的隐私，只报手机号后四位。

0: 各位记住了，热线号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打电话进直播间沟通和交流吧，0451-8799-6984。来五线的单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老师，我想给女儿生个姑娘。
0: 行啊，您家姑娘多大了？
1: 37周岁。
0: 行，37岁未婚女孩呢，还是哈？
1: 对。
0: 干什么工作的？
1: 他在医院那个门诊分诊。
0: 也是公立医院呗。
1: 对。
0: 身高1.57米，体重呢116，然后呢，长相模样方面咋样？
1: 长得可爱可白了。
0: 是吗？可可爱爱、白白净净的。那个他是属于啥呢？他是学那个护士卫校毕业的吗？
1: 是，他就大专完了之后。
0: 他本身也有护士资格证啥的，是吗？
1: 有。
0: 只是说现在在导诊台这工作啥的，是吧？
1: 对。
0: 以前你参加我节目，我记得有人还主动的想对接你家孩子呢，是不是有过？
1: 有过。
0: 那聊着咋样啊？不合适是咋的？模样啥的没相中啊？
1: 个儿还有时候太高了，他个儿小啊，再一个还是没有眼缘呗，说话都不咋的。
0: 反正就是两个人能唠得来也不容易点事儿。您家姑娘性格咋样？
1: 性格好，
0: 挺开朗的孩子哈。
1: 对，
0: 现在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呢。
1: 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家就这一个孩子？
1: 对。
0: 孩子一个月收入我看他应该有五险吧？有五险。
1: 有五险。
0: 有五险，完了之后工资2000多块钱儿。哎呀，那您跟那个，反正跟铁路那个，你俩聊了一聊，那小伙1.68米，你家157，他168，反正落10多公分，这不正好黄金比例身高这个差吗？
1: 那今天公布的吗？那个？
0: 对呀、我把那个小伙子比你家姑娘吧小2岁，但是现在你说这大2岁小2岁都无所谓。
1: 小2岁，
0: 那有啥不行的？哎呀，就你们那个年代，有的人说媳妇儿比自己大3岁、4岁都有，说大媳妇儿多疼人啊。那个，35岁的小伙啊，尾号是9858。那你不要这个，你对接别的，我给你对接别的也行。你说尾号，
1: 不对，我今天不对接9858呀。
0: 对，唠过，你两家。
1: 我不是这个唠过吗？
0: 我不知道，我哪知道？我问你呢。
1: 没有，9858是铁路的吗？
0: 对呀。
1: 9858。那行，我这个孩子多大岁数？魏东老师
0: 35吗？我刚才说比你家孩子小2岁。
1: 那行，我问问。
0: 那行，我就把号码给你，完了之后呢，你跟他聊一聊。你家姑娘长得不挺显小的吗？看着也不苍老，是不是？
1: 不老，可那啥了。
0: 长得可年轻了。那你聊一聊，来，我把号码给你啊。
1: 好嘞，
0: 来给对接过去吧。都熬成了不应着那风。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正在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现在就拨打吧。然后呢，尤其是从来没有发布过的，或者说呢今天呢下班回家路上听到我节目了，说我参加一下吧。我们一到周六日的时候吧，节目热线空线多，所以说今天你一打电话就能进来。我说一下号码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现在就可以打进直播间了，跟魏东呢来说一说，聊一聊，0451-8799-6984啊，电话呢进直播间，魏东呢帮您去沟通和对接交流，0451-8799-6984。冷风吹痛了伤口，咬着牙。我们这次吧组织这个单身俱乐部哈，男士女士大家呢就是进的可踊跃了。然后呢，我们在群里边氛围感也特别好。就如果说您也是单身的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了，说魏东啊，你看我50-60岁了，一个人也没啥意思，你进来吧。我给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说你做一做什么呢？哈尔滨的周边游，你比如现在哈，天朗气清的，凉快的啊，采个摘啦，或者说呢，采蘑菇啦，或者到什么地方周边一日游了，大家的男士给女士拍拍照了，这互相的友谊，这不就擦出闪电火花了吗？那大姐一看这大哥拍照拍的真好啊，那个工资低点高点没事，我都嫁了，大哥我拍照拍的好，对不对？你说，我说你让大家线下接触，你这样呢不就慢慢的，他先认识，去抛出那些呢物质方面的层次，你先认识，
2: 完了之后呢，交个朋友，这不就是一拍即合？

0: 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既是微信号也是电话号啊，那个加这个微信就行，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上线年龄咱不限制，下线我个人觉得女士48-9的，男士呢就是50多的都行啊，就男士我觉得个人觉得应该是50多以上，50以上啊，朋友们很适合您啊，咱这是中老年朋友，然后这里面可能岁数啥的相差幅度比较大，我们后续的时候给大家再细化分解，就现在先进来，进来我们知道大家情况之后，后续给大家再灵活调。然后我每次报活动的时候也都说多大年龄段的，多大年龄段的报，这样一见面之后呢，都是和你符合的这样的相亲交友的。来，直播间热线现在有空线，五线有空余，87996984啊，87996984。四路线听友您好，新女士对不对？
1: 哎、
0: 您说。
1: 哎，卫东啊。
0: 哎，你想征婚？
1: 那个、啊，对。
0: 多大年龄了？
1: 那天在阿城跟你照相那个。
0: 啊，哎呦呵，啊，您我见过你啊，单身哈。哎，你那个身高挺高，多高个啊？
1: 我现在1.68米吧。
0: 啊、哦，体重多少啊？
1: 体重160。
0: 啊，160。那你在阿城是自己生活居住啊？
1: 没有，我那天是参加婚礼去了。
0: 我知道。
1: 我在哈尔滨住。
0: 啊，那你是那个小小子他爸爸那边亲戚还是妈妈那边亲戚啊？
1: 小子那边。
0: 我说你小小子是妈妈这边的亲属还是父亲那边的亲属啊？
1: 父亲那边
0: 啊，小小的父亲那边的亲属。
1: 嗯嗯，对。
0: 那他看你那时候小小的父亲是啥？是你弟弟啊，还是你啥呀？侄儿啥？这是啥意思？
1: 啊，没有，那天我是同事关系。
0: 啊，同事关系。啊，
1: 对。
0: 嗯，那你都退休了啊？完了之后呢，参加个婚礼还正好偶遇，咱俩还偶遇了哈。嗯，那个女孩的，就是小那咱参加那婚礼，那个女孩的爸爸。
1: 啊，
0: 那个女孩的爸爸、我得管她爸爸叫一个舅舅，因为她爸爸和我母亲呢、是在一个村里长大的，就这么个关系、要让我能轻易的出席婚礼给主持吗、我基本上都很少主持，而且我这主持各方面费用可高了，他们都舍不得、
1: 就是啊，我还寻思怎么能请到你
0: 呢、是啊，一般人都请不来我啊。那啥，我问一下你、那个新女士找寻另外一半，您家在哈尔滨哪儿的？
1: 那属于南岗区。
0: 啊，南岗区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孩子，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儿子都成家了。
0: 啊、儿子成家了、完了之后呢，身高多少呢？不是那个儿子成家，我说你那个身高168，你想找多高个的呀？
1: 差不多就行呗。
0: 对方收入有啥要求？对于男士这儿？
1: 没啥要求，也有3-4千块钱够生活就行呗。
0: 嗯，你现在自己独居，完了之后平时你业余生活都干点啥呀？
1: 也就跳跳舞
0: 啊。你家住的是高层还多层？
1: 多层。
0: 哎，我们导播是不是记错了？你多少斤呢？
1: 我160啊。
0: 哎呀，哎，那你看着还真不胖啊。啊，那个男士这儿哈，我们有一个大哥呀，就想找一个，就是说体重在150斤160。你要是真能达到160的话，哎呀，那他见你都赶上苍蝇见血了，就喜欢丰满一点的老太太或者大美女。啊，但是你看着本人还真不胖，瞅着挺匀称的，嗯，身体气质各方面长得也挺好。那我们这个新女士，大家关注一下啊。如果说男士这儿，我就给你定一下子什么呢？最大岁数，你要63的话，我个人觉得，65-66行，65-66左右的，65-66的。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这儿呢，你3000，反正男士5000左右，还4000以上？
1: 行。
0: 4000以上吧，包括4000，是不是啊？房子这儿你挑不挑啊？就是有的男士吧，他单身一个人吧，他住的房子比较小，30-40平左右啊、
1: 那没事儿，
0: 那倒没事儿哈。
1: 那没事儿，我住的更小，我住了才20多平。
0: 那好，我们这个新女士尾号呢，6873，6873，想要沟通交流的，关注吧，6873。那好，来，那你没有对接的呀？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吧？
1: 对，第一次。
0: 那你听节目还听挺长时间哈？
1: 对，
0: 嗯，那好了，再见。

0: 没有勇气，这
1: 是吗？
0: 这那天看见你了，完了你在抖音上告诉我，让我打热线，我今天才那打的。
1: 那个我现场婚礼主持的是不是挺好，落落大方的，
0: 挺好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相当不错了。再见哦，
0: 好，谢谢你啊，
1: 再见啊，再见。下一面有请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魏总老师。
1: 啊，请讲。哎，你今天咋闹吵吵的呢？什么声音？你这边？
2: 啊，那个听你。
1: 你那个收音机小点声，小点声。你这家听的太张扬了，在楼上楼下在投诉你啊。
2: 我的让他们都知道，我的跟前都知道听魏总老师的人。
1: 听我节目呢哈。反正找对象呢，跟那个女士干仗了，是在背后也是真说我呀。那个开玩笑啊，宋先生今天是想对接呀？
2: 就刚才你说这个
1: 啊，但是我说实话啊，大姐这我长啥样我已经忘了，真的，我说实话，就我那个主持人活动，他跟我合个影，他长啥样我真的忘了。那个我当时我夸她漂亮啥的，我也不记得长得是漂亮还是啥，我就真忘长啥样了。那咱有礼貌得夸呀，但是我就记得性格挺好的，挺开朗的。
2: 跟你照相肯定长得漂亮。
1: 那不一定，那不我忘长啥样了啊。然后呢，就我就记得有一个人跟我照相呢。那你问吧，了解了解。大姐第一次参加节目，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挺开朗个人。
2: 行，
1: 那我把那个号码给你，你跟他聊一聊啊。
2: 哎，好的，
1: 来，小妹老师，咱给对接过去吧。有的时候大家埋怨我，我有的时候也不敢说呀。你比如说夸哪个大姐漂亮，完之后线下对接，她说不太好看，她就埋怨我。所以说我现在我也不敢说夸漂亮不漂亮的事儿呢，严谨呐。哎，朋友们，你说呢？马上哈还有个10天11天左右就到中秋节了。每到过节的时候吧，亲朋好友相聚，大家都愿意喝一口。但是我还是那句话，酒吧有人说，哎呀，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那酒没有一个不伤身体的，因为酒的主要成分就是乙醇，它对于这个肝脏来说，代谢过程当中，它肯定是损伤肝的。但不过有一点啥呢？你喝酒你别喝假酒，对不对？然后呢，你喝纯粮食酒。再一点是啥呢？喝酒你少量喝，小酌微醺，小酌怡情。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咱们粉丝听友们选购过，就是陕西白水杜康的双龙献福酒。大家都说是这个酒吧真好啊，华夏酒祖，千古杜康，千年酿酒传承，沉淀一杯地道的浓香。那么杜康的双龙献福酒呢，它是集品牌底蕴、吉祥寓意、纯粮酒体与大气礼盒装于一身的。你不管是自己喝聚欢聚送礼，还是说呢摆柜台，一瓶都能给你拿捏的妥妥的。在咱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这龙啊象征着吉祥富贵，代表平安顺遂，那么幸福满堂，这都是它的寓意。所以说呢，这款呢陕西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它是以双龙献福为设计内核，瓶身呢红金交辉辉映，双龙纹饰栩栩如生，那种鎏金的工艺非常华贵，非常大气。酒瓶是啥颜？红色的，自带着那种喜庆祥瑞之气。再配合上咱们那种呢精致的哈仿皮的礼盒，哎呦，这一箱子往这一开盖的时候，你好像拿到了一个大百宝箱一样，你就拎在手里边，特别有面，贼大气。你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佳节馈赠，还是说呢喜事宴请，拿出来之后贼有面子啊。礼赠更有心意吧。所以说好酒咱看啥呢？看品质啊。双龙献福酒是52度浓香型的白酒，那瓶盖一打开一抠开的时候，哎呀，那个酒香啊，整个屋子飘的都是。那么它呢是恪守了传统的固态发酵的工艺，甄选了高粱、小麦、大麦，还有呢豌豆。你知道吗？就是真正的好的这个酒啊，它醇香的，能跟咱们是浓香型的，肯定缺不了豌豆。如果说没有豌豆的话，那它就配料就不对了。然后呢，每一滴都是粮食的精华，你一开瓶，酒香馥郁，窖香醇厚的感觉。它呢不上头也不伺候，但是记住了，毕竟是52度的，每次一定要小酌，你别喝完之后迷得乎的哈，重影了，你赖我。哎，你就粮食酒也不能多喝，它这口感呢不呛喉啊，完了之后呢还不爆裂，属于那种香一层一层的在口腔散开，你喝完之后你好好的这个品一下子啊，朋友们，你别咕嘟咕嘟咕。我们这个双龙献福酒呢，这个市场指导价这一瓶子80多块钱，

那一箱子六瓶，六瓶多少呢？480。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六瓶多少呢？朋友们，我一说价格，你说魏东不能是假酒吗？不能，那卖假酒那还了得？咱们这一箱子呢，238，朋友们。238给大家带来一箱子。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节目，您就订上一箱子六瓶六斤的啊。然后呢，今天这不是赶到那个做活动了吗？我今天238，我们跟厂家沟通了，反正我们一年就做一次活动，他也是为了打响的双龙献福酒的品牌。我们238给大家带来两箱子，哎，一模一样的两箱。完了之后呢，这就12瓶12斤了。还有一个消息是啥呢？今天此时此刻能打电话预定的，我就给大家带来20个名额，谁订上算谁的，我就这一把，过两天也没有了啊。就今天一天，对了，明天都没有，朋友们，哎，包括我下次我做录音剪辑的时候都想着9月13号，我别把这个剪里，到时候我就惹祸了，您厂家到时候不给你酒，我不得挨骂吗？9月13号这期录音导播也我们也记录一下了，这期录音不能剪辑，因为就今天一次。然后今天呢，238是不是两箱？我们再给大家呢立减18元。220块钱，我们给大家呢两箱子，陕西白水杜康的双龙献福酒。朋友们，你记住了，我这人非常严谨啊。杜康一共有两家，一个是呢洛阳杜康，对不对？它是呢也是浓香的，还有一个是呢白水杜康啊，陕西的白水杜康，一共是这两家。咱这个呢是白水杜康这家的，陕西的啊，白水杜康。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这个一杯啊敬岁月啊，一杯呢敬人生啊，还有一杯呢敬给自己，为了犒劳犒劳自己。亲朋好友如相聚了，喝一点，但是呢记住了啊，别喝太多。这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双龙献福酒，敬亲情，敬友情，然后呢，敬世间美好的祝愿。哎，那个送朋友还是自己囤货啥的都划算，因为我们一年里也就赶重大节日的时候能团这么一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400-39-0139。今天呢，咱们是220块钱，给大家两箱子，合适不？我跟你说，贼超值。400-39-0139，咱那个瓶身，咱有收到货的朋友可多了，大家都跟我说赞赞赞赞赞，就这个包装啊，这个酒品质，哎，没得说啊。400-39-0139，记住了，52度浓香型的哦，一定要少喝。五路线的听友朱先生你好，朱先生在不在线上？这也是要对接我们的那个啊6876873的。你看我们6873大姐一直以来呢就不舍得参加节目啊，不愿意不好意思参加节目，这一参加节目一下子火爆如初啊。来，我还能接俩电话，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想要那个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哎，现在呢拨打热线0451-8799-6984，我还能接听两部热线啊。你是对接呀还是说沟通啊？啊，打电话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跟卫东来沟通和交流啊。

0: 来，我现在接电话，刚刚掉线的朱先生吧。你好，朱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1: 我想对接那个6873。
0: 嗯，您是身高多少来着？
1: 1.7米。
0: 嗯，劳保收入是
1: 3200。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群力。
0: 啊，群力。也是高层住宅吗？
1: 对，高层。
0: 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1: 儿子那个去世了。
0: 啊，就好像没有孩子了，现在是不是？
1: 对，
0: 就
1: 剩老哥一个了，
0: 就剩自己一个人了。那我把那个6873给您，您现在呢可以沟通沟通。要是打不通的话，因为刚才呢宋先生在你之前对接了，可能他俩聊着呢。
1: 行，
0: 来给对接过去吧。三路线的听友吧，您好，三路线的是彭先生吗？
2: 你好，魏东。
0: 哎，您请讲。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8。

0: 哦，登过一次。
1: 哦，您家是哪个
0: 啊，
1: 区域的？
0: 厢房。
1: 厢房区域的，身高体重
0: 对
1: 告
0: 对
1: 诉
0: 对，
1: 我。嗯。
0: 身高1米72，体重150多斤儿，
1: 劳保收入是？
0: 4000多，
1: 离异
0: 住
1: 的，
0: 房5楼。
1: 有几个孩
0: 对，
1: 子？
0: 一个孩子姑娘结婚了，
1: 啊，姑娘结婚了。
0: 对，啥负担没有。
1: 嗯，你退休工资5000多？
0: 4000多，
1: 啊，4000多。
0: 对对对。
1: 嗯，反正你呢，那你说一下尾号吧。完了之后呢，有相中你的，让他们也可以跟你联系。如果你还单身的时候，到时候啊，
0: 好，谢谢您。
1: 彭先生尾号呢，
0: 2285，
1: 2285，嗯，家住
0: 对
1: 厢
0: 对，
1: 房区5楼，
0: 对，
1: 嗯，多大米数
0: 对，
1: 了？
0: 我33多米，40米左右。
1: 反正不大。那你家收拾的个人环境卫生，你搞得咋样啊？
0: 还行，我不跟你说过吗？80年转业回来
1: 啊，干净利索
0: 的。
1: 嘛，彭先生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那女士这儿，我看你的意思就是说比你年龄小一点的，有份劳保收入的，
0: 60岁前后。
1: 嗯，
0: 70岁那会儿
1: 我感
0: 下来，
1: 觉你想对接我们6873，也是说你也喜欢比较丰满一些的女士，对不对？不喜欢特别瘦
0: 是，
1: 溜的哈，
0: 对对对，
1: 哎，你看我们大
0: 不管
1: 姐
0: 是
1: 们
0: 本市的
1: 年
0: 还
1: 轻
0: 是
1: 的时
0: 跟
1: 候
0: 前
1: 减
0: 郊
1: 重
0: 区
1: 哈，
0: 的，
1: 那个岁
0: 有。
1: 数大了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说丰满一点呢，更加受欢迎呢。他说了，不管是本市的还是郊区的，愿意在一块过日子，都可以跟他沟通联络。他尾号呢2285，对不对？
0: 对，真心想成家的女士为伴儿。
1: 大家说实话都真心，就是说看看到时候纲领啊、条条框框啥的能不能达成一致统一。
0: 对对对，
1: 嗯，来吧，
0: 没有工
1: 我
0: 作
1: 把
0: 也
1: 号
0: 可
1: 给
0: 以。
1: 你
0: 对，
1: 啊，这个
0: 好，
1: 六八
0: 谢谢。
1: 七三也对接过去，嗯。
2: 绝不做命运随波的叶落。
1: 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在组织这个单身的相亲呢，单身的那个俱乐部，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像类似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参加的这个粉丝群啊。记住了，我们这次呢是设置门槛了，有要求的，你得符合条件，你呢就加微信。如果说大家呢也是单身人士，50多了，注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说，说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啊，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举行什么采蘑菇活动了、采摘活动啦，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啦，愿意参加，哎，咱这个是属于活动群啊，俱乐部活动啊，那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大家记住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你先加完微信之后，问问什么条件呢？什么要求啊？哎，你愿意你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来。你要是不愿意，直接说哎呀，那我不接受，你这个管理我不接受，或者你这个要求我不接受，那就别来。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的研究，说怎么样呢设置一个门槛儿。然后呢，对于大家呢，得有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呢，单身俱乐部啊，宗旨是啥呢？就是呢，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完了之后呢，通过大家一起呢，假如说那个现在好时节，来个周边一日游，对不对？完大家一起溜达溜达，那个在整个活动当中，哎，我相中他，他相中你了，互相呢都是有身份审核的。我们这次对身份审核呢特别要求，那就是像那种呢，有的老头骗人50块钱那种类型人，他指定进不来，真的，他指定是进不来的啊。都是说非常阳光正能量的，然后呢，人呢性格好的能进来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哈，17884084580，17884084580。岁数这儿呢就是50岁左右以上吧，嗯，基本上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俱乐部活动俱乐部啊，在线下活动的俱乐部都是的，而且我们要求都是单身啊，不是单身的朋友别进来，哎，我这个必须得重申一下，必须是单身啊，就是给单身人士设置的活动，你知道不是单身的朋友不能进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朋友们，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2: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30-40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3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 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2: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除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 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儿，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

0: 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它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5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5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5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订一组什么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平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更好。
0: 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瓶上写的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 30%， 燕麦占 70%， 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5: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
5: 方便
0: 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5: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订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5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

0: 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战线就多难行不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啊，这燕麦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喝点水就行。
2: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七八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那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四五十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2: 啊，这事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都挺好的。这东西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2: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订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5: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鱼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 70% 的燕麦 30% 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6: 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五六包七八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8: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5大袋子，199五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5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 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 70% 的燕麦， 30% 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姚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5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4: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5袋，特别合适。
4: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送货上门。
1: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
8: 哎，
0: 我给您订上
8: 燕麦
0: 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到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 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9: 啊，先给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9: 你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订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9: 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0: 我要一组。
9: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11: 燕麦片多少钱呢？
9: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11: 啊，那我要一组。
9: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包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2: 要一组。
9: 好的，我给您订上。 87996984 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有好多的坚果，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干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的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当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肝平入肝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2: 要一组。
9: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8: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9: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肝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

0: 大米呀、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您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骨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1: 那好了，我知道了。
0: 我给您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5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

0: 是，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1: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就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依然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的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2: 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大大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20-30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您抓紧报名，赶 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

0: 要几组燕麦片呢？
1: 我要一组，
0: 一份一组，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1: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啊，
1: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1: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啊，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 87996984

0: 你越研究山药，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哎，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哎，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啊，对吧？润肺生津呐、啊。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啊，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叽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顾啊。哎，肾气不顾，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哎，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1: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哎我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啊，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咱们这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

0: 想进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哈、啊，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玉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啊，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啊？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十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一人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70%就是燕麦片，30%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0: 哎，定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跟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的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1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依然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谈团购价格。199有5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养嘛，啊，五果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 打电话

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播，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白玉堂盗走三宝，而且指名点姓向展昭挑战，就气坏了展南侠呀，心说我要不敢上悬空岛卢家庄，我就白活。我小名也叫侠客，我简直太窝囊了，宁愿性命不要，我也得逗逗你锦毛鼠白玉堂。展南侠打定主意，给包大人和众人留下封自检，偷着他赶奔松江府。咱们单说这一天，南侠到了松江府地面，打听好了道路，来到悬空岛。寺外呢都是水，正好松江在这转个圈儿，中心

0: 有一座孤岛，就是悬空岛，没船进不去呀。南侠背着手顺着水边来回直溜。哎，正在这时候，真来了条船，船上一共两名水手，一老一少。南侠赶紧招手：“二位船家，快些把船只拢岸。”这小船真挺听话，靠到边上来了。上了年纪这位就问：“英雄，您上哪儿去？”“二位啊，能不能把我渡进岛内，我去拜望个朋友？”“可以呀，请上船吧。”南侠也没讲价，上了船了。船只一掉头，赶奔悬空岛。南侠就问：“此处离岛有多远？”“
1: 不远，
0: 水路才十里。您往前看看，影绰绰的，那就是悬空岛。岛子上有个大庄子，叫卢家庄。本地人都是干什么的？打鱼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都归卢家庄，我们卢员外管。连老朽这只小船也归卢员外管。”“
1: 哦。”
0: 南侠也没问别的，等船只靠近悬空岛了，跳板搭上，展昭给了十两银子，这爷儿俩千恩万谢，船只一掉头走了。南侠闪目一看呢，这悬空岛可不小啊，方圆能有数里，岛子上树木苍翠，百花盛开，风景非常的非常好。有盘山道，展南侠顺着道往里边走，往两旁一看呢，稀稀落落的有几户人家，门前都晒着渔网，还有些该修补的船都在旁边放着。南侠就打听：“乡亲们，卢家庄在哪儿？”“往上走，紧顶上就是卢家庄，我们五位员外就住在那儿。”“哦，多谢多谢。”展昭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悬空岛的正中心，果然找着卢家庄了。再看院墙高大，挺高的黑门楼，上头挂着块匾，上写卢家庄三个大字。可这阵的天气啊，就挺晚了，日头眼看要落山了，暮色苍茫。展昭来到门旁边，啪啪啪叩打门环，敲了半天也没人理他。展昭又砸了半天，还是没人言语，可把南侠急坏了。天要黑了，开门呐，有人没有？啪啪啪，有人没有？哎呀，好不容易，真盼着里边有了响动了。这人踏拉着两只鞋，踏拉踏拉踏拉踏拉踏拉，来到角门附近。
1: 谁呀？”“
0: 我呀。”“劳驾把门开开。”
1: 你找谁呀？”
0: 南侠一听啊，这位舌头都短了，大概喝酒喝得太多了。“
1: 哦，我找悬空岛的五位员外。”“
2: 和你这究竟是找哪位？”“
1: 我找锦毛鼠白玉堂白五员外。”“
2: 那你是谁呀？”“
1: 在下姓展，我叫展昭。”“
2: 哎呀，坏了！那熬了半天猫来了，这回耗子可倒霉了。”
0: 南侠就不爱听这样的话。“朋友，不要开玩笑好不好？我砸门砸了半天了，劳驾，请把门开开。”“
2: 等一会儿，我拿一些钥匙去。”
0: 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啦，这人走了。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天黑下来了，这位才把门开开。南侠这气儿就更大了。等进了院一瞅，这位啊，喝的都走了相了。 左眼大右眼小，哈喇子往外流着，穿的破衣啰嗦，挽着裤腿塌了两只鞋，最可气的手里还拎着个酒瓶子，站在南侠近前晃晃悠悠：“你就是展昭啊？”“正是。”“哎呀，展老爷，对不起。”“可我这个人呢，就没出息，一辈子就爱喝两盅，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眼前直转个，眼下是活见鬼啊！我詹老爷原谅啊，请跟我进来。”南侠一紧鼻子，心说这种人最没出息。酒要少吃，事要多吃，都喝到这种程度了，有什么意思？但是也不能跟他计较，跟着他往里走。旁边有两间门房，屋里点着灯呢。他一撩帘，把南侠让到屋去了。展昭一看，这屋什么没有，就一把破凳子在旁边放着，大床上放着茶壶茶碗，被褥也挺不整齐。南侠就问：“贵姓啊你？”“免贵贤，我姓李呀，人们都管我叫醉李。”我说：“醉李，我想见你家五员外，你能不能给我带个路啊？”“这当然行啊，前两天我们五员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说过个几天呢，有可能展老爷能来。你看我们员外爷真说对了，展老爷您真来了。哎呀，五员外爷还关照说嘛，多等展老爷来了，就让我负责把您领到里边去。您稍后片刻啊，我把酒瓶子放下。”嘴里说着把酒瓶子放下，把嘴擦了擦，把屋里边这破桌子挪旁边去。南侠往下一看，呵，闹了半天下边有一个黑洞，就好像眼井似的。醉里从墙上把灯笼摘下来点着了，跟南侠说：“展老爷，你屈尊点吧，跟我下去，好去见我们家员外爷。”“啊，怎么在这儿走？您看耗子嘛，耗子不得钻洞吗？它不像您似的。”南侠知道这叫没事找事儿啊，心说：“白玉堂啊，耗子洞也好，我也钻，我非把你找着不可。你为什么指路到三宝？你为什么得寸进尺，跟我展兄妃为仇作对？你认为我不敢来，我来了，你能把姓展的怎么样？这回呀，我还六亲不认了，我伸手叫抓差办案。”就这样，醉里在前边，展昭在后边跟着，结果下了洞了。这里边修的是曲曲弯弯，也不知通的什么地方，忽高忽低。这醉里在前面引着路，还直说：“展老爷注意啊，别碰着脑袋，要把您碰着，我可担待不起。”可有时候伸手摸不着顶，有时候站着不行，就得蹲着，还有那狭窄的地方得往里爬，把南侠急的是满头大汗。结果这个醉里走的还挺快，展昭越叫他等着，他跑得越快。最后灯光消失，醉里不见。南侠心里轰了一下，就是坏了，我上当了，这是活棺材啊，他要把两边一堵，非把我闷死的这不可。展昭往前走着走着，无路可通了，死胡同，翻回身往回走，结果回来的道还找不着了。他在里头转哪走啊，说不碰脑袋还碰了好几回，喊喊不得，叫叫不得，把他急得直冒白毛汗。好不容易发现眼前有了亮光了，展昭急

一往前走，顺着梯子上来，结果一看呢，还是最里这屋。你刚才就是从这儿下去的，折腾了半天又回来了，只是这醉里踪迹不见。展昭气得一脚把桌子就蹬翻了。白玉堂，我明白了，你这是诚心叫人戏耍我呀，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走，我看看你白玉堂究竟能耍出什么坏来。展南侠从屋出来了，心说没人领着我，我自己找，就凭我堂堂的侠客，我找不着你吗？穿房越脊，穿宅过院，他找来找去，找的一所院落，发现这屋里点着灯呢，房门还开着。南侠一瞅这房子修的可缺德，数了数能有八间房，一头开门，就好像那火车车厢似的，一边是门，这要在当中有多方便，这玩意儿整个大口袋房子。南侠靠近窗台，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眼正看着白玉堂。一看白玉堂在灯下坐着，头顶扎金，身披箭袖，手中拿着本书，面朝里，后脑勺冲着窗户，正在这认真观书。屋里边空无一人呢。南侠有心骂他，又一想不行，要自尊自愧，我不能出口伤人呐。所以展昭有容人之量，尽量把火往下压了又压。五弟，你倒挺清闲呐，害得展某东一头西一头烂撞啊，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五弟，来客人了，展昭来找你来了。南侠这么说不显得近乎吗？他说话之间，挑帘笼推门，他就进了屋了。哪知道这白玉堂把手中这本书往桌上一摔，啪，甩袖子站起来了，也不看展雄飞，转身往里屋就走。咱方才说了，这是口袋房子，一共八间，他从头一间进了第二间了。南侠一看话，不理我，不理我也得理，咱们两个人不接触，这事儿怎么解决？五弟，理我不，你想蹲我呀，门都没有，我非跟着你不可。南侠说着跟着也进了屋了，可这会儿这白玉堂还往里走，说话间进了第三间屋子了。展昭进了屋，他还往里走，就这样从第一间走到第八间，走到头了。南侠心说，我看你还往哪儿去，我把门一堵，你就无路可走了。哪知这白玉堂走不了了，贴这墙站在那儿了，脸就对着墙壁。南侠一笑，五弟啊，无路可走了吧，来吧，咱们哥俩坐下好好谈谈，究竟展某怎么得罪你了。但是他怎么说白玉堂也不愿意，最后南侠急了，大步流星来到他背后，用手一拽他肩膀，五弟你怎么不理我。结果扒拉过来一看，是大吃一惊，闹了半天不是真人是假人，个头穿仗打扮，哎，跟真人一般不二。当然了，这是在灯光下看，要在阳光下还能分出来。当展昭发现是假人上当之后，正在这时候，突然觉着脚底下一软，咔，翻板转动，把展南侠整个给摔下去了。南侠一闭眼呢，赶紧双手来了个虎抱头。您看练武的人呢，都有两下子，
特别是

占雄飞，摔都得会摔。你要四海拉天的下去，那还了得吗？非摔坏了不可。南侠自觉着不好，嗨，双手虎抱头，两个手掌护住后脑海，俩胳膊肘在胸前一臂护住梗嗓和前心，两条腿一并护住裆里头，往上一弓护住两肋，脚后跟往后一舔护住肛门和裆部，主要的部位全护住了，就摔一下也差劲。这叫元宝客的跟头，咕就下去了。闹了半天，底下有一扇大网，南侠整个落到网里头。这网上头有64个紫金铃，这人往下一落，铃铛就响开了，消息一泛，整个把南侠兜在里边。闹了半天，这是个地下室，十分宽敞啊，四面八方有不少旋门。当南侠落到网兜之后，旋门里头闯出不少人来，手里边举着灯笼和火把，抓住了，抓住了，别让他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把这网兜是团团围住。南侠就在空中悬着来回直摆呀，动是动不了了。就见为首的这人举着灯笼照了照，呵，好你个臭贼呀，你敢跑卢家庄来偷东西来，你多大的胆子，把他落下来严刑审问，放下来放下来，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那边把露露爸一动，绳子慢慢放下来了，这网落了地了，众人拿着钩杆子把南侠给摁住了，把网轻轻的掀开。展雄飞虽然有能耐，可到了这步也施展不开呀，几十把钩杆子把他摁住，想动是动不了了，结果让人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捆了个结结实实。有人伸手把南侠的宝剑给摘下来了，头这家还带着凶器呢，这当头的把宝剑接过来，摁崩簧拽出来，呵，这把剑磨得可够快的啊，跨到他腰上了。他仔细打量打量展南侠，你哪来的，叫什么名，你想偷什么，呸，尔等休得信口胡言，某住到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混号南侠客，现为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 是什么，你谁，展昭，嘿呦，你真能捡大的主意啊，明明你是个臭贼，你怎么敢冒名顶替呢？那南侠多大能耐，能像你这么饭桶吗？南侠能掉到翻板里吗？能叫我们这些小毛贼给抓住吗？就冲你冒名顶替，今天我们就得收拾收拾他，造他造他。众人往上一闯是拳打脚踢呀、啊！南侠向来没受过这窝囊气呀、啊，今儿个可吃了亏了，打了个鼻青脸肿。南侠这气儿都顶到脑门子，打吧！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就是展昭。好好，叫你嘴硬，叫你嘴硬。一会儿我们去禀明五员外，如果查实了你不是展南侠，就把你扭送到官府治罪，押走押走。就这样，从地下室顺着道把南侠推出来了。到了外边，南侠一看是星光满天呢，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顺着盘山小道走了一程，到了一座石壁前边，前头是个小山包，
这石壁连

草都不长，光溜溜的，好像一面大墙。也不知这个当头的用手捅了哪块一下，石壁张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闹了半天，这也带机关消息的，里边黑咕隆咚，好像一间房子。这当头的冷不丁把南侠往里边一推，你给我进去吧，得给我。随着往里一推，用手一拽绳子头，突，南侠的绑绳就松开了。展南侠往里头紧抢了几步，刚转过身来，嘎吱吱，当当当当当当当，石门关闭。也慢说南侠呀，叫大罗神仙，你也出不去呀。这里边伸手不见五指，简直是与世隔绝。南侠急得在里边嘣嘣直棒，最后喊的是口干舌燥，也没人理他了。展昭一想，忍着吧，只是把我关到这儿了，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发硬呢？他用手转圈这么一划了。这间房子是个圆形的，两旁边都是石壁，可能都是天然的。再用手一划了，正中央好像有个石头桌子。后来一摸，确实是，两旁边还有四个石头墩子可以坐下。南家赌气坐在石头墩上，嗯，这回可把我憋死了。哎，觉着哪块刮风啊，南侠仰起头来往顶上看，闹了半天这顶上可挺高啊，没有五六丈也差不多少，顶上也是个圆形，越往上越小，正中央有水桶大小一个口，这个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您别看这口不大，也上不去，但是人家格外的小心，在这口上狮子插花，有铁条封着，根本你就出不去。在这狮子插花的铁条上挂着一盏小灯，这阵南侠已经习惯里边的黑暗了，瞅这小灯还挺亮，在灯光照耀下，石壁上刻着仨字儿：憋死猫。南侠的，哎呀，憋死了，哎呀，一定是白老五给我准备的，真气死我也。展昭一想，怎么办呢？难道我就这么忍着吗？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见到白玉堂。开开，给我开开，我要见白老五。喊了半天还是没人理他，南侠正在着急呢，听身后说话，您真是展老爷？谁？南侠回头一看，石壁上开了个小窗户，这窗户可不是四方的，是长条的，只能看着那个人的半边脸。就见那个人呢，一呲牙：“展老爷，多有得罪。方才啊，我领人把您抓住的，我罪该万死。”我姓白，叫白福，我们五员外呢就是我家的主人，今天晚上正好我值班，您看看，您一报名吧，我还没信，结果我拿着您的宝剑到了武艺厅了，让我们五员外辨认，五员外一看是您的宝剑，把我臭骂了一顿呢，因此叫我向您来赔礼来了。好吧，不知者不怪。白福，你赶紧给我送信儿，我一定要见到白玉堂。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六线上，这位是常先生，是一位大叔，大叔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1: 嗯，大叔您说，嗯，
2: 我寻思啊，我家这个玻璃吧，昨天中午就我在屋里休息的，啪就炸了。
1: 嗯，
2: 当时谁也没人碰它，就是炸了。
1: 嗯，
2: 炸了，结果上物业去吧，物业说不管。
1: 你得看你的房子进户几年了，
2: 说已经进户了，我进户三年了，说已经过了那什么了，那个他不管两年吗？
1: 对的，嗯，
2: 我们已经超了、
1: 嗯、
2: 我说你这不是我们资格，他自动炸的，我又没碰他，
1: 跟物业没有关系的，因为玻璃本来就不是物业的、
2: 啊、
1: 明白这意思吗？玻璃是你的专有部分、
2: 啊、
1: 专有部分的话呢，就得看是否在保修期，一般呢咱们家里边的玻璃呢、
2: 啊、
1: 保修期像这种玻璃自爆啊，再保呢通常是两年，那么如果你是进户两年以内呢，咱们应该找的是开发商，开发商呢负责维修或者是更换啊，其实就这个事儿跟物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2: 啊。那行，我知道了。
1: 嗯，如果说呢，如果说两年之内呢，物业这边是要协助咱们联系开发商给咱们进行维修，它是有质保的嘛，就是保修期内呢去找开发商，然后呢人没损坏呢是谁损坏的谁赔偿，那物业呢是要管公共区域的，你像楼道里边的玻璃那就是物业去管了，那么过保的专有部分的玻璃呢是咱们业主通常自行处理的，嗯，除非你证明是他的确是有一些严重的质量问题，严重的质量问题呢依旧是可以向开发商进行主张，但依旧不是物业。嗯
2: 啊，
1: 嗯
2: 啊，物业没有那个什么给我们联系那个开发商的那个什么，这个我们自个联系是不是？
1: 对，你要是说呢没有开发商联系方式呢，上物业这边咨询开发商联系方式是可以的。您说物业是不是可以给你提供帮助？我认为是可以的，比如说提供开发商的电话啦，这些的都可以到物业去问。但是物业这边的确对于专有部分的玻璃，它是不负责的。嗯、
2: 啊、那知道了，
1: 好不好、
2: 啊、那开发商咱要问开发商，开发商能不能他就过了保质，他咱不是，我这不是那个自个整炸的，自个自动炸的。
1: 咱们不说吗，这个东西是保修期是两年之内就不用去探讨，开发商就肯定要负责。但是呢如果是两年以外呢通常是不管的，但是咱们刚才也讲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那么也可以继续主张。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小区多户都有这种情况啊，这家炸完之后那家炸，然后咱们调查之后呢发现这个玻璃是什么呢，发现这个玻璃它是假冒伪劣产品，

0: 就它不是那种标准的品牌，或者呢没有什么认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即使超过两年了，咱们肯定还是要找开发商，因为你用的玻璃就是假玻璃，你当时跟我说的是什么什么牌子，或者呢你当时说是什么什么认证的，但是后来我们一调查呢，发现这个玻璃根本都没有任何的认证啊，都不知道这个玻璃的来源，就我们业主已经掌握这个线索了，你这个玻璃就是不明渠道的小作坊产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即使超过两年也可以找开发商。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你们这个小区近乎三年了，就是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然后你发现你家其他的玻璃呢，包括角什么的，你都有这种，有些玻璃是有一些认证标志的，你发现
1: 有一定的标志，
0: 对呀，那其实就是一种偶发现象。那这种偶发现象呢，就是过了两年，咱们即使找开发商也用处不大，但是依旧可以联系一下。假设有一些开发商是很多大品牌的，假设咱们现在哈尔滨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开发商，那这些开发商呢，有可能你超过两年他也会管理的。所以我的判断是，你还是应该跟物业要一下开发商联系方式，给开发商打个电话。
1: 好的。
0: 尤其是你们的小区，如果比如，有一些小区它还有在售楼盘的。比如他又开发了三期四期，他还有在售楼盘，他一般也会管的。好不
1: 好？
0: 好的。
1: 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咱们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倾诉。直播电话是87996984，一会儿要听其他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一箱99，您可以订一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

0: 好，
1: 嗯，你好。
0: 我是移动的手机啊，每个月吧多扣1块钱，因为我是老年人，我也不会整这些东西。上个月我上那个我家得到底安置片吧，我跟营业员说了，他已经打电话当我面，他说他没有这个项目，你给他取消了。但是这个月的花费吧，
1: 什么项目啊？
0: 来了清单了，啊，又来了，不知道什么项目，已经扣了2年多了。
1: 你得查询是什么项目啊？
0: 这是说不上，我也不知道什么项目，就每个月多扣1块钱。
1: 是你得知道是什么项目，我才能替您去沟通啊，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移动营业厅去表达呀。就是这每个月，你正是因为你整不明白，你才需要去营业厅，你问他我这1块钱是什么项目，为什么扣我这1块钱，这1块钱叫什么，能理解吧？
0: 套餐是30块钱呢，就每个月多扣1块，扣2年多了。
1: 你得知道这1块钱是啥，咱俩要是不知道是啥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沟通了。你得自己清楚的知道这1块钱是什么，问清楚这1块钱到底叫什么内容，把这个知道了，然后你跟我说。然后第二个事儿呢，是你要知道你的服务密码，服务密码呢是6位数的，我就可以替你操作了。这两个呢是前期的准备工作。第一个准备工作呢是知道这1块钱到底叫什么项目，你拿一个纸和笔去抄下来，他告诉你是什么你就记下来。第二个呢，你要知道你的服务密码，服务密码要不知道的话，你在营业厅你设置一下。
0: 好的。
1: 6位数的服务密码，现在你知道服务密码吗？
0: 不知道。
1: 那你对呀，就是这两个你都不知道就都不行，尤其是服务密码很重要。你那个1块钱到底是什么项目，如果你不知道，你知道服务密码我也能给你查。因为咱们如果进到你的后台系统呢，中国移动它要求我们3方操作的话需要验证一个6位数的服务密码。
0: 好，
1: 能理解是不是？那行，
0: 你
1: 就到营业厅去问这两个事儿。如果第一个事儿问不明白，但是你的那个6位数的服务密码也得问明白。
0: 好
1: 嘞，好不好？那行，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听您，这位是三线等的听众朋友是石女士啊，石阿姨您好。
2: 秦鹤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你，慢性病需要什么手续？
1: 慢性病您得看是具体什么疾病，不同疾病它的标准不一样，你想申办哪种啊？
2: 糖尿病和那个高血压。
1: 糖尿病和高血压现在的审核都是比较严格的，一般都要求是有一些合并症的。
2: 我现在有合并症。
1: 那您就带着你之前住院的检查的一些诊断呢，住院的病例啊，这些是必要的材料，这些材料带好就能够证明咱们这个病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啊？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之前的诊断病例都准备好，然后你的医保卡身份证准备好，这些东西带齐之后呢，您就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或者是和兴路38号的黑龙江省红十字医院，这两家医院任选择一个作为你的申报医院就可以了。
2: 我在那个呼兰医院不行吗？
1: 可以的，呼兰当地也有的。呼兰当地应该是呼兰人民医院。
2: 对，我们归呼兰管。
1: 对呀，那你就上呼兰去办也是可以的，但是材料是不变的。
2: 就是那个检查，就是老年人检查那个单子，那个单子最近检查的好不好使？
1: 不一定，你得把这个单子拿到医院去审核一下。具体好不好使，审核医院来去帮您看。你就上呼兰区第一人民医院就可以。
2: 那我知道。
1: 嗯。
2: 再一个，我们家那个老头儿，他那个有工资可以报慢性病吗？
1: 慢性病和工资没有关系，工资是养老金。慢性病是咱们医保体系当中的事儿，他俩本来就是两个体系，就不搭嘎，这俩东西互不影响。
2: 那我知道了，谢谢庆哥。
1: 好嘞，再见。
2: 好了。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六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庆哥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得上肝硬化3期，完了那时候是看说4期就是肝癌。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一大二院或者肿瘤的大夫，我想去重新看一下。
1: 一大二院的是吧？
3: 一大二院也行，肿瘤也行，就找个专家。他是男士，52岁。
1: 稍等。

0: 你好，
1: 肝硬
0: 谢谢
1: 化
0: 你。
1: 的话，上医大二院找一下感染科的梁明教授。
0: 梁明，
1: 梁就是栋梁的
0: 梁，
1: 明是明天的明。
0: 啊，梁明哈。
1: 嗯。
0: 啊，我就用那个搜一下，他就按他的名搜一下嘛，看看他什么时候出诊哈。
1: 对，栋梁的梁，明天的明，梁明。
0: 啊、肿瘤医院有大夫吗？
1: 肿瘤医院这边暂时没有。嗯
0: 啊，
1: 医大二院的感染科的梁明啊、哦、
0: 啊，
1: 哎，
0: 男士女士，他是一个
1: 梁明老师应该是男的
0: 啊。
1: 你在那个网站上挂号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照片
0: 啊、
1: 虽然说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吧，因为有些专家咱们是见过本人的、
0: 啊、
1: 有一些专家是没有见到本人的，梁老师我是没有见到本人的、
0: 啊、
1: 但是听名字应该是一位男士。
0: 那我挂以后到那我看那些，
1: 对，就是你挂那个网上挂号的时候能看到就是主任的照片。
0: 完等我去看病一下，听您。
1: 那没问题的，因为这些都是通过咱们医院官方打过招呼的专家。
0: 嗯。
1: 啊，都是通过医院官方，咱们联系他们的这个宣传处，通过宣传处跟他们打的招呼。
0: 啊。
1: 嗯
0: 啊，好。
1: 好不好？
0: 谢谢啊，秦河老师。
1: 好，嗯，好嘞。
0: 谢谢。
1: 嗯嗯。
0: 打扰了，再见，拜拜。
1: 好，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四线听众朋友是前一阵儿修车的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2: 哎，秦河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那车开回来了，还是你们媒体厉害，表示感谢。
1: 啊，明白，就是那个车您是让 4S 店修，结果他说一直有个件儿没到，是不是？当天咱们帮您联系了给打电话来
2: 的。那打你那个电话完了啥、给办完了，这开回来了。
1: 行，没问题、修好就可以。
2: 我跟他查表示感谢。还有一个事儿，我昨天的事儿，能听见吧？
1: 您说一下昨天遇到啥问题？
2: 我坐365啊，车吧坐过站了。过站了，那8:20了，忽然我给那个110打电话了，110打电话，110出警了，完了给我送到啥、送到那家门口，完我就坐的55，我就这也表示感谢。我这个那车里的吧，我寻思录音，他不让我录，完我他下车的时候，我把他车牌号记下来，我寻思
1: 他是怎么着到站没停吗？
2: 啊，
1: 是到站没停吗？
2: 啊，他都给我拉过劲儿了，365。
1: 是我的意思是，本来应该到那一站，他没停车吗？直接就往前开了。
2: 行，坐过劲儿了，完了给我拉给我站了。
1: 不是，
2: 我
1: 问您是说他到站没停，还是咱们自己疏忽？
2: 到终点了，给我拉终点了。
1: 你咋没听明白我的话呢？把你拉到终点是你自己没下车，还是他前边？
2: 啊、对对，我没下来。
1: 啥叫您没下来？
2: 我到终点我没下车，完我下车了，那没有车了，没车了。
1: 那跟人家有啥关系啊？这个车队有什么问题吗？
2: 跟他没关系，我就是啥、完后我那给警察我那报警了。
1: 对呀、这事跟车队那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2: 对，跟车队没关系。我你看那过点了，我没有车也打不着车，后我直接拿的跟挂110了，报警了，把出警给我拿给我拉到。车站完我那啥坐车回来的，我寻思啥我把那就警察的哈那个车牌号我告你，表达跟他感谢一下子。
1: 他应该就是那个车队终点站的管片派出所，应该是这个。一般他们就近分配的，就是那个车队终点站对应那个派出所。
2: 5700。
1: 警车咱们就不说你车牌号了吧，好不好？既然警察同志他不留姓名的话，咱们就这么地吧。感谢他，但是肯定就是这个多少路车，你跟我说一下。
2: 365
1: 路，就是这个365路终点站，它对应的派出所，
2: 对，
1: 就是它对应的派出所。一般都是就近分配警力的。好、那感谢警察同志对您的帮助，好吗？好，聊到这再见了啊。我以为您说这个车进站没停，然后您坐过站，其实不是，就是咱们自己忘了啊，坐过了，坐到终点站去了。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 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

0: 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的听众朋友，这位是马女士，马阿姨您好。
2: 你好，秦哥。
1: 你好，马阿姨，您说。
2: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想跟你麻烦你点事儿。我吧，我是咱们本地的，我妹妹在嫩江，她是我就听你的节目，那个国棉医生不专门治这个跨框的吗？
1: 啊，对，是的。
2: 她就是吧，完了那个脑梗，就是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7-8年了，但是她一个腿能走动。这边拄着棍儿，她也能自理。完了，这去年嘛，完了在屋里走着走着，这个腿一软就拽了。拽完了，这两个腿都不好使了。现在就是卧床不起，起不来，在炕上拉炕上尿的。我那个听你的节目，你说的那个国棉老师能治这个病。因为他在嫩江，我想麻烦你咨询他一下，看看咱这个病能治，能治能会走道，我再让他来。
1: 是不是？最开始就是脑梗引发的，对吗？
2: 对对对。
1: 如果是脑梗引发的就可以，一般就脑外伤的不行啊，就脑梗引发的这个后遗症，偏瘫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一下，
2: 我行，我就让他来，要他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
1: 我跟您说一下，你们要拿着他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让郭明老师去看。如果他在外地的话呢，你去哈尔滨本地，你们。到郭明老师这儿去拿他的这个视频呢、他的报告啊传给你们去看一下，带他去看一下也可以，因为具体的能不能做手术他得评估，不能说光通过这一句话去说肯定是能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这个病是郭老师擅长的，但是你光这么说，因为每个人他的身体的情况不一样啊，你不能说这个人郭主任他这个面儿都没见到就告诉你能做手术啊，那也是不科学的，能明白这意思吗？
2: 大概我应该大概能
1: 我都跟你讲了，这个病就是人家看的病。
2: 哦，
1: 人家就看人咋听不明白话呢？人家就看这个病的。但是说你的妹妹能不能看，她得根据你妹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能明白这意思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所以说你们如果害怕折腾她，那起码你们在哈尔滨的人拿着他的视频，就这个人他现在的视频是什么样的，还有他的一些检查报告传给你，你得说你们这边的人拿到郭老师这，让郭老师先初步去看一下他的目前的结果能不能达到做手术，因为这个毕竟是要做微创手术嘛，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呢会更科学一点。你单纯的就问我说这个病他能不能看，那正好是他看的病。因为人家他之前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他的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都是偏瘫的恢复， 包括像什么沈阳啊。

0: 长春的这个患者都是到哈尔滨找他来治这个偏瘫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前面也有那个听众，都已经是好像他80多了还是多少那个年龄，都年龄非常大了。那郭老师就跟他说建议，就跟家属说的是建议他不要做了，因为就这么大年龄呢，做效果可能也不会太好。但是那个家属坚持要做，做完之后达到家属的心理预期了，有效果是不错的。所以我才要跟您讲说，这个病就是人家郭明老师最擅长的，就是偏瘫的恢复。但是呢，你具体说能恢复到20%多啊，能恢复到多少程度啊，比如说能够下地走啊，还是说能够流畅的走啊，还得怎么做，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跟郭老师详细聊啊，你们有诉求的呀，是不是？
1: 嗯，
0: 能恢复他也得恢复到啥程度啊，你要说恢复跟脑梗之前100%恢复，那有可能达不到，是不是？那他能恢复到10%几啊，那是不是得根据他目前的一些报告还有他的一些诊断来去决定。所以呢，最好就是让你的妹妹他的孩子，那就是你外甥或外甥女呗，把他所有的病例呢给你们发过来，或者是呢先别折腾他，是不是？
1: 行，
0: 让他的家属把他的病例报告都带回来，然后多拍一下他的一些视频，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现在也方便嘛，手机都能拍视频，把这些视频啥的都记好了，拿给郭主任去看，郭主任一看跟家属交流说，哎，他这种情况大概能恢复多少，你们要能接受就来做，然后再把他整到哈尔滨来。
1: 那我整完了就是挂个郭主任的那个。
0: 郭主任他是礼拜一的号，礼拜一的号。
1: 啊，行。
0: 每个礼拜一上午一大二院郭勉啊。
1: 好。
0: 挂他的号。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行。
1: 谢谢你啊。
0: 好。
1: 不挂号是没啥看，得挂个号是不是？
0: 对，得先挂号。
1: 嗯，
0: 医生
1: 挂号他本人来不了，我挂个号呗，我就找他就这个看嘛。
0: 你
1: 看看他的病例，
0: 你还是用他的名挂号啊？
1: 啊，
0: 你可以用他的名
1: 挂
0: 号啊。
1: 号不，人本人来不了，那不
0: 本人来不了，没事啊。你就说你替他来拿东西呀、
1: 啊，
0: 因为像这种偏瘫的患者、
1: 啊，
0: 可能有一些的确在外地就来不了的。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还是用他的名去挂，然后你跟他讲说呢，我是他姐姐。他呢在外地、他在嫩江，他来不了，因为他已经都瘫痪在床了、是不是？我现在呢就把这个照片还有视频他的报告郭老师都拿给你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妹妹能不能做，能做的话呢我就让他往哈尔滨来。
1: 哎，
0: 就这样好不好？
1: 好，谢谢你啊。
0: 那行
1: 啊，好嘞，再见。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邀请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这个郭明老师的确大家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喜欢的一位主任，因为他把这个技术带到咱们黑龙江，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而且呢他的科研成果非常的丰富，有的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他的临床经验多，并且呢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是在偏瘫这个方面是知名的专家。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些咱们都是可以找郭勉医生来看一下的。而且呢郭勉医生呢，他除了看偏瘫，你像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他也非常擅长的。前一段时间医师报还报道了郭勉老师的这个团队做这个糖尿病族啊，糖尿病族的恢复，这个也是啊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包括呢各种脑肿瘤，就这些就神经外科的一些微创手术，咱们就找郭勉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郭勉，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怎么写啊，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呢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字，然后全名是两个字，郭勉，郭达的郭，加冕仪式的免，郭勉。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一大二院出诊，星期一上午找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伙的，这都是打过招呼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听众朋友，72岁，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2: 您好。
0: 您好。哎，您说。
2: 我跟您说一点事儿啊、
0: 嗯、
2: 就是我老头在海南啊，他出了车祸。
0: 嗯。
2: 他是7月17号出的车祸，然后呢就是现在是9月，过了9月了吧，就是差不多不到2月。 不到两月呢，他车祸呢已经那什么了，就。

0: 都已经做完了，就什么呢？就那个什么，他是对方是全责，因为对方闯红灯，然后呢把我们他骑自行车完把他撞了，撞的那个什么就是说他胯骨粉碎性骨折，粉碎性骨折吧，这不现在这个从住院一直到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家属啊也没来也没来看。现在呢突然间呢打电话，我还说的要解决这事儿，解决这事儿呢，后来我们说你解决问题是啊得解决呀，但是现在他说啥呢，他说我们就给你住院费钱啊，2万多，住院费花了2万多，他说他就是给你2万多。后来我们说这不可能，然后后来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再就没有音信了，没有音信。昨天又来个电话，他说不行，我们这孩子应该是他孩子给创的，好像是这个女孩子，他说我们要上学了，要上大学了，把这问题解决了。后来我就说了，我就说那你拿多少钱啊解决呀，说私了。后来说多少钱，他那就住院费吧，医疗费吧。反正他现在就说这个，那我们也没答应。他说你那不行，得等一等吧。你像我家这个情况，应该是因为咱没经历过这事儿啊，是吧？但是我也听着你
1: 得确定一下，对方是啥车？
0: 对方是摩托车。
1: 摩托车之后他是不是跑了？我刚才听咱们导播老师讲，
0: 是走了，跑了。
1: 对，他跑了挺严重的，这个就是逃逸了。
0: 他逃逸吧，在那个就是交警那块吧，他没写逃逸俩字儿，就这个没体现，没体现。
1: 那你得跟交警部门说呀，说他跑了没有救人呢。
0: 是啊，那我这个第一步我得跟交警说，
1: 对
0: 不对？
1: 得确认这件事儿。对不对？就算对方他是个摩托那种电动的，他是电动的吗？还是油的？
0: 是电动的。
1: 电动的吧，是那种电动车。那么他达到一定车速，这种肇事逃逸也不行。就是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撞了人之后他跑了，这就是逃逸了，这很严重，所以得看一下咱们交警部门这边对此是不是有记录啊，他有没有写清楚这些内容啊，还有对他当时的车速啥的有没有一些认定啊。
0: 他是闯红灯，这个说了，
1: 然
0: 后逃逸
1: 闯红灯之后呢，对呀、要如果说他为了逃避责任离开现场，一般就构成了逃逸。这个不影响他逃逸的认定。
0: 一开始前吧，这个交警跟我通个电话，就是第一次前我通个电话，通电话吧，完我说这个当时没给我们送到医院，是路边的人。
1: 我怎么有点印象呢？你们
0: 去的有的印象。
1: 那你们还没去海南吗？
0: 不，我们去了，我们家亲属去了。
1: 亲属去了之后有没有跟海南交警局确认这件事他逃逸了呀？
0: 就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吧是这样的，完了，但是呢，一开始前交警说他是逃逸，完了然后呢，后来现在吧没写到他那个那什么上，就是他不得有一个那什么印证书嘛，印证书上没有，像是我们就是起诉的话呢，你没有这几个字也不行，
1: 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没有体现出逃逸的字样吗？
0: 没体现，就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全责。就体现这个了，别的没，我看没有。
1: 就是交通认定书上没写逃逸，不等于逃逸的行为法律上不存在。
0: 对，他就没写，根本就没写。
1: 就是有可能不写，但是不影响。但是
0: 不写也不影响。
1: 对，不写就是不一定影响，只能是这么说，好不好？既然你们坚持呢，要认为他是有逃逸的，邀请交警部门的对他做出处罚。就是即使是认定书上不写，也要求你就跟他讲说，那他这是交通逃逸啊，对他是要有处罚的，得有一些行政处罚的呀。是不是？而且呢，要跟交警部门讲，我们未来要去起诉他的呀。我们要去起诉他的时候，我要主张他是逃逸的呀。我要有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监控啊，证人证言啊，就这些的，还有交警部门的一些证据。好不好？到时候呢，法院或者是检察机关， 如果是涉及咱刑事犯罪的话。

0: 话，那就由检察机关介入了。如果不是涉嫌刑事犯罪的话，到时候法院也会根据事实去审查逃逸情节。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们最好还是要跟交警部门说，他这个是有逃逸的。逃逸呢，就是你们收到认定书之后呢，可以向上一级的交警部门书面上申请复核。那么这个复核当中要求补充逃逸情节。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咱们错过了，现在仍可以找到交警部门，就跟他说，那他这个逃逸这个事儿，那未来我们起诉的话，交警部门你得给我出证据，因为他就是逃逸了，是吧？之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这儿也有一些证据，就是你比如说啊，你可以跟交警部门说，你这边有跟交警部门的通话录音，因为的确你们之间是通过话的，对不对？我印象当中是打过电话的，交警部门也说他是逃逸的。然后在诉讼过程当中啊，在民事赔偿当中直接上法庭出具对方逃逸的证据，请求法院独立认定。如果案件进入到刑事程序，也可以请求检察院进行监督的。对，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尽快整理一些像监控录像啊、目击者的一些信息啊，就这些，或者是附近有没有一些摄像头啊，要证明他的确是逃逸的。好不好？
1: 这些证据得到交警要管交警要，因为交警他们也是查出来的嘛，就是在摄像头上查出来的。
0: 是啊，所以说你们这边要跟交警部门这边联系啊。调监控啊，找目击者呀，现场的一些留存呐、这些都要用啊，是不是？这个未来对于咱们还是有用的。好不好？
1: 那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然后，就说赔偿的时候是，他着急要，就是他肇事家着急要处理的。
0: 那你得看你的老伴儿他有没有伤残鉴定，因为按照年龄上来看呢，他获得那个误工费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1: 但人真是上班呢，他这是在班上的时候。
0: 那你就证明他的收入。如果他真的在班上的话呢，就是他最近，一年左右。或者两年左右的一些平均收入的证明，虽然说他的年龄大了，但是咱们肯定有一些微信的收入啊，他发工资或者这个他上班的话打到银行卡上啊。
1: 对
0: 呀、所以如果说年龄大的这种已经过了劳动年龄的人能不能主张误工费呢？依旧是能，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那我们就得向法院来出具他最近一到两年或者是一到三年他的平均收入。那么假设这个人他是打金啊，那么肯定就会有一些每个月的月工资的到账，这个就是咱们误工费的直接证据。用这个来去证明，这样的话呢，他不就是有休养期间的误工费吗？这就是一大笔钱了。就说咱们先说大笔钱都是什么啊？大笔钱是什么？就是治疗费，肯定是一大笔钱啊。那么超龄人员呢也可以主张误工费，这个误工费呢就根据咱们的证据来去显现了，证明我们是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有人证明，
0: 对，
1: 可以证明。
0: 这个就是第二笔钱了，就是误工费。接下来比较大额的钱呢就是护理费。护理费呢，咱们在医院期间雇人护理了，那就是有一些票据的。如果要是没有票据的，比如说亲属护理的，那么就根据行业标准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有可以计算的，你可以按照当地来计算。一般呢各省标准不同，比如说咱们要是有人是不上班去照顾他的，像儿女，那么儿女就提供自己的收入证明，证明我因为照顾父母我这边工作耽搁了，有相应的一些证据，那就按照实际的情况去给护理费。那么如果说呢像您这个年龄去照顾他，咱们就没有一些稳定的收入的话呢，就按照比如说服务业的标准啊，或者是按照每个人每个天100多块钱吧，140到180之间去给，这个就是护理费。所以你们大概计算一下护理费需要多少钱。那么这些天数呢都是依照诊断和医嘱，医生说需要护理多少天，它这是有天数上的一些证明的。所以咱们总结一下，比较大的费用就是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这些就是比较大的。还有哪里骨折了呀？还是什么？
1: 胯骨，就像股骨头那个地方，那个胯骨嘛。
0: 股骨头它有置换吗？
1: 骨折了，不，他就是给他是，反正就手术了，手术了。
0: 有股骨头置换吗？
1: 股骨头没换啊。
0: 没有固头置换，但。

0: 是骨折了，是这意思吧？然
1: 对，
0: 后打了
1: 损
0: 钢
1: 伤
0: 钉
1: 性
0: 钢
1: 骨
0: 板，
1: 折，对对对
0: 有钢钉钢板，
1: 对对，对。
0: 是吗？需要，那肯定需要二次手术啊，基本上得二次手术之后才能进行伤残鉴定，看看能不能鉴定上十级，这才可以的。鉴定上十级的话呢，它就会有关于伤残赔偿金了。但
1: 他都还
0: 是
1: 没
0: 有
1: 说。
0: 些呢，有些也不必等到第二次手术，就是得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有些要求呢是必须是医疗终结，有的是它临床效果稳定以后就可以鉴定了。部分机构可能要求拆除之后再去评级。那有一些，比如说非关节部位的骨折呢，那么固定了就不影响评级了，这就不一定，好不好？所以说这还是要跟医生来确定一下，
1: 现
0: 是
1: 在
0: 否
1: 医
0: 能够
1: 生
0: 评
1: 这么
0: 上
1: 说
0: 十
1: 的，
0: 级呢，就要取决于它的功能恢复情况。
1: 医生这么说的，因为他17号、20几号，8月20几号上医院去了一次，然后医院呢叫他3个月还去一次，半年去一次，就是6月还得去一次。医生说的，你还得来到这复查，但是第一次复查这一个月呢，说复查呢说还行，恢复的还可以，这个就是说那肉。长得还刀口什么挺平的，没什么问题，也没感染，也没什么的，啊，完了说还得来查呢，这么说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伤残的事儿呢，因为得根据它稳定之后的鉴定机构的评级来决定，所以能评到多少呢？我也不敢说。但是咱们争取往十级上评，如果评到十级呢，还会有伤残的赔偿，再加上相应的精神抚慰金吧。大概就是这些。
1: 现在我吧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说他这个肯定的，他下不来地，肯定的了，因为骨折嘛，他肯定下不来。然后呢，一直是像就是一直像瘫痪一样，这人就是拉屎尿什么
0: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1: 都在床上。
0: 那不可
1: 他
0: 能，
1: 什么？
0: 那不可
1: 他
0: 能。
1: 那是
0: 我
1: 那
0: 跟
1: 得
0: 你
1: 等
0: 说，
1: 到
0: 那
1: 什
0: 不
1: 么？
0: 可能，就是他肯定就是短期内是这样，但长期他是能恢复的。长期能恢
1: 完了。
0: 复的话呢，他肯定也能下地儿。但是呢，我指的是他的行走能力，应该这个年龄上来看，就不一定像以前那么灵活了。不一
1: 对，
0: 定
1: 他
0: 像
1: 身
0: 以
1: 体
0: 前
1: 确
0: 那
1: 实
0: 么
1: 挺
0: 灵
1: 好
0: 活
1: 的。
0: 的话呢，到底能鉴定上几级？那这个得依据他就伤情稳定之后，由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他的恢复情况来去评级。但是你说这个人就一直瘫在床上，那不太可能。
1: 不能是吗？
0: 对，那
1: 啊，
0: 不
1: 我就
0: 能。
1: 担心这个事
0: 对，
1: 儿。
0: 那不能的。
1: 现在他
0: 那
1: 俩
0: 要是
1: 属于。
0: 真的完全瘫痪在床了，那评级就太高了。这个事儿还是要跟当地的医生去沟通，要了解一下他大概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多长时间能走啊，能恢复啊。所以这里边也会存在一定的费用，就比如说他后期恢复是不是需要一些康复费用？那这个也要考虑到。
1: 对，我也这么想
0: 对，
1: 啊。
0: 那你就大概是你能想到的是都可以主张的。
1: 对，他这里确实有个康复恢复啊，
0: 对呀。能想
1: 因为
0: 到的
1: 他，
0: 都是可以主
1: 你
0: 张
1: 看
0: 的。
1: 他年龄段吧，他身体可好了，就是上楼100斤的东西，咣
0: 明
1: 咣咣
0: 白。
1: 上五
0: 那
1: 楼
0: 您
1: 都
0: 这
1: 不
0: 样，
1: 错。
0: 您再考虑考虑，还需要有哪些是咱们刚才没有讲到的？您先想一想，然后后边有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您继续讲啊。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啊，
1: 谢
0: 你就
1: 谢
0: 再
1: 啊，
0: 考虑考
1: 好，
0: 虑，看看还有哪些你想问的啊。好嘞啊，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稍等，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在六线吧，刚才这位还没讲完是不是啊、咱们编辑提醒我没说完，我先把这个事儿讲完然后再请六线。你好，嗯，
1: 老师你好，
0: 嗯，
1: 那个就说他做伤残鉴定这个什么时间作为好，他现在俩月还不到呢吧，今天是13号，17号才俩月，
0: 嗯，
1: 因为他现在还不能动呢，还在，
0: 对呀，是啊，这个不就得稳定之后才
1: 稳定之后，大于就是说他稳定之后没有期限嘛，就是说一个月、俩月、仨月的，正常来说，
0: 嗯，
1: 嗯，正常来说，伤筋动骨要能动的话，也得100天吧，他能
0: 不是依据他的伤情稳定情况，鉴定机构会建议你什么时候鉴定比较好？
1: 那我们现在第一步还得跟鉴定机构打个招呼吧？
0: 一般不用，你还是要等他稳定的，不用那么快。
1: 嗯，现在不到俩月，仨月。
0: 仨月好像还打不到鉴定的时候，他上现在伤情不是还没稳定吗？
1: 他都现在也下不来地儿，也是在床上，嗯，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的，还是这样的。
0: 是啊，嗯，那就等等看吧。
1: 那我就说有没有时间限制这个伤残鉴定？
0: 伤残鉴定你们可以跟伤残鉴定机构可以确定一下，根据他受伤的部位以及恢复情况来定。
1: 嗯
0: 嗯。看看他什么时候鉴定比较好。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嗯，就是那这个得跟当地的那个鉴定机构是吧？
0: 对对对，鉴定机构也不只是一个的、
1: 啊、
0: 一般就是要等他整个治疗基本上结束了，嗯，伤情比较稳定的时候，
1: 嗯，
0: 所以稳定的主要是指他的治疗已经完成了，功能状态呢在合理的观察期内不会再有明显变化了，但他现在、
1: 嗯、
0: 你主要是他都不能下地儿，是
1: 不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肯定不是很好的鉴定的时机。
1: 对对对对对对，是，嗯，
0: 是不是？
1: 不是
0: 很好的鉴定时机。
1: 对，
0: 再等一等看吧。
1: 再等一等，再等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
0: 嗯，这不一定，有的比这个可能还要再长。
1: 啊，还要再长？
0: 对，
1: 那也可以。
0: 要根据他的伤情恢复情况来定。
1: 对对对对对对，恢复的不好还不能去哈、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就说这个恢复不好不能去鉴定是吧？
0: 嗯，是的。嗯
1: 嗯，这第二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起肯定得起诉了，他就什么那啥都不给，就是就给你医疗费，别的不管。 就说那我们肯定得起诉，我们到法院起诉的时间呢，有没有限制呢？
0: 嗯，
1: 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时间有没有限制？说一年呢？
0: 你先把这个，你先把鉴定做好，然后再到法院进行起诉。当然，诉讼肯定是有诉讼时效的限制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大家尽量是在三年。

0: 之内去提起诉讼，但是这里边还要三年
1: 用不了三年，
0: 对呀，肯定是用不上三年的嘛。
1: 我就想一年之内就把这问题解决。
0: 不是说一年之内你去解决，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咱们最重要的得进行伤情鉴定，这不是以你的主观来决定的。你说一个月就鉴定，俩月就鉴定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得看他的受伤的部位和功能恢复情况，来去确定伤情鉴定的时机。鉴定好了，都稳定了，你再去起诉啊。你什么都没稳定的，你去起诉，不也不行吗？所以这个事情咱们都讨论过很多次了，我觉得我对您家的指导已经说的太多太多次了，你都心里边大概就已经知道咋回事了，就是咱俩就没有必要再去探讨这些细节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说的回去之后呢，先算账，算一笔账，这些费用加不加吧，自己先加明白，如果对方跟你和解给你多少钱，你是能和解的。
1: 嗯，
0: 我感觉大概率是不能和解的，因为对方的钱不会太多。那你不就又重新又回到原点了吗？咱们就不能再说车轱辘话了。
1: 对对对，
0: 你就回去得找交警部门去确定，
1: 嗯，
0: 他这边的什么那个逃逸情况是不是？把对于你有利的证据都固定好，
1: 嗯，
0: 为了打官司做准备，
1: 嗯，
0: 打官司之前呢要把伤情鉴定做好，好不好？咱们就不再多啰嗦了，行吗？
1: 我明白了。
0: 啊，好，
1: 哎，
0: 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听众朋友，六线上。请进，您六线上是严女士，严女士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嗯，
2: 我是那个啥，我那个土地，我就是那个，十亩地涨半亩，连涨两次，涨一亩十亩地，他就没给我涨。我那阵跟你说一回，我没拿到书记的电话，我现在拿到书记的电话了，我找他了，他说那个没有，国家没有那个政策。嗯，我感觉着大稳定小调整。
0: 您说的土地情况，你大概给我讲一讲什么情况？
2: 就是我们屯子里临办这个土地证的时候，完了一亩地涨半亩，连涨两次，别人都涨了，我得还。
0: 什么叫一亩地涨半亩，连涨两次？你那个98年土
2: 地
0: 台账上是多少？
2: 台账上那阵，台账上就是现在这个数。人别人都涨上了，没给我涨。
0: 你得看台账上是多少。
2: 台账上还是早先那个数，我现在还是跟台账上一样。
0: 你台账上一样，你就不错呀。
2: 不是台账上那只人，他们又涨上。
0: 你不管他们多少，你的地不少，就是很难找的。你那没有依据的。
2: 大队书记承认也没给涨呀，
0: 就是承认没给你涨，你的台账不变，你这些东西就是不变的，你很难
2: 啊。
0: 嗯，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的台账是依据。
2: 他说大队书记说，他说你那个有政策给涨，没政策不给涨，他这样说。
0: 就是这个意思呀，就是说现在不给你涨了，因为你小调整拿什么去给你调啊？人家是维持98年土地台账不变的。
2: 不是，我这土地多二亩多地就使不了，他就是账改一下子。
0: 什么叫多二亩多地？账凭啥给你改呀？你那个账是改不了的，98年台账是很难动的，阿姨。
2: 啊。
0: 谁能去动那个台账啊？这个台账是动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你这个事儿我是打不了招呼的，因为你的地你想要多分，你想让它那个涨。那你就得跟村上去讲。
2: 啊，那就行了，那
0: 是不是得你自己去跟村上去讲？
2: 谢谢你。
0: 他答应你说给你往上涨，给你调，那就行。我个人感觉他是不可能给你吐口的。
2: 啊，他说有政策了就给你涨。
0: 那有政策啥政策？人现在政策是不变呢，阿姨。
2: 啊。
0: 人现在政策是维持98年土地台账不变呢。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村上其他人台账有没有变化。你实际公众面积涨了，他们的台账。台账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我再跟你讲的是台账，1998年土地台账分多少就是多少，那个台账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
2: 别人都变了，就没
0: 别人也不可能发生变化，台账是不可能变的，因为台账98年形成了就是形成了。
2: 啊，
0: 你说他实际分得的地可能多了，这是有可能的。
2: 啊，那
0: 就是他地慢慢分的多了，这是有可能的。然后他那个确权证上能不能说？
2: 他就因为那时候地多，按垄查的，别人都涨了，就没给我涨。
0: 我没太弄明白你所说的别人都长了是怎么长的。
2: 就是那时候分地的

0: 时候按拢他的，不是腰的，完了都多。
1: 他都多，那他那个母数也不会发生变化呀。
0: 母数上升了。
1: 那母数上升的不也是在98年上升的吗？不是98年的打根上就人就上升了吗？
0: 那个也不跟98年一样了。
1: 什么叫只有98年那一次？98年是依据，你不管查根查拢，98年是依据，那个台账是不能改的。
0: 别人都改了，
1: 别人都改了，也得在98年去改。
0: 不是。
1: 那你要是说降这个事儿，那我不跟你降。因为这是国家政策，能明白吗？你们村不可能去改国策。1998年的土地台账已经确定了，那个台账上是有你们的母数，那个是不得随意更改的呀。你现在跟我探讨的是说你们自己村把98年台账改了，那这个我没看到，我不能说可以。因为人家其他村的98年台账都是稳定不变的，那凭啥你们村要去改98年土地台账呢？
0: 我们全大队都改了。
1: 凭啥去改呀？
0: 人家给大队书记大队上，
1: 那你咱们要降这个事就给你村人打电话，我问他他改没改98年土地台账。你可是说你
0: 改账我不知道。
1: 那你刚才降什么呢？那你是说你信誓旦旦跟我说他们把台账都改了，你都没有看到的事，那你没有看到的事为啥要去下结论呢？
0: 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好了，
1: 你都没有看到土地台账，你现在就告诉我说你们村上的人都去改了土地台账，这怎么能搞特殊呢？你得有证据证明才可以的啊！你说你们村上的人都有证据证明，你以为改土地台账就是你们大队就能改的吗？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它是要必须要审批的，而且它要报乡镇和县级主管部门要批准的，能明白吗？这不是说你村里边随便想改你们一个大队就可以改的。因为我们讲台账，它既有底册还有合同，还有权证，还有缴费记录，还得有乡镇的农经站，还得有县农业农村局多重审批备案的。这个是土地政策。你如果说你们村上人把台账都改了，那层层审批上面都报批通过了，那就得咱们就得倒推，就得去查。不是说你们村那个大队会计上那个账上咔咔一划随便就去改去，那不行，这个东西他不是说他想去划想去改就能改的东西啊。阿姨，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一拍胸脯跟我说他们都改了，所有人都改了，那我不跟你讲这个事儿。但是从我这看那是不容易的啊，就是你们大队搞那个特别，你们大队自己动土地台账，这个事儿风险很大的啊，他能不能去改那我不知道。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他啊，请他之前呢有一段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 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三线听众朋友，65岁，赵女士啊，赵阿姨您好。
3: 幸克你好。
2: 嗯，
3: 幸克，我哥吧是残疾人，他那个搁农村敬老院，他搁农村敬老院嘛，他那个现在他到冬天了打不了饭，完了给他接到这儿来了。接到哈市来了，完了接到我家，我家有网，他的手机是老年机，他想，你这个节目挺受欢迎，他也每天听，他想，让你给呼吁一下子，观众，你有闲置的手机，他想要看个视频，
2: 嗯，你的意思是想求助一台智能手机是这意思吗？
3: 对对，
2: 我们正常是不给这样帮助的。
3: 是我那个他是残疾人，太可怜了，搁农村敬老院，他打不了饭，给他接了我家。
2: 我这么跟你讲，阿姨，我为啥说我要先拒绝你？你今天讲了，你今天讲这个事儿了。如果有人愿意去提供帮助，那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我为啥说我要拒绝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但必须是急难愁盼的事情啊！你要说
3: 他残疾，
2: 跟他残疾没有关系。你现在讲的是要一个更好的智能手机去看视频，这个是他已经丰富他的生活，那不行。假设说这个人他连电话都没有，说随随便便一部手机能打电话就行，说他连电话都没有，联系不到他，我认为这个就是急难愁盼，是这一类的。说这个人
3: 他要想看个视频，
2: 想看视频就是更高的追求了，这个就是不属于急难愁盼了。
3: 行，那麻烦你了。
2: 明白这意思吗？我们讲就是帮，一定他是有度的。如果说他没连个手机都没有，只是需要一个打电话的手机，能打个电话，这个我100%会帮你的。但如果说他已经有手机了，想要一个更好的能看视频的手机，这个已经违反节目原则了，阿姨，已经违反节目原则了。
3: 好，
2: 这个就是你家属，你想给他买，就你们自己去买了。哦、
3: 啊，
2: 不就不属于咱们节目的帮助范畴了，这个就是更高一个级别了，好不
3: 好？
2: 但是你播了，如果有人给我，肯定会告诉你的。如果有听众他家有闲置的，说我愿意给他一个看视频的手机，有不用的捐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会联系你，这个你放心。但是事儿我必须说清，这个不在咱们节目正常救助范围之内啊。嗯，
3: 那好啊，好
2: 啊，再见啊。这个已经超过了我所理解的急难愁盼了啊。如果你要是说咱们有一些很难的事儿啊，就是特别为难的事情，你要是觉得找到我拒绝你，那是我的问题，但这个已经超过那个范畴了，阿姨啊，您能理解就最好了，好不好？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想打个招呼，是不是？五线上听众朋友，12345，五线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阿姨您好。
4: 哎，庆恒老师您好，我挂的是张璐老师、张璐大夫的那个号去看眼睛，是周二9点至9点半的，我想请您给张璐老师提前打个招呼。
1: 好的，没问题啊。那咱们说一下他的那个号吧。
4: 啊，他那是周二的9点至9点半。
1: 名叫啥？
4: 我的名叫刘桂花。
1: 刘桂花是不是？
4: 嗯，对对对。
1: 稍等啊，好了，我发过去了啊，放心吧。
4: 嗯，好的，
1: 那好，
4: 谢谢
1: 啊，再见。
4: 哎，
1: 张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三线张大叔，张大叔你好。嗯，
5: 没点事儿。
1: 嗯，
5: 这个市场这边市场跟前有块地呀、啊，说这个市场的气落些灰，这有没啥说法？
1: 什么？
5: 市场土地啊，搁市场跟前，市场的粉尘呢、啊，把地都给盖一层了、
1: 啊。那肯定他要赔偿你啊、嗯，对你有影响的话，他就要赔偿你啊，这不影响你的耕种了吗？影响你耕种，影响你耕种有实际损失了，那他就要赔偿你的呀。这个是你跟市场之间要谈的。他在生产过程当中，他得有一些除尘作业的。他如果说非规范操作，但一般市场都没有那么规范，尤其是见到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他对你周围的耕地产生了影响，粉尘落到你的耕地了，你要减产，那么他就要有赔偿。包括时间越来越长，它那个粉尘出来了，你那个土地其实慢慢土壤结构会有一些改变的，
5: 对，
1: 那个地就越来越不长。
5: 对
1: 对，那你都得主张赔偿的，是可以主张的。那你就得跟他商量，如果他要是不赔的话，就得起诉他。是可以的。
5: 嗯。
1: 那
5: 这一亩地那有没有标准的？
1: 那得看你实际损失，这个得评估。对，得根据你地到底是种什么，然后实际损失是多少，向他来主张。嗯，
5: 还要多少有个标准的？这有不能滥要，是吧？
1: 是的，是的，你先有一个预判预估，然后再跟他去谈，好不好？嗯，那行。
5: 哪不会估啊？
1: 你减产多少，影响多少，这个损失是多少？大概你心中是有预判的呀。好不好？嗯，那行，好嘞啊，聊到这再见了。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继续来聊。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烦恼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往这边打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

0: 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六线听众朋友，36岁，一位家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1: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啊，孩子小孩是出生的时候，
0: 嗯，
1: 就有一颗那个色素痣，
0: 嗯，
1: 它是长在膝盖上方，然后它现在能有，小拇指指甲那么大。
0: 嗯嗯。
1: 然后因为它是今年它在长。
0: 嗯，
1: 所以说我想看看主持人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哈尔滨哪个医院看小孩的这个色素痣比较好的。
0: 您听我说，这个呢，咱们得到医大六院找皮肤科张峰老师，然后呢，他是非常知名的皮肤科的专家。你找他看了之后啊，你问问他能不能够通过皮肤科的一些治疗控制住，或者让他得去辨，就是这个痣到底对于孩子未来有没有影响，需不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手术治疗，然后再转到外科去看，就是。第一步先去看皮肤科张峰主任，由张峰老师呢先去判断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0: 好不好？
1: 哦，
0: 先由他去看。
1: 医大六张峰主任，
0: 对，
1: 他是哪科？皮肤科。
0: 皮肤科主任张峰，医大六的，就是江北那个医大六，你应该肯定知道，家长都知道。
1: 哦、
0: 然后挂皮肤科张峰，
1: 哦，
0: 挂他的号去看，
1: 哦、
0: 嗯。
1: 然后再去转，
0: 就是问
1: 他，
0: 对，听他的，就是说是在皮肤科看，还是比如说张峰老师跟你说说这个痣啊，可能得到外科去做手术了，那么再听他的建议就行了，
1: 哦、
0: 好不好？
1: 那要是小孩经常肚子疼呢？
0: 肚子疼应该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田之良，儿内科，医大二院儿内科田之良教授。田就是田地的田，直是执法的执，梁是栋梁的梁，田直梁。
1: 哎，
0: 嗯，
1: 好，儿内是吧？
0: 对，嗯。
1: 然后，那他要是查过敏源呢？
0: 过敏源查就比较多了，但是我们查过敏源的话，一般建议是让医大二院有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科是专门查过敏源的。这个科的负责老师呢，叫席广鹏，席是出席的席，席广鹏。
1: 嗯，
0: 出席的席，席广鹏。
1: 好，
0: 嗯，
1: 也是一大二啊。
0: 对，
1: 嗯、
0: 一大二的，嗯，
1: 谢谢主持人。
0: 对，咱们汇总一下，首先呢，看孩子这个痣，上一大六院找皮肤科主任张峰，他去评估。然后呢，看孩子肚子疼，上一大二找儿内科田之良。如果想查过敏源呢，上一大二院找变态反应科席广鹏，好不好？嗯，这都齐了、
1: 哎、
0: 啊，再见啊。好，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五线要找人，是不是？五线上刘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
0: 你好，嗯。
2: 我想求你找同事。
0: 嗯。
2: 111中的谢云霞。
0: 之前他是老师吗？嗯。
2: 哎，对，他是老师。
0: 明白，谢云霞
2: 老
0: 师。明白。
2: 他是老师。
0: 您也是老师，他也是老师。您叫刘云梅，
2: 哎、
0: 他叫谢云霞。
2: 原来我在那儿，现在我转到外边，那是。太平的，
0: 明
2: 白，我俩同事，
0: 明白，嗯，好的，好的，
2: 好好多年没见面、
0: 嗯，
2: 我这两天老想他，做梦都想。
0: 行，您叫刘云梅，他叫谢云霞，是不是？
2: 啊，云是江祖云的云。
0: 嗯嗯嗯，好的，没问题。
2: 啊，
0: 我都已经登记了啊。
2: 啊啊啊！谢谢。
0: 那您的电话是86202513，对吗？
2: 对对，我座机。
0: 行啊，好，那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2: 谢谢谢谢。
0: 好，别客气啊。再说一下，电话是86202513，86202513啊，86202513，86202513啊，这个联系电话是86202513。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四线等我听众朋友是感觉到胸闷吗还是什么，我看一看啊，稍等啊，胸部长了个疙瘩是不是？四线上王大叔，王大叔你好。
3: 哎，贺庆贺你好。
0: 嗯，您说。嗯
3: 嗯、 我那个前四天。

0: 前四五天洗澡的时候吧，就无意当中就摸到我左胸那个乳头下面疼，我就没在意，结果过了这四五天吧，这疙瘩长得可大可大的了，长得可快了，而且疼的还加重了，我想请您给我找一个医院或者好医生帮我检查一下。
1: 这个疙瘩长在什么位置？您再跟我说一下。
0: 就是右胸，
1: 右胸
0: 乳头，就是乳头。
1: 右胸乳头上吗？
0: 下边里边。
1: 里边在里边长的是不是？
0: 对对对，皮里好像是皮下，皮下。
1: 嗯嗯嗯。
2: 看着多少有点
0: 有点发肿。
2: 看着多少有点大。
0: 现在摸的可明显了，原来。刚发现前就是有点疼，没有疙瘩。现在这一天我摸的长得像大拇指盖那么大了。
1: 行，咱们之前倒是也有男性患者去找过医大二院的郭宝良老师，我再帮您跟医院确定一下，看看这个男性的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他，好不好？之前倒是有，你等我消息，有消息我再联系你。在右胸的乳头的下方，然后感觉到摸着有一个像硬块似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多大这个硬块？咱俩确定一下。
0: 大约能有大拇指头那么大拇指盖那么大了。
1: 好，大拇指盖的，我都记录了，放心吧。嗯，好，
0: 好嘞，
1: 好，再见。哎，
0: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线，三先生58岁，孙先生，孙先生你好，是看糖尿病是不是？
3: 啊，对，你好，清华老师。就是麻烦您介绍一下，看糖尿病70岁的老人，看糖尿病，去哪个医院找哪个大夫？
1: 糖尿病是，看医大二院宋海，我看看啊，医大二院，向莹老师。
3: 啊，向莹老师。
1: 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向莹。
3: 内分泌向莹。
1: 我确定一下。
3: 谢谢您。
1: 确定一下，没问题，是他，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莹，好吗？
3: 好的，
1: 好，再见。
3: 谢谢。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上，刘先生您好。
4: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4: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个大夫看头疼。
1: 头疼是医大二院看头疼的李磊，神经内科李磊。
4: 神经内科李磊。
1: 李磊，三个石头那个。三个石头那个磊啊，三个石头那个磊。
4: 李磊。
1: 对。
4: 周几啊？他
1: 是礼拜几出诊？我看一下，我这没有登记他出诊信息，你得自己去查一下。我看了一下，我这手机里没有他登记，好不好？只登记他名了。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啊。好，再见。
4: 谢谢。
1: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刚有空余，各位听众朋友，从开播到现在可能你打不进来，电话刚能打进来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 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

0: 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1: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那个麻烦你找那个我家那个我姨家我哥，这个都好几十年了，就是他叫金连海，那个到现在我就是好久不见，我也打听了，这个都说给我找个秘密也没有动静，我寻思麻烦你看那啥，他原先在响兵林厂工作。响兵林厂工作，现在响兵林厂吧，这么多年好像没有那个地址，黄了是咋的？我问了多少人也没有。我看就是说的，那个看能不能那啥，他要听着了，给我来个电话，完了我好跟他联系。我寻思他过得咋样，我想帮帮他。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意思想跟他见面，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1: 嗯，可以的。
2: 那个看谁就是。听众要是知道响兵林厂在什么地方，吉林，他说吉林省的，就不吉林省大了，就不知道吉林省在这吉林省的这响兵林厂，就这个在什么地方，我要是直接去一趟嘛，不知道什么地方，谁要能知道告诉我一声，我也谢谢他。
1: 可以的，那咱把名字都重复一下、
2: 啊、
1: 好不好？
2: 那个我哥家，我哥他叫金连海，我姨夫吧叫金辅臣，我就知道他那个两个名。完了，关键我姨夫这么大岁数就没了，就是关键是他儿子。完了，我寻思他有一年上我们家来过，我寻思他要有事到哈尔滨来上我们家来，就这一门亲戚。完了，到现在找不着。
1: 嗯，好的，那您电话要重复一下的。
2: 我电话是15246771919。
1: 可以，没问题。1524677-1919。
2: 你还有件事，那个就是我家亲戚吧，在农村吧，他要看那个，就是卖那个，就是那个，要说那腿呀、啊，要手术，就是静脉炎呢，是啥的，静脉曲张。
1: 静脉曲张的话，上
2: 一大医院，一大医院的哪块有？你给我。
1: 一大一呀、啊，上一大一找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我先把您上面这个事儿跟您核对一下。您的名字叫刘顺利。然后您姨家的哥哥叫金连海，电话是15246771919，是不是？我把这个定一下，15246771919，15246771919，15246771919。
2: 对对，
1: 嗯，
2: 谢谢了，我，
1: 嗯，
2: 完了那个，我就是。他静脉管那个脉管炎的，就是静脉曲张，完想手术，完了和眼睛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白内障要手术，他想在一个医院就一天来都能看了，完了能哪个医院能一起都给看了呢？他就想一天来，就是把这个是那个这两个病 都请都看。

0: 看了，能吗？这一天
1: 不一定得看医生的出诊情况，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给他说了，完了他说的，完了我说人家那个亲生老师就给介绍的大夫可好了，完了我那天就说那个白内障有那啥，完了我就在那个有时候我天天听你广播，完了我
1: 白内障的话是一大一的那个张璐或者是一大二的孙大卫，这两位
0: 都行哈。
1: 嗯
0: 嗯，那也行。完了那静脉曲张呢，就是那个一大医院的呗，也是
1: 静脉曲张是一大一的血管外科的韩志阳。
0: 啊，那行，谢谢你了，冷那个老师。
1: 啊，好，
0: 那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上是孙女士啊，孙阿姨您好。
2: 你好。
1: 您也是要找人是不是？您是孙阿姨的女儿是吧？
2: 是的。
1: 嗯。
2: 我们家原来吧在那个道里住，后来搬家以后就是原来座机就是不用了。很多就是我妈没有那个原来存电话号码了，所以说她这个老同志跟她关系挺好。我妈妈是83岁。然后他原来在那个南岗区粮食局找这个同事，大概是70多岁。大概就这样。然后他的电话我刚才跟导播讲了，我还要再说吗？
1: 您要向这个电波前的听众公布一下，然后说一下你母亲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咱们再校准一下。
2: 好，我妈妈的名字叫孙兰英，就兰花的兰，英雄的英。他的电话是18145599723。
1: 然后找的这个老同事叫啥名？
2: 叫傅乃芬。
1: 好的，没问题，我都帮您登记了啊，一会儿再拨一下。
2: 好，谢谢。
1: 好，放心吧。
2: 哎，
1: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线听众朋友宋女士，宋女士你好，宋阿姨。
3: 哎，那个 清河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嗯、
0: 非常感谢、
1: 嗯、
0: 我今天有这事儿啊请你帮忙。
1: 嗯，
0: 我想那个要那个江北那个福利院的电话。
1: 那个阿姨，因为有过争议，这个电话咱们不再提供了。我把这个福利院的名字告诉给您，您跟孩子说一下，在那个地图上就能查到。这个福利院的名字您记好，叫安康社会福利院。
0: 安康社会福利
2: 院。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呐，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这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1/3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曲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3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
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

0: 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带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老化。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钛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钛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大家都知道提纯到钛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钛它是牛骨胶原蛋白钛，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1000自损800，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40-50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 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2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啊？对，哎，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5: 我也建议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6: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寻思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对，你好，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来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0: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10: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0: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0: 那老年人吃2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2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1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2粒啊。
10: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要一组
0: 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3: 好，给我订一支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想订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钛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

0: 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 喂，
0: 哎，
1: 我想进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 哎，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
0: 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5: 0451-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0: 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喂，你好，海兰。
0: 哎，
6: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元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

0: 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定一组
0: 安踏软骨素哈。好嘞，
1: 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1: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
1: 可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我们安踏团购了两三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安踏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安踏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安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安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安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2: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哦
3: 啊，那好，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我想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哦，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6: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
4: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安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0: 提奥啊，也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安糖软骨素。
0: 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安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安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了安糖，
0: 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7: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8: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1-800-123-2312。
1: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你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2: 你好，
1: 哎，
2: 你好，
1: 要定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6984。
1: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氨糖软骨素啊？
3: 6984。
1: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4: 你好，帮我订一组、
1: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谢谢，
1: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是安糖、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嘞，
1: 好嘞，
5: 谢谢、
1: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6: 是。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6: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7: 你好，我订氨糖，
1: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8: 你好，订一组软骨素，
1: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
1: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0: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1: 哎，是。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1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要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6-7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哇哇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

0: 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这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1次，1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10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 18% 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2: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为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

0: 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4: 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5: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2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1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10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6: 我订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6: 好
0: 嘞，
6: 好嘞，
0: 嗯，
6: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十组八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2: 我订乳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十个月十瓶，一共是600片。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十个月的服用量。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怎么吃啊？我买过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和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3: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哎、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7: 这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两组两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安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他

0: 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10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所以您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周景龙跟宇智霄接拜之后，宇智霄说：“兄弟，你跟我去出殡去吧，然后呢，咱们再找咱那个老娘去。”周景龙说：“不行，我昨天晚上一宿没回家了，怕我娘挂着我，我得赶紧回去。大哥，你出完殡去找我去吧。”“
2: 那也好。”
1: 哥俩由打这儿就分了手了。周景龙低着头往前走，心里合计事儿呢。他没看到前边来了一伙官兵，正好跟一个开道的衙役撞了个满怀。“
3: 帮！”“我说你瞎呀，怎么往人身上撞啊？”
1: 啊，周景龙连连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急忙一拜道，往旁边躲开了。这时候，被轿里的一个官儿给看见了。“
3: 落轿。”“张头王头，我看这个人行动可疑，把他给我带过来。”“
2: 是。”
1: 张头王头拿着锁线，几步就追上周景龙，嘎嘣，把脖锁套到脖子上，把周景龙就给带过来了。“二位老爷，我冤枉，小人是要饭的。”他们俩把周景龙带到了轿前。“
2: 跪下。”“
1: 大老爷在上，小人磕头。”轿里头这个赃官呐，50多岁的年纪，秃眉毛，小眼睛，刀条子脸，薄嘴片，胸前吸了蹦蹬的有几根胡须。这个赃官啊，是鸡鸣州城里的五品州官，叫沈百庆。这小子打做官那天开始，他就想发财，吃民肉，喝民血，刮净地皮，就是棒槌到他手都能刮下4两沫来。老百姓啊都恨透了他了，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管他叫沈不清。自打抓周景龙的公文下达之后，这小子就中了财迷疯了，连做梦啊他都想抓周景龙。头些日子抓了4、5个，弄了归齐，全不对。他这时候把周景龙带到了轿前，冲着周景龙问话：“
3: 下跪这个人给我抬起头来。”“
1: 大老爷，小人有罪，不敢抬头。”“
3: 我恕你无罪。”周景龙一抬头，“我看你怎么这么面熟啊，你是不是犯官后代周景龙啊？”“
1: 大老爷，小人我是要饭的，我冤枉啊。”“
3: 我看你也不能承认，来啊，拉下去，先给我打40板子。”
1: 沈州官心里合计，我今天呢非打出一个周景龙不可。三班衙役架着周景龙正要往下边去打呢，这时候由打前面来了一匹白马，马上端坐着一位年轻的英雄，岁数也就在20出头，头上戴白缎的扎巾，身上穿白缎色的箭袖，腰间挂着宝剑，骑着白马，马鞍桥德胜沟还挂着一条楚伯亮银枪。

0: 这小伙长得是面白如玉，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小伙来到了眼前，甩镫离鞍下了马，啪摘下了大枪，戳到了地下，把马的丝缰拴到了枪杆上，迈步来到沈州官的眼前。大老爷，我给您来见礼来了。哎呦，徐大官呐，哪阵金风银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大老爷，我今天到野外遛马，您怎么能中途落轿啊？所以我赶上了，特给您来见礼。哦，这不是吗？我抓住一个周景龙，我正要打他40板子。这个徐达官看了一眼周景龙，大老爷，他呀不是周景龙，这个要饭的我认识，在我那门洞里啊，他住了1年多了。我那个门洞啊，冬天暖和，夏天还能避雨。这个小花子啊，他真不讨人嫌，每天早晨起来把我的台阶打扫的是干干净净。这个小花子他叫王奎元呐。啊，这么说徐大官你认识他，他是个要饭的。小花子，你叫什么名字？周景龙说，大老爷，我不是叫王奎元吗？要不说他是赃官呢，那徐大官都说出名来了，周景龙哪能不顺杆爬呢？这么说你真是要饭的了。按理说呀，有错拿没错放的，今天你算走字儿，我呀给徐大官这个脸面了。来呀，当场把他放喽。徐大官，我今天是下乡验尸，所以碰见这么个事儿。徐大官呐，有功夫请到我府上去做客吧。好，大老爷，我一定去。他们俩在这儿寒暄呢，周景龙可就跑出他的道队了，简直顺着大道就往北下去了。周景龙心里想，今天呢，得亏这个姓徐的认错人了，要不然呢，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周景龙正往前边走着呢，听后边汪啷汪啷汪啷汪啷马褂乱铃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姓徐的骑着马追上来了。哎呀，这个姓徐的心眼真多呀，他是不是想吃毒的？周景龙一想，我两条腿怎么也没有4条腿跑得快呀，一看这个姓徐的马，就把他给越过去了。到了前面，吁，甩镫离鞍，翻身下马。这个徐达官拉着战马的丝缰，来到周景龙的眼前。这位公子，先请留步。徐大官，我正想谢谢您呢，要没有您给我打这个干仗，我呀首先得挨40板子。徐大官，我谢谢您吧。
1: 用不着客气。这位公子，你姓周吧？
0: 啊，徐大官，我不是叫王奎元吗？
1: 哈哈哈，那是我给你呀编的瞎话，咱俩的戏法没变漏。公子，你不要害怕，我要有害你之心，我就刚才不能在沈州官眼前编这个假名了。我是练武艺的，我要有拿你之心，叫我死到乱刀之下。
0: 哎呀，您有点太严重了，徐大官，您千万别给我风声走漏。
1: 周景龙把自己居家被害之事所有的经过跟这位徐大官讲说了一遍。这位徐大官走上前来，抓住周景龙的手，眼圈就红了。
0: 表弟呀，我是你表兄徐文彪啊。
1: 啊，你是我表兄？没听我姑妈说过吗？水泊梁山108将，我爹爹金枪将叫徐宁，我是我爹爹的不孝之子。现在我在山东济宁州行顺镖局，是18路的总镖头。唉，自从水泊梁山武松单绑亲方腊之后，梁山这一散将，一般的英

雄，有的隐姓埋名，死的死，亡的亡，所以我们两家又断了来往了。表弟，没听我姑妈说过吗？啊，我娘倒提过这件事儿。表兄啊，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能见着面。哥两个见着面，在这儿哭了一阵子。文彪说，表弟呀，你上马，咱们赶紧去把我姑妈接到城里，上我家里去吧。表兄就在前面呢，离敞篷不远了，我不用骑马了。表兄，咱们就走吧。徐文彪跟着周景龙，两个人就来到了敞篷外头。徐文彪在这拴马，周景龙说，表兄，你在外头先拴马，我到里头跟我娘先说一声。周景龙就进了敞篷了。娘啊，我回来了。老太太说，冤家呀，你怎么昨天没回来？娘，我一宿都没合眼呐。你老岳父把你认下了吗？娘啊，不单说没有认下我，我险些把命都搭上了。周景龙把这个话又跟母亲讲说一遍，老太太恨的是咬牙切齿。我表兄来了，周景龙一指外头，徐文彪可就进来了。徐文彪一进来，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吃吃吃爬到姑妈的眼前，一看姑妈这个可怜的样子，抱着姑妈的两条腿，姑妈呀，您受了委屈了。老太太一看见亲人了，这眼泪可也就不分个了。文彪啊，孩子，姑妈我想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我不是做梦吧？孩儿哎，姑妈可受了罪喽。老太太这个哭啊，徐文彪陪着姑妈也哭了半天，一想别哭了，万一说走了嘴被外头有人听见，这事儿麻烦了。姑妈别哭了，咱们有眼泪有话往家里去掉吧，我到外边找刘员外给咱们套一辆车。老太太说，好孩子，这回跟我孩子可就沾光喽。徐文彪由打敞篷里出来，擦了擦眼泪，见着员外刘秉忠一说，你敞篷里住那娘俩呀，一个是我姑妈，一个是我表弟，多蒙你在家里头照顾这么些日子，我要把他们接到我的府下。哎呦，刘员外说，这太对不起了，应该把老太太跟公子接到楼上啊。文彪说，我谢谢吧，这就够意思了，我求您呢给我套一辆车。刘喜儿啊，把咱们家出门入户那个棉围的轿车套上，别把老太太给冻着。刘喜儿啊，把车呢赶得稳当点儿，别把老太太给晃着。是，外头把这个轿车套好了，周景龙跟他妈就上了轿车，徐文彪骑着马，家将刘喜儿一摇鞭子，哇、哦、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杠当杠当杠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进了北门了。门军没敢拦呢，徐文彪这个人物啊，在鸡宁州里头一跺脚是四成烂颤。所以文彪很顺利地进了北门，来到了北门里的徐家府。徐文彪下了马，把娘两个由车上拆下来，由身上拿出2两银子给了家将刘喜儿，留着你买双靴子穿吧，把刘喜儿给打发走了。命府里的家将徐福到楼上告诉徐老夫人，把他们周家娘俩接到了楼上。老姑嫂两个人是痛哭了一阵，徐文彪劝二老人家不要再哭了，别把身子哭坏了。文彪说，假事啊，上前给姑妈见礼。徐文彪的媳妇儿啊叫贾秀英，也就在20啷当岁，长得可漂亮，不管是长相是线条是个头没挑，头上戴着一头的珠翠，脸上抹了一脸的官粉，身上上身穿着一件大红缎子对花氅，绣的白云子边，下边是百褶的白罗裙儿，脚下蹬了一双红缎的绣花鞋。娇滴滴的声音来到了姑妈的眼前。

0: 我给您见礼了。
1: 少礼吧，孩子。景龙啊，这是你嫂子，给你嫂子见礼。
0: 周景龙过来，
1: 嫂嫂，我给您见礼了。
0: 免吧，丫鬟呐，快带我走吧。
1: 温彪就不高兴，怎么无故的走什么呢？一看贾秀英啊，就出了楼门了。刚出楼门就跟丫鬟说，丫鬟呐，咱们快回楼吧，你看楼上这股穷酸味儿。
0: 徐文彪正好跟到楼门这儿，全听见了。贾氏，站住
2: 呀，丈夫。
0: 徐文彪就出了楼门了。你刚才说什么了？徐文彪举起手来，啪就一个嘴巴。什么穷酸味儿？姑妈是我的亲姑妈，表弟是我的亲表弟，刚才一进府我就看着你有点泱泱不才，你是不是瞧不起呀？我可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不许给我慢待一点，你要是小瞧一眼，我要你的命。
2: 是丈夫。
0: 周老太太听见了，文彪啊，怎么了啊？姑妈没事儿，你回楼去吧。周老太太呀，一句半句也听见了。哎，刚到这儿两口子就口角了。哎，忍了吧，从今往后我就看着我侄儿吧。徐文彪给娘两个沐浴更衣，娘两个腊月前倒在徐文彪的家里头可就住下了。徐文彪嘱托自己的家奴院工，谁来找我都说我没在家。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转眼儿三月底要进四月了。徐文彪正在大厅里头坐着，老家将徐福进来了。少东家，外头镖局子来了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你两个磕头的哥哥王五爷、牛七爷，说找你有事儿。我不跟你们说过吗？谁来找我都说我没在家。我说了的，他说要见老太太。文彪说他们现在正要进府呢。文彪赶紧站起来就迎出来了，来到府门里一看，正是自己磕头的两个把兄弟王老五、牛老七。二位兄长，哎呦，兄弟啊，不说你没在家吗？你多早回来的？
1: 二位兄长，我呀昨天晚上才回来，老家将徐福不知道。
0: 哦，兄弟，我们今天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找你有点事儿。二位哥哥先请到客厅吧。到了客厅里头，给他们沏好了茶水。王老五、牛老七呀，是行顺镖局的两个小镖头。二位兄长，到这儿有什么事啊？
3: 兄弟啊，今天主要的找你来求帮啊。
0: 兄弟，你来帮忙吧。
3: 哎，这几个月你没在镖局子里头啊，这镖局子都要黄了铺了，最近跑镖啊不太好跑了，尤其是往东京汴梁跑的镖，最近几个月呀，野莽川也出了强盗了，头些日子敛了两次买卖，跑了两次镖往东京汴梁，到了野莽川呢都被人家给劫了。咱们除了包赔人家老板损失之外，还拉了不少饥荒。哥们儿们呐，伙计们呐，都要了饭了。兄弟呀，你要是能保这趟镖，那我们路上保证不会出事儿的。最近呐，我又揽了一份大买卖，有个山西大老板叫王红叶，他是128匹骡垛子，这趟镖也是往东京跑的。要是送到了东京汴梁，一个骡垛子给咱们一个整保。这次买卖要做成了啊，除了把头两次的损失给还上之后，哥们儿们还能富裕富裕。兄弟，你怎么也得出头，尤其说山西大老板王红叶亲口说的，有徐文彪要是保镖，那他就干，没有你保镖，我们白送不要钱，他都不答应。
1: 兄弟，人家说了，你要保镖，那多贵重的东西像锁到箱子里一样。兄弟，人家叫号要你，不管怎么样，你算跟哥们儿们帮帮忙吧，咱们一个头也磕到地下，怎么样？
0: 哎呀，不行，最近我娘身体不怎么太好，尤其说去年腊月前，我娘就再三嘱托我，不让我再吃这碗饭了，我想金盆洗手。我娘说了，你保镖一出门啊，我这心就悬起来，他总睡不着觉。我也知道保镖这碗饭呢、不好吃，每天出门得担着几分风险，我总想得个机会把朋友们都请到一块儿，我摆一桌酒席，洗手我就不干了。再者说，万一我娘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是赶不到床前，这不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吗？兄弟，我们知道你是大孝子，忠孝仁义你都占全了，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在老蒙娘身上，咱们俩呀给老太太磕头去，老太太又答应了，咱们就站起来，老太太不答应，咱们就总跪着，一天不答应跪一天，两天不答应跪两天，三天不答应跪三天。徐文彪知道啊，自个儿的哥哥牛老七人送外号硬牛筋呢、他有个年纪啊。二位哥哥，你们先坐着，我到楼上跟我娘商量商量去。徐文彪来到了堂楼，见着了徐老太太，把这个话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当时就火了，文彪啊，怎么了？你犯了财迷疯了？你姑妈表弟在咱家里你不知道吗？你要是在家里我们心里有底儿啊，你要是出了门了，万一出了错，这怎么办呢？不能去。娘啊，尤其说我这俩哥哥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下，我怎么也推不出去了，他要上楼给您磕头，您要是不答应，他总给您跪着。周老太太说，嫂子，叫孩子去吧，盛情难却，孩子就最后这一次啊，再说我们娘俩在家也不出门，不会出错的。徐文彪辞别了二位老太太，下了楼。徐文彪来到了客厅，见着了自个儿的两位兄长。哥哥，我娘答应了，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金盆洗手我再也不干了。好，我们哥俩到楼上给老太太磕头去。不用了，二位哥哥，你们还得回去忙活忙活呢，大概这几个月我没到镖局子去，大概这个镖旗也全旧了，把镖旗再换一换，明天一早见着山西老板王红叶，跟他订好合同，咱们准备好走镖啊。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王五爷、牛七爷带着十几个伙计离开徐家府回镖局子了。徐文彪啊，挨排的府里头上上下下都嘱托了一遍，府里头要好好的照顾好姑妈表弟。临走的时候来到周景龙的书房，表弟呀，你可千万别出门啊，啊，可千万别出了错，你要在书房里好好的读书，大比之年我兄弟要是到了东京汴梁得个一官半职，将来好给我姑父报仇啊。表兄你放心吧，我哪儿也不去。徐文彪外边上了马，来到了镖局子，跟山西老板王红叶订好了合同，128匹骡子，128个小镖旗，还绣了两杆大镖旗，山东济宁州行顺镖局18路总镖头，当中有斗大一个徐字，就像帅子门旗一样。徐文彪带着100多个伙计，王五爷、牛七爷他们三个人上了马，就离开了山东济宁州。路上有伙计们喊镖趟子，喂哦，走出来不是一天了，离着东京不算太远了，眼前就来到了野马川。徐文彪在后边压着镖车，王老五、牛老七在前面，这个镖车走着走着突然不走了，文彪在后边纳闷，怎么回事？ 一看王老五牛老七拨马回来了，兄弟，前边就是野莽川了。
1: 温彪说，到野莽川了，怎么了？彪怎么不走了？
0: 兄弟，这儿的响马说是可厉害了，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啊，到里头咱们得看一看，探一探究竟有多少人呢，咱们好对付他们呢。
1: 温彪一听也有道理，骑着马跟他们哥俩就来到镖车的前面。温彪因为这条道走熟了，一看野莽川树木狼林，这个大沟趟子有12里地长。温彪看了看，二位兄长，这当贼的也没出来，我们被他们给打怕了，可不能被他们给吓怕了。
0: 不是兄弟，我想这个咱们呢应该到里头派个人探一探，探一咕噜咱们镖车走一咕噜，走一咕噜再探一咕噜，这128匹骡骆子挺长一大溜啊，我们哥俩在前面，你在后头，万一这当贼的在当间把镖车给冲散了，不就麻烦了吗？
1: 温彪点了点头，二位兄长看看派谁去探一探。
0: 王五爷说我去呗，我先探一探。王老五骑着马背着刀就进了野莽川了，进去也就是半里多地儿。前边有这两棵树啊，是南边一棵北边一棵，这两个树帽吧绞到一块儿了，像绞烧树一样，这个树呢还有点低，骑着马要想过去啊，能刮帽子，一低头可就过去了。王老五到这棵脚梢树底下一低头，刚要过去，脚着脑瓜顶上嗖了一下，一冒凉风，他抬头一看什么也没看见，一摸脑袋顶上啊，帽子没了，嗯，掉地下了，一看哪儿也没有。哎呀，王老五心里一合计啊，这是当贼的给我们来个眼罩，看来个下马威呀，我连人都没看见，帽子怎么给我摘走的？王老五一想，别再往里头走了，赶紧给我兄弟说一声吧，催马就回来了。 兄弟，我回来了。
1: 王五爷，哥哥，看见响马了吗？怎么回来了？
0: 兄弟，响马我倒没看见，帽子可被人给摘去了。前边儿出去半里多地儿有个脚梢树，这俩树有点低，到那儿我的帽子被人就摘走了。
1: 嗯，那当贼的长得什么模样没看见吗？
0: 牛老七在旁边一听啊，撇着拉嘴的冲着王老五，我说哥哥呀，你就这么两下子，要不咱兄弟看不起咱们呢？你就到里头被当贼得把帽子摘喽，也得看看他长相是什么模样啊。
1: 那你去，你到里头瞧瞧，就脚梢树那底下。
0: 牛老七说去就去呗，他就摘我帽子，我得看看他模样。
1: 牛老七有打着一催马背着刀就进了野莽川了。进了野莽川，他心里合计，我进来这回我不能白来，我起码得看看这个当贼的个大个小，是白脸是黑脸。他自个儿一边催着马呀，把身上那个丝绦他拽下一咕噜来，顺着脑瓜顶上系到下巴壳，他把帽子给系上了，心想臭贼呀，你摘我的帽子，我起码得看看你。牛老七骑着马进了野莽川，也就出来半里多地儿，来到这个脚梢树底下，一低头催马，刚要过去，他自个儿琢磨着，我这帽子反系得结实，自个儿心里正合计着呢，叫着身上一动弹，嗯，他伸手往后边一摸，帽子倒没丢，刀啊被人给抽去了。嗯，牛老七一看，哎呀，这贼可真厉害呀，刀抽去，我连人影都没看见呢，一想我得赶紧回去呀，这比丢帽子还厉害呢，这刀要是抽去，我没有兵器，当贼的出来我都没法打呀，非把命搭上不可呀。牛老七催马出来，见着兄弟徐文彪，说兄弟，野莽川可不能过了，这个当贼的可太厉害了。 徐文彪一看，七哥，你的帽子不是没丢吗？
3: 兄弟，帽子倒没丢啊，刀被人家抽。

0: 去了，连人影都没看见呢。徐文彪听到了此处，心中暗想，难道我堂堂十八路的总镖头就要栽到这野莽川吗？徐文彪压着镖车来到了野莽川，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野莽川出了一个十分厉害的江洋大盗，王老五牛老七到里边一探，结果帽子跟刀全丢了，当贼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徐文彪心中合计啊，这个贼就像人说的那么厉害吗？哎，我徐文彪就是喝着性命不要，也得要过这野莽川。想到这儿，徐文彪剑眉高挑，紧咬牙关，双脚一点蹬，蹬扯绷灯绳，小斧一跌气，碰动判官头铁官梁，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进了野莽川了。王老五牛老七一看呐，兄弟呀，虽然说威名远震，就是这个响马呀，兄弟能不能打得了，这还是两说着。王老五牛老七是放心不下，我说伙计们后边都精神点啊，把刀枪棍棒都准备好了，好好的看着镖车。这哥俩在后边跟着也就进来了，心想要万一出事儿的话，好助咱兄弟一膀之力呀。他们两个人在远处里跟着，温彪马就进了野莽川，又进来有半里多地，正好是王老五牛老七提的那个角梢树的底下。徐文彪看了看这棵树，一低头催着马就过去了。王老五牛老七一看呐，把鼻子都要气歪了，心想我把他老奶奶，这个臭贼也真损呐，咱俩越没能耐他越欺负咱俩，帽子跟刀都给弄去了，连人影没看见，你看咱兄弟大模大样的过去了，他连面都没敢露啊。他们两个人远处跟着还往前看，徐文彪呢过了这棵角梢树出去，又走出一段路。这个地方啊，树帽有点稀，太阳光射进来了，下面是一片白沙地。文彪马鞍桥上心中合计着，这个贼肯定就在这个方圆。马鞍桥上一报办，朋友你请出来吧。徐文彪的话音未落，就看在一棵大白果松的树尖上，有人嚷了一声，呆海下去喽，嘘，腾翻筋斗落到了地下。徐文彪一看，这个人长得是三分像人七分像猴，这个人小个不大，面如土色，生来是鸡鼻子勒弓嘴，短眉毛圆眼珠，螺丝转的眼珠是滴溜烂转悠。这个人头上戴歪块蚂蚁透风过梁巾，左鬓边戴朵蓝绒球嵌白点，剃耳靠腮是嘟嘟的烂颤，身上穿了一身青缎子绑身靠，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绣万字不到头十三太保的白扣钮，腰里系着一巴掌宽的丝兰战带，下边是花布袋子打裹腿，蹬一双大尾巴兜跟小撒鞋，肋下挂着青缎的镖囊，在身背后背着一口柳叶披风刀，趁着蓝绸的刀走碎，被风一吹在背后直飘。哎呀，别看长得瘦，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徐文彪说，朋友闭闭眼吧。
1: 嘿嘿，来一个闭闭眼，来一个闭闭眼，我几百楼兵穿什么带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呢？
0: 这是黑话，叫他闭闭眼就是行行方便，飙车好过去。因为文彪跟绿林英雄结交的也不少，可这个猴假装不懂啊。文彪一听到这儿，那么说这镖车你一定要劫了？
1: 那当然了，镖车不留下是休想过去。
0: 文彪在马鞍桥德胜沟
1: 摘下这一条楚不亮烟枪。
0: 朋友，真正的要紧，我有个主人不愿意。
1: 哎呀，你还有主人呢？你主人是谁呀？
0: 就是我掌中这条枪。你要胜过我这一条枪，别说飙车给你留下，就是我徐文彪这条性命也留在这野马川。说话，文彪摆开这一条大枪，奔着这个猴子啪就扎了去。再看这个猴精啊，噌往旁边一闪身，探背绑摁崩簧，抽出这柳叶披风刀。好，我今天就会会你这十八路的总镖头。说话，这个小猴精一纵身摆刀，就跟徐文彪打起来了。小猴这口刀啊，可是真厉害呀！这口单刀上下翻飞，像雪片一样，身体也灵啊。马前绕马后，是马左绕马右，马肚皮底下来回走了平道了，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去。可是文彪这条枪呢，十八路的总镖头，人称金枪将啊。这条枪上顾其身，是下顾其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人打的功夫不小。这个猴精啊，心里在合计：哎呀，怪不得人称外号金枪将，真有两下子，我得把他制服了。我应该这么办。这个猴精往旁边一闪身，文彪认为他败了，催马刚要追。这个小猴精啊，由兜囊里拿出一块飞荒石来，这叫刀里加石，上边一摆刀，啪，这块石头也撇出去了，正好打到马脑袋上头。这匹马前蹄一抬，哗，把徐文彪咵就掀到了马下了。徐文彪打算就地十八滚的功夫想起来，还没等站起来，这个猴精特别快呀，一纵身就过来了，一抬脚踩到他的身上，手里小单刀摁到徐文彪的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徐文彪说：朋友，我服了，有你的了。真服了吗？噌，一纵身出去有三尺多远，一压这口柳叶披风刀，朋友站起来吧。徐文彪腾由打地下站起身来。这位猴英雄，别说我镖车给你留下，我徐文彪就算栽到你手了，就是我这一条性命也留在这野莽川。说着话，徐文彪腰间抽出了宝剑，弹到自己的脖子上，这就要抹脖子。这个宝剑还没等拉呢，小猴一纵身把徐文彪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哎，哥哥别死，咱们都是像亲弟兄一样，我也是梁山后代。你是什么人？
1: 哥哥，我给你磕头了，刚才呀跟你开个小玩笑，哥哥别往心里去，你要生气我可就不站起来了。
0: 他们这说话啊，王老五牛老七在远处看得很明白，你看着没，还是咱兄弟有本事啊。这个宝剑抽出来往自个儿脖子上那么一比划，把这个猴子吓得就直磕头啊。要不说那十八路总镖头嘛，他俩不知细情啊。徐文彪说：朋友你站起来吧，你说什么你是梁山后代，你是梁山哪位老前辈的后人？
1: 这个小个的说：徐哥哥，我是水泊梁山阮氏三雄的后代，我爹爹叫阮红芳，阮柔芳、阮绕芳是我的二位叔父，我是大八义排行在二江南神偷赵活阳的三徒弟，人送我外号赛活猴，姓阮叫阮英。哥哥您听说过阮氏三雄吧？
0: 徐文彪说：我那哪能不知道呢，我爹爹是梁山金枪将徐宁，
1: 哥哥我早有耳闻呢，要不然今天怎么能跟你开玩笑呢。哥哥我一口单刀闯荡江湖，今天跟哥哥见面是三生有幸， 兄弟快站起来吧，哥哥彪

0: 兄弟要这么说，那我可就走了。兄弟呀、啊、有事情到山东济宁州北门里去找我。
1: 好好好，二位哥哥赶快过来，这是我的朋友，我引荐引荐。
0: 王老五、刘老七两个人催马来到跟前，徐文彪一引荐，阮英给他俩一见礼。徐文彪说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过去了。王老五、刘老七说先别过去啊，俺们的帽子跟刀呢。
2: 阮英说那个树尖顶上呢。
0: 王老五、刘老七说咱俩别要了，咱也上不去就算了。
3: 猴乐了，我给你拿去吧。
0: 一纵身来到大白果松的树尖上，把这刀跟帽子拿下来
3: 给你们吧。
0: 王老五、刘老七说那我们飙车就赶紧叫他们进来吧。这飙车就往里头轰，就进了野莽川了。温彪把战马拉过来，临走的时候跟阮英低低声音说，兄弟呀、啊、刚才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亲入手足，别看刚见面，我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我知道我兄弟行侠作义，你是侠肝义胆、绿林的英雄。兄弟，我府里头住着我的姑妈表弟，我的姑父就是吏部天官周灵彦被四大奸党所害，现在周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犯官的家眷。我表弟在我家住着，周景龙啊，我托付给你，有功夫的话到我家里去看看，我不放心。兄弟你能做到吗？
2: 啊，周景龙，哦哦，我明白，吏部天官听说是好人呐，忠良孝子人人可敬，奸臣贼子人人可恨。虽然我单刀随快，不杀无冤无仇无罪之人，杀赃官诛恶霸，是专管路见不平之事。
3: 哥哥你走吧，这个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兄弟那我就走了。温彪是班恩任等乘跨了白马，带着飙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进了野莽川了。
2: 阮英在野莽川呢又过了一些日子，今天想起来这个事儿了，哎呀，我哥哥托我这事儿我还没给办呢，我到济宁州那儿去看一看家里头出事没出事儿啊。
3: 对，阮英准备好了，准备到济宁州里头去听听动静。
0: 不说阮英，再说徐家府，周景龙啊在书房里每天读书。
2: 徐文彪走了有两个多月了，
0: 周景龙心里这个闷得慌，天还特别热，这阵是五六月的天气了。
2: 周景龙出了书房，来到书房门外头，外头有几盆鲜花，周景龙来回这么溜达着看着花，嘴里还捣鼓着，
0: 哎，表兄啊你也该回来了，两个来月了。
2: 周景龙光顾低头看花想事儿呢，在书房的斜对过就是绣楼，斜倚着栏杆在绣楼上站着一个女人，谁呀？徐文彪的媳妇儿贾秀英。
3: 呀，丫鬟，
0: 丫鬟来姐在屋里头呢，她一叫她出来了。
3: 大奶奶什么事儿？
0: 书房门外站着这个大公子，他是谁呀？怎么这么漂亮啊？
3: 大奶奶，您忘了去年冬天来的我们周大叔啊，不是我们少东家的表弟吗？
0: 哎呀，真是一表人才呀、啊！一看周景龙跟去年冬天哪能一样，扎花寸巾，可体花袍，腰系着丝绦，红中衣，粉底的靴子，那真是相貌堂堂，文质彬彬，一个薄面书生啊。
2: 贾秀英这个女人呢、啊、二十来岁儿，别看徐文彪小伙子济宁州城里人人都得伸大拇指，但是他这个媳妇儿啊可有点不怎么地道，有点水性杨花。
0: 因为他看周景龙的脸看不太清楚啊，他不咳嗽，假装咳嗽，
3: 哎哼，

0: 周景龙低头正看花呢，听楼上出来这么一种动静，很扎耳朵。嗯，一抬头，看是自己的表嫂贾秀英。哎呀，一看表嫂秋波刘慧是二目传情，周景龙吓得，哎呀，嫂子怎么使这眼睛看人呢？把周景龙吓得一低头，赶紧就进书房了。贾秀英在这看了一会儿，周景龙不出来了。他也进了楼了。丫鬟来姐儿啊，给我研墨。哎，大奶奶，来姐儿给他研墨，也不知道他画了是什么，找出一张信纸，写了一堆字儿，也不知道写的是啥。然后由打手上，他撸下一个金戒指来，包到这个信瓤里头，写了个信皮，装好了，递给来姐儿。来姐儿啊，你把这封信给你周大叔送去。是大奶奶，来姐就下了楼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来到书房，推开书房门，周大叔，站住！
1: 是，
0: 到书房有什么事情？
1: 大奶奶叫我给你送一封信来呀。
0: 放下！老年间男女授受不亲呢，连接他都不接。丫鬟把这封信呢，就放到桌子犄角那儿了。周景龙把这个信接过来一看，歪歪扭扭的写的那个字儿，贾秀英是记文之学，他这个字儿也就跟徐文彪学的吧。信皮上写周景龙亲斩。周景龙在里头把信瓤往外一扽，还没等看信，当啷，金戒指掉到桌子上，把周景龙就吓了一跳。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周景龙打开这张信纸一看，就写了一首诗：寸金难买寸光阴，我将寸金赠与君，孤灯客独君闲闷，夜半登楼轻叩门。周景龙的手哆嗦了，脸气白了。下边落款贾秀英啊，心想表嫂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呀？我周景龙在府中这几个月呀，我表兄待我是天高地厚，我怎么能跟你做出这下贱之事呢？丫鬟来姐，你进前来。
1: 周大叔有什么话？啪，
0: 就一个嘴巴子。丫鬟来姐呀，周大叔叽里咕噜就跑出去了。来到绣楼上，推开楼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把嘴一撅，能拴着个驴。呀，来姐怎么了？
1: 大奶奶，周大叔打我一个嘴巴，也不知你写的是什么。
2: 嗨，没写什么。来姐别难过，一会儿啊，我给你拿一两银子，你买花戴啊，歇着去吧。
1: 谢大奶奶。哎呀，
0: 贾秀英一琢磨，就我这个小模样，姓周的，你立不头赶车还翻了，你是不是心眼多呀？哼，今晚上啊，我找你去。不说贾秀英，再说周公子，唉，周景龙这个腻歪，这叫鸡鸭门不系。把这封信呢，练戒指叠吧叠吧塞到笔筒里，晚饭也没吃好。天黑掌灯的时分，周景龙趴到桌子上，似睡非睡，稀里糊涂好像是睡着了。哎呀，爹爹慢走，再和景龙儿见一面吧。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爹爹来了。周景龙一睁眼一看，书房里四壁空空，哪来他的爹爹？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爹爹呀，你是不是想孩我了？给我来显灵显圣了。爹爹，您的冤仇我不知道何日才能报啊。周景龙把书房门就开开了，他就走出了书房了。爹爹呀，你还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了？扑通，周景龙出书房就跪到天津当院了，嘴里头叨叨。

0: 咕咕的，爹爹长爹爹短。正这个时候，就看在济宁州的东门外，来了一个人。谁呀？阮英来了。阮英一路上穿房越脊，滚几爬坡，走高楼越大厦，入走无人之处，因为他练就是轻身术。
1: 阮英一边走一边合计，跟我徐哥哥分手的时候，光知道是济宁州北门里哪趟街没问，我上哪儿找去？阮英在房上正转悠呢，哎，书房门开了，灯光射出来了，当院跪着一个大公子，在那直哭。什么？景龙儿，再跟孩儿我见一面吧，爹爹。啊，我明白了，一定是啊，周景龙晚上想他爹了。景龙儿，这应该联系一块儿，肯定是他，这个岁数也差不多，我徐哥哥都告诉我了。嗯，下去，我还不能露面，因为我长得太难看，我别把他吓着，我慢慢一点点稳当住了，我再见他。阮英一纵身，腾嗖嘶嘶嘶几下就进书房了。周景龙听旁边扑腾嘶嘶嘶，嗯，什么？哦，大概是个大猫吧。周景龙没耳护，就站起来了，慢慢就奔书房这儿来了。阮英就先进来了，一看呢还有壶茶，温凉不扎，正可口，咕咕咕他灌下去了。哎呀，正好渴了。哎，爹爹呀，哎呀，来了，我得藏起来。藏哪儿？桌子底下不行，一抬头有过凉坨，腾纵上去了。老年间过凉坨也粗，他个儿也小，蹲到顶上底下看不见。我在这儿先歇一会儿吧。再看周景龙进来，咕隆咣当把门关上，门插关插上了，又坐到椅子上，擦了擦眼泪，喝了一口茶，把书本拿起来，正在那看书呢。就听远处里木头底儿走砖长，是铝声细碎，叽嘚嘎嘚，叽嘚咯嘚，叽嘚嘎嘚，叽嘚咯嘚，叽嘚嘎嘚。老年间女人穿那个鞋是木头底儿，谁？贾秀英来了。今晚上啊，梳洗打扮，头上戴着很多的鲜花，什么把兰香、晚香玉、玉枕把，老远就往外冒香气儿啊！身上换的崭新的衣服，擦了一脸的官粉，就来到书房门外。
2: 表弟呀，睡了吗？
1: 外边什么人？
2: 嗨，表弟，连你表嫂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我不是你嫂子贾秀英吗？
1: 嫂嫂生经半夜，你到此作甚？
2: 嗨，干什么咬文嚼字的？我到这儿找你有事儿，你忘了白天咱俩那个事儿，你不记得了吗？
1: 阮英在过凉坨听得很真，嗯，白天你们俩还有事儿啊？心想徐文彪啊，你这小伙不错，你这媳妇儿可不怎么地儿啊。再说周景龙啊，周景龙啊，你爹爹被害，你不给你爹爹想办法报仇，难道说你是个酒色之徒？我听一听，然后我下去，我把你就宰了。这时候周景龙站起身来，嫂嫂，你说的是什么话呀？我跟你什么事儿啊？
2: 兄弟，嗯，白天我不给你写封信吗？你看明白了吗？
1: 你不要再提他了，快回去吧。
2: 表弟呀，今天晚上嫂子我说什么也睡不着了，我想陪陪你，你先开门吧。
1: 这个门我是不能开，男女授受不亲，要被别人看见，嫌弃你我全不好。我的好嫂嫂，你快回去吧。
2: 嘿嘿，表弟呀，你真是个好人呐，要不说呢，我丈夫真有眼力。哎，嫂子也是年轻，到这儿来也怕咱俩接触不太方便，我跟你闹着玩呢。表弟呀，你表兄啊今晚上来了一封信，也不是被当贼的打伤了，也不怎么着，我吧还看不下来这封信，字迹有些太草，我怎么也睡不着觉了，我想到这儿找你给我看看，可是我又怕我年轻咱们俩

0: 两个人岁数都差不多，不知道表弟你是什么人，我对味的跟你说几句玩笑话。快开门吧，表弟。哦，我表兄来信了。周景龙跟表兄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想表兄都想坏了，一听说来信了也就忘了再分析了。贾秀英这个女人是贼人有非智啊！周景龙咕隆把门就开开了，嫂嫂信呢？贾秀英就进来了。
1: 信呢？白天丫鬟不是给你送来了吗？
0: 嫂嫂，我表兄的信呢？
1: 表兄的信呢？大概在道上走着呢嘛，还没回来呢。表弟呀，嫂子今晚上陪陪你就不行吗？
0: 我有点心里话想跟你唠一唠。
1: 表弟，我陪陪你就不行吗？嗯，再说你表兄出门在外从来没给我来过信呢，他心里头没有我呀。
0: 唉，自古道红颜多薄命啊，他是练武艺之人，脾气暴烈，我跟他婚后这一二年从来没有和睦过，在打骂声中生活。你们刚来的那天看到了没？你表兄就宰了我呀。哎，我总是忍耐，他哪像我表弟你这样文质彬彬知书达理的。表弟，你就不同情你的嫂嫂吗？
1: 嫂嫂，你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表兄拿你我看非常为重啊，你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我看我表兄没有皱过眉，没有心疼过钱，你像到了府坑里一样，你怎么能随便说话？嫂嫂快回去吧，一会儿家奴院工看见你我二人晚间接触，恐怕好说不好听，对我表兄的脸上也不好看，你回去吧。
1: 哎呀，那我要不走呢？
0: 嫂嫂，你要怎么样？
1: 我要怎么样？你表兄走了，家里我说了算，家奴院工看见他敢把我怎么样，我可告诉你，你把我惹翻喽。待会儿我要一吵吵，家奴院工都起来了，我就说我到这儿来看你，你要强行非礼，我让你浑身有口难分诉。
0: 嫂嫂啊，我的好心的嫂嫂，你可不能这么做。好，嫂嫂你不走我走。周景龙赶紧往外来，贾秀英就挡住了。
1: 上哪去？
0: 他上前要抓周景龙。阮英一看呢，这个女人可也真够下贱的了，一看周景龙这小伙不错，别说徐文彪对他表弟这么关心呢，这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就从他举止行为就把我阮英给买下了，这叫青年难渡美人关呢，这一关一般人大概都渡不过去。阮英说我实在不能再看了，腾一纵身就跳下来，嘿嘿，贱辈，我今天我要你的命。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上回书正说到比干挖心，您听听这老头自己开膛，自己掏心，一滴血不流，然后还骑着马飞出北门，这都赶上大魔术了。实质上您别当这是真的，咱没说嘛，封神演义乃属神话故事，您就听这热闹就得了。咱们单说比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当初姜子牙给他留了封字简，字简上交代的清楚，就得这么办。同时还告诉他，掏心之后骑马出北门，只要你能出去10里地不说话，

事都没有，就能保住你这条性命。别看心没了，将来还能长出来。老头就按着他话这么办的。可这事儿也不凑巧，他离开北门还没有六里地，道边上有个农村的妇道提个小竹篮在那卖菜，这个声音呢也特殊，吆喝卖无心菜。毕赣就一愣，怎么人没心菜也没心呢？无意中他就问了一句，那一妇人，菜无心能活，人无心又怎样呢？把这妇的也问懵了，啊啊，菜没心能行啊，人没心哪能活呢？毕赣一听，对，人没心不能活呀，大叫一声，栽于马下，憋到肚子里这一腔血全喷出来了，顿时死于非命。按迷信说话，这就叫该着，节外生枝啊。要不遇上这事儿，比干还死不了。单说大将黄明周济在后头跟着呢，后来亲眼目睹了此事，飞马进朝歌见武成王黄飞虎报信。武成王亲自出城前来观看，一看比干确实死了，心里这难过就甭提了。当他回到城里，400文官武将都知道这个事儿，一个个咬牙切齿，恨妲己和这个胡喜妹。但是光生气没有办法，单说纣王得了玲珑心了，命厨子去给做汤，拉下一片把汤熬好了盛进给妲己，妲己喝完了病好了。咱没说嘛，这叫装蒜，本来他没病，故意定这个计害比干，如今目的达到了，当然病就好了。纣王大喜，可是后来听说叔叔死在北门外了，觉着有点于心不忍，传下一道旨意，赐给棺椁要隆重礼葬。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你死了再隆重也活不成了。比干的灵柩就停在北门，百官吊唁，城中的老百姓自动的凑钱也去烧纸，因为都知道这老丞相不错呀。恰在这时，消息传来，远征北海的文太师奏凯还朝，龙牌进城了。大家把一切希望寄托到文太师身上，为什么呢？第一，文太师是纣王的亲大叔，一脉相承啊，那是亲叔叔，当家做主，说了最算。第二，他呢瞅着纣王长大的，纣王这人谁都不怕，就怕文太师，从小这规矩立在那儿了。第三，文太师有能耐，咱别的甭说，这人长三只眼睛，脑门正中央竖着还有一只眼，号称神眼，能善识阴阳啊。自幼上山出家得道，受一人传授，会五行遁法，胯下压旗，一字墨脚，黑麒麟，跟那些仙人全有来往。商汤的江山全指文太师给支撑着，文太师要不在，呼啦超就得塌架。而且呢，文太师这个人非常正直，大家就盼着老头快回来，只要他回来重整朝纲，

这昏君呢也就能学好了。恰在这时，太师还朝了，文武官员、满城的百姓都翘首仰望，等啊等啊。两天之后，老太师进了朝歌了。再看朝歌城，净水刷街，黄土垫道，民鞭放炮，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率领何朝文武接出十里开外。可见面之后一瞅，这老太师老了，掐指一算，离京城15年了。人生有几个15年？文太师鬓发洁白，就增加了不少皱纹呢，但是精神头还挺足。大家跪倒在地迎接太师，文仲从麒麟上跳下来，以礼相见，拉住武成王黄飞虎的手，到了辛苦逐个的相见。你看这老头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回府之后，众官前来拜望，文太师有点累，一概挡驾，休息了一晚。次日赶奔九间殿朝王拜驾。文太师15年没回京了，这次回京他发现变化可不小啊。第一，街面上冷冷清清，老百姓穷了，当初穿的都不错，现在补丁摞着补丁，大街小巷全是讨饭的乞丐。第二，他发现在皇宫内院的后边东北角上建起一座高台，高耸入云，直接霄汉，金碧辉煌，不知道是什么建筑。尤其到了九间殿上，他一看殿脚下戳着20根大铜柱子，底下都带轱辘的，这是什么呢？金殿上也不应该摆这种东西。他问百官这是什么，武成王黄飞虎冷笑一声，老太师，这是一种新刑具呀，名字叫炮烙。哦，炮烙干什么用的？嘿，您这些年不在京城啊，变化不小啊。就拿这件事来说，这是天子传旨命能工巧匠打造的，你没看见吗？此物高有2丈，围有8尺，分上中下3道火门，用炭火烧之，时间不大就能烧红了。凡是大臣直言谏君，惹得天子动怒，就传旨把该人扒光衣服，用铁锁绑在此柱之上，顷刻之间就化为飞灰。斩个！文太师闻听是怒发冲冠呐、啊，当中这颗神眼睁开，射出一道白光去，把龙砖都刺碎了一块。你说这劲儿有多大？老太师心中生气，昏君呐、啊，昏君，你也太不像话。虽然我远征北海，仍然能听见一点消息啊。我听说数年来，你不务正业，身居内宫，淫乱无度，满朝文武说话，你干脆就听不进去呀、啊。今日老夫还朝，非得整顿朝纲。吩咐一声，鸣钟击鼓，请王升殿。钟鼓响过之后，这纣王在露台上得着信儿了。他知道文太师还朝了，昨天晚上连饭都没吃，高兴的劲儿是一扫而光，低着脑袋嗨声。

0: 叹气，心说坏喽，坏喽！哎呀，文太师还朝了，肯定不能饶我呀！这要问我，我怎么答对？这，连妲己、胡喜妹也没辙了。这玩意儿你怕也不行啊！今天钟鼓一响，请他登殿，他就知道文太师要见他。总躲着也不是办法，纣王硬着头皮，头戴冕旒，身披龙袍，乘辇才升坐九间殿。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旁。纣王用眼角一看，文太师上了殿了。这老太师两个眼睛倍儿亮，容光焕发，满脸的怒气，虽说80开外，走起路来咚咚有声啊。老太师来在九龙口前，躬身施礼：“臣文仲参见陛下，万万岁。”纣王急忙站起来了，满脸堆笑：“这皇叔都把朕想死了，您老人家远征在外，朕日思夜想，坐卧不宁啊，可把您老人家盼回来了。皇叔身体可好？托陛下的洪福，老臣身体粗安。”“哦，那就好，请坐。”此座。文武百官捂着嘴乐，心说你也有怕的，你瞅那模样，你那威风哪儿去了，简直是语无伦次了。都文太师在旁边坐下了。这老太师本来就有气，没提北海的事儿，单刀直入就问纣王：“陛下，老臣离京已是五载，回城之时发现变化很大呀。臣请问陛下，皇宫大内起了一座高台，那是什么建筑？”“
1: 那名曰露台。”“
0: 露台何用？”“
1: 他呀，他就是高。
0: 是这么回事，
1: 因为朕我怕热，每到暑天吃喝不下，后来呢就有人给我出个主意，修一座高台可以乘凉，故此嘛，我才修了座露台，为的是纳凉。”“
0: 哦，陛下，殿脚下那20根大铜柱是什么？”“
1: 是一种新刑具，叫炮烙。”“
0: 此物何用？”“
1: 是这么个用，您走了之后，百官之中甚有刁者，目无君主，以小犯上，侄儿训教他们不服，故此设此极刑，惩治他们。
0: 请问陛下，这种刑法亘古未有，谁给你出的主意？”“
1: 对。”
0: 纣王一想，别说，这要说苏娘娘出的主意，我叔叔一着急呀，背不住上露台就得揍他去，干脆揽到我身上吧。这是我做了个梦，梦中御医人交给我的。文太师啊就明白了，知道天子顺嘴胡说，你这么问他，他不会说实话。刚进京，对许多的情况还不了解，别浪费这时光了。文太师把话又拉回来了：“

0: 陛下，蒙天子洪福，十五年的苦战，终于剿平匪患，奏凯班师。臣打算好好休息休息，见过天子之后，我要请几天假，然后再入朝奉君，不知陛下准旨否？
1: 可以，可以。
0: 皇叔啊，您太累了，慢说歇三四天，三四个月，三四年都可以，朕准奏。就这么草草退了殿了。周王回到露台呀、啊，还琢磨呢。我认为这叔叔得问起来没完，啊，前紧后松啊，问了两样事儿不问了。你请长假才好呢，老不见面才趁我意。哎呀，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纣王仍然是眉头紧锁。按下他不说，单说文太师，回府之后升坐延安殿，传旨，请在京的大小官员赶奔延安殿一会。谁能不来呀、啊？一则看望太师，二则有一肚子话得跟太师说一说呀。今天这人头来的是最齐不过了，阴暗殿里都坐不下了，品级小的都坐到廊下。文太师传旨，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师站起来了，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啊，老夫在外多年，远征北壁，不得在朝，但闻众人虽在外，心在朝纲啊，每日见报，听说朝纲不稳，天子昏暗，因此急冲冲赶奔京城。各位啊，究竟天子干了哪些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干？后果如何？愿诸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老夫自有办法。哎呀，这文武百官一听啊，这就说开了，谁都急着先说。你说好几百人不就乱套了吗？刹那间，这阴暗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文太师一句也没听清。后来武成王黄飞虎说话：“各位，各位静一静，这么说哪行啊？咱们得一个人说，才能听得明白。哪有遗漏，大家可以补充。大伙一听是，那干脆。”就推选武成王黄飞虎代言，如果哪有遗漏，大伙儿再补充呗。就这样，黄飞虎往前凑了凑，对文太师如此赞扳赞扳，如此啪啪啪啪啪，把十五年发生的事情全端出来了。最主要的有这么几条：自从纣王纳了苏妲己之后，朝政日非，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首先他听了妲己之言，造酷刑炮烙，简直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的。谁要直言犯君，讲实话，触怒了天子，马上就处以极刑。上大夫梅伯就惨死此刑之下，赵启挨个的把这些人都说了，紧跟着又诉说了纣王偏哄四大诸侯进京，杀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于午门，囚禁西伯侯姬昌于有里七年挂零，重用奸臣宠侯虎，兼修露台，累死七万多人，把尸体

0: 全都添在台下，同时在皇宫内院修造酒池肉林，累死无数的工人啊，他们服侍天子多年，临危的结果都喂了蛇蝎，凡此种种，这咋噔噔噔噔。咱这么说吧，黄飞虎是一点没剩，和盘端出，最后把个文太师气的，这个好啊，昏君呐、啊，昏君，你哪是天子啊？你分明是商汤的仇敌，要把600多年的基业断送啊！老夫岂能容饶？最后文太师表示，3天之后我拿出办法来，愿各位听信。掌灯之后，百官散了，不知道文太师能拿出什么好办法来。3天的时间是好过的。到了日子，文太师朝服整齐，赶奔九间大殿。文武百官来的这个齐劲儿，有病的都来了，要听听老太师有何良策。钟鼓齐鸣之后，纣王升殿。再看纣王跟孙猴他二哥差不多，眼眶塌进去多深呢，2腮深陷。什么原因？吃不下，睡不着。他真怕文太师啊，往这一坐，心里的咚咚直敲鼓。就见文太师出班起奏：陛下，臣已经休息好了，向陛下销驾。皇叔，你要觉着乏累，还是多休息几天吧。
1: 不必，
0: 陛下圣明，臣虽然休息，但是我也没闲着，跟各方各界的相见，也了解到京城的情况。陛下呀，昏君，你不是个人呢，你我且问你，你都干了些什么？哎，你一五一十对我讲来。虽然你是天子，我是臣，但是从家里头来说，我是你叔叔，你是我侄，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今天你要不好好讲讲这些事，我绝不饶你。老太师说的这，把掌中鞭举起来，在纣王的脑门前头揉揉揉，连晃三晃，把纣王吓得屁都出来了。王叔息怒，王叔息怒，你问我，我从何说起？你讲吧，这15年你都干了些什么？纣王那脑上的汗呢，好像豆粒儿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滚呢，心说坏了，看这意思要跟我算总账，这该如何是好啊？文太师一看，也觉着于心不忍，要传到外面，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昨天晚上已经修下本章，向天子献了10册，干脆叫他看看就得了。说着话，文太师取出本章，往龙书案上一铺，纣王一看是大吃一惊。太师文仲第二次见纣王，怒一阵，平息一阵，老头子火烧胸膛啊，恨不能把这昏君拉下龙椅痛揍一顿。但理智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在那封建年代，特别是奴隶制的时候，以小反上，

0: 以臣欺君，那还了得吗？最后文仲把火又压下来了，和和气气地跟纣王说：“陛下，继承大位当行仁义啊，要普施恩泽，喜爱君民，敬文礼武，顺天和地，则社稷兴盛，黎民兴盛。”纣王擦着汗，喘着粗气，不住地点头：“是是是，是是是。”最后，温太师把事先写好的本章呈到龙书案，请他过目，但有个条件，你必须得这么办。一开始纣王眼都花了，看不清，后来把眼睛揉揉，仔细观瞧，文太师陈实策，给他开列了十条，叫他批准。头一条，拆露台，安民不乱，建议他马上传旨把露台拆了。什么乘凉，满嘴胡说，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老百姓看着就生气，这东西非拆不可。纣王的心呢就一蹦。第二条，废袍落，使谏官尽忠，这种刑罚不能留，马上废掉。第三款，添堵菜盆，公患自安。这菜盆咱说了，深五丈，周围24丈，里边装满了毒蛇，把那宫女全扔到里边去，喂蛇喂蝎子，这招有多损呢？因此第三条，叫他把坑填上，废了这种刑具。第四条，去酒池肉林，堵诸侯旁邑。那个肉林和酒池干什么呢？夸父，有功的趴在池子边喝酒，到肉林摘片肉就吃，这简直太奢侈的过分了，一律取缔，省着大伙说三道四。第五，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廷无后患之虑。纣王一看呢，脸就变色了，这简直等于摘他的心。往下继续看，第六条，诛佞臣，速斩废众游魂，使人心大快，使不懈者自远，要拿他们俩当榜样。第七条，开仓放粮，救济百姓。第八条，速派天使招抚东南两路诸侯，向他们认错，这仗不能继续再打了。第九条，访遗贤遗老，整顿朝纲。第十条，纳忠谏，让诸位可以畅所欲言。纣王从头到尾看完了，低头不语。文太师就站他身边：“陛下看清了没？”“看清了。”臣苦思冥想三昼夜，开列十款，愿陛下朱笔批示，望诏速行。皇叔啊，这我还有话说，其中有三条，是不是再议一下？哪三条？比如这五款，废妲己，别立正宫，这个咱们再商议商议吧。妲己自从进宫以来，非常贤惠，陪王伴驾，替我处理不少政务，像这么好一个女人怎好废掉呢？是不是 再商议商议。另外，费仲尤浑这两个人实在是我的左右膀臂，一颗忠心效忠朝廷，怎么能要他们的命呢？还有这第一款拆露台，皇叔明鉴，为了修这座台2年挂零，工程浩大，花银之巨，可想而知，好不容易修起来的，这要拆毁了，实为可惜呀。除此之外，那七条我马上照办，唯独这三条嘛，怎么，陛下，方才你说这三款至关重要，比较起来，比那七条的分量要重得多呀。这就是朝廷的最大弊病，其他可以在意，唯独这三款是非执行不可。把纣王给逼的笔有千斤重，简直拿不起来了，脑袋晃得跟拨浪鼓相似。这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费仲尤浑这俩小子待不住了。这俩人虽然没看见这十条是怎么回事，听他们君臣这一对话，知道有他们俩的事儿。要他们的脑袋，他们能干吗？这也是狗急跳墙啊。费仲仗着胆子出班，跪倒在龙叔案前：“陛下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可有个说话的，纣王这才喘过一口气来，一看是费仲，卿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圣命，速降旨，把文仲推到午门斩首。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名啊，以臣污君，以小反上，逼着天子欠属恩准，简直是越礼之极呀！哪有这样的大臣？这是亘古所未闻呐！如果不将文仲斩首，朝纲势必紊乱，天下成何体统？望陛下恩准。纣王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大概你喝酒了吧，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呀？文太师就在旁边站着呢。老太师看了看他，你是哪一位官员呢？
1: 谏议大夫费仲是也。
0: 哦，原来你就是费仲。原来啊，文太师不认得他。在太师远征北海的时候，朝里还没这小子。太师前脚走，他是后脚，就是当年提拔起来的，所以文仲没见过他的面。光听百官反应，这费仲尤浑这俩坏蛋做的那个坏事是罄竹难书啊。没想到这小胆儿这么大，敢公然建议皇上杀自己。老太师火旺上撞，别看他对纣王他有一定的约束，但对费仲他无所顾忌啊。老太师紧走两步，捧一把把他的袍服给抓住了。费仲一看，哎，我太师，你干什么？朝堂之上，你如此无礼，你要干什么？打你个畜生！嘿，文仲这一个嘴巴把费仲揍了16个滚儿，从九间殿里边打到外头去。你想费仲除了一肚子坏水之外没有伏击之力，那文仲是武将啊，在气头上这一巴掌能轻得了吗？ 顿时抽掉六颗牙，满嘴喷血，这小子是嗷嗷直叫啊！游魂在旁边呢，这小子控制不住自己了，
1: 太师息怒，太师非礼也，
0: 在天子面前公然殴打国家命官，这
1: 还了得啊？成何体统？
2: 你是何人？
1: 我游魂是也。
2: 去你娘的！
0: 太师一个飞脚正踢屁股锤上，像踢球一样肉
1: 啪，我的妈，
0: 把这小子踢出九间殿，坐那儿就起不来了。文仲吩咐一声，
2: 金瓜武士
0: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捆上，推到午门速斩。金瓜武士恨透他们俩了，正好利用这机会把这俩小子摁翻在地，乒乓就一顿揍，揍完了五花大绑给推出去了。文太师转过身来跟纣王说，陛下看见没，你认为的左膀右臂就这样吗？坏事就坏到这种人身上，这叫奸臣挡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留下必是隐患，请陛下恩准速斩二人。纣王实在没办法，站起身来满脸堆笑，皇叔啊，费仲游魂实在是无礼，可杀而不可留，但是身为朝廷秘官，岂能妄杀？我不是袒护他们俩，应当交有司衙门勘问，有人证物证，也杀他们个心服口服，岂能草率行事？您看，到这时候，纣王这嘴就变了。当初杀那些大臣，哪个交有司衙门勘问了？哪个有人证物证？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那就杀了，唠就唠了。轮到这俩小子头上，他就变了词儿了。文太师一看也不好逼之太急呀，因此点头答应，把费仲游魂交到有司衙门等着审讯。这俩小子暂时啊算捡了两条命，他们下去咱们不说。文太师继续跟纣王说，那两款你必须得照办。纣王后来都要哭了，皇叔啊，我一定听您的话，那七款马上颁旨执行，只有这三款从长计议，等我想好了一定照办就是。他摆开肉头阵了，太师也没办法了，最后又劝说一顿，这才回府。纣王等回到露台上，往床上一倒，连点劲儿都没了，这脑袋跟一锅浆子似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哎呀，简直是没招了。你看那妲己那么主意多，也傻了眼了，连那胡喜妹也没词儿了，露台上一片寂静，听不见笙管低消之声，也听不见歌声。事情也凑巧，文太师下了最大决心重整朝纲，不单独为的是纣王，是为了商汤的江山社稷啊，老主有托孤之重啊，哥哥弟已临死之时把千斤重担交给自己了，我怎敢有负先王呢？偏敢在这时候，也就是说文太师回府之后还没有一个时辰，突然鞭炮告急，北海又反了。原来逃亡那些草寇勾结平陵王起大兵30万， 杀官夺府，又杀回来了。这一夜晚间就接着十二

0: 就得撂下不管了，权衡利弊，还得先出兵是紧要的，不然这江山不就垮台了吗？次日，温太师修本上殿，见纣王这一说，纣王乐的好像没蹦起来，心里直念佛，哎呦，老天爷睁眼了，可让这老糟头子又走了，你知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纣王还说了几句客气话，皇叔，您太累了，鞍马劳顿，尚未休息过来，是不换个旁人取代？
1: 不，
0: 陛下，谁也取代不了啊，非得老夫远征不可。陛下，臣走了，我说的话，所陈失策，您千万别当耳边风。但愿苍天有眼，此去一帆风顺，多则三年，少则一载，我就会回来。到了那时，你我君臣再议此事。皇叔放心吧，您告诉我的话，我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您只管远征，我准备酒宴，好给你老人家接风。净说拜年话。在太师临走这一天，纣王亲自赶奔到十里长亭前去饯行，文武百官全都去了，有人给牵着莫麒麟，老太师全身披挂，威风凛凛，百名大将都在旁边扶侧着。纣王亲自拿过酒壶来，给文太师满了杯酒，双手呈上，皇叔，祝你马到成功，一帆风顺，谢陛下，借陛下吉言。老太师接过酒来没喝，转回身把武成王黄飞虎叫过来了。黄王，请你把这杯酒喝了。哎呦，不敢不敢不敢，此酒乃天子赐予太师的，我怎好僭越？
1: 不，
0: 你喝下这杯酒去，我有话说。黄飞虎一看文太师特别郑重，只好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文太师拉着黄飞虎的手，这只手拉着纣王的手，陛下呀，我走之后，这黄飞虎就可以替代我执掌朝纲。皇王，我希望你直言上谏，见着天子有哪些不对，不必隐晦和犹豫，像我似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天子不从，等我回来再重新整顿，千斤重担就交付于你了，陛下你看好吗？到了现在，纣王什么都听，赶紧点头，可以可以，皇王爷可以执掌朝纲，朕一定听他的话就是。
1: 好，皇王，你的意思？
0: 黄飞虎跪下，太师在上，陛下圣明，既然如此信任我黄飞虎，哪怕是上刀山跳油锅，我也在所不惜。
1: 好吧。
0: 文太师还敬了黄飞虎两杯酒，之后跟君臣谈论了多时，点炮三声，领队出发。就这个仪式啊，进行有三个时辰呢。文太师走了，文武归府，纣王又回到露台，这回是眉飞色舞。哎呀，没想到啊，我好好的痛快几天呢，奏乐。这露台上又响起了歌。

0: 歌舞声音和笙管低消的声。同时纣王传旨，马上从监狱里释放费仲游魂。武成王黄飞虎听着信儿，急忙到露台见君，质问为什么放他们。文太师还没走远呢，就把这俩奸臣放了。陛下，这是什么道理？
1: 哎，黄飞虎啊，你怎么糊涂呢？费仲游魂忠臣也，
0: 因一时得罪了太师，我皇叔一怒，这才把他们囚禁在有司衙门。不用看问，这两个人有十大的冤屈啊，服侍朕多年没功劳，还有苦劳，人无完人，哪有没过错之理？但是要说杀，也未免过分了，请不必多说。朕意已决，命二卿官复原职。
1: 可这俩小子也活了，
0: 费仲游魂感激纣王的天恩呐，恨不能盼着文太师这回走就别回来，最好你死在外边，或被刘健所伤，或被车压马踩，嘎嘣下死了才痛快。纣王呢，为了笼络百官的感情，心说我别太显鼻子显眼，恢复旧制啊，怎么的来说，大面上我得交代得下去。哎，马上降旨，选百官赶奔御花园观赏牡丹，来个君臣同乐。其实这种事儿多少年也没有了，为了笼络人心，这破例头一回。但妲己和胡喜妹都没去，就是纣王带着公公太监等赶奔御花园，文武奉旨不敢不来呀。朝见天子之后，纣王传旨排宴。这御花园里这牡丹花开的这个好劲儿，喝着酒观着花，别有兴致啊。纣王破例站起身来，挨个给敬酒。天子给臣敬酒，这还没有过的事儿啊！百官十分感激。酒过三巡，君臣同乐。白天喝完了，纣王又传旨，黑天还得接茬喝。御花园张灯结彩，可喝到二更天左右，也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坏了，有妖怪啦！好，有妖怪，妖怪在哪呢？紧跟着刮起一阵怪风来，呜，武成王黄飞虎为了保驾，拽出防身宝剑，定睛往西北观看。哎呦！就见有个怪物，摇头摆尾，呲着獠牙，直奔自己扑来呀！黄王大怒，抡宝剑往上闯，才要御花园捉妖怪。

0: 回家的
1: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

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衰老药，这就是葡萄。其实葡萄特别适合懒惰的人吃，这是因为最健康的吃法是不剥皮儿不吐籽儿，因为葡萄皮儿和葡萄籽儿比葡萄的肉更有营养。那红葡萄酒比白葡萄酒拥有更好的保健功效，就是因为它是带皮儿酿造的。这葡萄籽儿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能够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的物质，并且进入人体之后可以被充分的吸收。天然的美白药，这就是白萝卜。中医认为白萝卜可以利五脏，令人白净肌肤。白萝卜之所以具有这种功效呢，就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抑制黑色素合成，阻止脂肪氧化，防止脂褐质沉积，因此常吃白萝卜可以使皮肤白净细腻。

0: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有，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1: 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改善情况啊。关节的衰退必不可免，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身的保养，让它慢点衰老。别人80岁走不动道了，您80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去深熬啊，上早市啊，爬山旅游逛公园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啊。如果您出现了依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嘣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儿，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木。这些都代表着咱们关节有问题，缺乏氨糖，缺乏钙，缺乏胶原。那时间长了，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包括你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股骨头的问题、腰肌劳损啊、骨膜

筋膜、韧带、滑囊，或者咱老百姓讲话了，我这肩膀头子感觉有点僵硬，胯骨轴子叮当响，跛了盖子发软发晃，这都是关节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立，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1秒2秒，你就站不住了。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10秒以上，证明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给膨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啊，走道变形了，咧些咧些的，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
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一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照样能爬山。做法也很简单，凤爪6只、8只、10只都行，红皮花生米1-2把，大枣5-6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80%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你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非手术给它抠回去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为啥它能消炎？裙带菜含有褐藻胶糖，这个能够消炎的，消除炎症。然后呢，裙带菜可以搭配高蛋白质的豆腐，你熬汤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补钙又补胶原，还能补消炎的营养成分，相得益彰了。秋葵被叫做天然的护膝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呼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都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还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性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
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全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打晃啊，关节发软，

0: 懒呢，走道多了累呀，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门有问题呀，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朋友有任何疑问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毕竟在市面上咱们到药店买，哎呦，二三十个品牌咱都不知道咋选，而且咱们也不会选，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份服务，保真正品，东西好，营养全，出厂底价，批发团购，一组十瓶，每一瓶有60片，放心，这是不含蔗糖的啊，用水送服就行。您可以选择一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然后呢，比如说随餐用，或者是刚吃完早饭咱就吃，刚吃完午饭咱就吃，或者刚吃完晚饭咱就吃，随餐服用也更好。每天吃一次，一次整两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型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对吧？10瓶一组吃10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10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5-600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1个月19.9块。8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1: 你好，我想订2组氨糖。
0: 吃过吧这款氨糖是不是？
1: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1: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去宣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是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二三十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二三十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60-70岁可真的得补了。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你好，要1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呀，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50-60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70-80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去宣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依然呢，给我订2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要1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氨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5-6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全。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

0: 糖啊，氨糖哪儿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儿啊、银耳啊这些东西都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块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镁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十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要一组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1个月，十瓶一组10个月，199。
1: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啊，我要一组氨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阿姨等电话。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啊、是不是？
3: 对对，氨糖那个别母数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
3: 一组
0: 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3: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对对对。
3: 那个、吃了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0: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3: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阿姨等电话啊，您放心吧，因为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因为好多人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是有。由于那个钙不好吸收，然后呢就不好代谢，存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了。我们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你说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肘子、菠萝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2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是吃一样软骨素氨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2片，用水送服，一瓶吃1个月，1个月19.9，1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氨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1: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氨糖是哪产的？
0: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品牌。
1: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5: 哎，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1: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转台，接下来啊依然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到一个算是羊骨菜，而这个羊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羊骨菜。这个羊骨菜是专业的人推荐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丽群。就我咋知道的呢？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依然我呀跟广大听众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就咱们一起让我们的节目更加丰沛，营养更多，知识含量更广，然后我们研究怎么吃关节更健康，对吧？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有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儿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丽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先锋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王女士，哎，
1: 我要一组，鼻炎的，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好吗？
1: 哎，
0: 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羊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丽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滋元茶。益骨滋元茶，枸杞子10克，桑葚10克，陈皮6克，怀牛膝10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是不是？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

0: 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怎么气血还不通呢，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不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精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一谷资源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骨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它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跟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濡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其实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的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这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两三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去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专业是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1: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30年节目的陪伴。在咱们这儿团购优选好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放心，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这个晃晃悠悠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

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然后补氨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这确实是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氨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氨糖，这个氨糖是能够去修复你磨损的这个椎脊这个颈肩盘的这个纤维软骨的。就你不让你再磨损它，你用氨糖去润它，你平时饮食如果有这个氨糖存在就不有大问题。但如果你饮食上跟不上趟，因为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之后哈，因为二三十岁不怎么缺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六七十岁缺了，你每天如果补不到1500毫克的话，那时间长了就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群都有问题，对吧？你像我40郎当岁，我也有问题，我也不是20岁小姑娘，是不是？所以氨糖得补啊，对吧？那大夫给我讲的可明白了，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就是补氨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嘛，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妙招，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就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哎，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五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偶尔卡胶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想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什么参筋丹呐、跌打损伤丸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加上贴一些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氨糖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延展度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70-80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50-60一瓶，10瓶500-700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10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1-2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10瓶一组，199，1瓶60片，1天吃2片，1天吃1次，1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

0: 热水冲泡代茶饮。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2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1万步、2万步，甚至更多3、4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得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10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制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3: 对对，定一组。
2: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4: 一组。
2: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5: 哎，我想来一组。
2: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6: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2: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5: 199啊。
2: 对，阿姨，19910瓶，8799-6984，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7: 哎，你好，要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订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有数，还剩10个名额就订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订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两三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呦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2秒钟3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安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你那谁哪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了啊，举重的了，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安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疼痛增生啊，也应该补安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安糖，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腱鞘的一个修复，使炎症反应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安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量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

0: 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儿，哎呀，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这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
2: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一组。
0: 好的，一组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儿，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韧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啊，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上润滑油，所以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 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啊，是不是？咱们这氨糖片补一补咱试试啊。然后呢，建议大家补了之后我们给您送货上门了，一定要坚持补，每天两片其实挺容易的，你就放在餐桌上或床头柜上提醒自己一定要补，时间久了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对吧？那每天补每天补才行，关爱长辈，孝顺爸妈，疼爱自己。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去与山王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祝福大家关节灵活，大步流星，去与山王的过出自己中老年听众的生活的精彩啊。我是主持人怡然，再会。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好多听众都来问，怡然，那血脂又高了，血压又高了，肠胃又不好了，那像类似这样的人哈、要多吃鱼肉，又好消化又健康。而鱼肉的选择就选择深海鱼比较好，因为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哎呀，我这个血管啊，怕血脂高，血压高，吃点啥能软化血管呢？对血管好的饮食您了解多少？我们总以为软化血管的食物对血管好，首先要搞清楚，咱们总讲软化血管到底

软化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我们的血管要让把它变软吗？你看硬和软是一对应的嘛，作为这个硬的反义词，通俗意义上讲这软化血管，我们其实就是换个角度理解呗，就是消除硬化的斑块，血管壁像粥似的那种粘了固拽的大肥油似的那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硬化斑块就是在血管壁里边形成啊，胆固醇高就沉淀嘛，日子久了你咔嚓不下去，你血管不就淤堵，通道变窄，血液循环变慢，就麻木啊，淤堵啊，然后迷糊啊，突突啊，不得劲儿啊，是不是？你就像冬天穿了三层衣服，血栓是和皮肤直接接触的那个算是保暖衣，而这个斑块呢，就是中间那个中层毛衣和内衣摩擦产生的那种算是小毛球，反而是过血不通畅的一些障碍物。哎，从这个概念上咱们就了解到了啊，你说这个斑块你想给它整软乎了怎么办，怎么软，咱拿出来揉一揉搓搓，像衣服硬了整点柔顺剂，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所以要想血管有通透性，血管所谓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软化，其实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不长斑块，不长斑块的就不硬啊，通道就永远通畅啊，这不就是软化血管吗？是不是？哎，平时您怎么软化血管的？有听众会喝红酒，哎，听众说喝醋，有听众说吃洋葱吃木耳，但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例子哈？天天吃洋葱的老人家是不是也有脑梗的情况，是吧？天天吃木耳的人也会血脂血压胆固醇控制不好，对不对？所以打根源上找，还是要吃的有对应性。咱们都了解一个常识，就是 DHA EPA 被叫做脑黄金，脑黄金 Omega 3 Omega 9 Omega 6，这是脑黄金。为啥把它叫脑黄金？这个东西就是让血管通透的脑黄金，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对吧？那我们就选呗，我们就找呗，啥样的东西当中有 EPA 和 DHA 呀？咱们认为的说洋葱通血管，说这个木耳通血管，这两样东西当中有 DHA 和 EPA 吗？没有，对吧？那 DHA EPA 就像血管系统的维修工程师， EPA 每天来清除甘油三酯，防止脂肪在血管壁上的沉积跟堆积。 DHA 呢，它就像润滑油，哎，让我们血管啊流通血液更快更通畅，没淤堵，是不是咱们就身体健康，大脑也好使，眼睛也锃明瓦亮。那么一定记得从饮食上多吃带有 DHA 和 EPA 的。当然了，有的听众为了补那个 DHA EPA， 然后他就吃什么鱼油，哎，吃磷虾油，咱不拦着也行，但是我们得选真正纯度高的，再纯你那一粒一粒的也不可能都是 DHA EPA， 你知道吧？很肯定会有一些什么明胶啊，这个食用油啊，植物油啊，各种油脂成分所在，所以要吃就吃直接的，日常饮食还是要多买深海鱼吃。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啊，因为我们平时很难我们做到在海边，咱们天天现捞现吃，现捞现做，现捞现炖，有点难，尤其是咱东北，是不是？咱一般来讲都上超市去买这个冷冻的，类似于像三文鱼、深海鳕鱼、比目鱼，类似这样的鱼可以的。但是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您买冷冻的三文鱼的时候，你看看那包装啊，一定得选 ASC 认证的。然后呢，建议大家给自己血管的养护提上议事日程，一定把它当做必须该办的事儿。不是说咱们今天听了节目啊，依然在节目里说了啊，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了，膳食养协会也认可的，就一个礼拜吃几回鱼嘛，一定选深海鱼嘛，咱不能说光把这知识了解到了，对吧？那你做不到生活实际也不行，所以建议大家这么办，您可以每个礼拜设置固定的日子，说我周二周四周六，我这三天二四六，我必须给自己安排一顿深海鱼，或者你给它起个名字叫护养血管深海鱼日，或者您自己愿意起的名字好听一些也都行，或者叫通血管日、保血管安康日都行，您给你自己设了一个纪念日，你得记着每个礼拜两次三次四次来吃这个深海鱼，把它写在日历上画上圈，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

比如说啊，这个秋刀鱼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嘛啊，这里边每100克包含 EPA DHA 大概 3.3 克左右，然后生活当中啊多吃点亚麻籽油，比如说亚麻籽油你拌点那个深海鳕鱼块，煎好的深海鳕鱼块你用亚麻籽油搭配点洋葱啊黄瓜这些东西拌一拌也都挺好的。另外啊，养成吃鱼的习惯，只不过有的听众会觉得鱼它吃好是好，软化血管吗，对不对，但是它麻烦呢，杀鱼洗鱼做鱼真的太麻烦了啊。但是您别忘了，无论我们吃什么样的鱼油啊，这个磷虾油啊，都不如直接吃食补的东西更好一些。因为你纵观历史到现在，纵观全球全世界，但凡是爱吃鱼的人，尤其是深海鱼，健康长寿一些原则吧，比如说我们都了解的爱斯基摩人，那么寒冷的环境啊，那但凡你血管有点堵什么的，那热胀冷缩呀，那血管通透性能好吗，是不是，那人家为什么血管通透性那么好啊，因为人家就守着深海呀，人就守着深海吃深海里的东西呀，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爱斯基摩人，或者也是设立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日，咱每个礼拜24、6或者135，哪怕就2天，我们也把那个深海鱼给吃一吃。

我们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资源，给您推荐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这个呀就方便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搭配方案。因为平时咱们上商场超市吧，我们也想买好的深海鱼，只不过就像我们刚刚依然给你提到的，我们要找那个认证嘛。那有的听众不知道怎么找那个认证，或者你买到的不够这个纯粹，我们这个魏诺华的降筋鱼就是确保它是纯粹的来自于深海的海鱼，而且是太干净的海鱼环境了。老朋友自然都知道，我们这个海皇鱼是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以这个为原料，但是呢是在那个辽宁丹东加工生产制造，制造成罐头的。这样一方面啊，成本相对就低一些了。如果你是整罐整罐的，连人家包装的罐都是纯进口的，那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但是它又在一定的高端的品质的基础之上，因为它的海域环境好，真正确保加拿大的海皇鱼相关都有一些相关的资质认证的，这点大家放心。不光是我们的节目组给大家把关，再一个您知道吗，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罐头啊，它呢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介绍给全球各地爱吃鱼的人，对吧？而且这个海皇鱼为原料，海皇鱼跟咱们的鱼的品种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据我观察，据我品鉴，因为我也经常吃啊，我家孩子也经常吃，老人也经常吃，因为我们总觉得啊，各种肉咱当然得吃肉了，肉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高，对不对？钙呀、磷的、铁呀、钾都挺丰富的，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补这些营养而大把大把的吃五花肉大肘子，是不是？所以多吃海鱼鱼肉对老人家的血管、眼睛、大脑、思路很好，多吃鱼肉对孩子的眼睛、大脑的聪明度也很好，是很多妈妈的健康选择，对不对？所以我们才经常吃这款鱼罐头。自从团购了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罐头，因为这个是分两种口味嘛，一个是酱香味啊，酱进口味的，您就理解成酱香味的啊，稍微有点这个鲜咸味，但不齁啊，一点都不齁，比我做菜放的盐都少，就是特别的香，特别的鲜美。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像我家孩子爱吃番茄口味的啊，就看个人的喜好。哎，我们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我们逛商场超市都了解，但凡是进口的罐头啊，四五十块钱一罐，那就算不进口的罐头，四百克克重的，四百克克重八两啊，八两啊，都快一斤了，八两的克重的，普普通通的都二十多三十多吧。而我们这个您了解了解，248十二罐，248十二罐，老朋友们常吃鱼罐头的啊，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到货了，可以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朋友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进行报名。新朋友们啊，如果您对于我们这款鱼罐头有什么想了解的，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

0: 解答，分享美味食疗营养的搭配方案，也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可以参考的智慧的一个生活方式。你就像团购我们的酱鲫鱼罐头就是这样的，它很方便嘛，而且马口铁那种包装，那个拉环一拉，一秒钟你就能直接吃，因为它是鱼罐头，完全都不腻，你直接空嘴吃就很好吃，很好吃。当然了，你要是加热也行，不加热也没问题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而且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不加什么豆啊、笋丁啊那些东西，什么都不加，不加啊。然后呢，配料特别的干净，主要就是不用挑刺儿，因为它是高温焖炖的那个独特的工艺，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的、滑滑的，然后滑嫩，但是一点都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打开罐映入眼帘的，除了扑鼻的香味以外，还有大块朵颐的大块大块的，已经给你切成整大块的那种肉，肉感十足，吃一口大满足。但是它确确实实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典型低脂肪的，对不对？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可多可多了。而且担心鱼刺卡喉的，放心了，鱼骨已经变酥了，属于那个骨酥肉嫩。骨酥肉嫩，好消化。脾胃不好的，哎，觉得这个阶段肠胃挺累的，我们呢就吃这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打开罐就能用，每一罐400克的克重，12罐一个组合。要么咱们就选择一组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口味的啊。然后呢248，哎，我们好顿给大家讲价，帮大家讲价。您知道他在上海进博会参展的时候，一罐就要40-50，可贵可贵了。世界各地全球都来这个进货呀，来商谈价格呀。海皇鱼为原料嘛，海皇鱼有听众这时候就问我，依然问问这海皇鱼到底是啥鱼，怎么给大家解读呢？就属于啊，在加拿大海鱼环境当中的比较稀缺又珍贵的高品质的海鱼，原来都不用这个做鱼罐头的啊。为啥现在用这么高端的好的这个海皇鱼为原料做鱼罐头呢？由于最近几年啊，确实哈，就是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鱼罐头追求量大，就大家都喜欢吃，又方便又卫生干净，然后马口铁包装隔绝氧气又很干净卫生，主要就是好吃。再一个，随着我们全球对于血管健康的认知度的提高吧，咱们也都了解啊，对吧？那我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对健康好嘛。所以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推进推举，所以现在这个海皇鱼也做鱼罐头了，咱高低得尝尝。一罐四百克的重量，12罐一个组合，248-8799-6984，要么选择酱香口味，要么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番茄口味，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
2: 两
0: 组。
2: 两
0: 组。好的，吃过吧？是不是？
2: 对。
0: 给您盯上。一般来讲，咱们吃过的听众都会回购，都会回购，回购就两组、4组、6组那么的定啊。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嘞，给你盯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买过吗？
3: 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鱼罐头到货了，可以团购了。8799-6984，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酱香口味，挺鲜溜的啊。然后呢，打开罐这个香味扑鼻，浓郁的汤汁儿啊，然后呢，还包括我们大块朵颐，大块大块的已经切好的这个分好的这个肉啊，这一块一块肉质很这个软烂，然后呢，入口即化，相当的绵柔，但是一点都不碎碎糟糟的那种啊，能够吃得到也看得到，我们这个深海鱼典型的优质代表的海皇鱼的那个肉的肌理跟纹路清晰可见，但是你得把汤汁儿嗦了嗦了，可香可好吃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那个海皇鱼的品种哈。海皇鱼其实也叫黄鱼，您就把它理解成跟咱们海域环境的当中那个黄花鱼挺像，但是它可比黄花鱼大好几圈，肉质更有肉感，类似这样的这个理解，跟反正我的理解了，您到时候吃着看，您自己也去理解理解，但是确保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深海的海鱼，这一点能够确保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咱们中国制造世界第一，对不对？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4: 那个多少钱一份啊？

0: 248一组，一组包含12罐，您有两种口味可以选，要么选一个酱香的，要不就选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
1: 五香的呗，就是。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到时候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他给您送货，好吧？哎，感谢您的信任，谢谢张先生信任和喜欢，第一次订哈，87996984，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酱香味的。
0: 哎，酱香味的给您订上，一听就是吃过呀，是不是？87996984，安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那个甜口的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我们要从吃开始。经常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念叨着，我要把血管的通透性搞好了。如果不吃肉，我完全吃素，哈，我天天胡萝卜、大白菜、土豆、茄子，日子久了，你这肌肉可能都会萎缩，松松垮垮的。对不对？没有精力呀，没有精神头啊，没有劲儿啊，那生活质量也不行。我们就得吃点肉。那吃肉的选择，多吃虾肉、鱼肉，深海对鱼肉就脱颖而出了。鱼肉嘛，对吧？尤其是深海鱼，比如说深海鱼类，至少每周吃2到3次。如果能吃4到5次就更好了。三文鱼呀、鲸鱼呀、鳕鱼呀，像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海皇鱼呀，都是属于有优质 Omega 3 DHA EPA 的优质的代表的，对吧？你多摄入 DHA EPA， 对于我们降低甘油三酯、减少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多好！同时又增强血管的弹性啊，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喂，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多吃海鱼对于健康有好处，主要就是凸显在血管的问题上嘛，是不是？87996984。比如说我们喝奶，喝奶确实补钙质，对不对？但是它对血管是不是没有 DHA EPA 那么有价值？所以要从吃上入手，保护血管健康，我们就首先要多吃 DHA EPA 特别丰富的食材，深海鱼首当其冲，当仁不让。我们首先要选择它，87996984，87996984，肉可嫩了，不用挑刺儿了，听众朋友们，不用挑刺儿了，不用挑刺儿了。高温焖炖的这个独特的工艺，让这个肉啊糯糯的、滑滑的，但是一点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把那个汤嗦了嗦了啊，然后能够看得到海皇鱼的那个肉质的肌理纹路，条形可清晰了，肉感很好。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我们这块海皇鱼保留了深海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啊，那不用担心鱼刺卡喉，它不会的啊。鱼骨已经酥烂，鱼骨已经酥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9: 我也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刘先生等电话啊。
9: 那好，你先别撂。交款怎么交啊？
0: 到货了，给您送货上门嘛，满意付款嘛。
9: 哦。
0: 哎，你等电话啊，多久能送货？什么时候能到货？这个都有售货人员跟大家联系。首先，第一步要在节目当中订上我们的海皇鱼罐头，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啊！每次订到节目快结束，都很多听众抢不上槽，因为好多听众他不是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节目嘛，可能就随机听到的，随机听到了，可能咱节目还有5、6分钟就结束了，就往里打电话，就怎么打也打不进来。但是下一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被其他的热线内容占上了，你想订也订不了了。而且我们的合作形式就是在固定的节目时间段来进行团购报名，所以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赶快订购，87996984，87996984，海皇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酱浸口味的一组12罐248，你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一组248都行，或者成年人咱不做选择啊，对自己特别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订两组，咱就订两组，两个口味我们都要，一组248，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帮我订一组，谢谢。
0: 好，订一组，第一次订吗？
10: 以前家里老人订过，说挺好吃的。
0: 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放心，品质好，然后价格低，我们一定会为大家考虑，买到的东西特别喜欢，而人人羡慕，很放心，87996984，87996984。那平时日常饮食，吃鱼的方式有很多了。做法也有很多了，煎炒烹炸焖炖煮，但是选择海鱼呢，建议大家顶多煎一煎，你别炸，一炸有些 DHA EPA 的营养价值就被破坏了。鳐鱼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深海的鳐鱼是骨头特别软，它没有硬骨，没有硬骨那个鳐鱼啊，所以你也可以平时给孩子啊，给老人啊，做点鳐鱼。鳐鱼如果咱们喜欢吃里边的软骨啊，就直接吃嚼就没问题。要特别爱吃这种里边的软骨的，就也是不用挑刺儿，也省事儿的啊。那我们就得选那个鱼不要太大啊，不要太大的那个鳐鱼，你给它清洗好，切成均匀的鱼片，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或者叫一块一块的，然后把鱼肉里边的那个脏的东西都清理干净。做法很简单的，你就热锅烧油，然后冒烟，刚冒烟咱们就可以把鱼块放进去，鱼片放进去啊，然后鱼放在锅里边，把生姜蒜都均匀的铺在鱼肉中间的缝隙当中，这时候就可以关比较小的火了，不要晃动，煎大概2到3分钟，然后我们再翻个面，另外一面再煎2到3分钟，就可以加适量的水，加些调味料，水和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量不用太大啊，因为它都煎熟了，煎到了8、9分钟熟了，对不对？然后放一点生抽，放点盐，放点胡椒粉，放点老抽，放点味精，盖上火，咕嘟咕嘟。最后呢，你加点配菜，比如说青红椒，比如说胡萝卜条，胡萝卜块，胡萝卜片，加点木耳，这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加好的那个菜断生就可以出锅了，收收汁儿没问题。这道菜非常健康，荤素搭配。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哎，你好，给我订2箱鱼干1箱。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对，上次订过一箱那个酱浸的，特别好吃。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这一回咱两种口味都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刘
0: 女士，一组好，给您盯上啊！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我们正在聊的呀是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平时饮食，有的听众吃鱼油啊，吃什么磷虾油？你有觉得你那个血脂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那如果你觉得还差把劲儿，哎，你继续在饮食的这个调理方面也做出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民以食为天，你吃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你就算一边我吃着磷虾油啊，国外进口的300多一瓶啊，然后你平时五花肉大肘子使劲吃，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就是从饮食上还是要别再用五花肉炒菜了，咱们该炒素菜你就炒素菜吃，你偶尔吃点那个酱牛肉，偶尔呢吃点那个水煮大虾，吃点那个鸡胸肉炒辣椒，然后你偶尔配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方便简单，营养美味，多省事儿啊，是不是？关键是平时买鱼洗鱼杀鱼太麻烦，整满手腥，然后高压锅炖，那鱼肉都飞了，鱼骨头你也咬不动，对不对？整点鱼汤泡泡饭得了，是不是？那有了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大快朵颐，把鱼肉吃过瘾了，而这个肉你咋吃你都没问题，没有上限，你都可以天天吃，顿顿吃，因为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钙呀、磷呐、镁呀，以及重要的 DHA、EPA 呀，这个不服不行啊！要想血管健康、大脑好，你在肉类的选择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深海鱼来的更有用。你说是不是？248一组，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1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5: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血管清道夫，每周至少吃4-5次的深海鱼吧，对不对？然后平时多吃点大脑的，被叫做大脑的加油站。 对吧？说这个东西呀，你看那个构造褶皱啊，跟人的大脑特别相近，就是核桃、杏仁儿，类似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哎，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哈。坚果类，我们选核桃仁儿，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E 和健康的脂肪酸。

0: 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您可以问问小肚，问问豆包，脂肪酸是干啥的？坚果当中，比如说杏仁啊、核桃仁啊，因为里边有镁元素，镁就是左边一个铁，右边一个美丽的镁，它挺重要的啊。也就是越吃类似这样的坚果，当然了，这个一定记得控制好量，每天一小板儿，这一小板当中可能有一个杏仁，一个榛子，然后和两块核桃仁，差不多这就够了，哎，这就差不多够了啊。8799-6984。8799-6984，深海鱼不容错过，天天吃非常麻烦。有的酱浸鱼，我们可以选择酱香口味，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口味，番茄口味。番茄口味啊，就像那个一罐满满登登的番茄酱，番茄酱你打开，满满登登的15-16个番茄熬煮成的浓郁的汤汁儿，灌满屋子，灌满我们的口腔鼻腔，沁人心脾呀！尤其是爱吃番茄口味的听众，就特别爱吃这一口。你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像有的人呢就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像什么罐牛啊那西餐，对吧？有人就爱吃番茄炖牛腩，有人就爱吃番茄味的意面，番茄肉酱意面，对吧？就爱吃番茄口的，一定对这款番茄口味的酱浸鱼爱不释手啊！它的配料也很干净了，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等等，很干净，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常温储存，遮光就行。你看它多适合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又方便又简单又时尚，储存又省事儿。8799-6984，还不用占冰箱地方呢，是不是？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不多。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能享受到团购价格。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你看啊，怕胖的，中老年听众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你怕吃肉血管不通透的，吃五花肉大肘子，那肯定是一种负担，对不对？然后你同时又怕做鱼太麻烦的，而且有的听众啊，跟我一样，在家里吃自己家的做的鱼，怎么都觉得腥，但是但凡你吃饭店，松鼠桂鱼不腥了。但是松鼠桂鱼这种做法，在家里一个是麻烦做不出来，再一个就算能做出来也不建议大家吃啊。松鼠桂鱼得裹多少淀粉，浇多少糖浆，是不是得炸酥透了那种啊，全是油，没有多少肉了，是不是？对吧？所以松鼠桂鱼固然好吃，没有腥味，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没有好处，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吃我们类似这样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这个是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了啊，口味很好的，酱浸口味你就理解成鲜咸口味的，叫酱香口味的也行，番茄口味的就是番茄味特别特别的浓郁。8799-6984，比较开胃，比较清爽，看个人喜好。根据我们这么多次的团购，因为咱们的海皇鱼罐头也不总团购，但每一次团购听众特别热情，特别喜欢，大伙儿都会过日子，都会进行对比。哎呀，咱这鱼罐头啊真是名不虚传啊，口口相传，口碑特别好，很多听众吃了介绍给邻居，很多朋友吧都是到那个亲戚朋友家串门子，哎，吃到这款鱼罐头了，说，哎，你这哪儿买的呀，你给我发个链接呗。好多听众都说了，没有啥链接，就是电台来这个团购的，品质特好，那电台把关的东西没问题呀，老百姓都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辱使命。要想订购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的听众，你抓紧报名，12罐一个组合，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没有什么笋丁啊、香菇丁啊、什么豆类，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400克的克重。然后呢，有酱浸口味，12罐一组248，也有番茄口味，12罐一组248。8799-6984，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马口铁包装就拉环嘛，一拉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大块大块的肉啊，鲜溜极了，好吃极了。哎，肉感十足，灌满全口，但是比较嫩。老爸爸、老妈妈，你要是什么假牙呀，牙口不好啊，没问题，完全可以用。8799-6984，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2: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2: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小孩就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口味的，一夹一嚼，哎呀，倍儿香，满口爆油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张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然如果咱们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然后回家看看，给爸妈做一顿光鱼也行。反正我这个亲戚啊是在青岛，他们就比较喜欢吃光鱼。光鱼那学名叫做毛尾腹甲虎鱼，是青岛海域的特产之一，尤其是虾池当中养大的光鱼是很多人的喜欢了啊。光鱼的体型比较独特，头比较大，嘴巴宽阔，眼睛突出，而身体呢细又长又偏扁。光鱼的鱼肉很鲜美，口感很好，不管是红烧还是炖汤，都是口感和味道都不错的。很多青岛人涮火锅也会涮这个光鱼当做锅底，这样的锅里边的这个汤啊就鲜溜美味极了。你也可以酱烧光鱼，红烧光鱼。另外我们再看黄花鱼啊，小黄花鱼，小黄花鱼啊，我们团购的这个海黄鱼，其实我看就感觉像我们这小黄花鱼大号的似的啊，就长得挺像，它确实比我们的小黄花要大很多啊，但是肉质肉感一块一块的那个肉，一半一半的肉感挺像黄花鱼的，只不过是放大版本的我们的小黄花鱼啊。小黄花鱼肉质非常的鲜嫩，一般来讲咱都炸着吃了是不是，但是对于血管好来讲建议大家不炸，但是炸着吃可真是好吃啊，对不对？哎，夹成那种蒜瓣肉，吃起来鲜甜美味的。你可以干炸小黄花，或者是酱炖小黄花，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平时你煎点三文鱼，把它怼一怼，然后呢，当成那个三明治的馅料，哈哈，也可以，是不是？我们和点那个沙拉酱啊，拌点洋葱啊，拌点黄瓜丁啊，也很好吃。87996984，陆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我听的是那谁的，他叫啥？
2: 依然，
0: 我是依然。
1: 节目，
0: 哎，陆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就是依然，咱俩正在通话呢，广播里大伙儿都能听到了啊。
1: 这海黄鱼吧？
0: 是，对。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陆先生是第一次订海黄鱼罐头吗？
1: 对。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负责人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
1: 啊，也是用这个电话吗？
0: 啊，他是用自己的工作电话，不是87996984啊。
1: 哦，嗯，好，
0: 哎，再见啊，陆先生，87996984，我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啊，好多叔叔阿姨就等着87996984给自己回话，其实不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全天多档节目都会占用，对吧？你看下档节目想定海黄鱼你都打不进来的电话，被直播热线占上了啊，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呢，送货负责人啊，是专门用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所以但凡是在咱们节目订购了海黄鱼的听众，您这两天就听着电话，有陌生电话进来您就正常接听，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怕吃鱼卡嗓子的，怕做鱼太麻烦的，怕洗鱼杀鱼满手腥的，怕平时吃肉多了堆积脂肪的，怕胖的，但是不吃肉你又没精神头，哎，身体各个机能都下降的，都衰退的，是不是？因为肉才结实啊，吃肉人才结实，才有精神头啊。尤其是海鱼，或者平时吃点那个虾肉也可以啊，就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嘛，是不是？对吧？那而且像我们这种海黄鱼的罐头吧，软糯入味，好消化。你想啊，深海鱼的鱼肉，我们的海黄鱼已经给你切成大块了啊，它会被那个这个秘制卤汁儿泡得透透的，口感相当软糯，香气十足，牙口不好你能吃没问题，因为软乎啊，鱼骨都已经变酥了啊，老人孩子吃也不用带着老花镜挑鱼刺，你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消化功能弱的人也能吃，胃不好的吃点东西就胀的啊，吃点肉就油腻就难受的没问题，因为它好消化，它是鱼肉嘛，对不对？喜欢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们配点粥啊，对吧，配点小馒头啊什么的都挺适合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丰富的DHA EPA， 这点特别重要，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对皮肤都挺好的。平时润物细无声，在一日三餐中间我们就吃丰富含量的 DHA EPA， 是不是日子久了我们的身体会有感知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林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一定会人人喜欢，因为它是好吃的，对不对？不存在像用的呀东西人可能用不上，穿的可能大小码啊材质人都不合适，吃的是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基础的标配，人人都需要，你就放心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老乡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2: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想啊，如果三个月你天天五花肉炒菜，中午炒一顿，晚上炒一顿，过年过节或周末儿女回来，你再炖个大肘子，吃点猪手，你就这么吃个三个月，你那血管通透性能有保证吗？但是如果你吃海黄鱼呢，平时煮点水煮大虾，平时过年过节了，纪念日了，孩子回来了，对吧？或者平时老两口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深海鱼保护血管日，一个礼拜就固定每周二周四咱都吃鱼，那你吃三个月会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对不对？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吃海鱼罐头，方便简单时尚美味，关键是真的很健康，真的很健康。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我这一组多少钱一组啊？
0: 248一组，12罐。哎，每一罐400克啊。
1: 250得了，那行了，那多能给我优惠了呀。
0: 陈先生，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1: 嗯，那好，
0: 哎，
1: 谢谢
0: 啊，谢谢陈先生。哎呀，团购了不老少的优选好物，大伙儿就这么想，像陈叔叔买过东西觉得不好还会回购吗？啊，觉得一般还会回购吗？哎，觉得挺好的，这价也没比超市便宜啊，还会回购吗？对不对？一定是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又有保证。你就像我们魏德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相关的资质，因为它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品牌嘛，相关的资质啊、认证证书啊、认证编号啊、许可证明啊，方方面面都给大家有所保证。所以您听到我们鱼罐头这么好吃、这么美味又这么便宜，保证纯进口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又是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鱼环境，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248一组，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87996984。有请于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了一组咸蛋的。
0: 啊，好的，于阿姨，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曲女士。给您订上了，掉线了。137尾号是8042的曲女士，给您订好我们的鱼罐头了。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长寿，平时啊就多吃点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美誉的一些食材。给血管，我们举个例子吧哈，就像老百姓常说的，通通血管。软化一些血管，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说吃了我们血管就软了，而是我们规避让它硬。对不对？规避让它硬，就保护血管的通透性了。一定不能让血管堵，饮食上很重要的。天天大肘子、五花肉、猪手，是不是？你这些东西天天吃，顿顿吃，你血管没个不堵的呀。但是如果你顿顿吃、天天吃，吃的是血管清道夫呢？吃的是我们血管通透性很好的一些消溶剂呢？给血管洗洗澡啊，比如说啊，除了我们非常了解到的 DHA、EPA， 多吃深海鱼，多吃豆豉。豆豉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豆豉含盐量相对有点高，那么我们就可以炖菜，豆豉炖冬瓜，然后呢，或者平时啊，多吃点燕麦、芹菜、黑豆这样的东西。豆豉还可以熬点粥，对吧？就是天天吃，虽然量不大，但你天天吃啊。燕麦也是餐桌上的血管清道夫，被叫做血脂的调节剂，因为啥呢？燕麦当中有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嘛，对于调节血脂有好处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刘女士，136。
4: 哎，你要一组就是那个咸味的吧？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一组咸味的啊。
4: 几天？你哪天送啊？
0: 一两天就能送货，两三天之内肯定送达。
4: 248吗？
0: 248，对对对，是的，嗯。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人联系的啊，会有人提前联系，您放心。87996984，魏豆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啊，有两种口味，酱浸口味，你也可以理解成酱香的。另外一个呢是番茄的啊，浓郁的番茄汤汁的味儿啊，灌满全口，跑满全屋啊，整个咱们的这个爱吃番茄的这个细胞都被激活了，真的是很香，很好吃，很下饭。87996984，无污染的海鱼环境，魏能华品牌的这个酱浸鱼，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5: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
5: 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0: 这把就两个口味都要的，大有人在，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海皇鱼罐头，你抓紧报名，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每一罐是400克的克重，87996984，最后25个名额，你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平时建议大家多吃点黑豆，黑豆也被叫做血液循环的催化剂。为什么呢？咱们的节目有个特点哈，就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咱就研究研究为啥吃黑豆好。黑豆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就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时间长了只要量够就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的循环，对不对？而为什么传统的你像小食帘儿、民间养身体的小酱菜什么的，哎，往往黑豆会泡醋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花青素在酸性的条件下更稳定，所以我们经常会用醋泡，陈醋也行，米醋也行，泡这个黑豆它的花青素更稳定，所以常吃黑豆有利于我们血管的健康。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在节目当中订购成功，导播老师会记清楚姓名电话，您就等着售货人员跟您联系。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高先生，你等电话啊。
3: 哦，
0: 哎，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对于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早睡早起，不熬夜，对吧？一定要在23点之前入睡。另外啊，如果你吃油吃得多，那肯定会血管容易堵嘛，所以建议大家每个人每天摄入油的量不超过25克，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那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梳理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这一天我从早到晚，包括像水果啊、小饼干啊这种东西也得算进去，你这一天不超量，哎，不超量就比较好。适度的运动，然后呢保持心情愉快。你知道不良的情绪会使血管内皮受损，引起血管的痉挛，保持心情愉悦多重要啊，所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能够帮助大家，多好啊，伴随性很强又不伤害眼睛。哎，咱们平时听着点啊，希望节目的陪伴能够给大家多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看见进口罐头，拿起来掂量掂量，30-40块钱一罐罐头，有的250克，有的380克，有的400克，拿叔叔阿姨掂量来掂量去，哎，买罐罐头这么贵，算下了放下了就走了，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对吧？那我们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好吃的高端的进口原料的罐头居然这么便宜，248一组12罐，你就放心好好吃。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2: 啊？
0: 要几组鱼罐头啊？电话接进来了。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等电话，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哎，好
4: 的，
0: 没问题。好的，好的。87996984，喜欢番茄口味的，哎，平时你就爱吃番茄味的，那你抓紧拨通87996984。把那个番茄口味的订购回家，然后呢也有人爱吃酱香口味的，反正根据咱们这几次的团购吧，好像哈，我自己摸出来的规律，男士大哥叔叔们配点小酒，配点小花生米，爱吃鲜咸口味的，但是有的老人家，有的女士，有的给孩子给孙子买的都会选择番茄口味的，对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87996984。

0: 师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要一组，
0: 好的，
1: 番茄味儿。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还剩不到20组了，最后十了个名额，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DHEPA， 大伙儿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真的是很重要，被叫做护心脑黄金。护心脑黄金，又护心又护脑 DHEPA， 你要常吃，到了90岁仍然耳聪目明，身体灵活，因为血管健康嘛，是不是？那深海鱼堪称天然脑黄金，对吧？那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 EPA 含量也很高，所以对记忆力呀，到了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怕忘事儿啊，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咱血管也又怕堵啊，我们多吃点 Omega-3 含量高的， DHA EPA 含量高的，比如说清蒸鳕鱼，原汁原味，护心又护脑。而鳕鱼块你稍微煎一煎，搁点豆腐炖个汤，对骨骼还特别好呢，对吧？你也可以把那个鳕鱼鱼肉给剁成鱼泥，和点海苔什么的，然后煎一煎，和点面粉，和点海苔煎一煎，变成海苔鳕鱼饼，也真挺好的。每周吃2到3次，4到5次就更好了，血管干净，头脑灵活，是不是？养成好习惯。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0了个名额，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别跟我说咱这东西错，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黄女士，订几组？
3: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4: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马口铁包装。然后呢，那里上边有商标，硬纸壳的商标啊，认准了三片枫叶叠加的这个好品牌，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酱香口味的啊，酱浸口味的和番茄口味的，每一罐克重400克，配料表干净，保质期24个月，它可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啊，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配料表也很干净，又没有配菜。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4: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3: 我要2组。
0: 要2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那个肉质特别的肥美，满口爆汁儿。你常温吃，你加热吃都是可以的啊，非常方便的啊，软糯入味，好消化。酱浸口味儿就是鲜咸味儿的啊，酱浸口味儿鲜咸味儿一组，248，买10罐多给2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DH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黄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黄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进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岳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要见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海黄鱼罐头太受欢迎了，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87996984，最后五组啊，他本档节目限定团购的优惠数量的名额，抢不上，等下一波，哎，我们先抢到的听众先享受美味儿。87996984，当然下一波啥时候能团购是未知数，得看合作，也得看我们老朋友家里是不是快消耗完了，快消耗完了，呼声大了，打电话要求订的多了，我们可能还会组织团购，您近期多多关注。但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或者您上两次也听到过鱼罐头的团购，想订的时候没货了，你这一波千万别错过，只有最后五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此时此刻只在接听一个听众电话，正在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证明还剩四组或者三组，对不对？哎，证明还有剩余，你现在赶快往里打，因为还有两条线路电话空余，87996984，87996984。生活当中建议大家自己做鱼的时候啊，多选清蒸的方式，清蒸的方式更健康，比如说清蒸黄翅鱼呀，清蒸银鲳鱼呀，清蒸金丝鱼呀等等。那么如果不会蒸啊，不会煮，不会熬，又怕腥，又怕不烂熟，又怕鱼刺卡喉，我们就选择卫农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啊。只有最后四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依然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卫诺华品牌的酱鲸鱼，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纯净无染的海域环境的鱼，配料表很干净，水呀、白砂糖啊、豆油啊、酱油啊，如果是番茄口味的，里边肯定是番茄酱的啊，盐、味精等等，保质期24个月，这个是马口铁包装，密封避光的那个啊，一罐一罐的，开开罐马上吃，没有防腐剂，开开罐马上吃，不用刻意的，你都不够分，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大快朵颐，享受鱼肉，平时自己做完鱼都不舍得吃吧，都给孩子吃了是不是？哎，我们现在可以大快朵颐，它的肉的肉感啊，非常的有肉感，非常的软糯，而且不用担心鱼刺卡喉，鱼骨已经酥烂，属于骨酥肉嫩的酱鲸鱼罐头，番茄口味一组248，12罐，另外一个口味是酱鲸口味248，12罐，87996984，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加拿大的深海海域，深海海域清洁卫生干净，肉质格外的细嫩，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 Omega3 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优质的 DHEPA， 好吃营养，还不用吐刺了，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是不是？这样的高品质的生活很滋润呐。所以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分享的就是美味的营养菜谱的搭配，以及美味的营养摄入方案，以及幸福生活的味道。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组了，黄金福根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248一组，最后一组啊，87996984，您赶快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最后一个名额。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3: ，FM 九八点四，
2: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

0: 月十四号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掐指一算，金秋九月第三周开启了。哎，那咱特别期待的中秋佳节也离咱不远喽。白天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温度21度；夜间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8度。本周啊，放眼望去，晴云相伴，总体都是好天气，而且这个温度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到了周三的时候，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啊，到周四的时候非常晴朗，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趁着好天气，舒适凉爽，不冷不热，我们应该感受一下秋风拂面的感觉，静赏云卷云舒，度过一段非常温柔的秋日时光。当然了，要懂得保养，这个秋季肯定跟春夏冬季都大不一样，一定要滋阴润燥，多吃点酸味的东西，收敛收敛我们的肝气。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个平和的心态，不躁不怒，每一天都能安然入睡。87996984，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咱节目是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的，马上就给大家回顾一下近期呀，大伙儿特别喜欢的三个小偏方，就好多听众都问，尤其是很多新听众刚刚听到啊，所以老朋友听得特别熟悉的，咱们就当复习一下。欢迎新朋友一定要认真记录，而且必须结合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尝试。
1: 加油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胃息肉和肠息肉的小偏方：山楂干每天15克煮水喝，可以放适量的冰糖，糖尿病人呢不加冰糖也可以搭配茶叶来喝。
0: 首先给大家回顾的是爱心听众王女士，王阿姨给咱推荐的，针对于气管炎，或者您是咳嗽，或者您不太知道原因，但是一到秋季冬季就挺咳嗽挺喘的，而且呢有一点憋气儿。那么王阿姨自己的体会啊，但凡是跟气管有关，你的症状跟情况是喘啊，咳嗽啊，有点憋闷啊，啊喘气儿呵哧呵哧的，都能来用。哎，通过这个食疗的选择搭配，咱明白有的时候就是补营养，搭配得当，营养补充好了，问题可能能纠正了啊。这个用4两猪板油，4两香油，4两冰糖，你就放一个大一点的碗里面，上锅给它蒸熟了。有的听众不太会掌握这个时间，其实就是化了就行，都融合到一起了。4两猪板油，4两香油，4两冰糖，放大碗里面上锅来蒸。蒸熟了，蒸透了，然后我们可以放凉了之后放在冰箱里储存。然后当我们入秋到冬就非常的咳，非常的喘，我们就可以用啊，就每顿饭饭前您来两勺。当然了，那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过一阵你要放到那个冷凉台里，那不就更凉吗？就不要吃凉的。哎，我们吃之前要给它缓一缓，就是你整两勺放碗里，然后一会儿呢变温了不凉了，你直接吃。或者也有听众是这样，整两勺放碗里吧，哎着急吃，你就整点温乎水调和调和，你直接喝掉，哎过一会儿再吃饭也可以的。另外一个最近问的特多特火的，就是这个冠心病的方法。好多听众其实入秋到冬这个阶段都会喝一个阶段， 就有的听众可能会喝一个礼拜，有的听众可能会喝两个礼拜，就像

0: 有的听众他比较喜欢中医中药，都知道未病先防，治标治本，所以在一年换季的时候都会找中医大夫把把脉，喝点中药调理调理，是一个理念。这个呀，有的听众就把它当成预防心脏病、冠心病的小方法了。这是冠心病引起的各种不适症状，比如说有人是憋闷，有的是前胸后背疼。中医说这个方不止活血，对于心梗啊、脑梗啊、腔梗啊、半身不遂、手脚麻木都能调理。爱心听众张文超推荐的，而且这个方是属于回馈比较多的，就是反馈好消息、拿到结果、有效果的听众比较多。黄芪25克，当归6克，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哎，这七味药啊，用水煎服，早晚各一次。这个方呢，如果您血压高，有可能会升压，所以血压高要慎用，血压高要慎用啊。您可以每天熬新的，也可以呀，一次多买点儿，一次熬个5副，然后你平均分成5份就行，这样就相对比较方便。熬个5副10副的，我们就放冰箱里，每次喝之前，哎，给煮开了或者热一下就行。第三个要给大家回顾的，可能是由于变天了、变凉了，很多人血液循环不好，就有点淤堵嘛。当我们出现经络的淤堵，血液循环不畅，那咱如果万一有一些营养的匮乏，比如说我们颈椎不好啊、腰椎不好啊，哎，脖子关节嘎嘣响啊，屈伸不利，没有营养，缺乏一些维生素，缺乏钙，缺乏氨糖，缺乏胶原，哎，无论是脖子、腰，你还是胯骨轴子、肩膀头子，都不得劲儿啊。那么最近啊，腰间盘突出，云南白药配3子粉的这个方又火起来了。好多听众啊，争先恐后的要尝试，很多新朋友来问，依然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方其实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它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补骨生髓，你得把骨膜、筋膜、骨油、关节腔体、韧带滑囊、骨小梁什么的这个营养给补了，这是基础啊，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有一些寒凉之后的闭阻不通啊，血液的淤堵啊，哎，你给它化开，淤堵疏通，舒筋活络，不就能好吗？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外用的招，你整点艾叶生姜洗一洗都会祛风散寒，更何况如果咱们搭配了云南白药，就是恰到好处的运用呗，这个得有把握我们再用。如果您平时一丁点药物都不吃，或者您针对腰间盘突出你从来没有用过带药的东西，你一般都是外敷膏药之类的，那你得谨慎啊。或者懂一点的听众，你明白这云南白药的一些成分啥的，其实适合自己的啊，那我们就能用。这里边是3子粉，熟的黄瓜籽粉1斤，熟的生菜籽粉1斤，熟的黑芝麻粉1斤，都研成粉末，加上云南白药3瓶，就小不脸的那个小小瓶那个啊，里边的红粒也都要，所有材料研末均匀混合，装瓶备用，早晚各一次，每次1到2勺，用水送服。有请孙凤，你好。
1: 你好。
0: 哎，孙阿姨你好啊。
1: 嗯，你好，我问问那天有一个女同志说的小便刺呢，抹的什么膏，叫什么样膏，我也没听准，没记住。
0: 有一个，
1: 问问那个，
0: 其中有一个啊，叫茯苓松软膏。
1: 你听着，你慢点说，我记上点。
0: 茯苓松
1: 啊。
0: 啊，对，茯苓松软膏。
1: 什么？
0: 茯苓松软膏。
1: 茯苓松软膏。茯苓哪个茯啊，
0: 阿姨这个买不错，你就写白字儿也没事儿。
1: 哎，你说茯苓松哪个茯啊，
0: 阿姨你就随便写就行，买不错的
1: 茯苓松软膏。
0: 哎，对对对，
1: 茯
0: 茯
1: 苓
0: 那个青，你怎么会写？你就随便写，写清水的清啊，轻松的清啊，都行。
1: 茯苓，茯苓。
0: 嗯。

0: 松古
1: 你就写个松树的松，
0: 他妈就不会了。
1: 它可能是品牌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
0: 远沟，
1: 就医学上的名字就叫福清松。你写别的字儿，只要是这个音儿就买不错。
0: 远沟，
1: 嗯。
0: 瞎写呗，
1: 没事儿，瞎写就行，只要是这个音儿就可以。
0: 嗯嗯，行，嗯，我跟你说，看过这抚青松远高多。
1: 阿姨，你这不挺厉害的吗？你记得对。然后说这个痒痒，还有人呢，就是一定要吃点 B 族，嗯，平吃点 B 族维生素。
0: 嗯
1: 嗯。
0: 那 B 族咋吃啊？那个。不吃咋吃的？一天吃多少回呀？咋收拾
1: ？B 族按说明书吃呗。
0: 哦。
1: 嗯。
0: 那吃别的药有影响吗？
1: 没有影响啊，它不补营养的吗？
0: 哦。
1: 嗯。
0: 那个抚青松远膏，那个有往小便上抹，行吗？
1: 可以呀，那不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吗？
0: 对别的药啥的，我吃别的药，我病多。我还没有影响吗？
1: 你要说啊，这个完全没有，有没有影响？那你得问大夫。咱们就是从常理上判断，你吃啥药跟你外抹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具体真的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吗？某种情况有没有副作用呢？某种情况能不能就是放心大胆的常用呢？那咱这没法判断。咱就是借鉴一下经验呗，你抹抹看呗，有用咱就抹，没有用咱就换方法，
0: 对
1: 吧？是不是阿姨啊？
0: 是，
1: 嗯，
0: 那个你说一天抹几次，按照说明上说，
1: 对，你就按说明书上来用就行，嗯嗯，
0: 哦，
1: 好吧，阿姨。哎，再见了啊！
0: 谢谢啊！
1: 哎，不用谢。其实相似的方法挺多，还有听众你就说啊，抹点那个带有中药成分的牙膏来洗。有的听众说，哎，说排尿痒痒什么的，用这个也特别好使。那你看看，如果用带有成分的中药成分的牙膏外洗洗，不比抹药膏要安全多了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算是喜好，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拿捏的这个安全的分寸来选择一些方法。当然了，皮肤痒痒，不管你是哪儿的皮肤的痒痒，你把 B 族补上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0: 秋冬季节到来，也是冠心病、肺气肿、肺心病、慢阻肺、老慢支这些旧病高发阶段呗，对不对？那爱心听众霍红，他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他本身啊体质就不好，原来是得过肺结核，后来呢常年啊是在寒冷的环境工作，那受到这个寒湿湿邪的影响那是相当重的，就是一体多病。因为咱知道一寒呢、肯定就会造成很多很多不良情况的一个积食，就是一寒就很多问题都会出现，每一年的冬天都会住院。后来身体大有改善，是为什么呢？采用了艾灸的调理方式。艾灸这个吧，就是根据不同的病症需要对应不同的穴位来进行艾灸。他说了，你试试找那种就是艾条来熏也行，或者有的那种是那种艾柱，圆柱体的那个柱子，就圆柱体那个柱子，小小的一个一个的啊，艾柱那个东西是可以用那个胶布啥的给它粘到我们患处的，就啊粘到穴位上的，哎，也是比较稳定，相对也比较安全，那个居家都能操作，就药店有的是，网上都有的是，大家可以找一找。然后他就说找到相应的穴位了，然后一周大概呢艾灸两次，哎，坚持住了，哎呀，半年之后就身体明显感知太有好转了。这有好转，那你像那么多年的老毛病哈，他没有说完全说半年就好，这好利索了，但是确实有好转，慢慢的就继续坚持。坚持了两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你看看，这是一个好的经验，对不对？大家别光想，哎，我吃什么，或者我吃什么药。有的听众就觉得想用药，会觉得好像药到病除似的。其实算下来，掐指一算，七七八八的药也没少吃，也没彻底好啊。那你随便去给自己判断药物的选择，就给自己下药，你要不找大夫看。那其实这个也其实也挺伤身的，对不对？你还莫不如用一些中医传统的方式，对吧？用一些艾灸的调理办法，或者找到了偏方食疗，我们用着艾灸穴位这些东西，咱就配合着，反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不是？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有请李霞，你好，李霞，李阿姨呀，你好。
1: 依然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
1: 我想问一下那个萎缩性胃炎，那个摩鹿丹那个，
0: 嗯，
1: 摩鹿丹下一个是啥？好像两味药，
0: 马丁啉。
1: 啊，马丁啉。
0: 嗯，对，就是这两样配合吃。
1: 啊，
0: 嗯，
1: 哦，还有一个肝囊肿有什么方？我记得好像有方，我记完找不着了。
0: 有是有的，但是肝囊肿吧。就这个囊肿这个问题，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囊肿，有的人一年两年或者是十年八年形成的，它不像发烧感冒或者是脚气或者是我皮肤痒有一些药到病除的招，这个基本上你得坚持很长时间你再去检查，你才能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就是阿姨，你现在的肝囊肿是医院体检检出来的吗？
1: 对，
0: 对吧，都是体检检出来的，不疼不痒的，对吗？
1: 对
0: 啊，你看看它的大小啊。如果您比较有把握，你说我这个肝囊肿啊，也是经常生闷气，有一个类型是器质型的肝囊肿，是爱心听众亲身体验的，他比较了解自己，就是器质型的肝囊肿，肝郁器质那种啊，跟肝有更大的关系。然后呢，他用的是就是跟肝郁有更大的关系啊，山楂干五克，玫瑰花3到5朵。热水冲泡代茶饮，主要是疏肝理气、解郁散结。你那个囊肿不就是结吗？对不对？哎，淤堵的结节吗？啊，用这个常年喝，你坚持，3个月左右，你再去查一下，看有没有一点点的缩小。如果有一点点的缩小，就证明还是有用的，对不对？
1: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有一个吃什么玩意儿。
0: 土方法有那个叫脱沫根儿。
1: 啊，你看
0: 那是煮水喝的，
1: 太记错了，
0: 它是煮水喝，也是也不是吃，就是煮水喝。
1: 啊啊，
0: 嗯，
1: 脱沫根儿，
0: 嗯，农村的脱沫根儿，适量就行、
1: 啊，
0: 用水冲一下，干干净净的煮水来喝。
1: 啊啊，
0: 嗯，
1: 我还想问一个，那个刚才黄芪、当归、那个地龙、那个煤气泉，给我念一下。
0: 是冠心病吗？
1: 对，冠心病，刚才说
0: 冠心病
1: 张文超老师那个
0: 啊，冠心病那个七味药是不是
1: 啊？对
0: 啊，阿姨这个
1: 半了
0: 啊，
1: 进了一半了刚才
0: 啊，就是地龙
1: 啊
0: 那个方法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0: 黄芪25克
1: 啊，
0: 当归6克
1: 啊，
0: 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
1: 好嘞，谢谢。
0: 谨慎来用啊，这个方啊，有可能高血压的人，又控制的不太好的高血压啊，可能喝完这个还会升高你的血压。这如果你是控制不是那么的好的高血压，还是要谨慎来用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就换方法，咱们还是别冒险。当然了，你可以找中医把脉，因为我们有听众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了解了这个药方，毕竟好多人反馈是非常有用的，然后他也用，不能说一点用没有。有点干预，但还是觉得偶尔啊会有点走道走多了喘呐、还有的时候心脏跳得特别的不规律呀。用了这个七味药这个方明显是好转的，但是还是有时候会犯病啊，就是还是会不得劲儿。那这也不是事儿啊，对不对？你也不能一直就这样呆呆拉拉的呀，因为这个心脏的事儿它也不是小事儿。它还不像说咱风湿骨病咱拖着等着也没啥危生命危险，心血管脑血管的事它是容易有意外的，对不对？所以它就比较着急，拖拖拉拉，有改善又没有彻底好，那就换方法呢，万一还是这个情况呢，对不对？他就找中医大夫看了，就拿着这个方子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许老爷子说这方是基方。啥叫基方啊？就是基础方子，可能不严重的调一调啥的，你要是没犯啥毛病，你季节过度喝点行，预防调理了，胃病先防了。但当你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有的时候这几味药太少了。许振山老中医说了，是基方，得根据您个个情况有所添加，有所调整。后来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之上又加了10好几味药呢，结果就完全好了。哎呀，完全好了，好得可快了。就证明啊，有针对性的情况下好的就可利索可快了，没有针对性可能还是有点偏颇，所以大家来自己把握。有请袁桂兰。袁阿姨你好啊。
2: 你好怡然。
0: 你
2: 好。麻烦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我吧睡落枕了，睡落枕是到今天为止4天了。然后这脖子一动就疼不敢动。然后我这个吧哈，就是贴了风湿膏，贴了那个止痛膏，然后又用那个热敷，用热敷，然后那个风湿膏吧，就是搁这个把皮肤有点整，就是有边那嘎、有点整坏的红了。这样式的你说有没有危险？然后我这个睡落枕了，用什么方法能好的快一点？
0: 有听众说落枕了，那最快的方法就去针灸了。
2: 针灸是吧？
0: 对，就是大家的经验都无外乎这几种，针灸的啊，去推拿的
2: 啊，
0: 然后热敷的，像您是贴膏药了、对不对？还有人抹的药膏、还有人抹的药膏叫扶他林、就去扶他林，这个其实减轻疼痛什么的。
2: 没别的那个啥的，是不是？
0: 这个想说药到病除，一下子就完全好，不太可能，是不是？它不太可能啊，它肯定是需要时间的。要不就针灸，要不就贴膏药。但你这个膏药贴的不是很好哈，那你就看看那个听众用过的那个药膏，叫扶他林。这个扶他林其实就是缓解疼痛，但是说比病木不抹要强多了。再就是针灸、理疗、推拿。
2: 他现在搁中医学院，就是搁中医学院吃的脊柱康，
0: 吃这个都不好使啊。
2: 吃搁那吃的脊柱康，就是吃的是2天，
0: 吃2天就想让他特别好啊，那有点着急。你吃着吃着看
2: 是吧？
0: 是不是得吃着看啊？
2: 对对，人说了，大夫他也说了，说的是5天一个疗程，完了就是行，这个药应该是。 吃完了再看哈，这个不能说吃上立马就见效。
0: 那可不呗，肯定的。医生给开的药叫脊柱康啊。
2: 嗯，我上中医学院去看的，完了那个就是，就是中医学院那出的那个药，是治梗椎其实是。
0: 啊，那对，那是，它原理其实就是活血化瘀。对不对？让经络循行的更快一些，所以不管是颈椎的问题，还是腰椎的问题，还是落枕的问题，用这个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就像听众推荐那个，你落枕抹点那个扶他林，扶他林也不是说专门治疗落枕的呀，对吧？市面上好像没有专门治疗落枕的，扶他林那个也是活血化瘀、减轻疼痛的，反正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些外用的招，但关键还是得养着。就别着急了，是不是？热敷什么的也都有用的，好吧？您再听听节目。
2: 老师，你再说，就是刚才你介绍是云南白药，黄瓜籽粉一斤，芝麻粉一斤，这个我没记全，你再说一下好吗？
0: 这个是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我觉得落枕也可以吃，它肯定没有坏处哈。熟的黄瓜籽粉一斤，熟的生菜籽粉一斤，熟的黑芝麻粉一斤，这不三斤三籽吗？再加上云南白药，就是特别小的那个小瓶的那种。
2: 云南白药是和到这个面里头，完每天吃三勺还是两勺是吧？
0: 它是加上云南白药三瓶里边的红色的小粒儿，那个叫保险籽儿，那个也都要。所有东西混合，均匀混合研成粉末。吃的时候，我们听众的经验是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到两勺。吃饭的小勺，如果你家那勺还挺大的哈，你就吃一勺。如果你家那勺是比较小的小勺，你就用两勺。
2: 行，这也补钙，你平时吃点也行，是不？
0: 如果说我就想补钙，我就想补营养，因为黄瓜籽啊太多营养了，有很多维生素，所以为什么有的听众吃钙片钙补不进去，因为钙片没有那么多权威的营养，全面的营养，黄瓜籽粉是自己自带天生天养的维生素多，钙磷的比例贴合人体好吸收，它能让钙好很好的吸收跟沉淀。但你说我就是想要补钙，那这里边云南白药咱就别吃，对吧？没事吃啥药啊，对不对？除非你是严重的有淤堵，云南白药是舒筋活络、改善血液循环的、活血化瘀的。你要没有那么严重，不要吃药，就为了养生、为了补钙，你就只吃黄瓜籽、生菜籽、黑芝麻就行啊，对不对？
2: 行，明白。
0: 好吧，有问题我们再用药。你就是为了养骨、润骨、补营养，那就不要随便用云南白药，对不对？干啥平白无故给自己添一些药物的负担，是不是？但是你要是有严重的经络淤堵，是不是脖子已经疼得不行了啊？这个弯不下去，然后呢一转嘎嘣响，或者我腰间盘突出，哎，我这个躺着坐着都难受。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咱就用用，对不对？毕竟是有听众亲身体验，说这个三籽粉这个方非常非常好使。哎呦，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多久能有效？看大伙儿的经验，有的听众刚刚那三籽粉不是三斤吗？三斤啊，对不对？再加上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没有多少重量的，三斤多差不多一起，对不对？有的听众这些药，所有药都吃完了了，好的利利索索的了，下不来炕，走不了道，完全轻轻松松了。但有的听众可能本身不严重吧，这些药粉用一半儿就好了。我是记着有个阿姨反馈，用一半儿就好了，然后剩下那一半儿给亲戚朋友了。你看每个人的好转的这个快慢完全不一样。87996984，欢迎王英，你好。
3: 你好，你好，玉阳。
0: 哎，你好。
3: 刚才吧，你说我咳嗽吧，干咳
0: 啊。
3: 都好长时间了
0: 哦。
3: 那个我说说我记得对不对啊？四两猪板油
0: 啊，你问的
3: 四两香油，对呀、四两冰糖，对呀、完了那个什么，那我糖尿病不搁冰糖行不行啊？
0: 可以试试，但是效果怎么样就没有那么有把握，就是我不能说一定也好使或者一定不好使，因为就算你搁冰糖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百分之百都能有用，那你就不放冰糖试试呗。
3: 那我记对呀、四两猪板油，
0: 都是
3: 四两香油，
0: 对
3: 啊，
0: 都是四两，
3: 完了四两那个冰糖，
0: 对，是
3: 的。完了我再问一个，我有糖尿病20多年了，有什么好办法？
0: 就是综合性的要去注意，有没有单纯的一个东西说吃这个血糖就特别平稳，没有单纯的一个药或一个方。如果你说降血糖太多方法了，比如说我们听众啊用那个玉米须子煮水，天天喝，还有听众为了控制血糖是用那个红谷鸟皮子抓一把，一把可能有五个八个那样的，
3: 那我有，那我有，
0: 就苦不溜丢的那个红谷鸟啊，就山里的那种，不是那种那个这个超市卖的那个啊，甜不啰嗦，不是那种啊，是一种有点像橘红色的，颜色比较深的那个，稍微有点大，那个皮子可大了那种，那个啊，用它来抓一把泡水喝。像这种阿姨都是辅助的，要天天喝天天用的方式。同时呢你得讲究用餐顺序呀、先吃菜。
3: 我
0: 对吧，你
3: 再
0: 吃。
3: 我现在用一个办法，我不能都可以用。我不是肝囊肿吗？上回我跟你打电话，上个月吧，那个你说的玫瑰花和那个山楂片儿，我现在喝呢，那个山楂片和那个玫瑰花，完了喝着呢，我就是咳嗽，晚上咳嗽厉害，没有痰，就用香油和猪板油就行吧，是吧？
0: 安全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的呀，您可以试试。
3: 那冲水呀，还是熬着喝呀？
0: 如果我们说方便的角度，那冲水喝不是简单吗？
3: 啊，对对对，
0: 对你，因为它已经是要你

0: 蒸熟了嘛，你是蒸熟了之后、化了之后你放在冰箱里或者阴凉干燥处，或者过一阵凉了放冷凉台里，就是怕你吃的时候太凉，你要加点热水搅和搅和喝，缓一缓直接咽下去也行。你就没有不要再煮一遍了，就不用再煮一遍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1: 啊，对呀、
0: 对呀，是不是、没有必要再煮一遍啊？
1: 谢谢你，
0: 不用谢阿姨，
1: 谢谢、
0: 阿姨、那个急性子哈，我说那个血糖的事没说完呢，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理念，你不能单靠吃什么啊，就是你也得讲究怎么吃饭，先吃菜，然后呢再喝点汤，你再吃点那个就是肉。你最后再吃点饭，这个饭米饭呢要吃杂粮饭啊，要多吃点粗粮，是不是、你用什么地瓜呀或者是玉米啊代替一部分米饭馒头，这不也是一个这个控血糖的方式吗？再一个有听众推荐降血糖的穴位，哎，听众用的也比较不错，血海穴、阴陵泉穴、三阴交穴、复流穴，按这个四个穴位哎，降血糖是中医老师讲课学到的方法，而且咱听众用了有效。嗯，一天多次、每次按个十分八分就行，没事就按，这不也是个招吗？对不对？
1: 那个穴位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了。
0: 血海穴。
1: 血海。等等啊，血海穴。
0: 第二个叫阴陵泉穴。
1: 阴
0: 陵泉穴。
1: 泉穴。
0: 你写哪个字都行，只要是这个音儿就找不错地方。
1: 是。对。
0: 三阴交穴。
1: 三阴交。
0: 哎，三阴交穴。
1: 交穴。
0: 然后复流穴。
1: 复流穴。
0: 对，就这四个穴位，一天多次，每次按个几分钟就行。
1: 复流穴呀、
0: 哎，对，复流穴。
1: 复流穴，我再说一说啊。那个血海穴。人陵穴。
0: 阴陵泉
1: 穴。复陵穴。
0: 哎，阴陵泉穴、三阴交穴、复流穴这四个穴位。
1: 我再说一遍啊，别再整错了。
0: 好，
1: 那个血海穴，阴陵穴，
0: 阴陵泉，
1: 阴陵泉，
0: 哎，有个泉水的泉，
1: 泉穴，三阴交穴，
0: 对，
1: 复陵穴，
0: 是的，复流穴，阿姨记得可对了啊。
1: 谢谢你，
0: 不用
1: 谢
0: 阿姨，祝您健康。血糖的事儿一定多管齐下，对不对？血糖没有什么特效药的，是不是？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要把吃进去的糖有能力往外代谢就可以。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在这儿依然也特别期待我们的爱心听众能给咱多多反馈信息呀，提供经验啊，然后呢用啥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心得体会呀，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毕竟秋天冬天到了，这时候正是长病的时候，旧病复发的时候，一体多病的叔叔阿姨挺不得劲儿的，挺遭罪的啊。尤其是你看节目一开始分享的这几个方都是近期特火的，就大家可需要了。一个是肺子方面，就咳嗽啊、喘呢、不得劲儿啊，哎，最近人比较多。再就是心脏的事儿，心脏好像每一年的秋冬这个过渡都不太平稳，对不对？因为环境有大改变，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一定要重视健康。那如果我们用了一些小偏方、小食疗，或者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刚刚提到的，就是哎呦那个七味药的方也有点好转，但是没有彻底好，最后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嘎一下就有效了。刚刚说提到那个这个穴位的事儿哈，您别小看穴位的理疗，就有的时候有些病症，穴位一这种服务都快十年了，大家想想。对不对？然后呢，徐老爷子在这个退休之前也是大科室的主任，也得上什么公众号去挂号去，专家挂号费100元，你有这个都没地方坐，都得在外边等着。有的时候吧，患者把脉哈，一个又一个的，时间确实很长，你得等挺长时间。比如说你约的是9点半，你可能10点半你还没看上呢啊，但是。

0: 你要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徐真山老中医给咱们984的听众义务把脉，特别简单，不用非得上公众号上挂号，你就打电话预约就是挂号，而且约定的时间大概起多少几点去，那你去了就能看上，因为都是排好队的，哎，都安排好的。我们呢每天就只看十个人，徐老爷子就只出诊一个上午。哎，到惠林堂中医诊所给大家义务把脉。许真山老中医啊，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你别看现在老中医退休了，发挥余热，但退休的老中医主任医师的这个特诊专家的级别跟资质是跟老中医一辈子的啊。行医把脉快50年经验，给我们听众特别耐心细致负责。那如果您现在是血压、血糖、血脂总是居高不下，吃着药呢也不平稳，不吃药就更加糟糕，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种情况，找老中医调调。因为啊，咱举个例子哈，说这个西医呀，就像给你治病是什么理念呢，你这个炉子上有一个这个锅，这锅里啊，这水咕嘟咕嘟咕嘟，哎，就像血压特别高，层层高啊，哈，特别不平稳。你说我想让这个水给它平稳了，不咕嘟了啊，啪浇凉水，是不是吃西药的原理，强行让它指标下降？短暂看是有用的呀，你浇点凉水，它不就不咕嘟了吗？但是你炉子底下那火的问题没解决，中医就是把那个炉子底下的火的根本原因给解决了，把那个火变成小火了，那不就平稳了吗？或者是需要。要的情况下咱把那个火给灭了，不就不孤独了吗？对不对？它是两个理念啊。那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找许振山，通过中医中药，咱是调体质，然后调了体质，通了血管，清了痰湿，补了气血，身体就平衡了，它不淤堵了，对吧？就像有人气血亏虚，你补了很多很多的什么人参啊、鹿茸啊、大枣啊、黄芪啊，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大枣是补气的。很多人气血亏虚，没有劲儿啊，喘呐、啊，掉头发呀、啊，指甲软呐、啊，等等，吃了好多这些东西也补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中医许真山老师讲的，你首先你得要把淤堵通开，你堵补才有用。你淤堵不通开，你补再多的东西你仍然还是淤堵的，反而会给身体造成负担。所以这种情况调体质的事儿，改变一些旧疾的事儿，或者每一年秋冬都复发的事儿，这个我觉得交给中医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帮我们找找原因呢，对吧？治标又治本，治病又调人，是不是？哎，找徐老爷子把把脉，让我们身体体质摸清思路，然后找到根本原因，把血管的油啊、痰啊、湿啊、淤堵清一清，排一排，人通畅了，哎，顺畅了，血管不堵了，那咱补的东西可能才能补进去哈。找许真山老中医，打这个电话，现在就约8464-8138，8468883，8464-8138。心突突啊，心绞痛啊，慌得不行了，跳得不规律呀、啊，特别衰竭呀、啊，有人心跳特别特别的慢，那你找徐老爷子也是典型的真实的听众打电话说的啊，他就心跳可慢可慢了，然后找徐老爷子很快呀，哎，几天就感觉他非常有帮助了啊，哎，小肚子现在又追又胀的。然后呢，排便痒痒灼痛的，烧挺的，难受的，半夜起夜次数特别多的，一些难言之隐，你也找许真山老中医。许老爷子医者父母心啊，我们找许老爷子特别靠谱，特别踏实，特别放心。8464-8138，8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续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你打这个电话约一下，8464-8138，马上就能打。您现在约啊，今天空位不多，因为很多听众打好提前量嘛，上个礼拜五就约到今天了，所以空位不多，就两三个位置，你打电话约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比较理想化的时间了。8464-8138，8468883。
1: 《本草纲目》中记载，白果味甘，苦涩，性平，有毒，归肺、肾经，可以温肺。

0: 状腺结、甲状腺
1: 减
0: 退
1: 功能减退。
0: 哦，您现在吃药了吗？
1: 没有。
0: 建议您找医生去吃药调理，因为目前甲减这个没有什么偏方，它这个跟内分泌有关，你赶快去找医生看看，别耽误了，好吗？啊？这个不能靠偏方啊。
1: 那我能问个别的吗？
0: 啊，您说，
1: 有没有这个干眼症的方小偏方？
0: 干眼症啊？咱分享过一套针对干眼症的方案，您是老朋友了，应该有点印象，就是用眼药水叫丝然、普拉洛芬，两种眼药水间隔的滴。
1: 对，丝然和普拉洛芬。
0: 对，两种眼药水间隔来滴，按说明书操作就行。平时用决明子、菊花泡水喝，代茶饮。好转时间看个人了。
1: 用半个月一个月吧，是吧？
0: 你用着看呗，三天五天好了就不用了呗，是不是？好吧。
1: 丝然和普拉洛芬。
0: 对，两种眼药水间隔滴，平时菊花、决明子泡水喝，代茶饮。
1: 好，
0: 注意用眼啊，补充营养的。你像猪肝啊、胡萝卜啊这些对眼睛好的多吃，补叶黄素。对不对？这都能用，这些方法是肯定挺快的，都能帮助的啊。王丽，你好，王丽电话接通了，王丽你好，我们请下一位王丽，你好，王丽
2: 你
0: 好，
2: 哎，我想让你咨询一个偏方啊，那个腱鞘炎呐，这大拇手指头一整疼，叭叭就叫。
0: 有听众呢，就是仙人掌把那个皮儿和刺儿给去掉了，剁不剁吧？放点白矾，然后给它敷。你怎么敷呢？睡觉之前敷，缠上保鲜膜什么的，第二天早上拿掉，有人一个礼拜左右就好了。然后呢还有外用的差不多的方，三七粉一勺，用一个鸡蛋清来调成糊状，一个鸡蛋清一勺三七粉，也是要敷在患处，敷12个小时换一次，三五天也就好了。
2: 好了，
0: 好的，祝您健康。有请网友，你好。
3: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两周前的周六啊，你播了一个关于那个糖尿病的。反正我没记住，你能回忆起来不？两周前的周六。
0: 阿姨啊，得说说内容，这个是回忆，您刚才这么描述，我是肯定回忆不起来的。
3: 啊，就是周六的早晨，完了我打电话说不行，完我就周一没打通。
0: 阿姨，您是一点内容也没记住呀？
3: 没有，完就听说的，那个胰岛素的好像都不打了，一个方。
0: 土方法就是可能有一个土方法，听众提到的，他胰岛素都不打了，就不用靠借助外力了，就是牛苦胆的胆汁儿和荞麦面混合那个方法，有的听众是提到过，他用着特别平稳，连那个胰岛素都不打了。
3: 苦胆猪苦胆汁儿啊，
0: 有一个方是牛苦胆胆汁儿，或生的荞麦面，给它搓成药丸子。这个药丸子就是能咽下去行，对不对？你不能咽不下去哈，黄豆粒那么大啥的。然后呢，中午饭后吃一勺，吃一周左右，晚饭后再加一勺，用水送服就行。有这么个方，吃着吃着胰岛素都不打了，降糖药也不吃了，就只靠这个了。相对他觉得比较安全，但因人而异了。有人用这个方拉肚子就不能用，对不对？
3: 对，
0: 好的，您谨慎选择我们方法多，但是一定要选择安全的，能够接受得了的。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多吃有益健康的食材。刚刚咱血糖的事儿哈没说完，哎，我们说要控制血糖，一定要多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控血糖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你多吃这个杂粮，你把这些馒头、米饭你给它抛弃掉，或者是不能完全不吃啦啊，对吧？那我们就少吃，比如说你那个多吃点燕麦、荞麦这种东西，因为荞麦是属于典型的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对于血糖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DGI 饮食嘛，而且它是增强胰岛素活性，促进胰岛素分泌，对于辅助的控制血糖、改善血糖水平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太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平时来吃饭了，用它啊，再搭配燕麦，燕麦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而且有贝塔葡聚糖，也是升糖慢、饱腹感强，所以燕麦搭配荞麦，哎，你是这样燕麦荞麦粥、燕麦荞麦饭，对不对？你少和点大米一起蒸大米饭，一起煮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杂粮饭、杂粮粥太适合血糖高的。然后荞麦当中有黄酮类的物质，膳食纤维丰富。这个黄酮类的物质还有胡皮素，是降低胆固醇、调节血脂。你看它长远看对于血脂也有好处，对血管也有好处，而且有氨基丁酸啊、有芦丁的成分，改善微循环呢、啊、哎，辅助的降压呀也有好处，而且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性淀粉，促进肠道蠕动。总而言之，荞麦真是好东西，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多吃。只不过荞麦这个东西处理不好啊，味道一般或者是比较硬，那么怎么办？哎，你吃杂粮素啊，杂粮素很好很好的，就是我们要佩服能工巧匠的创意，也感恩好时代的来临，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帮我们忙的，又好吃又像健康的零食，哎，然后又解馋又方便又健康，又是很好的代餐。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酥脆香。荞麦这个东西，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对吧？咱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
1: 我们多吃点杂粮是很好的。另外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啊。黑豆入肾嘛，对皮肤、对肾脏，哎，然后呢对我们的头发都很好。这两盒子，每一盒子3斤，总共6斤重。那总共6斤重啊，大盒子可漂亮可高端了，盒子上右上角有绿色的标识药食同源，连我们的类似于像软软的铝箔包装的那种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包装皮儿，里边有2片饼干，也是用食品级的模具刻的药食同源，这个一般的饼干可达不到做不到。这两盒子一共6斤重，按市场指导定价，你知道这个杂粮酥500克的都得卖到48-50多呢啊，而我们这个1斤，你想市场指导价都58左右啊，那40多块钱，而我们现在总共6斤178就给大家送货，黑龙江省独家啊，这个是河北的嘛，对不对？杂粮食品30多年快40年一个名油企业，我们现在来订购，咱984的听众享受团购价178，两箱子，每一箱子3斤，安排送货到家，用它来代餐真的很好，抓紧报名87996984。我们有请刘玉兰，你好。
2: 依然好。
1: 哎，刘阿姨，
2: 我这眼睛外边不是里，刺挠老想油还不敢。我就这问，
1: 有一个土方子吧，挺刺激的。有的听众就眼睛外边痒痒，他呢用的是。

0: 芦荟，把那个芦荟洗干净，皮儿破开，你就破开之后扒开，里边不有瓤吗？有的听众直接把这个敷在眼睛上了，说可沙挺了啊、
1: 哦
0: 哦，但是忍过去那个劲儿就好了。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冒险，是不是有点刺激，对不对？然后有另外一个，
1: 眼药水用。
0: 另外一个招就是眼药水，有一个眼药水叫福美瞳。
1: 福
0: 美瞳，你就给它滴在眼睛里面，同时也用纱布或者药棉花浸湿了敷在眼睛外面。有听众说这个也见效挺快的啊，好吧，阿姨试试啊。
1: 好，
0: 哎，一个土方法，一个是药房就眼药水的方法啊，看哪一款更适合自己。87996984，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平时买三斤一箱子就得100多，将近200的，那加起来就是400块钱左右了。而我们今天团购价178，到手两箱啊，到手两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黑豆全麦酥，入口特别的酥脆，好好吃啊，完全不粘牙，完全不硬啊，不是那种硬过去的饼干，可不是，它是全麦酥，配料特别特别的干净。你想从源头把控品质，它的这个全麦啊，各种杂粮啊，都是人家自己的种植基地种植的，从源头把控品质，不是说上哪块进个货进了黑豆了，上哪块进个货进的那个荞麦了，上哪儿进的货进的这个全麦酥了，不是，它是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自己种植的，而且全麦里边还包括了小麦的那个胚芽也都在里边，很有营养价值，膳食纤维很丰富，100克为单位，100克当中就有4.3克的膳食纤维，100克当中就有27.8克的蛋白质啊，包括我们整个全麦酥它的杂粮含量高达了50%以上，卡的戳印的标的绿色的白色的圈圈的这个认证的标志，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里边有开心果，有腰果，有茯苓，有山药，有荞麦，这个是荞麦全麦酥，还有黑豆全麦酥，供大家来品尝。一共是两箱，一箱3斤，两箱6斤。那市场指导价一斤就要40多块钱，那3斤就要178，那我们加起来得400块钱左右了。现在100多块钱就能够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无糖的荞麦的全麦粉，这里边是腰果、茯苓、开心果，更重要的是荞麦这个东西，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肠道蠕动差的、皮肤比较敏感的、头皮起疹子的，对吧？你赶快多补点这个荞麦的全麦酥。另外，你要是手脚冰凉的啦、掉头发啦、腰膝酸软的啦，平时多吃点黑豆。但平时吃黑豆，你是煮粥啊还是蒸饭呢？挺难坚持住。哎，我们平时也真的是想馋，这个解解馋，吃点这个小零食。那健康的小零食，两餐中间呢，或者早餐的代餐呢，咱们煮个蛋，吃两块全麦酥，喝点豆浆、粥啥的就行了，特别健康全面啊！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的石墨小麦全麦粉，而且是包括小麦胚芽的啊！小麦胚芽太有营养价值了啊，很多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所以你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到的优选好物，特别高端，品质老有保证了，价格特别低，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87996984，178，能吃好久好久。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每一箱子里边3斤。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我们是黑龙江独家，我们到哈尔滨的这超市那超市找不着，而且你逛商场超市你发现没，说带有药食同源认证这样的饼干面包没有，我都逛过看过，根本就没有啊，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它很高端，吃起来特别让人放心。178，两箱子，每一箱子足足3斤，而且它标注的很清晰啊，你看我们的杂粮酥无糖荞麦的这一款，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膳食纤维 4.3克，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27.8克，每100克的比例啊，杂粮的含量50%全都是纯杂粮，那是不是很健康，对不对？是我们的一个健康饮食的标杆了。不多聊了，最后两三个名额，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收听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2: 北京时间 七点整。
3: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9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首先共同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目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了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思想宣传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1: 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了，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过1200项。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来拟引入民间的资源。

0: 日本156亿元。
1: 工信部的消息，截止到六月，中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呢已经突破500亿。
0: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
1: 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了冠亚军。
0: 水利部13号针对于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
1: 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当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的问题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组建了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
0: 来关注一下，12号呢，平陆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
1: 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区基地已经开镰收割。
0: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的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样本采库。
1: 受到降温天气的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的漠河12号正式供暖了，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0: 11号，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在演出之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经查处了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
0: 陕西宝鸡一名游客因为雨天路滑跌入山沟被困一夜，而路过的李先生听到呼救之后跪着托举伤者将其救起，又骑摩托车50公里把伤者送往了医院。
1: 夜晚的广场舞，装修的电钻声，楼上的跑跳，空调的共振，日常生活当中的噪音呢，叫人心静，耗人心神，怎么合理解决呢？社会关注度很高，人民时评发文说，看见自己的责任，体谅他人的难处，就能共享安宁，守护城市最美的模样。劳动作业的声响，市井往来的动静，深夜安眠的呼吸，每一种声音都各安其位，每一种生活也定能从容舒展。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情况。今天呢，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天象方面的消息啊，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昨天呢，有一位这个阿姨跟我说，说卫东，你说我咋办呢？身体素质特别虚弱，完了之后呢，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浑身上下也没有劲儿。关键是啥呢？自己的这个筋骨关节啊，浑身胳膊腿啊，哪儿哪儿都是问题。我咋样调理调理啊？我说阿姨，你赶紧喝我的康度羊奶粉。朋友们，就是一杯源自纯净的营养，它是呢守护全家健康的基石。因为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除了喝牛奶之外，只要是品质注重升级的，想获得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骨瘦如柴的、免疫力差的、抵抗力弱的，然后呢动动的就发烧咳嗽感冒的，身体当中炎症反应非常多的，您呢一定要喝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团的，而且呢它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能非常容易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就是当我们身体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时候，第一时间跟这个病毒啊、细菌呐、或者说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的是啥呀？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些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呢是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对抗疾病。那么咱们这款的康度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听好了，我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啊、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而且呢每年这个羊啊是沙能乃山羊，放牧220天。你就想，它这个山羊呢是天然牧草为食，饮纯净冰山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确保你喝到的每一滴啊羊奶啊生羊乳都是纯净又天然，营养又饱满。那么我们这款康度羊奶粉呢，从这个2026年1月份开始就已经成功的被列为有机羊奶粉了。我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整个康度羊奶粉的配料表，100%羊乳粉。 为啥我们能做到呢？我们要经历了有机部门的多次的严格审核。

0: 核和认证，包括对这个奶质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哎，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呢，它采用了德国巴氏杀菌加高温闪蒸除膻以及湿法生产工艺，这几个核心技术呢铸就了它的卓越品质。你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完整的保留了羊奶当中的免疫活性物质，包括羊奶当中自带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啊，高温闪蒸，为啥高温闪蒸呢？它是去除味儿的，而不去破坏营养，那么纯纯净净的保留了原生的奶的营养和原香味儿，解决了传统那种羊奶膻腥入口难的问题。我们这款羊奶粉呢，湿打工艺就保证了里边的营养充足。您记住了，七斤的鲜羊奶才能出来一斤100%的羊奶粉。朋友们，咱这个康度羊奶粉呢，从那个奶源头上啊，一直呢就是层层把关，冷链运输到车间，然后呢无菌自动化处理，每一步都非常的严苛的标准来进行呢生产加工。康度羊奶粉我们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我没说吗？只有生羊乳，而且100%，没有蔗糖，零蔗糖，无香精，无防腐剂，无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拒绝多余添加。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孩子啊，年迈的老年人，中年了亚健康的中年人，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百病缠身的，一体多病的，慢性病于一身的，就是自己抵抗力弱的啊，这些朋友们您就喝它，一天喝一袋，哎，可以两天喝一包也行，小分子高吸收啊。咱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小分子团，因为它这个直径呢是牛奶的三分之一，蛋白质结构呢结合人体，而且我们这个吸收利用率呢能够达到94%。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康度羊奶粉呢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在粉丝团呢一共是接龙，因为大家都没了，这下是接了可多了，接了200组。然后呢我说这样，先别跟厂家联系，我直接呢跟厂家沟通，找到康度的羊奶粉的厂家负责人之后呢，我们说这一共是200组了，能不能给我们优惠点啊？他说有这么多人都喜欢喝康度羊奶粉，太多了。你就想想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1500多，我们接完龙之后呢649一箱子，是不是实惠？我这一瞅200多箱子，你不行再给我便宜点。后来厂家说这样吧，魏老师，每一组啊我们给大家呢便宜30块钱，但是呢就是就给500个名额，这500个名额完事之后就拉倒。他说我们这一季度吧，这个羊奶粉呢就500箱的，那就都给你们留下了。我说那行，哎，直接的咱们今天649一套组，这是我们优惠完之后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你优惠30啊，619一整箱子。这一整箱子多少呢？新朋友不知道，说魏东多少啊？4斤8两。然后呢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这个羊奶粉，大家你就放心喝，因为这次活动吧名额不多，我就说这两天大家订完拉倒。您放心哈，这一波羊奶粉您订完之后我们给您直接就减钱啊，649我们直接给您减30，619，这可是我们从1580一点点砍到现在的。为啥呢？感谢咱们每一位听节目的听友，因为咱们订的多才有底气去砍。这一次如果说不一次性呢，咱们这个这么多粉丝助力订了200多箱，我看今天早上加去已经加到300箱了，所以说整个来说咱们名额也不多，家里边原来的那个有还剩的不多的朋友们，您这次可以补一组啊。这就这一次活动，您说我说冬天的时候能不能再实惠，他说不可能，魏老师，冬天的时候我们喝羊奶的人更多，羊奶粉的人，而且物流运输我们能不给你涨价你就偷着乐吧。所以说这一波福利冬天的时候肯定不会再来了啊！大家能预定的喝得好的咱家羊奶粉的，你就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619啊，今天直接立减30啊，不用后期返钱的那种，直接给你立减619，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的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咱这是真正的纯正的羊奶粉，不是那老配方子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可好了，里边啥都有啊。我说那叫配方子羊奶粉，里边奶质含量都不足过35%啊，那不行。所以说咱们喝羊奶粉喝正宗的，咱这活动啊也特别实惠，400-390-0139。来朋友们，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老头啊，快点的。
0: 咋的了？
1: 我买完秋菜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哪、
1: 啊、
0: 这家是你又

0: 不整这30斤豆饺子干啥呀？
1: 去年你忘了
0: 啊？对，
1: 你去年你忘了？
0: 哎呀，去年别人冬天的时候买豆饺子8块钱一斤，咱家是随时冰柜里有的是哈。
1: 那可不是咋的？我吧这回呀、不光买豆饺子了，
0: 还买啥了？
1: 还买了土豆子。
0: 哎呀，
1: 我这回寻思整点土豆干儿
0: 啊。
1: 然后呢，我这个秋菜这一块呢，你看看。这一篓子是啥？你看不看见？
0: 我看见了，这家是小白菜、小萝卜、小辣椒，
1: 哎
0: 呀，小茄子，
1: 对，
0: 哎呀，
1: 就说咱说呢，这两天我也想明白的了
0: 啊、
1: 这两天吧，咱整点那个红烧肉，我给炖上它，
0: 行，
1: 然后呢，放点这个小辣椒
0: 啊，
1: 再放点茄子、卤子啥玩意儿的，整在一起，
0: 真好啊，
1: 啊、这个辣椒，这个红辣椒，咱先吃着，
0: 吃着，
1: 吃不完了之后，我给它冻上它，
0: 行，
1: 冬天时候整剁椒，
0: 哎呀。你都说说
1: 然后还有这个蘑菇，
0: 蘑菇也带装上啊，
1: 咱给它晒上它，
0: 晒
1: 完了
0: 你别晒了、你晒完之后吧，晒不好啥的吧，又长毛啥的，你这么的，你焯完之后拿
1: 冻上
0: 小袋给它冻上，
1: 对对 对， 对，
0: 到时候冬天咱俩来个小鸡炖馍头啊，多得劲啊，
1: 吐吐吐它就是搂啊，
0: 哎呀，
1: 哎，我最后还整点新东西，
0: 这是啥呀？
1: 百香果
0: 呀，这玩意儿咋整啊？
1: 我跟你说，我都看着网上攻略了
0: 啊。
1: 你把它吧，中间那个芯儿给它掏出来
0: 啊，
1: 那个汁汁水水的
0: 啊，
1: 搁塑料袋给它冻上呢，也是。
0: 哎呀，到冬天的
1: 时候啥时候吃？一掰一掰，一块一掰一块，搁泡水喝，那整点蜂蜜啥的。
0: 哎呦我的天哪，太得劲儿了！
1: 要不说呢，居家过日子，你就得越过越有。来玉米，
0: 玉米
1: 糊上呢，糊着呢，
0: 糊完了扣粒儿哈，
1: 扣啥粒儿啊？
0: 直接冻啊，
1: 冻。整成一小块一小块给它冻上呢，咱到时候呼呼那个那啥吧，咱炖豆饺子的时候
0: 整点大丰收
1: 的，就说是。
0: 哎呀，太得劲了，那妥了，开始干活。
1: 妈呀，我给你俩整点笨猪肉回来，来，你把那个冰箱打开，我把这笨猪肉给你放到冰箱里去。
0: 哎呀，别吵你妈了，你妈搁那洗蘑菇呢，一会儿要冻蘑菇，冰箱啊。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我的天哪，爸，你这冰箱里是啥玩意儿啊？
0: 杠尖了，冒样了啊！
1: 这是。这怎么是辣椒、
0: 茄子、豆饺子啊、蘑菇、百香果子？
1: 这啥玩意儿？整这一箱？咋我咱就从农村给你送菜了？
0: 这是你妈自己啊，在市场淘的，趁着便宜的时候买完了。
1: 不是，买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冻完了之后呢？
1: 不是
0: 吃呗？
1: 啥年份了？
0: 一冬天吃呗？
1: 不是冬天，菜市场啥都有，超市里啥都有。干啥买这老些呀？
0: 人这都是咱们夏天整的，都是农村的小农民伯伯在城市里卖的，都绿色无公害的。
1: 我再无公害，啥不吃个鲜儿啊？啥不吃个心呢？啊！你们这整一些，这家又焯又煮又炖的，这和叫预制蔬菜有啥区别呀？那营养不都流失了吗？
0: 流失啥呀？流失吃的时候可得劲儿。哎呀，
1: 不是，咱这么说，
0: 嗯，
1: 你能找得着我们到时候？
0: 哎，
1: 这不得一翻一个不吱声吗？
0: 该说不说的
1: 去了。
0: 哎，那个
1: 不都得忘了吗？
0: 豆饺子怎么噎哪儿去了呢？
1: 哎呦，我就跟你说，就你们这么个存法
0: 啊，
1: 吃啥啥找不着，你放心吧。
0: 哎呀，
1: 一准找不着，
0: 真是找不着。完开春的时候还扔一大片。哎呀，是不是在您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呢？一到秋天的时候啊，拿冰箱啊冻啊，这个菜那个菜见着都是宝贝儿啊，留着冬天时候吃，结果一整个冬天过来之后也没吃啥玩意儿。
1: 是先晒秋菜，晒完秋菜冻秋菜，
0: 嗯，
1: 冻完秋菜找秋菜，
0: 对。
1: 主打一个就是这个吃的时候啊，一顿翻到的都是不想要的，想要的都翻不着，
0: 真是这回事儿啊。完到时候开春的时候呢，再忙着扔秋菜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跟大家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段时间呢，在广东阳江，有一个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呢呕吐，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能吃能喝能睡，家里人怀疑可能是肠胃炎。紧急的送往医院，显示着一枚圆形的物体卡在了孩子的食管之内，形状呢高密度影像 X 光显示，哟，这是一个纽扣电池。取出纽扣电池，表面已发黑了，而且呢有锈，电池所在的位置的食道这已经有严重的腐烂和灼伤。简单说，它呢正在烧着的是孩子的肉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这孩子啊一定要看住啊，尤其是小孩误吞了电池了啊，一旦怀疑必须立马禁止喝水，禁止催吐，禁止喝醋，然后呢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正规的准备。
1: 来看一下近期呢，由美国心脏协会和国际复苏联盟基于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对于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了更新，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操作的顺序。在判断患者为清醒的重度异物的气道梗阻，那患者无法发声、面部发紫、无法咳嗽等之后呢，将优先进行5次背部的拍击，再配合冲击动作交替循环，直至帮助安全的排出异物或者是患者失去反应啊。如果说患者失去反应的话，立即要停止冲击，转为心脏复苏，并且是呼叫120。那对于针对于重度异物气道梗阻1岁及以上儿童及成人患者呢，新闻门指南立了一项核心原则，先进行5次低风险的背部拍击，再施行5次腹部和胸部的冲击，交替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或者是患者失去意识啊。口诀可以简记为拍背5下腹5下，交替循环来进行啊。
0: 朋友们，多位网友啊发布了假支付宝 APP 的转账视频，这类软件呢仅需要1.8元就可以伪造上亿的转账截图，甚至呢暗藏木马病毒盗刷资金。那么根据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啊，页面呢可以随意的篡改金额，伪造转账动画与聊天记录。那么对此呢，支付宝安全中心说，有网友爆料了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 APP 的截图，并且呢引发关注。对此呢，支付宝安全中心提醒，网上流传的所谓的 APP 截图不可信呢，请注意甄别，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儿，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截图和转账金额。
1: 再来看生活当中，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而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于这肝脏自身合成，受到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人群呢，如果主食吃的过甜啊，或者是过多油炸食品摄入过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会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所以专家介绍说呢，健康成年人每日吃1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想要控血脂，要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热带植物油、肥肉、动物内脏、蟹黄、起酥油、人造奶油和糖果都是饱和脂肪酸或者是反式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了。所以控血脂不能简单一刀切戒掉所谓的蛋黄肉类，关键在于膳食均衡啊，规律运动，做好血脂的定期监测。
0: 房东上门啊，收租了，不仅一分租金呢没收到，反在买了一根烤肠之后自掏腰包给租客20000元，咋回事啊？这是呢8月23号，然后呢位于广东佛山的这家店的店主，也就是租客哈，说本来应该8月23号交租了，迟交了半个月，房东就来了解情况。租客跟房东说，因为孩子开学了，家里边吧一时周转不开，所以说没有及时交租金。没想到房东说买根烤肠吧，之后呢就掏出手机扫码，接着租客就听到了收款20000元的提示音。租客告诉记者，房东转完账就要走。我说你怎么转了20000呢？他说没事儿，你不是小孩开学要用钱吗？先拿着用一下吧，租金没事儿，缓一缓。他后面呢也跟我说租金呢会给我降一点。租客说自己在这条街上啊，租房已经6-7年了，早些年呢还和房东做过邻居，关系呢就像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平时家里谁家有困难了都会互相搭把手。可当听到20000元到账的时候，他还是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儿。房东说这些年租客一直按时交房租，从没拖过一天，他的人品我信得过。面对网友说好房东的赞许啊，房东只是笑了笑，说自己没做什么大事儿，生活都不容易啊，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算不了什么的。
1: 近日有网帖 有网友啊发帖说，内蒙古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处男厕内呢，设有一个女厕所。根据视频画面显示，在该校的一间男洗手间之内，掀开帘子进入之后呢，左侧是两排洗手台，继续往里走可以看到一个隔间门口挂着女洗手间的标识。那当地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那这个学校位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处厕所呢，是位于学校一楼的教学楼的一层。那这个楼层呢没有教室，设置女厕呢主要是考虑到方便监控室的女工作人员就近来使用，但这一设置吧确实考虑的不周的问题啊，目前呢已经进行了时长的整改了，恢复为男厕所。
0: 这确实啊让人看着有点匪夷所思哈、这个户主呢是远在国外的，监控呢拍不清人脸，小区公共区域呢也没有线索，一场原本难以破获的入室盗窃案，最后呢竟然呢意想不到的栽在了这个小神探的手里。这段时间呢，上海浦东警方破获了一起离奇的入室盗窃案，全程反转堪称戏剧性。那么高女士说，她长期在国外，平时家里没有人住，她查看家中的监控，猛然发现这自家的屋子被人偷偷闯入，而且屋内被翻得一片狼藉，明显遭贼了。万幸的是这套房子呢是长期空置，家中没有贵重物品，然后呢嫌疑人最终一无所获，空手而归。高女士家中的监控啊太模糊了，完全无法拍到嫌疑人的面部特征，再加上这户主呢身在境外，周边公共区域也没有有效的线索，案件陷入僵局了。那么就在这个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呢，一个神探站出来了。谁呀？高女士家中养的小狗。视频回放，这嫌疑人作案之前呢把鞋子脱在门口，光脚进屋，那么机灵的小狗呢叼起其中的一只鞋，溜达在这个家中视频的正前方，这鞋的特征被拍得清清楚楚。等嫌疑人捡起鞋子离开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鞋呀早已被视频画面记录下来了，这鞋子成为了关键的破案线索。最终呢这个小狗取证哈，鞋子截图放到这个盗窃人员的视线当中，他也不再狡辩了。那目前的楚某因为涉嫌入室盗窃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9月11号晚上，多位河南平顶山的网友发视频说，新华区的凌云幼儿园下午放学还好好的，到了晚上突然倒闭了。家长说倒闭的原因啊可能是拖欠了房租，现在呢安排了两个幼儿园让家长来进行选择。而另外一位家长说，这家幼儿园开学前刚收了大约100名孩子的费用，按照全年收的每人10000多，然后就说不办了，也不给退费。让家长无法理解的是，幼儿园办学如果有困难，开学前就应该通知家长，为什么收了费用开学后1周多又说不办了呢？9月12号下午啊，记者联系到了幼儿园的一名老师，他说呢11号下午放学的时候都是一切正常的，晚上突然接到通知让闭园，是教体局给的通知。他介绍说，幼儿园里有100多个孩子，一二十名老师，也不管他们老师了。网络上还能搜到2025年8月这家幼儿园宣传的招生视频里，上面写着幼儿园9周年校庆，而老师也是证实说，幼儿园至今确实已经开办了10年了。那幼儿园所属的西市街的街道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目前有工作人员在现场了解处置此事，具体要看教体局。当天下午3点呢，教体局的人员会去幼儿园。那记者是联系到了当地的教体局工作人员，说他只是值班的，具体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后续也能将继续关注这个幼儿园的后续处理情况。
0: 听众朋友，一到那个秋冬转换的时节哈，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把家里备上什么呢？大红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那个新疆的特级菌枣，就是这个枣吧，我那个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是觉得什么呢，肉肉偷偷的，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没有那个渣子结子，你等到在家里边放的，因为你那一袋你封好了之后你不可能全吃没呀，放着大概都有就1个月2个月之后，你把袋打开你再拿出来一个吃，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就是有的枣你发现没有，你在家里边放一段时间之后变硬了，刚邦刚邦的。咱这个呢新疆特级的菌枣哇真好吃， 就是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跟您讲，这个新疆菌藻呢，可以说穿越千里戈壁啊，它呢是奔赴新疆和田的咱们这个菌藻。那么这个藻啊，它呢是穿越千里戈壁来到咱身边了哈。新疆的菌藻呢，它是生长在背靠连绵昆仑山，冰川融雪过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多个小时的时长，然后昼夜温差达到20度左右，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颗肉厚，哎，完了之后呢一吃感觉哈，还有浓浓的汁水的那种蜜香醇厚的正宗的新疆菌藻。它呢不用加糖就自带着甜香清甜，全新鲜的都能够感受到。而且呢这个藻啊，它呢可以说是无可复制的好枣子。我为啥这么说？沙质的土壤，疏松的富硒，而且呢没有工业污染，每天有15小时的阳光直晒，就枣子里边肉里边厚厚生生的沉淀着这个枣子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枣红素啥的，是不是？哎，还有这个纤维物质，再加上呢甜甜的糖类。那么枣子啊，咱们这个呢是挂在树上自然晾干的，全程人工晾晒，拒绝高温烘干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枣皮儿里边也留有天然的枣油，红亮通透，褶皱细腻不干瘪，掰开果肉你一吃，哎呀咯噔咯噔筋筋叨叨的。就是我说了哈，咱们有个硬核优势，这款大枣真的就是跟那个小鸡蛋差不多。就是有那个农村啊，母鸡刚开裆下蛋的时候下那个小鸡蛋，咱那个枣跟这个差不多，单个枣一个，25克到38克左右，你放到手里边，那就把手呢这个沉甸甸的压着，而且呢这个果肉饱满，这咱们那个菌枣那个枣的尾巴微微的往里凹啊，颜值特别好。我就说，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大枣要求贼高啊，甚至是说卫东啊，我对于大枣这个要求呢非常苛刻，一般的大枣呢都达不到我满意，我今天这个新疆菌枣你定上。还有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你敢让我买你这枣吗？可以，朋友们，就是你对大枣有非常苛刻的要求的话，这款新疆的菌枣你都买它。因为呢我鼎力推荐，我们买过的朋友这两天都给我晒图了，说家里人吃的特别满意。而且呢咱们这个大枣当中啊，富含满满的活性的维 C 膳食纤维，完了之后呢包括环磷酸腺苷，什么铁呀钾呀黄酮类的物质啊，哎呀枣里边都有。为啥说呢？一天三个枣，百岁不显老，它就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枣呢跟大家说哈，它在那个超市当中58块钱一斤呢，特级大枣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你说58一斤，116的话只能买2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斤两斤三斤四斤，我们给大家带来4斤，然后咱们这个新疆和田的大菌枣4斤多少钱呢？119，给大家合着这个20多块钱，是不是？哎，不到30块钱。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就赶紧预定吧，因为这个枣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我说有一些以前嘛，我在节目当中我这个团购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讲到，我说如果说你事儿贼多的话，你别买这个品。今天如果说你事儿贼多贼苛刻，朋友们，你跟我一样哈，卫东就是贼苛刻的，对于东的吃的用的，你就买这个枣，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啊。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斤，各位记住预定电话，每一斤一个独立包装，对的。400-390-0139 400-390-0139，它这个一斤一包，完拿出几个那个袋儿，你这么一撸，它又塑封上了，还可好可好了。你这个大枣呢，你直接用手掰着吃啊。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给它放到那个小糕点里边做个馅儿啊，或者说呢给它泡个水呀、啊，泡水都白瞎了。朋友们，你就空嘴嘎巴嘎巴吃，一天吃两三个，真好啊！早上起来煮粥啊，午后泡茶呀都行。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四斤。这个枣吧是我们人工挑选的，而且呢之前这个枣吧我们这个买的有的时候不好啥的，我们吸取经验了，直接的由我们小爱商城这儿选购回来。这次呢选的少，一共选了500斤啊，500斤特级枣。完了之后大家订完之后，我们从自己的这个云仓给大家发货， 品质呢是给大家保的嘎嘎的。各位记住 ,400-390-0139, 400-390-0139, 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400-390-0139, 119四斤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咱们来看看这条新闻啊，这新手钓鱼啊，结果钓上了2.8斤的野生大黄鱼。这近日呢，钓在舟山呢，这个钓上了2.8斤的野生大黄鱼，当晚直接和朋友吃掉了。网友说这运气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啊。钓友呢，视频显示这条大黄鱼透体金黄啊，光泽度非常好。这么大的野生黄鱼很稀少，能够钓出来全靠是运气啊。那据了解呢，这斤两较大的野生大黄鱼在市场上非常稀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根据近期的市场行情，两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收购价格普遍在每斤500元，品质好的甚至能够卖到上千元一斤。所以这名钓友的这个运气啊，真的是太棒了，新手的运气爆棚了哈。
0: 哎，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在这向您问好了。上一周啊，我跟大家请假了，为啥呢？我出去陪着听众朋友啊，一起去看山看水看世界去了，看了看西安的美景，感受了一下古都的风情，也同时了解了历史文化璀璨的那一浓重的一笔啊。那此时此刻呢，柯妮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我们接下来的行程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华东五市的报名工作已经是全部结束了，上周一二四个团队全部组建完成，9月19号即将出发第一班啊。那么我们11之后啊，又安排了哪些经典线路呢？那可以说非常丰富。如果您是中老年朋友，你想感受适老化旅游，特别的切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话，添加柯妮的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都是坐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不是那种市面上的散客拼团。包括我们上一周去西安游玩的时候，大家伙就慢慢发现啊，怎么一开始老两口一块来的，后来变成大哥在一块儿一堆儿。大姐在一堆儿，哎，就说啥呀，大家都拆团玩了，都不一家搁一家的了。因为啥？大家都是年龄相仿的，兴趣爱好相投的，都是咱哈尔滨的听众朋友，本身就一段就一种这种亲近感啊。所以大家伙呢到最后了，那都结交成好朋友了，互相留电话的啊，互相加微信的，是不是？即使单独出行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孤单，因为年龄相仿啊。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10月10号又有新的线路了那就是一次出行四岛联游的鼓浪屿、东山岛、南澳岛、平潭岛，打卡海上明珠鼓浪屿，探秘世界双遗产武夷山。以往啊，武夷山你都是在各种的广告宣传呢、这个什么大红袍啊，影视剧呀、武夷山总感觉离咱们好像很远啊。但实际上这一回我们真正要踏上世界双遗产武夷山上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光，感受当地的人文气质啊。还有南靖土楼、泉州的这个渔村、厦门的环岛路、山水人文，咱全都有。最主要咱们还是保证了咱们质量，全程纯玩零购物。除了景区之外啊，咱景区里面他带的那种，就你一走一过的那种可不算咱的购物啊，没有年龄限制啊。看土楼星火，听鼓浪屿涛声，品武夷茶香。10月10号咱们一起出发，一次性玩转深海大福建啊。朋友们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上一周我们已经开始宣传一天了，6位朋友啊如期报名。我们这一次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我们一共就是22个人的团队，大家抓紧时间，全景福建啊，全景福建。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那涉及的城市咱们是南昌、土楼、古田、潮州、厦门、泉州、武夷山、东山岛啊和四大岛啊，东山岛、平潭岛、南澳岛、鼓浪屿。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咱们这次行程呢是早晨走晚上回，啥意思？咱当天呢是早晨出发，一早出发，最后一天傍晚上咱才往回赶啊。这样的话你往返不占天，游玩的时间更长，8天的行程让大家真正感受一下福建全景游的魅力，福建全景游的魅力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感受武夷山天游峰的魅力。就是我总感觉吧，一说到武夷山就那么的梦幻呢，那么玄幻呢，就这种感受。如果你也想来感受一下，18045051668，18045051668啊。土楼、南澳岛、潮州、东山岛、厦门、泉州、平潭、武夷山。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福建的
这个印象，都是这两年看那个莺歌舞，你就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氛围非常的浓厚啊，非常的浓厚。所以你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1668。我们这回呢还会去到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厦门的鼓浪屿，看一路风景，感受复古与现代的交织，寻找文艺小清新，寻找厦门的旧时光。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1668。说实话这行程啊简直了，我太心动了，太心动了。我上一周去的是西安，我如果有知道我们要出这个大福建的这个全景游的话，那我可能我会更加选择这个带海岛的，带山带水的，真正沉浸大自然当中的啊，这样的风景啊。当然了，我们西安更多的体会到的是历史文化的震撼啊。好，那么咨询电话180-4505-1668。

0: 你回去跟那个卫东说，我是他高大哥，我想他了。你看看啊，就朋友
1: 又是两口子去的，他们
0: 没有，这回是自己去的。老伴儿在家工作呢，别说了，我老伴儿在家挣钱。哎呀，我跟我老伴儿说，你不去哈，你不去，我出去溜达了。大哥因为觉得自己出去玩跟咱们团队也不寂寞，
1: 对，
0: 很热闹，很踏实啊。所以如果是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看山看水儿，感受武夷山，感受福建的这个土楼的啊，这个厦门鼓浪屿的，哎，大家伙抓紧时间给我打电话18045051668。而且吧，跟大家说，你看西安你再想报没有了，这下半年没有西安的行程了，那我们这个福建全境游也就这一班，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11月份的行程也已经都确定下来了，所以这个要告诉大家伙，如果想去感受鼓浪屿、感受福建啊，这个全景游的话，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比线路，咱们是双飞8日游，飞机去飞机回，一共8天的行程啊，飞机哈尔滨骑士独立成团的双飞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朋友们，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欢迎各位收听。
2: 妈妈一会儿做那个红焖肉吃哈，妈妈。
0: 好嘞，宝贝儿。
2: 我给你扒蒜还是切葱啊，妈妈？
0: 你不用。哎，你给妈拿两个那个花椒粒儿，拿两个八角粒儿，再给我拿点香叶。
2: 行，这些我都懂。妈妈，你现在我小，你给我做好吃的，将来你老了，我也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哎呦天哪，儿子呀，
2: 妈妈，
0: 你啥也别说了，妈明天给你炖排骨啊。
2: 行，妈妈。这个不好，妈妈呀，
0: 不是儿子，你这半天了，赶快给妈妈整上来呀！你这半天干哈呢？在那
2: 我给你挑了3个最好的八角，妈妈，
0: 那玩意儿有啥好不好的？都
2: 这个半儿多，你那几个都八个半儿的，这个13个半儿呢，妈妈，
0: 你别闹了，
2: 13个半，
0: 你这不是近视眼花了吧？
2: 你看，
0: 啊，
2: 你看看，这是一个半儿啊，
0: 你给我说。
2: 8、9、8个半，9个半、10个半、11、12、13个半。
0: 哎呀妈呀！
2: 啊，
0: 可不是咋的呢？
2: 对呀，
0: 我儿没说错呀，
2: 没说错呀。
0: 哎呀妈呀，这咋还出来13半了呢？这畸形了，这是
2: 畸形了呗？
0: 哎，不对呀，
2: 啊，
0: 哎，我打小我就知道说家里这个八角是8个半的，那咱说有1半、2半、3半的，那是掰碎了。
2: 对对对，
0: 这13个半。哎，儿子，
2: 啊，
0: 你用那个妈妈那个手机，你拍一下，咱那个寻个根问个缘，问问为啥八角出来13半。
2: 行，妈妈呀，
0: 啊，咋的了？
2: 可不好了，
0: 啥事儿啊？
2: 那个豆包子阿姨说了，说的老姊妹千万别吃，千万别吃，这个不是八角，叫芒草，吃完就死。妈妈，你豆包子老姐们回复你了
0: 啊？
2: 真的？
0: 真假的呀？
2: 真的，你看。这会儿有文字，我不咋认识字，但是我放语音，他说的
0: 啊，
2: 他说的通常八角7到10个角
0: 啊，
2: 不能大量食的话，13个角那叫芒草，吃完之后就抽风、嘎、吐、晕、肝脏、心脏衰竭死。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哎呀，妈妈你要杀我呀！
0: 我去，儿子，
2: 妈妈，
0: 我还在这纳闷呢，
2: 纳闷，冤死了是吧？
0: 就说是呢，
2: 你看看妈妈呀，可别吃啊。
1: 哎，我曾经啊通过这个视频看到过，就是关于这个八角瓣是多的叫芒草，你还没有想到现实生活当中它真就出现了。
0: 你看看，
1: 而
0: 且这名女士啊真不是说在大街上啊，小商小铺买的，人在超市购买的。
1: 对，正规途径呢还是。
0: 那咱买这八角啊，咱
1: 以后用的时候哈，真是。
0: 对。
1: 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你好，鸭蛋儿，我叫你车窗半天了，那啥，能不能
0: 来给你拿1块钱？
1: 不要
0: 啊！
1: 哎呀，你说这家，
0: 那你是卖啥的呀？
1: 啥也不卖呀。
0: 那你
1: 在外边打工回来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不能顺脚给我拉我一下子呢？我给你钱。

0: 孩子，
1: 大爷
0: 啊，
1: 不是姑娘不想拉你，姑娘多少有点顾虑啊。大爷
0: 啊，
1: 我就是说我一个小姑娘家家的，我拉你，我多少我有点怵。
0: 没事，那拉倒吧，那怵我再在这我再在这站一会儿吧。
1: 嗯
0: 啊，孩子，那你慢点，还啊，
1: 你说你这真大爷，看着年龄挺大的。但是你说网上不老说吗，打开各种的社交平台都说不要把你的善良换成未来一辈子的痛苦。你说这大爷真万一有点，哎呀，但是你看那大爷，你说说就是一看就慈眉善目的，应该不能是坏人吧。没啥事儿，我估计不能有啥事儿，因为我感觉吧，那大爷上车之后他在后面一坐也不能有啥事儿吧。你这样事儿的，我路上的，我和我女朋友，我跟她一边直播，我一边拉大爷走。大爷
0: 呀，
1: 大爷，
0: 孩子还没走呢，
1: 哎，
0: 咋又回来了？
1: 那啥，我掉了个头，我寻思我拉你走吧。
0: 哎呀，
1: 上车吧，大爷，
0: 多不好啊。哎，那你该多少钱多少钱啊，我得给你钱。
1: 那倒不用，
0: 我家离这吧也不咋远，反正吧也得有十五六公里。
1: 没事儿，
0: 我这，哎，那我还有个袋子能装你车上吗？
1: 能放后备箱，大爷。
0: 哎呀，这孩子，你说说，你这要是没有你这车呀，我还在那晒着啊。那个，哎呀，到了，孩子，这就是我家，你下车吧。
1: 哎，不用，
0: 别着，你大娘给你剁个鸡。
1: 那可不用，大爷，
0: 搁家吃点饭呗。
1: 不用。
0: 哎呀，
1: 大爷，你到家就行啊。
0: 到家了。
1: 哎，大爷
0: 啊。
1: 长寿啊！
0: 你瞧瞧，连口水都没喝。孩子，祝你早日结婚啊！老人在路边啊，挨个敲窗户，想搭个车哈，搭个顺风车。哎呀，00后的这小姐们起初吧也很迟疑，后来这孩子说，保护自己重要，但是呢不能忘了善良。哎呀，把老人送回家，那老人感动的在车上都抹眼泪了啊，真是不容易啊。来，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为各位带来非常播报。哎，欢欢呢，这两天给我打电话，一直我那啥，我手机丢了啊。
1: 哎，
0: 没接着。
1: 你咋整的呀？咋丢了呀？
0: 哎呀，也不是丢了，我跟你说，我这次可英勇威武霸气了。
1: 咋的了？
0: 我那个手机吧，在一个面馆那吃饭，完实际就着火冒烟了。
1: 啊，
0: 我拿着手机，我啪下就扔垃圾站去了。
1: 哎呀妈呀！
0: 拿去！我当时我跟你说，你这玩意给饭店整着了呢。
1: 那你再说爆炸了咋整啊？
0: 你爆炸了，你咱讲话了，关键时刻你得上啊！
1: 哎呀，
0: 我拿着手机，
1: 你可真爷们儿啊！
0: 完到外头，整个瓶矿泉水哗下给浇灭。
1: 那手机你当时是
0: 废了。所以这两天你给我打那么多电话，不是欠你50块钱吗？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啊，哦，刚买手机啊。
1: 哦，哎呀妈呀，这家伙冒火了，
0: 冒火了！
1: 哎呦我的天，
0: 火苗蹿就2米来高。
1: 你当时你说你还没害怕说它爆炸啥？
0: 哎，我一点没嘚瑟，因为啥？自己的手机呀，啊！我当时还想着拿给它关机了的呢。啊，
1: 哎呀，要不说你挺爷们儿啊，平时看着你说咱说一整，
0: 关键时刻真猛啊，
1: 后肩耍滑的，你关键时刻你真上。
0: 真
1: 哎，不对呀。哎，
0: 咋的了？
1: 不对，你那天是不是吃面条了？
0: 对呀，啊，你咋知道呢？
1: 吃面条在那个二道街门口那个麻辣面，
0: 香媳妇麻辣面他家。
1: 哎呀，
0: 你咋知道呢？
1: 哎呀，我咱俩刚才在这说着，我就上网查，我说什么情况之下手机能突然冒烟？我说实话，我不咋相信你说话，
0: 我
1: 你有点。
0: 你看，
1: 然后我就上网一查，夸嗒一下子。就咱俩可能是这个距离比较近咋地呀，啊，反正人就夸给我推了一条视频，
0: 谁呀，
1: 说面馆内顾客手机突然冒烟，我一看，呀妈呀，这不你吗？
0: 你确定是我吗？你看真令了吗？
1: 哎呀，你穿个黑裤子白鞋的，
0: 哎呦，
1: 看见了，
0: 谁发的？
1: 你
0: 说咱讲话啊？
1: 然后吧，我一看，妈呀，这回呀，啊，小刚是没来悬，手机真是冒烟了，
0: 冒烟了。行，看到这就得了，别看了。
1: 哎呀妈呀，大家我都看完了
0: 啊。
1: 紧接着，人家饭店老板拿个菜刀，把你那个冒了烟的手机从桌子上给扒拉到地面上去了。人老板接着用脚把那个手机贴到道外上去了。贴到外场地去了，拿那个水给浇灭了。再看你老哥，一看冒烟，一高窜门外去了，就看见人家在那操作了。
0: 不是你这玩意儿，这关键，万一他爆炸呢？
1: 你看，
0: 你说万一给我崩飞了、崩死了，谁还你这50块钱呢？哎，这叫机智啊，不能冲动，你知不知道？那好了，那啥，
1: 哼
0: 呀，哎，我晚会儿再给你转账吧，微信里边没钱了。 哎，你说这个手机突然的就自燃了哈、啊！顾客当时自己的手机吓得都懵了，幸亏呢就是餐馆的老板，其实老板拿菜刀的时候他也哆哆嗦嗦，但是他得整啊，不整这屋里边万一给屋子整着了咋办呢？
1: 嗯
0: 嗯，
1: 哎呦，就是
0: 温度太高了。
1: 孩子也说了啊，就这个小伙子也说了，说这个手机电池确实是换过，不是原装的啊。
0: 嗯，
1: 所以呢也要提示大家伙，换电池一定要到官方的这个更换的途径去进行更换啊，毕竟涉及到安全问题。
0: 嗯、
1: 咱说你这是吃饭呢啊，
0: 那可
1: 冒小烟了，万一睡觉时候放你枕头边呢？
0: 对呀，
1: 啊，
0: 嗯、
1: 能再睡得死点，你说安全隐患多大呀？
0: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一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这九月十三号啊，松花江畔秋风送着最后一名跑者呢，冲过了终点线。大家也都知道哈、啊，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在满城喝彩当中呢落幕了，3万名海内外的跑者踏着冰城的初秋的微雨，沿着松花江岸完成了一场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1: 好了，北京时间7:57，和大家共同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呢仍然是大晴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啊20度啊到19度之间。那么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0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1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嗯，好了，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再次提示，想要咨询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一次出行4岛连游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给柯妮加微信打电话啊！咱们这回要去的是，就像歌中唱到的一样，浪花一朵朵的鼓浪屿、东山岛、南澳岛、平潭岛4岛连游一网打尽，还会打卡探秘世界双遗产武夷山。以往啊，咱都是在影视剧呀、啊、什么各种的电影片当中啊，或者您喝的茶当中了解到、感知到武夷山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啊。这回呢，我们真正走进武夷山，还有土楼、泉州的渔村、厦门的环岛路，咱可以说这次咱是山山水水加人文全都有，一网打尽。8天的行程，纯玩啊，全程纯玩，纯玩零购物，全程纯玩零购物，看土楼星火，听鼓浪涛声，品武夷茶香。10月10号啊，一过完了小长假，咱就出发，一次性的玩转山海大福建。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如果你说有没有一场旅行，既能够看大海，又能够逛古城，还能够探访世界文化遗产，那没问题，咱这次的10月10号就带你一次来看遍啊4大海岛，走进客家土楼，邂逅啊村这个泉州的渔村，漫步厦门的环岛路，登临武夷山。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飞机双飞，有电台工作人陪着大家一块去，把八米山海尽收眼底。大家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我们这次啊，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客家迎宾酒。还有这个客家宴、海鲜餐、武夷山的农家宴，特别升级土楼篝火晚会，咱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全程网评2钻酒店，武夷山升级3钻酒店，区域覆盖厦门、东山岛、南澳岛、潮州、永定土楼、武夷山、福州和平潭岛，赠送环岛路的航拍、鼓浪屿的旅拍、登山游水踏浪全都体验。游山玩水首选清新福建。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2: 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